0: 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点几接获多区的运力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8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预习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1,264 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0.54 美元，卖出 4,581.5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㗎，经过呢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龙尾就喺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 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意外报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5: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5: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8: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7: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8: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7: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1: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2: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延至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
15: 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1，在5月19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寻日在立法会的一个委员会上面讨论到有关于就是香港铁路标准。在2月的时候，路政署就发布了一个叫香港铁路标准。而香港本身沿用的一个铁路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结合现在香港法例、法规、政府部门的一些工程技术指引、港铁制定的、企业设计和一些技术规范所构成的体系，就说不是一个独立成书的文件的。而这个体系整体来讲都是主要在譬如英国、欧洲的标准基础上面因应本地的情况作出一些调整，已经用了几十年了。讲到在2月的香港铁路标准，就是说希望可以为香港的铁路建设、设计、施工、营运、维修提供一套是统一清晰以绩效为本的技术规范，也引入到譬如国家和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合適的鐵路標準在當中的。業界就可以因應不同的鐵路的項目的需求、特點、經綜合考慮譬如成本效益、技術要求、供應鏈狀況、場地環境等等，去靈活應用合適的標準的。討論到這一方面，昨天在立法會的鐵路事宜委員會在當中，究竟議員關注是什麼呢？我們就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陳少雄，早晨。
18: 早晨，萧乐文，
17: 你好。香港铁路标准寻日就在委员会上面倾到啦。其实即系你自己或者各位议员，其实关注系啲咩咧？
18: 昨日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咗香港铁路标准咧，发言嘅议员佢其实普遍支持新嘅标准嘅，而且系对新嘅标准咧系达到提速提效，以及减低嘅成本系好有期望嘅。
17: 嗯。
18: 咁當然咧，就喺討論嘅過程之中啊，局長同埋路政署署長咧都進一步解釋咗。譬如話我哋沿用多年嘅鐵路標準，而家變咗一份獨立成書嘅文件咧。咁佢係結合咗啲相關法律法規，而且係我哋叫擇優而用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係佢除咗保留香港嘅鐵路標準之外咧。佢係成個過程中係考慮同埋研究咗引入一啲國家啦，同埋即係我哋內地國嘅地方所用嘅標準，同埋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咧佢相關嘅合適嘅鐵路標準，都包括啲歐標啊、美標啊，即係 IEEE 啊，以及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嘅標準。咁其實喺呢一個成個嘅鐵路標準咧，第一。就是大家都認為是現時所沿用多年的鐵路標準呢，就有時被人詬病呢，就是過時的，過於保守的，而安全的要求呢，就是有人形容為過度戴頭盔那樣。確實有與時並進去需要進行整改的必要的。那再加上剛才蕭樂文也提過啦，就現行的那套鐵路標準呢，就是分散在不同地方，它不是一個獨立成書的一份文件，就叫做鐵路標準，就是現在用的那個呢，它是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你要去參與的，然後就連同各個政府部門那些工程的技術指引，另外港鐵公司它自己有自己的技術規範等等。那假如你是要做審批做設計即係去參與嘅時候，你會睇好多不同嘅文件，咁所以往往造成一啲即係不必要嘅疑誤啊，又或者即係理解上嘅出入啊，各部門有各部門要求啊咁樣。咁但係一獨立成書嘅好處就係我都唔使四圍抄啦，就可以喺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入面咧睇到嘅所有相關內容。咁當然咧就喺琴日嘅討論以至二月出台嘅時候，局長都分別提咗。我都非常之同意嘅，就係話我哋覺得香港呢一個鐵路標準咧，即係就算係沿用多年都啦，其實都形成一個香港嘅名片嘅，即係我哋香港嘅鐵路都喺世界各地嘅都係喺營運同埋設計建造方面都數一數二嘅。咁但係而家加上與時並進係咩意思咧？就話我哋知道世界各地喺過往咁多年嘅發展鐵路嘅過程之中咧，佢哋都有啲新規新標準。尤其是我哋即係內地咧，佢喺鐵路嘅建設啊等等嗰啲咧，佢係即係一日千里嘅，即係一數以即係萬計嘅一啲鐵路嘅 理數嘅，其實累積咗好多喺施工嘅時候一啲經驗同埋好好嘅標準守則等等咁。咁而家即係我琴日局長答我嘅問題就係、是、有部分業界咧的而且確對於話呢個新嘅鐵路標準有顧慮喎、哦。咁其實可以理解嘅，因為即係業界比較熟悉沿用多年嘅鐵路標準，咁有部分嘅業界對於新一套香港鐵路標準有所保留。咁但係就喺而家嗰個香港鐵路標準入面，你見到嘅內容呢，正如頭先所講，佢都係話擇優而用啊，而就保留咗即係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香港鐵路標準，再附加一啲最新嘅即係世界各地所用嘅一啲新標準、新規例，尤其是內地嗰部分嘅話呢，咁、那個好處就係話，我通常都會用一個叫人機物法四個字去形容嘅，即係人嘅意思，即係話你多咗好多即係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嘅呢方面嘅專業咧，咁佢包括啲顧問啊、研究院啊、鐵路工程師啊、設計師，係多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去參與香港嘅新嘅項目。機咧，人機物法嘅機，就即係嗰啲機器可以用內地先進嘅設備，譬如轉挖機啊等等咁，物就物料。譬如信號系統或者係有啲施工嘅嗰個建築啊，或者係鐵路嗰、那個地基啊等等，佢採用嘅物料咧，有一啲係內地或者世界各地都係比較即係先進啲嘅，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沿用嘅法，就係、是、法規啦。即係而家我哋講嘅法規有不同嘅法手冊啊、法典啊等等嗰啲咁。咁如果係透過呢個香港鐵路標準，就令到香港喺建造新項目或設計新項目嘅時候咧，佢多咗好多嘅選擇。咁啊，於是乎就有多啲嘅合資格嘅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嘅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承建商都可以參與香港嘅鐵路項目，加強嗰個市場嘅競爭。咁凡此種種咧，就係正如琴日好多啲議員都期待住，即係有呢個香港鐵路標準之後咧，係可以提足提效。就正如政府所講，係有希望減低成本咧20%或以上咁樣嘅，咁所以大家係好支持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嘅制定。
17: 不過大家都關心一個問題，如果多咗一啲標準或者一啲頭先你話包括物料等等可以選擇多咗嘅，從而令到個成本減低，有冇機會影響到嗰個安全同埋質量嘅要求
18: 嘅？呢個亦係大家都比較關注嘅，就會唔會因為你貪平啊，或者係貪快啊咁？咁無論喺審批或者選擇物料、選擇設備嘅時候咧，會揀咗一啲即係嗰個因為成本優先嗰個部分。咁但係而家我睇翻呢個香港鐵路標準咧，佢其實就有一個把關都好緊要嘅。就第一咧，就係佢引進啲物料咧，其實都係要通過香港既有嘅標準要求底下啦。咁以前咧，仲係啲新機器、新物料引進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施行嘅時間比較長嘅。即係左驗右驗，喂，究竟人哋得，我哋香港得唔得㗎？咁樣，咁所以往往喺做鐵路嘅設計以至施工期間嘅時候，呢個部分引進新物料係比較保守嘅。OK， 同埋啲設備啊、技術啊等等嗰啲咁。咁但係而家通過呢一套鐵路標準咧，咁其實有一啲已經係認證咗，佢喺世界各地都包括內地在內咧，佢哋已經係即係切實可行嘅技術可行，而且咧佢個即係成本效益就係、是。即係跟住嚟㗎啦，咁預先佢有所批核嘅話咧，咁啊透過佢唔單止一個香港鐵路標準啦，佢而家會成立一個叫鐵路審批組，就係、是、會專責審批鐵路項目嘅圖則，咁就又似有啲工作目標啊，咁我哋見到佢又點樣60日內變咗做30日內完成啊，咁嗱咁凡此種種嘅話咧，係有機會整合咗一套完整啲嘅體系咧。就會有望將來嘅鐵路項目嘅設計建造同埋營運嗰部分咧，係加快咗個速度同埋減低個成本。
17: 但係針對頭先講到話，譬如路政署成立呢個叫鐵路審批組啦，專責就係審批一啲鐵路項目嘅圖則啦。咁亦都頭先講到啦，有一啲嘅工作服務目標，譬如話90%項目咧，都要喺30日之內完成首次或者修訂之後嗰個審批決定嘅咁。你喺會上面就關注到唔同嘅一啲相關部門嗰個分工，最主要留意到啲咩嘢咧？邊啲部門可能個角色度你覺得係有啲相似，或者係咪可以整合，定係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定係點咧？
18: 是啊，就我關注一直以嚟咧，都係針對喺成個嘅鐵路項目嘅審批同埋營運，成個即係、就是、我哋叫做個鏈條啊， 係點樣樣可以確保嘅質量同埋確保個成效啦，同埋速度啊等等嗰啲咁樣。咁啊，如果大家都記得，就以前政府曾經諗過一個鐵路處嘅一個成立嘅。咁其實就同今天呢個鐵路審批組，以至於我哋又有個北部都會區北都嘅鐵路板啊，同埋而家嘅機電工程處佢有個即係相關嘅鐵路嘅個部門啊咁樣樣。咁其實我嘅關注就係在於會唔會因為咁樣即係成立咗呢啲個鐵路審批組之後咧，佢同現有嘅其他部門點樣去共同協作咧？咁樣樣，咁其實局長喺琴日同埋喺四月嘅時候，我喺特別財委會咧回應我呢個問題嘅時候，都比較明確嘅。咁就係話佢一個鐵路嘅審批組咧，就第一要同相關部門共同協作啦。咁佢要目的都係想確保建築圖則係符合建築物同埋鐵路系統嘅安全運作需要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呢個鐵路審批組咧。佢係隸屬呢個路政處嘅總部嘅，咁同埋譬如做施工啊、做推行嘅推展鐵路項目嗰啲團隊，例如個鐵路拓展處啊、北都鐵路辦事處啊等等咧，佢都係同一個部門嘅。咁如果佢同一個部門下嘅，會唔會有個角色衝突，即係話自己團隊批翻自己團隊咧？咁而且係佢嗰個資源分工嗰部分會唔會有重疊咧？咁或者係即係唔夠人手咧？咁呢啲部分都係好實際嘅一啲問題嚟嘅。咁但當然喺不同嘅場合咧，政府都表示咗就係佢呢個獨立性咧係非常之關鍵，我哋叫 arms length， 即係話要確保咧就部門嘅部門之間有啲防火牆。咁佢而家嘅安排咧就有個副處長咧去負責，就如果遇到嗰啲情況底下，佢係做嗰個即係品質嘅確保，同埋如果又遇到嗰啲部門之間嘅有啲大家唔同意見咧，咁以前可能會拖好耐嘅。咁而家係同一個處入面嘅不同部門咧，左手右手通過一個即係副處長嘅一個介入咧，咁希望我將所有呢啲即係喺以前政出多門啊，不同部門喺不同部門自己嘅要求底下咧，係可以進一步嘅理順嘅。咁所以我對呢一個嘅安排咧，係寄厚望，希望佢真係可以解決我哋多年。即係出現咗一啲即係時間拖到好長，先又攞到個審批啊等等嗰啲嘢。咁呢個都涉及到個物料嘅喎。頭先講物料與設備咧，如果有一個專責部門去做呢個審批嘅話咧，咁佢唔需要即係部門之間將個波掟嚟掟去噶嘛。咁佢到最後係即係負責確保個審批係到位。咁而家又喺即係有處長級嘅去確保嗰、那個即係安全啊、確保質量嗰部分咧。咁呢一個嘅安排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咁我就期待住。佢係未來嘅，無論係即係新嘅鐵路好，或者係喺任何嘅項目入邊，如果應用咗嘅話咧，係有望可以即係提出提效。
17: OK， 好啊，唔該曬陳少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少雄咧就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啊，講到關於鐵路方面，除咗話喺建造啦，一啲同即係設施或者乘客體驗相關，有你轉頭翻嚟再傾。
1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0: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21: 哦，
20: 搞个好减压啊！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因为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昨天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都有谈到关于提升港铁设施和乘客体验的最新进展，包括就是讲到譬如善用一些创新科技去实现智慧出行等等的。议员关注又还有些什么呢？有电话旁边这位嘉宾，立法会议员叶宝东，早晨。
22: 早晨，小乐文。
17: 你好，港铁设施和乘客体验，你有没有说即提出什么或留意到什么呢？
22: 我留意到兩個情況啦，第一個就係有啲旅客啦，就會佔用咗站裏面嘅一啲電掣位，咁呢個就我諗喺一啲內地嘅社交媒體都經常會見到。咁當然即係佔用咗呢啲咁嘅情況，反映咗第一可能佢哋即係個時代嘅需求唔同咗，對於手機嗰個電啊，或者一啲平板電腦嘅電咧，係個要求大咗啦。第二亦都係呢個佔用亦都我覺得唔係好理想嘅，咁所以我自己都關注呢個情況，希望了解到港鐵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可以方便到乘客。 咁呢個第一個關注。
17: 先講呢點先，先講呢點先。你覺得個問題係在於啲旅客唔知道邊度有得充電，定係真係唔足夠咧？係一個宣傳問題，定係真係啲硬件唔夠咧？
22: 我諗兩個情況啦。睇翻其實我哋港鐵咧係比較可能係快嚟快去嘅，可能等車即係候車嘅時間好短，亦都可能係站與站之間亦都唔好長時間，所以即係過去咧，我諗港鐵亦都冇即係留有一啲充電嘅裝置喺度俾乘客去使用。咁當然而家正如我剛才講，個時代唔同咗，係咪都可以考慮咧？譬如係咪可以有一啲流動嘅充電裝置，即係我哋俗稱嘅尿袋啦，係咪都可以喺站嗰度俾乘客去租用咧？咁可能佢哋一個短途搭幾個站之後，就喺第二個站還翻嗰個充電裝置。咁亦都係方便到乘客，咁我希望港鐵真係可以諗諗。
17: 嗱，港鐵尋日都有回應嘅話，個別嘅車站咧，其實有啲指定嘅位置可以俾啲乘客充電嘅，尤其係嗰啲即係遊客多嗰啲車站啦。咁另外都有同便利店合作，就話即係好似你咁講嘅，就係、借用嗰啲充電寶啊，即係所謂尿袋啊，即係嗰啲充電器啦。係咪都夠啊？尋日聽到呢個回應都，
22: 我自己有個擔心就係、譬如我留意到中環站係有嘅，但係即係中環當然佢個地方比較大啦。但係你話如果便利店嗰啲好多時都係入站前咧先至有嗰啲便利店，咁所以係咪真係便利到乘客或者有啲不時之需咧？咁我諗都可以再思考嘅。
17: Okay.
22: 但係譬如喺中環站嗰度有個充電裝置，咁、那個地方需求真係會大嘅。咁、我自己就諗緊係咪可以將一啲即係我其實內地好多嘅好多鋪頭門口就有一個即係擺滿咗唔同。一啲充電裝置嘅一啲即係唔需要有人喺度睇住，佢哋可能透過啲數碼或者係即係簡單嘅程序之後就可以攞走嗰個充電寶，可能過幾個站之後就可以還翻，咁呢啲就真係可以便利到乘客嘅需要咯。
17: OK， 嗱，另外你話仲有其他有另一個關注係啲咩咧？
22: 我留意到咧，就喺個即係入閘機嗰度咧，佢哋就會賣一啲廣告啦。咁其實好多時出閘嗰陣時咧。即係就甚至會有啲廣告口號啊，或者唔同嘅聲響嘅。咁呢個情況我都其實收到唔少朋友嘅反應咧。即係特別喺翻放工時間，突然聽到嘅話，第一就佢唔係聽得好清楚咩嚟啦。第二咧，其實都好多時咧就嚇一嚇嘅。咁呢個係咪對乘客有最好嘅體驗咧？咁即係都希望港鐵可以留意翻咯。
17: 即係其實嗰啲聲係一啲廣告嘅宣傳嚟嘅，係嘛？
22: 廣告嘅宣傳嚟嘅，我都了解過係一啲廣告宣傳嚟嘅，咁就配合佢嗰、那個即係出入閘機嗰個廣告，咁佢就會你喺可能用八達通或者係出閘之後，嗰下佢就會有一個聲響喺度，可能就係講翻嗰句廣告口號，咁其實對於即係市民嚟講就係會即係第一就唔清楚唔知嘅話，可能嚇嚇啦，甚至亦都我都收到反應係感覺到有啲滋擾嘅。咁當然港鐵嘅覆就話冇收過相關嘅投訴啦，咁但我唔知我尋日咁講完之後佢哋會算係一個投訴。咁當然啦，你問我要增加啲非票務嘅收入，我自己完全理解嘅。咁但係係咪都可以適度調整，即係係咪透過聲響去一啲口號嘅宣傳可以即係達到嗰個目的，或者係真係做到嗰個效果咧？呢、這個要思考咯。
17: 好啊，嗱，葉步東，因為時間差唔多，我想八點半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22: 好啊。
17: 好，唔該曬。轉頭翻嚟繼續會有立法會議員葉步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的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1,355 点，升53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72.06 美元，卖出 4,572.9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广福道嘅支路啦，即系去翻大埔墟嘅支路啊，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即系话揸车朋友，如果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落唔翻去广福道嘅支路，即系落唔翻去大埔墟嘅支路噶，咁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路面急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咁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啦，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啦，同埋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横过大涌桥路近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就是受水浸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慢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青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扫管部路咧喺上水噶，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啊，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滤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滤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延至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可能各位嘅观众听众都系留意到，先都讲到一半啦，就系有关于喺港铁嘅一啲乘客体验啦，同埋一啲港铁嘅设施。寻日就喺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入面咧，系有讨论到嘅。咁其中同议员倾到啦，关注到啊，譬如一啲嘅充电嘅设施啊，究竟系够唔够啦，或者旅客去认识嗰啲充电设施嘅时候，究竟有几知道啦？会唔会佢哋都未必好知道啊？边度有得充电咧？咁所以有时会用。有一啲唔應該係攞嚟旅客充電嘅地方就攞嚟充電咧，咁另外一啲閘機嘅廣告聲效亦都有關注到嘅。咁繼續同葉寶東傾啦，葉寶東係立法會議員，早晨。葉寶東，因為咧我見咧就有啲嘅議員就關注一啲路線或者站點嗰個嘅人流會唔會太多啊，或者而家啲車廂啊，會唔會太密啊，班次嗰個問題，這個你有冇留意或者關注啲咩咧？又
10: 其實嗰個班次上邊，我諗特別喺一啲 即係繁忙時間，即係翻放工時間咧，個別嘅路線嘅即係車卡可能都係會過分擠擁，但係即係非繁忙時間咧，可能就即係有個乘客嗰個數量又未必太足夠，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港鐵自即係都要思考咧，點樣可以將嗰、那個班次嘅或者個車廂車卡咧係做好嗰個調控嘅。咁即係舉個例，譬如屯馬線過去我都聽咗比較多，可能喺即係烏溪沙站開咗之後，好快過一兩個站喺繁忙時間都好難上車，甚至係好擠擁。咁呢啲係需要調整咯。
9: 其實係個調整係喺個班次上面調整，定係可能每一列列車嗰個卡數嗰個調整定係點
10: 咧？如果即係當然，如果係可以喺個增加到個車廂嘅卡數嘅話，呢個最理想啦。但係我諗礙於一個硬件，即係月台嗰個設計，未必可以做到。即係個別站，如果真係做唔到冇辦法。但如果做到嘅，我其實係好希望港鐵可以考慮喺繁忙時間咧，將一啲比較長嘅車卡咧，係去接載乘客。咁當然另外喺即係我自己選區譬如將軍路喺康城站嗰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擠擁，同埋個信號收得唔好嘅情況。其實呢啲問題港鐵都要思考點樣去處理。即係舉個例，譬如喺即係車嗰個班次上面，我知道而家個系統係提升咗嘅。咁呢個我諗呢個要讚賞港鐵啦。但係到呢一刻其實都未係應付到嗰、那個乘客個需求嘅話呢，咁我哋就要思考究竟未來喺個鐵路規劃上面係咪可以再做啲功夫。咁呢個係即係當然比較長遠啦。咁但係喺短期即係除咗個即係車之外，我尋日另一個關注就係嗰個手機信號。因為我見到喺譬如喺將軍路站去康城站，譬如喺呢、這個錦上路去呢個荃灣西，其實好多時都收到乘客嘅投訴咧，係突然可能斷咗網，收唔到任何嘅手機信號。咁呢個我諗都要思考究竟係嗰個接收嘅問題啊，定係一個硬件嘅不足問題。咁當然可能有啲俗稱死位嘅地方，可能真係完收唔到嘅。
9: 佢係個別一啲網絡供應商，定係全部網絡都收唔到，定係點？
10: 這個我唔具體掌握，但係我諗係收到比較多人就話喺頭先講嗰幾個站嘅中間咧，接收係比平時係弱嘅個信號。咁呢個我因為我冇咗好正式嘅統計啦，咁但係都有唔少即係市民反映，就係嗰個接收嘅問題係出現咗，即係可以提升嘅空間咯。
9: OK， 即係信號嗰個可能都要留意一下，究竟涉及乜嘢問題，點解可能會收得差啲啦，或者某啲位置收唔到啦。但係想講翻頭先你話即係。人流多或者個班次夠唔夠密嗰個問題，我見因為尋日有議員討論到咧，就話係咪可以啲列車啊變成雙層列車咧？又或者而家港鐵都有做到嘅某一啲站咧，喺繁忙時間啦，或者某啲繁忙嘅日子咧，係可以雙邊月台上落嘅，即係類似呢一啲，除咗話提升硬件嘅做法，仲有冇一啲即係喺一個行政上面或者喺個運作上面有啲調整，從而令到嗰個上落客或者成個容量可以增加嘅咧？又覺得？
10: 我諗雙層列車嗰個空間就可能細啲啦，因為我哋見到可能嗰個設計上面或者係個月台嘅硬件上面係要有適度嘅配合先做到。
9: Okay.
10: 即係當然如果港鐵睇過個技術可行嘅話，呢、這個我當然歡迎啦。咁但係相信比較困難。反而雙邊月台嗰度咧，尋日我哋嘅同事陳樂峰議員都有提出過，佢我諗到佢遇到嘅同我喺屯馬線或者喺其他路線嗰度或者康城嗰邊係有相同嘅。港島南嗰度咧，其實就喺繁忙時間佢會開雙邊月台嘅，但係好多時咧就即係開完開咧都會有個問題，就令到啲乘客有時無所適從，咁可能喺等候嘅時間咧就反而造成咗月台嗰個擠擁情況。咁我諗港鐵都要適度嘅宣傳同埋去即係透過 月台嘅廣播咧，提醒翻旅客乘客咧，幾時係即係有個雙邊嘅乘車安排，點樣可以提升到個班次個密度？咁呢啲我諗透過站頭個顯示屏幕啦，或者係月台嗰個廣播度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乘客掌握到更多嘅資訊，避免咗一啲擠擁嘅情況。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再進一步提升。
9: 好啊，唔該曬葉浩東。葉浩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港鐵有關於一啲乘客搭車嘅體驗，可能大家都好多經驗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E咧，頭先講到譬如一啲即係班次啊，或者係個車廂入邊等等嘅啲情況啊，都可以講下你自己即係搭車嘅時候嘅一啲觀察或者感受啊。18723E，我哋休息一陣。
11: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3: 你的目标是几下？
14: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3: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笑一生的标准的。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啟德體育園咧就講到喺啟德零售館啊，今年第一季嘅人流同埋零售整體表現咧，都比上年同期咧係錄得有40%嘅增長。咁元芳就話咧，活動有效咧係延長到一啲訪客嘅逗留時間啦，亦都係可以提升到人均嘅消費。嗱，其中譬如以近日即係有女歌手啦，係開演唱會為例啦，喺零售館咧就推出憑即日活動門票可享咧多重消費優惠嘅推廣活動，咁亦都話係反映理想嘅。較早前咧，立法會議員咧就喺書面質詢都關注到，點樣係即係譬如善用一啲盛事嘅效應，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等等嘅。咁我請嚟佢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7: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9: 你好，點睇？譬如啟德體育園講到零售館嗰個嘅即係表現咯，40%嘅增長同上年比，你自己點睇咧？呢個人？
17: 其實係理想嘅。嗱，啱啱剛過去咧七人欖球之後咧，其實咧都一路睇體育園咧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啊、演出啊、比賽啊咁樣。咁剛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就有林憶蓮演唱會啦。咁人流係好多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一路都提倡啦，就話希望咧除咗係觀眾入場以外咧，都希望係可以提供唔同嘅優惠啊，或者係所謂嘅票尾嘅經濟咧帶動啦，希望可以多啲推動到零售同埋餐飲嘅。咁元芳都係聽到我哋嘅意見啦，同政府咧一齊咧就做咗個 campaign 啦，即係鼓勵嗰啲商户咧就係提供一啲嘅優惠啊咁樣。我嘅理解有幾十間嘅，咁我自己都有問到佢哋啲餐飲嘅，佢哋個個都話即係大致上都係即係有兩三成嘅升幅啦咁樣。咁另外喺九龍城區裏面咧，佢哋都已經自動配合㗎啦，因為佢哋每一次咧都會知道即係演唱會日期啊、比賽日期啊，咁佢哋都會安排相應嘅人手啊，亦都安排多啲嘅材料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個經嗰個呢啲嘅生意都係唔錯。
9: 所謂用一個即係活動或者叫做票尾啦，有啲優惠啦，去帶動即係附近一啲地區嘅生意啦，係咪都係集中喺某一類嘅即係鋪頭，同埋嗰個範圍究竟有幾大咧？即係譬如可能喺零售館嘅，真係可能生意多咗好多喎咁。咁但係係咪真係擴展到去附近九龍城嗰個生意都係有咁嘅程度嘅升幅嘅咧？
17: 嗱，我哋覺得係有個拓展空間嘅。咁呢個我哋分階段啦，即係我哋第一隻，我哋希望鼓勵即係民間大家都做起先啦，所以即係九龍城區嘅。都開始做緊啦，咁另外啟德體育園區佢哋都就趁住呢個機會，佢哋自己都開始咗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講緊嘅票尾經濟咧，就唔係單單咧係講緊係即係話啊，即係餐飲提供啲優惠啊咁樣。我係期望係一個成個嘅產業生產即係呢個消費鏈嘅。因為咧，其實咧我睇過條數咧，其實剛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即係除咗係林憶蓮演唱會之外咧，其實方力申亦都開演唱會啦，亞博館亦都有個青年嘅live音樂啦，韓星啦。仲有文化中心亦都有演出啦，西九文化區啦，仲有如果計埋體育咧，仲有兩場嘅港超啦。其實加加埋埋咧，我估即係都有10-15萬嘅人流咧，係喺星期六日咧就出嚟睇嗰啲嘅比賽或者係演唱會嘅。咁其實個人流唔少嘅，你講緊10-15萬，如果每人消費講緊係200蚊咧，已經係額外有包3000萬嘅嗰個消費喺度嘅啦。咁呢3000萬究竟佢留咗喺邊度咧？即係咪大家即係除咗係咪都會真係可以食餐飯啦？定係都會可以延伸多啲嘅項目咧，咁我自己期望咧，即係呢個嘅消費鏈咧，係可以繼續延 身落去，唔係淨係講緊話啊，淨係西九文化，淨係講緊啟德體育園座或者九龍城座。咁我哋都梗係希望話啊，可能喺油尖旺區嘅酒吧啊、餐飲啊，都可以大旺到或者銅鑼灣中環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即係而家做咗一次示範啊，咁佢會可以將個規模再大型啲，令到即係成件事都係每其實每個禮拜而家都係咁樣噶啦。每個禮拜六日咧，如果唔計啟德主場館。有冇有？如果冇，就算冇賽事或者冇演出咧，其實我保守估計都五到八萬咧，係喺 weekend 五六日咧係有一定有呢啲演唱會加人流嘅觀眾噶啦。咁所以點樣可以推動呢件事？我覺得值得研究啦。
9: 即係你意思有一啲活動令到人哋出咗街、出咗嚟肯消費啦，就唔一定淨喺附近嘅區，可能係去到第二啲區都可以有一個延伸嘅效應咁樣。
17: 啊，當然啦，我好似有個朋友，佢都琴日同我講話啊，佢咧都好少出嚟食宵夜噶啦。但佢嗰晚睇完林憶蓮演唱會之後咧，佢就即係上網揾下究竟喺尖沙咀區邊度有宵夜食咧咁樣。咁佢都話，咁、其實原來發覺都多咗呢一個嘅推動咧，令到佢哋鼓勵佢哋出咗嚟。咁所以其實但係而家事實亦都有啲情況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完演唱會就走啦，或者佢係遊客嚟嘅，佢就即晚就上落啦咁樣。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點樣係透過一個演唱會嘅帶動推動。遊客或者係市民係留多少少時間，或者留多個過夜嘛。咁而家就係希望係透過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聯城嘅效應，又或者係票尾嘅經濟咧，係鼓勵佢哋去做啦。咁而家個別係個別嘅商業機構做緊，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唔夠，一定係要再大規模一啲。即係譬如而家講緊你西九文化區都可以大規模咁做，即係多啲唔同嘅，或者可能有好多主動嘅一啲嘅大型嘅餐飲嘅鋪頭啊，或者由政府啊，我都睇過旅發局，其實旅發局佢下面咧，我有好幾百間餐廳係一齊推動緊佢哋嘅餐飲嘅，會唔會都可以一齊做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個比較大嘅空間。
9: 即係你意思可能日後有一啲頭先你講，譬如以啱啱個禮拜六日為例，有咁多活動，逢係有呢啲活動嘅票尾咧，都可以係由某啲組織或者某啲商會係全港性嘅一啲商鋪都可以有啲咁嘅優惠，而係可能個個禮拜或者有活動嘅時候都可以咁做，係咪咁？
17: 係啊，我覺得係可以咯，即係憑嗰個票尾咧，咁佢咪可以去即係用喺度咯，即係鼓勵佢哋即係再。

0: 道九龍城區有邊間係餐飲係做緊前訂調味優惠啦，係咪？咁即係所以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宣傳，令到大家都可以早啲，即係譬如可能遊客佢可能訂預訂機票嘅時候，佢已經可能買埋嗰日晚嘅晚餐或者第二日嘅晏晝，咁佢已經早啲已經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第二咧就係、是、當然嗰個優惠係要吸引啦，即係一定嘅吸引力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透過一系列嗰啲嘅大型嘅宣傳，其實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即係嗱，其實咧好快咧，我自己都睇緊咧，我哋下一個階段咧就喺八月份咧，我哋有幾場大型嘅足球賽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阿士東維拉啊，幾個大嘅球隊啦，Chelsea 等等咁。其實再加埋咧，八月第一個禮拜就做完個賽事之後，八月六號咧，其實就喺西九就 Cats 咧嗰個舞台劇又做，即係同一個禮拜。咁有冇辦法去做多啲聯成嘅咧？即係睇完足球賽事，亦都可以啲遊客可以買埋飛去睇埋其他嘅演出，又或者係可以食埋晚飯，去有啲消費嘅酒店。咁呢啲一連串嘅，由一個以往我哋個係以一個產業以一個搞活動嘅方向變成係搞一個產業嘅方向，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推動城市嘅日後嘅方向嘅發展。
1: 呢啲聯成你覺得係邊個帶頭做咧？譬如你先咁講旅客，咁可能就旅遊界啦。咁但係本地居民都可以參加呢啲盛事噶嘛？邊個係可能帶頭做呢啲嘅聯成優惠？同埋咧，我見你之前都有提出一話，即係啲商鋪上面可能做一啲票面優惠啦，甚至可能聯成埋啲交通機構。呢、這個又可能涉及到嘅即係範圍或機構多啲啦。咁究竟係咪從商會嘅角度，或者某個旅遊業界咁樣就已經可以帶頭做到，定係都可能係要政府去牽頭或者協調咧？
0: 我真係覺得即係大家一齊做就最好啦，因為嗱而家講真咧，即係零售飲食咧都仲係有一定嘅挑戰嘅。即係雖然我哋係見到人流好多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將佢化做一啲嘅，即係大家去肯消費多一次咧？咁我覺得即係自己做本身做零售飲食嘅都要主動去推動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緊蘭桂坊，咁佢哋有酒吧協會噶嘛。咁你講緊樂雪佛台，佢哋都有嘅。即係佢哋大家係咪都可以主動走多一步行出嚟話？我哋一齊去推動呢件事。趁住呢個暑假嘅日子裏面，我哋一齊做。咁當然旅發局我頭先都講到啦，佢淨係喺佢行下都有好幾百間餐廳，過去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廣嘅。佢哋而家都做緊㗎，係佢關於講緊啲即係可能米芝蓮飲食，咁佢亦都可以幫手去推動嘅。咁另外即係民間佢自己亦都去做。咁當然政府亦都可以作為即係少少嘅推動啦，或者係有啲誘因啦，去鼓勵大家一齊。
1: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郑永信。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关于票尾经济，你有冇啲乜嘢谂法或者建议咧？1872311，休息一阵。
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3: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昨日立法會都好幾個嘅委員會有討論到，有開到會，其中在人力事務委員會就傾到有關於上年2025年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嘅，咁一啲嘅數字啦，勞工處就話過去10年職業傷亡個案，咁即係一啲工作地點發生嘅致命個案咧，或者係導致失去工作能力3日以上嘅個案咧，就由2016年35000多宗咁下降咗26%左右，去到2025年即係上年咧26000多宗嘅咁。至於上年喺香港發生嘅22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啦，當中有21宗咧就係嚟自建造業。咁喺即係相關啲數字上面咧，都係同過去幾年相若嘅。咁議員咧關注又係啲咩咧？有關於職業安全方面啊，1872311電話旁邊有呢位嘉賓嘅立法會議員林偉光，早晨。
7: 早晨，小羅文。
1: 你好，你喺人力事務委員會有冇都關注到喺職業安全啊或者健康方面提出啲乜嘢咧？
7: 有啊，咁樣一個啦，好似主持咁講啦，咁我亦都係關心關於建造業嘅致命意外咧，其實係冇乜點樣明顯下降嘅。咁啊，雖然咧過去10年嗰、那個傷亡意外或者工傷嘅宗數係下降咗，但係建造業嗰方面咧就反而就冇乜明顯下降咧，所以都關心建造業方面究竟會唔會係要加強個宣傳推廣，同埋用科技嚟到去減低嗰個致命傷亡嘅意外情況咯。咁啊，除此之外咧，我亦都係會關心到我哋會都會

0: 都討論究竟工作間嘅絕死啊，或者職業病會唔會有啲更新啊，咁樣都會有提出我嘅意見嘅呢度。
1: 好啊，先講咗先講建造業嗰、那個即係工業意外嗰個問題啦。咁你覺得個問題最大係在於啲咩咧？係咪真係科技用科技就可以解決到？係純粹資源係冇投放落去啫，喺即係擺喺科技嗰度，定係點樣咧？你覺得個問題係邊咧？
0: 我覺得第一個都是個文化方面先。咁啊，文化方面咧，如果無論喺成個建造過程入邊咧，大家都唔重視個職業安全嘅話咧，咁樣就難去處理任何嘢嘅，就算科技都。咁樣無論喺從設計方面啊、施工嘅情況啊、管工啊、安全主任啊，甚至乎工友咧本身咧，應該全方位大家都要重視呢個情況先有得變化改變嘅。
1: 嗰、那個數字上面都特別嘅，其實佢嗰個職業傷亡個案咧，就係、是、即係十年嚟講咧，其實係有減少到兩成幾嘅。但係頭先都講到啦，涉及到工業意外嗰個致命嘅數字咧，其實就相若嘅。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你覺得係，即係點解一方面有啲係即係整體嚟講嗰個傷亡數字係減少，但係致命工業意外係仍然係差唔多咧？
0: 我會觀察到咧，咁其實聚焦嗰個致命工業意外都喺建造業方面啦。咁而建造業方面咧，咁樣其實好似譬如去年嗰個統計數字嚟講咧，21單入邊咧都有6單係屬於人體同高處墮下咁樣嘅。咁而呢一個咧，同往往可能同我哋一啲建造業嘅施工嘅環境因素咧係相關啦。咁始終建造業除咗有時可能有啲搭棚啊，或者高空咁樣嘅建造嘅情況啊，或者有時有啲密閉空間啊等等各方面咧，都令到佢哋咧係易會產生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咁而呢啲工業意外嘅施工過程入邊咧，亦都係譬如嗰個職安健嘅意識啊，或者係一啲施工嘅過程入面咧，有冇做好一啲安全措施嘅裝備啊？甚至乎喺嗰個管工或者安全主任喺施工期間，有冇盡好佢哋嘅責任嚟到去規範我哋嘅工友或者係地盤嘅安全管理等等咧？呢方面咧都係令到嗰個工業意外咧就冇乜點樣明顯下降咁樣咯。
1: 尋日都有議員就關注到職安健法例，其實喺2023年咧就有一個嘅即係修訂啦，嗰、那個嘅罰則咧亦都有大幅提升嘅，但系真系定罪之后判嗰个罚款咧，都仍然话属于低嘅水平。咁有人都关注到呢、這个会唔会都影响到未能够大幅减少一啲致命工业意外嗰个情况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林维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住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八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1点，跌54点，港金报42645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一至到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商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将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信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住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话：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岁女住户被发现倒毙家中，30几岁的女呢怀疑是半尸两日。据了解，事主生前患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同住的女有精神病记录。据了解，涉案的家庭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在富昌村开设办事处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因为两个人并不是独居或者是双老家庭，所以未涵盖在关爱队探访的名单。有社工建议将关爱队探访对象逐步扩阔，包括以残护老、以老护残、多重照顾者等等，避免忽略社会上其他有需要的人。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游警示网站昨日亦都更新了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回应查询时就说，特区政府前日已经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全港第一个覆盖控制算法、操作算法、关节模组、机械人硬件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团队已经自主研发香港首个人工智能机械人平台，并且成功在视觉语言模型系统和四足机械人成果作进一步突破和优化，希望能够成为工业和服务场景的操作平台。实验室昨日亦都落实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创科企业开展合作，以加速巨新智能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落地。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成立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本港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巨新智能正是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显著上调全年通胀的预测。评论话，现时政府因应油价飙升推出的纾困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中东局势不明朗，特区政府需要密切监察市场变化和本地通胀走势，及早制定预案。明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楼市近期显著回暖，香港政府是应该将内地国际投资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区间，同时兼顾香港经济发展和市民居住正义的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资产价格上升、生活质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楼价再度进入升浪，租金持续上升，人均居住空间狭小，青年延迟成家，咁样呢啲香港社会长年嘅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信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爆发嘅规模可能远大过目前所侦测同埋通报嘅范围。评论认为，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 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恒顺园。同时咧反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军营，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恒顺园。而同时反方向咧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军营。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道的支路都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是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仲有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之前因水浸而封闭的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已经重开了，市民记得要礼返。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西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现在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沙田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面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最后仲有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现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光板田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原知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有關於尋日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傾到有關於香港職業安全和健康狀況的，繼續跟林偉剛傾，林偉剛在電話旁邊，他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8: 早晨，小乐文。
7: 其中一个会议上面嘅关注咧，就议员都关注到喺职安健嘅法例修订之后啦，喺嗰个罚则其实有提升到嘅，但系涉及到咧啲致命工业意外嗰个检控被定罪嘅个案咧，就话嗰个平均罚款咧，议员都关注咧，仍然系属于系低嘅水平嘅咁。你自己点睇咧？同唔同意都系仍然嗰个定罪罚款系比较低咧？
8: 我同意啊，咁樣因為而家咧，就算係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咧，就算係勞工處去提交俾法庭去檢控咗之後，最後得出嚟個結果咧，都唔係話罰款啦，又唔係太高。咁啊，同埋咧，其實個條例入邊咧都會牽涉到咧，係如果一啲東主或者係要坐監咁嘅情況咧，亦都係未見到有多呢啲咁嘅個案咧，咁樣所以嗰個阻嚇性咧唔係咁高。
7: 嗯，你覺得嗰個問題喺邊，或者要點樣去針對呢個問題去做呢？
8: 我會覺得呢，如果喺勞工處提交嗰個去法庭檢控嗰陣呢，咁樣應該呢就要再去，如果嗰個法庭判刑係比較過輕嘅話呢，應該可以係再檢視個案情底下情況呢，去再提出一個上訴判刑咁樣，等某一啲嚴重嘅個案呢，等大家都會深刻啲，印象會記憶比較明確一啲呢，其實如果犯咗啲嚴重情節嘅話呢，個罰質係可能會好嚴重咁樣咯。
7: 嗯，另外你又都關注有關於喺職業傷亡個案入面有273宗嘅死亡個案，當中有部分係涉及喺工作間猝死嘅。呢個你又留意到啲咩，或者想講啲咩咧？
8: 其實咧，本身我哋早前咧都有留意到一啲喺，因為而家勞工處咧喺統計一啲工作期間死亡嘅數字嘅話咧，咁其實佢都會有一個記錄喺度嘅。咁一啲咧就真係因應嗰個工作而引致嘅死亡啦。咁樣就政府嘅公佈咧，就可能係25年嘅話咧，就可能30多宗啦。咁但如果成年嚟講咧，咁大概總共有270多宗嘅。咁我哋就會留意到啦。咁其實嗰一啲情況咧，我哋會工會或者見到嗰啲都可能係喺工作期間絕死嘅情況為多，咁樣譬如有一啲可能係保安啊，或者有一啲咧我哋駕駛職業司機啊等等嘅話咧，咁可能都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啊，亦都留意到周邊嘅地區咧，其實咧都有關注一啲工作間絕死或者係用一啲叫做過勞死嘅稱呼嘅，咁亦都有相應嘅保障。咁啊，所以希望政府或者勞工處係咪都係適時去檢討研究一下工作間絕死係咪應該要包含保障。
7: 好啊，唔该晒林伟光，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林伟光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一阵。噔噔噔噔噔噔
9: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因應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這個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一次的伊波拉病的爆發就是證實是由這個病毒入面一個叫本迪布招病毒是引起的，就目前都是沒有一些專用的治療藥物的。香港方面，香港政府就是同日宣布啟動了這個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入面最低的應變級別界別，究竟會做些什麼，或者現在今次這一波那個病毒對香港來說那個風險又是些什麼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嘉榮醫生，早晨。
12: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7: 其實那個風險有多大，那個伊波拉病毒對香港的影響？
12: 這次事件我們高度重視的，所以政府已經即時採取行動，在5月17日啟動了我們那個戒備的應變級別。至於傳入香港的風險，現時主要是一個輸入風險，我們目前的評估都認為整體對香港構成的公共衛生風險仍然維持一個低的水平的。原因就是第一，根據世衛提供的資料，今次的疫情主要其實是局限在當地部分地區的社區嗰度傳播，咁同埋有跡象顯示向鄰近嘅邊境擴散，咁但係咧係未演變成為好多個國家或者跨洲嘅大爆發。咁第二就係呢兩個國家咧距離香港都比較遠啲，咁中間咧亦都係冇直航機嘅。咁不過我哋 即係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啦，咁每一日都有好多旅客出入境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會掉以輕心嘅，已經全面做好外防輸入個案嘅準備。
7: 嗯，喺繼續講落去之前，都先等大家了解一下先，伊波拉病毒究竟嗰個傳播途徑係點，有啲乜嘢嘅症狀，或者有冇部分人可能叫做高風險咧？
12: 嗱，現時風險咧主要都係受喺外地受影響的地區受到感染的，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市民咧，應該呢段時間要提高警覺。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去一啲受影響的國家或者地區。咁而呢個旅遊建議咧，已經上載到保安局的外遊警示網站。咁我哋亦都會將相關的建議咧上載到我哋自己的旅遊健康網頁啦。咁其實埃博拉病毒咧，佢主要透過密切接觸嘅傳播嘅。咁如果人接觸到一些受感染的動物的血液啦、分泌物啦，或者他們的器官就有可能受到感染了。至於人傳人方面呢，主要是直接接觸到一些患者的血液和體液，譬如嘔吐物、排泄物等等，又或者呢間接接觸到受這些體液污染過的環境，病毒可以透過一些譬如破損的皮膚、或者黏膜呢入侵人體的。咁傳播期都長嘅，感染咗之後咧，傳播期大概係2至21日，咁初期會出現好似流感咁樣，會發燒啦，覺得好虛弱，肌肉痛啦，頭痛同埋喉嚨痛，咁跟住過幾日就會出現嘔吐啊、吐瀉啊、出疹啊，咁甚至肝臟同埋腎臟嘅功能受損嘅。咁如果情況嚴重嘅話咧，個患者咧可能會出現內出血或者外出血嘅，咁埃博拉病毒爆發咧，以往平均嘅死亡率咧都可以去到50%嘅，咁一啲高風險群組咧，主要其實包括喺當地前線照顧患者嘅一啲醫護人員啦，同埋同一啲確診者有密切接觸嘅家人啦，同埋喺啲受影響地區咧處理過一啲野生動物嘅人士。
7: 嗯，其實算唔算叫高傳染性咧？所謂叫用一個接觸嘅一個即係傳播途徑啦，即係譬如我隻手如果冇傷口，但係掂咗嗰個人嘅一啲嘔吐物或者血液，佢係有帶病毒嘅，係咪都有機會傳染嘅咧？定係冇傷口就冇問題咧？
12: 都有機會嘅，因為有陣時譬如我哋同近距離同一個患者接觸的時候咧，佢一啲飛沫啊，如果即係我哋接觸到，譬如眼啦、一啲黏膜咧接觸到咧，都會受到感染。咁但係呢一隻病毒咧，佢嗰個傳染性，我可以話係即係中等啦，即係佢唔係好似麻疹啊，或者係甚至新冠咁樣咧，可以經空氣遠距離傳播嘅，一定係接觸咗，即係近距離接觸咗一個患者，或者個患者嘅一啲體液或者分泌物咧污染咗嘅地方。
7: 嗯，嗱，今次呢一個嘅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嘅即係病毒啦，咁就係佢其實有幾個型㗎，係咪？即係今次有一個叫本地報銷病毒，同其他病毒株有啲乜嘢唔同？有冇話可能嗰個危險性又高啲定係點嘅？
12: 嗱，埃博拉病毒其實分咗6個唔同嘅品種嘅，咁今次世衛通報引致爆發嘅咧，證實咗係本地報銷病毒。咁呢個病毒係其中一種啦，同以往常見爆發嘅另一種咧，我哋叫做E2病毒咧，都係同屬於伊波拉病毒。其實大家嗰個致死率咧，同樣都係好高嘅，可以係高達一半。咁喺治療方面咧，其實暫時就冇特定，即係有啲特效藥可以係醫到呢一隻嘅本地報銷病毒。咁最主要嘅治療方法都係即係靠一啲支援性治療啦，譬如幫病人補充翻一啲水分啊，維持個電解質平衡啊，用一啲藥物去舒緩佢嘅症狀等等。
7: 嗯，咁就即係嗰啲支援性藥物係可以醫得好定係點樣嘅？
12: 要視乎病人的狀況，因為死亡率都很高的，如果他出現一些併發症，譬如出血啊這些情況的話，可能會引致器官衰竭還有會死亡的。
7: 嗯，香港過往是沒有試過錄得任何即埃博拉或者伊波拉病毒的一個確診個案的，
12: 未試過，因為這個是發病衰程度的傳染病，我們以往都曾經收過一些懷疑的個案，但最後都證實了不是的。
7: 嗯，但點睇今次喺呢兩個國家有個爆發，估計係咪會即係再進一步嗰個範圍會擴闊？如果個規模再大啲嘅時候，香港方面嗰個嘅級別又會唔會再提高呢？
12: 根據世衛嘅資料咧，其實今次爆發咧，主要係佢哋喺四月尾出現一啲嘅個案喺一個地方，咁係遲咗發現嘅。咁初初唔知道咩事啦，咁個病人好嚴重，咁佢接觸咗嘅人咧，事後都開始陸陸續續唔舒服。咁而同埋呢一個地方咧，係喺當地都係一啲比較即係係啲工業啊，同埋啲採礦業係比較即係繁盛啲嘅地方。咁所以人與人之間嗰個接觸亦都好緊密。咁可能個遲咗嗰個通報同埋採取一啲 啲嘅隔離措施啊，一啲嘅其他嘅感染控制措施咧，導致即係開始喺地區性有一個局部擴散咯。咁我哋就冇錄得任何個案嘅。咁我哋都認為暫時喺本地公共衛生嘅風險係屬於低。咁但係因為海外發生咗一啲重大疫情咧，咁所以我哋都要確保咧。本地防疫措施咧係準備就緒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採取咗一系列嘅防止輸入嘅措施，
13: 包括係點樣咧？
12: 包括咧主要就喺口岸方面咧。咁雖然我哋同8個國家冇直航機啦，但係咧非洲可以係，如果係經非洲咧，可以係經埃塞俄比亞首都嘅阿迪斯阿貝巴咧轉機嚟香港啊，有直航機嘅喺埃塞俄比亞。咁所以我哋已經喺機場加強咗對於由阿迪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嘅健康篩查。咁我哋講下衛生人員咧，係會親自去到飛機橋落機嗰個閘口嗰度咧，幫啲旅客係量體温同埋做健康篩查。咁我哋亦都喺機場入境嘅區域咧，就張貼咗告示啦，咁亦都聯絡咗機管局咧喺入境大堂進行廣播，咁同埋透過航空公司咧呼籲過去有一日咧，如果去過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嘅旅客咧，要主動向港口衛生嘅人員申報，咁我哋就會幫佢哋做進一步嘅健康評估啦。咁如果發現一啲有懷疑病徵嘅旅客咧，經港口衛生署嘅醫生評估認為懷疑個案咧，就會即刻安排佢哋去瑪嘉烈醫院嘅傳染病中心隔離檢查，直至到嗰個病毒測試為陰性。
13: 嗯，點解唔針對嚟自兩個國家嘅旅客，除咗叫佢哋主動報係有啲即係直接嘅篩選，即係佢可能未必係經頭先話即係嗰個轉機嘅國家可以嚟香港，可能佢去咗其他地方，跟住先再嚟香港嘅，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咁嘅風險喺當中傳咗入嚟咧？
12: 會有嘅，因為唔係一定喺非洲埃塞俄比亞嗰個港轉機，咁所以我哋已經係即係透過廣播咧，呼籲所有抵港嘅旅客咧喺機場嗰度咧，亦都聯同咗航空公司，如果佢哋知道有一啲客佢係轉機嘅時候，佢前一班機咧係喺呢兩個地方嘅話咧，一定要通知個乘客喺落機嘅時候咧要即係揾我哋嘅港口衛生人員去申報咯。
13: 嗯，嗱而家
12: 我哋亦都其實加強咗口岸嘅宣傳工作，包括即係做一啲廣播啦，同埋張貼一啲海報咧，提醒翻旅客。咁亦都將最新嘅資料咧，俾咗機管局，透過機管局就俾咗航空公司嘅。
13: 嗯，而家就叫做啟動咗嗰個嘅應變計劃入邊嘅最低嘅應變級別啦，戒備啦。
12: 嗯，
13: 幾時或者係咩情況會可能再提升？因為我知道除咗戒備之外，仲有嚴重同緊急噶嘛。咩情況先可能會升級嘅咧？
12: 要決定升唔升級咧，主要係考慮科學流行病學啦嘅風險評估同埋疫情嗰個發展嘅。咁嗱，如果我哋發現海外嘅疫情，譬如喺呢兩個國家嘅疫情進一步惡化，擴散到去更加多非洲嘅國家，甚至其他州嘅國家，又或者本港我哋自己不幸錄得第一宗咧由外地傳入嘅確診嘅輸入個案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就會將個級別提升到嚴重啦，因為個風險大咗啦。咁而萬一出現最壞嘅情況，咁即係有跡象顯示呢個病毒咧已經喺本地嘅社區傳播，或者出現咗一啲源頭不明嘅本地感染個案咧，咁就我哋就會將嗰個級別咧提升到最高嘅緊急級別。咁到時咧，政府會採取一啲更加嚴格嘅社區防控啦、隔離同埋追蹤措施咧，去盡快切斷個傳播鏈。咁我哋現時都會密切監測住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嘅建議啦，同埋個疫情發展去調整我哋嘅策略。
13: 暫時係咪可能都係睇即係呢個潛伏期啦，即係去到21日啦。如果都冇個案入到嚟香港，都叫做即係短暫性嘅安全，可唔可以咁講？同埋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啲要去呢兩個國家嘅旅客咧？
12: 都唔可以咁講，因為係要視乎當地嗰個爆發幾時受到控制。如果個當地嘅爆發一日未受到控制咧，其實我哋個風險仍然係存在嘅。
13: 嗯，有冇啲咩建議俾啲正計劃可能去呢啲受影響地區嘅市民咧？又？
12: 我哋就建議咧，因為今次爆發嘅本地報銷病毒咧，其實係冇藥咧，亦都冇疫苗嘅。咁我哋都所以呼籲市民咧，如果非絕對必要咧，暫時就唔好去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呢啲嘅受影響地區。咁嗱，如果一定要去咧，就要做好防護措施啦，包括咧時刻要注意個人衞生、洗手、 去當地咧，千祈唔好接觸任何野生動物，咁同埋去一啲環境衞生差嘅地方，同埋咧避免去當地嘅醫院，避免接觸有病徵嘅病人。咁最緊要就係翻，因為個潛伏期長，可能喺港口衞生未必偵測得到嘅，因為係長到21日。咁所以咧喺21日內咧，如果出現發燒、嘔吐呢啲病徵咧，一定要戴翻個口罩。同埋去盡快求醫去急症室，同埋要主動話俾醫生聽咧，係去過呢啲受影響地區。
13: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你，歐家榮醫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啊。歐家榮醫生咧，係，拜拜。歐家榮醫生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同我哋講到關於呢、這個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病毒啊，而家係一個叫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趟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要求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就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1点，跌12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33.9升2.2，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2.6升3.4。友邦保险86.5跌1.5，中芯国际66.5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234.6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升27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9.32美元，卖出45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之前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茂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4: 夏斯尔博士以半世纪田野考察和原居民的访谈，在香港的村落与墟镇中勾勒出一幅香港微观史的图景。这位精通粤语的英国前政务官，凭着独特的双重视角，将散落在地方至边缘的村落记忆重建成六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切片。
5: 这部田野史学著作好像用立体视角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这座大城市藏住的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的文化根基。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和天主教会共存的特别景象，见证了19世纪殖民地时期和移民文化的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4: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20年代长洲附近帆船密布的影像，如何预示今日渡轮的航线，又或者发现古洞清代碎契地界和高铁站的空间重叠时，就会明白到这本聚落考古学的著作其实是市民必备的城市生存指南。他教我们 在混凝土的丛林的缝隙中去辨识文化地层，为每个地方重新植入记忆正片。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的村落与墟镇：聚落与历史》，作者夏思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0: 2026年5月19日，上周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车祸，31岁女子延至昨日下午不治。医管局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特别来电显示号码。交资会交通投诉组去年第四季接获过万宗投诉及建议，87%涉公共交通服务。世卫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谭德赛强调必须建立新全球卫生架构。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立法会的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在开会有讨论有关于职业训练局的机构管治、资源运用和人力政策的。政府方面就说，职训局现在是有大约5500名的全职员工，大约60%是教学和行政人员。政府都提到2025-2026学年起，是全体的教学人员必须修读人工智能课程，促进人工智能在教学里面的一些创新应用的。议员关注啲乜嘢方面啦？关于职训局方面嘅话，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祖光，早晨。
3: 系，早晨啊，早晨。
2: 你好，你好。喺寻日嘅会议就系讲到关于职训局方面啦。你关注职训局，譬如边方面啊？咩表现或者营运方面有冇啲咩关注咧？其实
3: 我谂系最主要成份俾我哋嘅官方文件咧，其实都写得几好嘅，即系话佢始终职训局有一个功能咧，就系。俾好多年青人啦，提供一個即就業前嘅一個輔導或者係教育啦。咁呢個係我諗普遍我哋喺香港生活咁耐嘅，都應該係一個認可或者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哋俾嘅文件裏面咧，我哋都要留意到咧，就係佢嗰個 KPI 啦，即係而家我哋特區政府成日都講 KPI。咁我哋主要去睇。職訓局個效能咧，我諗就係佢畢業生嗰個對應就業，以及佢哋嗰個入學率、即係退學率啊，兩者其實就睇到大部分睇到職訓局個表現，所以呢個都係我最主要會關心嘅重點啊。
2: 有冇提供到翻呢啲數字俾你咧？即係頭先你講到，譬如嗰個對應就業，對應就業即係佢讀嗰個科係咪做翻嗰個科，定係咩意思？何謂對應就業咧？
3: 就對應就係啦，冇錯。即係話其實佢喺文件上面就冇講到譬如佢讀嗰個科出嚟揾係咪揾得返嗰樣嘢做呢，咁如果你話你讀嗰科又揾唔返嗰樣嘢做，咁呢一科即係雖然學咗都冇曬，但係你學咗之後能夠即係學以致用嘅，咁係就完全可以展示到局，即係呢個局嗰、那個那個作用啦。咁喺文件上又冇提過嘅。咁但係琴日我哋問咗之後呢，咁都局方都好好啦，就話俾佢聽，就90%啦，即係嗰個對應就率就90%。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小心呢，就係我琴日嘅問題都係會問到，咦，咁你個退學率又幾高呢？即係譬如假設你開一班30人，你入學嗰陣時有30人，原來你讀下走咗15个人，咁你得15个人，咁你15个人，咁你咁个就业率梗系高啦，因为你入学率已经即系你退学率走咗一半啦。咁呢个咧其实系好浪费资源嘅，即系话如果你退学率高，你又唔话俾我听，净系话俾我听嗰个对应就业率高，其实反映唔到职训局嗰个失效嘅。咁琴日佢都讲咗啦，都系90%嘅，即系嗰个退學率好低嘅，即係90%嘅人都係畢業嘅。
2: 我補充少少咧，因為嚟自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嘅回覆嘅，就話近期職訓局嘅繼續學業率咧就去到96%嘅，咁學員嘅就業率咧就係90%嘅，咁就話達到指標啦。咁其實係咪都睇完呢啲數字都叫滿意，定係你都覺得仲有其他指標應該係要再公布，或者係應該要特別睇住留意咧？
3: 我諗。最主要另外一個我哋應該要睇嘅咧，就係佢開嗰啲學科係咪有用啦？係咪即係有另外一個睇法就話，你開嗰啲學科市場好受歡迎嘅，你開唔開啲人都揾到嘢做嘅，咁就你開嚟無謂啊，係咪？咁但係原來唔係，你開嗰啲學科好有用嘅，對社會都係一個 好大嘅推動作用嘅。咁呢啲學科我覺得就好有用啦。咁就冇浪費到即係職訓局嗰個功能囉。
2: 有冇話呢一啲即係喺學科上面嘅即係開設啦，你都覺得可能係未必需要啊，又或者睇到一啲指標上面係覺得要調整啦。
3: 我琴日都即係睇係開會前啦，我都完全粗略咁睇一睇 VTC 開嘅，譬如話旅遊啊、酒店啊、服務業啊、設計啊，呢啲睇落去都冇乜問題嘅，都係即係而家社會上真係針對住社會上嘅發展需要所開嘅學科。
2: 另外有關於員工嗰啲嘅工作量，因為佢就話教職員咧都要做一啲 AI 應用培訓啊，同埋每兩年咧有40个钟头嗰啲要持續專業進修啊咁。你係咪都關注到員工或者啲教學人員嗰啲嘅工作量啊？
3: 係，呢個絕對係嘅。咁文件一方面就會精簡人手啦，即係都係今年我哋財政司司長講嘅，個個都要減2%。咁我諗佢都唔例外啦，都要精簡人手。咁一般我哋講精簡人手咧，透過自然流失就最好嘅。咁但係佢其實精簡人手方面又再加強培訓咧，呢、這個就喺員工方面，我覺得係需要多啲嘅輔助咯。如果唔係話你一減一加，咁變成嗰個教職員佢咪會增加咗好多工作咯。咁琴日我都係有問到局方，你有冇係咪適度地加咧？即係呢40个钟头係點加法咧？咁當然佢就冇好詳細咁講，但係兩年加40个钟头咧，即係一年係20个钟头，假設係咁，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滿意佢哋嘅答覆。
2: 但如果喺考慮到員工嗰啲工作量啊，可能少咗一啲資源，但係又可能要培訓啦，希望你質素上面再提高啦。咁其實點樣可以俾一啲嘅輔助佢哋，或者係個員工可以易啲適應咧？
3: 我諗係文件都有講，就係對於 AI 嗰個教學咧係好大幫助。咁其實AI 咧，我諗而家大家唔用都會落後㗎啦。即係連老師又好，大學去講書，你冇 AI 輔助，我諗你都分分鐘自己都講錯。咁喺工作上冇 AI 同你分析，亦都係一個即係你會落後啦，速度亦都唔會減慢啦。咁喺教學上用 AI 或者係呢啲行業裏面咧，譬如話酒店啊、設計，尤其是設計啦呢一類嘅咧，你加入 AI 或者個導師自己都要識得用 AI 啊，唔係你都點樣教學生用 AI 或者喺 AI 輔導底下教學生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幫到導師嘅。我相信AI 加呢個年代咧，即係話用 AI 去幫助咧，導師個工作初期會增加嘅，但係長遠嚟講咧，都係幫到佢哋，都幫輕到佢哋。不過咧，就我哋都要留意職訓局裏面咧，其實有一啲職業訓練咧，其實就 AI 未必幫到手，亦都要係即係用人個經驗，或者譬如設計都唔係完全係 AI 可以幫到手，即係話始終。人的經驗咧，喺一啲學科裏邊或者廚師啊呢一類咧，都係講經驗。
2: 其實喺個 AI 即係應用比較普及嘅情況，你覺得職訓局究竟係一個時機去增加競爭力啊，或者讀佢哋嘅課程嗰啲學生會唔會都多咗一啲即係叫做發揮嘅機會啊？定係可能喺 AI 之下反而對佢哋影響大啲嘅咧？會唔會有啲課程都真係要調整，或者某一啲課程嘅資源要增加？即係譬如之前所講一啲可能即係人對人嘅一啲好實際嘅服務，譬如一啲維修等等咁，咁可能真係可能 AI 去取代嘅。咁但係譬如編程嗰啲服務，之前已經話可能好多即係啱啱畢業嘅人員都好難去入到行，因為好多 AI 可以取代到佢哋工作啦。咁喺職訓局呢個課程或者佢哋嗰個定位上面，你覺得可以點樣調整去增加個競爭力咧，或者增加啲畢業生嘅競爭力？
3: 我諗而家。要增加學生嘅競爭力啦，要佢哋熟悉用 AI 就已經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呢個年代，我哋都幾廿歲人都，我哋都要去學 AI 咯，何況一個即係年青人去學習。咁我覺得喺 AI 呢個已經走唔甩嘅啦，即係話未來香港或者未來世界發展，所有人都要識用 AI 或者係要有 AI 嘅輔助底下推動佢嘅工作嘅。但當然我頭先都講啦，喺教學上，如果你唔用 AI 咧，你一定會係比人哋慢，即係話你個資料未必準確啊，你個分析都話可能係做好耐啊， 咁有 AI 嘅輔助底下，呢一類嘅一定係快嘅。咁好似你頭先講咧，嗰、那個程式編寫員，而家可能最大影響係程式編寫員，即係話好多嘢都已經被 AI 取代，又或者係計數啊呢啲等等啊資料搜集啊呢啲已經係被 AI 取代咗嘅工作。咁所以喺職訓局咧，我諗佢哋要集中睇一睇喺 AI 時代點樣可以令到學生喺唔同學科可以有出嚟市場有競爭力，透過 AI 運用去對行業嘅支持咯。
2: OK， 好啊，唔該曬陳祖光，多謝你。陳祖光咧係立法會議員，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4: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減輕重擔，你嘅關懷可以慰藉心靈。關愛隊匯聚唔同背景同年齡嘅義工，連係社區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關愛隊幫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都会大学早前有一个研究就提出有关于本港具潜力发展一啲。

0: 喺十年之後咧，可能更加之差啦，可能就講每三個人就一個係。咁同埋而家企業咧就好多企業都話請唔到啲專業嘅人啦。咁但我哋同時觀察到咧，好多咁嘅專業知識嘅人咧，退休之後咧想做翻嘢嘅。
1: 嗯。
0: 而企業咧，亦都好想有一啲人即時可以即係上到手啊，去幫手。咁所以我哋個研究就唔係話就係想睇下退休人士想唔想翻工，但係想睇下咧。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啲專業人士咧會再參與翻個職場啦？僱主又會點請佢哋啦？咁中間佢哋之間卡住嘅啲咩，同埋香港啲咩可以再做咧？咁樣。
1: 咁點做到咧？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叫對應到啲僱主，又揾到呢啲適合有一啲經驗或者專業嘅人士出到嚟幫手。
0: 其實而家佢哋嗰個做法咧，就係基本上就靠一啲可能即係介紹啊，或者自己個人人脈啊，究竟邊個想做啊，或者一啲公司嘅有冇啲即係專業嘅人可以幫我手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方法就好冇效率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啦，即係如果政府有一個可以即係配對平台嘅，專門 for 專業人士做呢件事咧，咁就會非常之好啦。
1: 嗯，其實所謂專業人士係邊啲專業人士，同埋我。研究你哋一个叫做专业零工嘅模式，究竟系又系咩意思咧？即系同一般譬如佢哋出嚟做兼职咁有咩分别咧？其实
0: 系啦，我谂呢个字都比较即系比较学术啲啦。其实我哋可以将佢拆喺度两部分去睇嘅，就系专业啦，同埋零工啦。
1: 嗯，
0: 咁我谂专业大家都容易理解嘅，就系可能有专业知识啊，或者有啲专业经验啊、专业资格咁样啦。咁零工咧，的确系好似一啲兼职或者短期性多啲嘅。咁但系我哋会比较即系着重于一啲弹性啊、自主性啊或者项目式嘅一啲工作啦。咁例如啦，睇有啲咩嘢可以做呢？譬如有啲工作係一啲專科醫生嘅，咁其實佢可能退咗休之後呢，其實可以返返醫院做㗎嘛，未必需要一個全職嘅模式去做。咁另外可能一啲退休工程師啦，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專業資格啦，咁可能佢一睇就知道個項目有啲咩問題㗎喎，咁所以佢做返啲相關嘅啲風險管理呀呢啲咁嘅嘢呢，其實都可以適合去做，同埋呢啲工位都唔需要一定要係全職去做㗎嘛。
1: 而家譬如啲企業去請呢啲專業零工，究竟即有冇嘅多唔多公司咁樣做，或一個難處係在喺啲咩地方咧？棘喺邊個位
0: 咧？而家我哋其實都訪問即咗啲企業啦，咁發覺原來有三成幾嘅企業都即係請過呢啲咁嘅退休人士做專業零工。係啦，咁佢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咩？頭先我講嘅就係話，可能佢揾唔到呢班即想做嘢嘅專業人士啦。咁第二個就係話，基本上佢哋可能唔知道點樣去入手。之前第一步究竟我嗰、那個合約點樣去做呢，可能佢未做過呢樣嘢，或者可能佢嘅工作我點樣拆細出嚟俾啲專業人工做呢，其實佢哋就即係無從入手咁樣開始。
1: 嗯，咁可以點樣呢？即係你哋建議係點？同埋呢啲即係專業零工會唔會可能都係即係叫做一啲管理嘅階層多啲？即係反而即係喺個市場職場入面係咪真係咁缺呢一類嘅崗位呢？
0: 其實是的，首先講咗可以點做先啦，係咪？咁我哋覺得企業其實可以即係我哋唔係鼓勵企業全部即係大量咁請呢啲專業零工嘅，可能佢哋就可以揀翻即係一兩個即係試點，即係可能話我可能請一兩個試下先，如果發覺有效啦，咁就可以即係將個計劃即係再伸延落去咯。咁另外你話係咪即係企業即係需求呢樣嘢咧？其實發覺係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覺得企業咧請人嗰個思維改變緊啦。即係佢以前可能就諗緊得兩個想法啫，一就係全職長工啦，一係就唔請，我哋冇 head count 咁樣。咁但係而家佢發覺好多工作可以拆出嚟做啲短期式啊，或者項目式咁去做。咁因為可能對佢哋有彈性啦，同埋成本控制會比較好啲。咁所以而家佢哋即係需要嘅咧，就唔係即係講純粹人手量啦，係講緊嗰啲人可唔可以即時帶嚟一啲經驗啊、判斷啊，而退休人士嗰個成熟度咧，其實往往對佢嚟講有吸引力嘅。
1: 嗯。可唔可以都即係都講下，其實有幾多公司或者啲行業係即係用緊呢個叫專業零工嘅模式去請人，或者多唔多呢？又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好多人退休，佢退休前都可能去到一個管理嘅級別㗎啦。咁又叫返佢繼續來一個職場嗰度做，佢係繼續留喺度用佢嘅經驗做一個管理嘅角色，定係其實做專營做第二啲崗位，定係點嘅呢？其實
0: 我哋個研究就發覺咧，有兩個行業比較多用呢啲退休人士嘅專業零工嘅。第一個就係講教育培訓噶啦，咁啊呢個都好容易理解，因為可能好多時如果退休嘅即係教授啊，都會可以繼續做翻一啲即係相關教學工作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一啲醫療嘅一啲行業啦，同埋工程行業啦，其實佢都係比較多用一啲咁嘅退休人士做專業零工嘅。
1: 即係可唔可以話係一啲叫做講求一啲專業技術嘅工種係多啲咧？
0: 係啦，冇錯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因為其實好難揾一啲專業人才啦，所以如果真係話想要一啲專業技術或者專業知識嘅咧，的確係即係呢啲行業比較多啲嘅。咁調翻轉可能物流運輸咧，就相對嚟講真。

0: 嗯，
1: 基本上是冇乜需要讲，因为讲紧都是用一个即体力型的工作多啲啊嘛。
0: 嗯，
1: 咁头先你讲咗话退休人士之前可能去做到一个好高嘅位置，退休之后系咪用咩个方法去做呢？其实我哋都系讲紧，佢哋通常都唔会想用一个全职嘅方法再入翻职场，因为对佢嚟讲都比较即系比较 demanding 啊，佢哋都未必想即系用呢个方法咧去继续即系配合佢哋嘅人生下半场嘅。咁、所以好多时佢哋咧都会选择一啲即系用一个半职啊，或者可能转咗个职位，以前可能有一个高级嘅管理层嘅，而家可能变咗一个 consultant。或者一个辅助的角色啦。
0: 嗯，但过往有时候有啲退休人士都话，哎，我唔系真系想全部退休噶，好似你咁讲，可能都想做下嘢啊，或者维持翻自己某一啲嘅社交圈子，但系要揾工咧，似乎都唔容易嘅。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即系喺职场嚟讲，又系咪真系非常欢迎一啲已经退休嘅人士再重投嘅职场，以一个叫做可能叫做头先话零工嘅方式去做嘢咧？
1: 其实呢个就系睇下个唔同行业啦。有啲行業的確係難嘅，其實琴日我都即係同一啲相關人士傾過中小企，咁其實原來發覺餐飲業咧都係難嘅，其實可能本身佢哋嗰個需求都唔係話講要知識型啊嗰類嘢啦，同埋好多人都想入行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一啲行業的確係缺嘅，譬如先講咗嘅教育培訓啦，或者係一啲醫療保健啊，或者係一啲建築嘅行業的確係缺人嘅。咁、所以其實佢喺呢方面就容易啲，即係揾到工咯。其實。
0: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邝伟文博士，同我哋倾到呢度先。邝伟文博士咧就系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咁啊，讲到咧个嘅研究啦，就系话其实香港都有潜力去发展一啲退休嘅人士啦。佢哋用一个叫专业零工嘅模式，尤其是喺个别一啲即系技术需求比较高嘅一啲嘅工种当中嘅咁。倾得到呢度先啊，咁啊想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钟，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说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说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6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1毫；阿里巴巴133.1，升个4；腾讯控股461蚊，升11.8；中心国际66.25，跌2.45；中移动87.6，升个2；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2.6；理想汽车61.95，跌2.95；脑动极光4.4，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5，瑞士法郎9.971，澳元5.5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20点，跌195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美元，卖出4,55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返啦，咁係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呢有坏车阻路啦，咁一比较车多㗎，龙尾排到去呢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返去广福道嘅，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支路重开，咁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嘅支路，即系去翻大埔墟嗰条支路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啦，咁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较早前咧已经系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啦，咁而家呢近住广东道一段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繁忙，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返启福道支路呢都係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門騎術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咧有啲反弹，咁但系最高都系去到25,828。而家25,752，升77，升幅系0.3%。早段嘅时候好彩暂时都未曾经跌过几点啊，见过25,671嘅。好，其他市场咧，嗱，内地今朝偏软，三大指数跌0.4%，去到1.7%，跌最多系深证。喺日韩台方面咧，都几个别噶，日经就升0.1%，不过韩股跌3.1%，台湾暂时都跌近0.1%。欧美方面啦，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升0.4%。去到1.49%，最近是德國的。而美股亦都是個別啦，道指就升0.3%，其余兩個都偏軟，跌得比較多啲嘅，納指跌半個百分點。翻翻嚟我哋港股期指現貨月呢一升75，去到25,680幾，咪低水50，成交張數23,000張多啲。而國企指數升19，報8,617，成交又點啊？開始去到呢刻咧739億幾。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27%，科指就跌0.37%，做緊4,826點，跌18點，30嘅成分股12隻升。蓝筹里边90隻里边咧，今朝有43隻升，最强嘅3隻，联通、腾讯加网易，升幅系2.7%到2.97%，暂时网易最强。今朝最差嘅3隻，继续有理想汽车、京东健康加中心国际，跌幅系4%，去到4.5%啊，暂时跌最多系中心国际。我谂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升1毫啦，报25.92；阿里巴巴排第二，升个6，报133.3；腾讯升咗系11.8，去到461；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咁你知头先韩股跌3%，所以海力士都跌6%。而家咧呢只南方东英呢只咧就报79.1毫。79.14不停咁喐，跌咗11.34，咁即系代表几多嘅跌幅咧？一成二嘅跌幅咯。至于中心国际咧，就跌2.9，报65.8啦。中国移动就升1元，报87.4啦。跟住长飞江签江南今朝都回咗13.4，落到227.2，半成嘅跌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2.4，报88.46。理想汽车再跌2.7，落到62.2。跟住系一叫脑动极光。即是生物科技股 B 仔股嚟嘅，不过今朝升到好多，咁啊而家呢刻4.21升1.16，即系代表几多嘅升幅呢？38%嘅升幅。听讲话北京开始展开大型啲脑机接口嘅临床研究，咁所以佢哋啲相关啲系嘅股份咧都受惠嘅。嗱，所以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咁啊周低位股票有一只小鹏，今朝跌到来57.7，暂时跌半成。 其他大波动嘅股票嘅话咧，我哋有头先讲过嘅劳动极光啦，另外讲咗只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啦，另外跟住南方东英只三星都有份，而家跌下跌下又一成二咯，跟住落到去咧就系呢个叫派格生物医药 B 制股嚟嘅，今朝升近两成嘅。其他啊，仲有呢只就系 IFBH， 即系卖泰国椰子水嗰只咧，今朝都升咗一成四，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咁说话表现讲完，跟住之后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5: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4: 嗯哼，咁问跌咗几日几之后咧，今朝股市好翻少少咯，但都唔系升好多嘅啫。咁似乎有观望，咁观望啲咩先？外围政治局势方面，就系中东啊，系咪担心呢个中东嘅战事先？但唔系，油价好似落翻啲咯，似乎系咪大家又觉得其实可能冇乜嘢咧？
5: 我諗其實市場係有啲即係借譬如幾樣嘢啦，債息高嘅情形啦，咁又即係擔心中東嗰個未明朗啦，咁油價雖然今日就唔算話再抽升，咁但係都相對上紐約期油仲係100蚊樓上啦，咁同埋我諗就最重要就你見南韓咁呢個股市繼續有啲調整啦，咁所以都係導致到譬如你見外圍都係有個回調嘅，甚至乎你而家講緊咧，譬如話美國嘅做存儲一啲嘢盤嘅價格咧，佢都係回嘅。咁我諗即係互相影響啫。呢個就即係咁啊，韓國嚟講之前都升咗好多嘅，咁啊好明顯佢即係海力士上唔到200萬之後咧，佢就掉翻頭，亦都係殺得都幾快嘅。咁你知道韓國方面嚟講咧，啲投資者就即係比較上進取嘅，
4: 進取呢個字。好重要，其實你即係話佢薄啦，佢哋唔係點會嚟香港玩呢只即係七零九九咧 ？OK， 理解嘅呢個。
5: 咁嚟講咧，就即係嗰個上落嚟講咧，就會係好快速嘅。咁啊，見曬唔到就對翻轉頭，咁一齊對，咁個自然就會回調得即係比較大嘅。
4: 係咯，所以見到我邊6% 7709，就先講7709咧，到一成三。好，我想都想講，所以比較根本啲影響就係嗰個所謂嘅債息嘅問題。咁其實第一點樣解讀嗰個債息上升先？兩信實一就覺得其實係因為即係美國通脹真係開始嚟咧，所以債息反映咗一樣嘢，代表可能遲啲息又唔減，可能要加。因為加息嘅話咧，債價就跌嘅啦嘛。第二可能性就係其實啲人唔係好中意美債，所以見好啲嘅價都要換，唔好價都要掉啊？定點先？
5: 我諗就多多少少係驚住個通脹升啦，咁通脹升嚟講咧就關注聯儲局會唔會話即係不單止冇得減息，仲要加啦。咁但係我只覺得咧加息呢樣嘢咧，聯儲局就會好小心去處理嘅，因為咧你加息咧就第一唔會話幫，即係而家你翻轉頭咧，最主要就係個油嘅供應量不足，導致到個油價高，油價高就導致到個通脹就受影響。咁如果你將佢加息咧，你都做唔到個供應量，即係油價供應會增加呢樣嘢啦。因為你而家個海峽係封咗，就唔係話冇人肯去做油啊，即係
4: 而係啲油就出唔到嚟，
5: 係啲油出唔到啫。咁如果你真係加息嘅話，第一呢個情況呢，即係如果從樂觀啲嘅諗法，即係希望有機會會解決啦。咁其實呢，有陣時如果你問我呢，去到呢啲好極端嘅情況呢，又反而係好嘅。因為如果你個債息又唔係升嘅，亦都係即係去一個相對上好叫做 comfort zone 啦，即係好喺倉嚟講就即係完全冇呢個壓力嘅狀態之下呢，咁佢又唔會要即係急於解決，或者唔會話咁快 tackle 㗎嘛。咁你每次好似舊年關稅都係啦，你係個債息上到去即係十年債息呢，當其時上到4.6啊啲位呢，咁佢發覺真係頂唔順啦，咁佢先至開始將個關稅 revise 㗎嘛。咁你到而家都係啦，
4: 即係呢個其實可能係個死穴嚟，係咪呢？
5: 係呀係呀，即係你去到咁關鍵嘅情況之下嚟講呢，反而有陣時係好處喎，即係你逼佢一定要行呢一樣嘢喎，你唔行嘅，你再嚟緊拍債嘅，咁你個成本又高嘅喎，咁對你都係不利。咁喺佢嚟講，其實就即係譬如話，佢將嘅船會唔會縮一縮先，然後先至同伊朗話我再同你傾咁你唔知喎，即係有時啲人捉起上嚟可以好快。 咁所以咧嗰、那個油價嘅即短期所導致嘅通脹嗰樣嘢咧，就未必會即會令到聯儲局即時去做，因為如果聯儲局加息咧，你肯定好容易就會做咗個滯漲，因為你會壓抑咗個需求，壓抑咗需求咧，你個通脹嗰度咧，你個油嘅供應又冇好到喎，咁呢個係仲衰過你而家個狀況嘅。
4: 收到，喂，簡單講埋先，香港持倉又如何先？
5: 香港嚟講咧，其實都減得啲啲嗰啲本身股，咁但係都持有翻即係譬如6166啊，甚至
4: 都係上次嗰啲啦，
5: 631係啦，咁啊匯豐當然有啦，匯豐就係啦，咁啊都冇乜太大。
4: 好，咁調去美股方面又如何咧？
5: 美股咧我就拆咗少少咧，就買翻啲譬如TSEM 啦、，TSEM 就做嗰個 CPO 嘅，即係做封裝嘅光啦。咁另外就 COHR 出完業績都曾經升過嘅，咁啊趁佢回調嘅時候都加翻呢啲咯嚇。
4: 明白，唔做啊正正常常啦，係咪？好，
5: 係啊，
4: 同你傾到呢度，下星期二再揾你，唔該曬 Pat，
5: 拜拜。
4: Bye bye。我送咗佢，讲返次先，恒生指数依然升緊86点，去到25761嘅。期指升98，去到25706。咁低水50，成交张数2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24，报8622。大市成交去到呢刻829亿。好，中午返嚟我哋继续搵阿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亦都有卢彩仁讲下油同金嘅。咁仲要讲埋美元先，美元咁抽上去个会点先。咁跟当然收手呢，我哋搵嚟阿 Crystal 卢俊康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傍晚新闻天地里面的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找来就是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跟我们讲上一季度的数很厉害，5.9，第二季度的话会情况怎样呢？因为看到内地四月份的数都是麻麻地，其实是不是开始反映这个战事到油价等等的影响呢？我又找范婉仪跟我们分析。好，这节到这里，中午12点半再见，跟着我们会有事日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7: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记港股声说。
8: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9: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10: 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1: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未来无限，
1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电子跳绳系统。
17: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18: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17: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跳一生的标准的。
19: 星期六朝早9点，
2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21: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好啦，即系嚟到10:23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啦。咁啊，今日咧真系揸车嘅时候咧，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0: 咦，大家举起个胜利手势，
1: 胜利啊！
2: 耶、
1: yeah. ，能够到达到哇，几位大雨啊！头先
2: 开到麦，
0: 系啊，好大好大，
1: 我湿晒，即系着住雨衣入嚟。
0: 我都系，系、啊、
1: 又去到呢一个夏天嘅即系季节咧，有几样嘢会发生嘅。第一件事就系、是、冇乜胃口啦。
0: 啊？点解啊？
1: 夏天做通常啲胃口差啲，你唔系咩？
0: 因为我又唔系、
1: 啊。你有啊？对唔住。
2: 咁几咩时候？几幸福、
1: 啊？你咩时候胃口会差？
0: 胃口真冇乜时候。
1: 咁第二样嘢就系开始去到嗰啲搵工嗰啲时节啦。
0: 哦、
1: 即系好多嗰啲系啊，我稳定噶啦，
2: 惊惊地
1: 收啲消息啊嘛。
0: 唔系佢嘅意思系佢好稳定，
1: 哦，
0: 即系香港电台好稳定。
1: 我都系咁嘅意思，
2: 原来咁。
1: 唔系嗰啲暑期工啊、实习嗰啲都系呢啲时间出好多嘅。
0: 哦，系啊，系啊，
1: 周围都见到啦。
0: 系啊，我仔咧即系寻日就去做义工咯。咁
1: 做咩你知唔知啊？妈妈
0: 做义工就系知啦，因为我直情去咗嗰度啊嘛，唔使接送啊。咁好开心嘅，去做一个飘书嘅即系义工活动咁、哦、样。
1: 即系负责管理啲书啊，即系咁样。
0: 系啦，咁我心谂啦，即系寻日系星期一嚟噶嘛，咁、你搞呢啲活动边有人噶？咁应该好他条啦咁样。但系后屘佢话：，哇，唔系啊，好多人啊，600多人。
1: 探讨下呢个心情，即系咧啲父母咧，永远都觉得自己小朋友嗰啲工作咧，他条。
2: 边有人噶？
1: 边有人噶？
2: 简单你又放工，
0: 好似你咁系嘛？啲节目边人听噶？
1: 我爸妈
0: 期做咪得咯，咁样系嘛？
1: 即系佢会觉得好轻松咁样咯，所有嘢都
0: 系系。
1: 但系你都系咁样睇你自己仔。
0: 唔系，后屘我知道佢即系几
1: 600人啊，妈。
0: 唔系好 tough 噶，我谂因为
1: 你个节目有冇600个人？600万人，
0: 六个都开心。唔系啊，因为原来后屘发现原来得佢一个 one tier 一个二。即係嗰啲一條熱線呢
2: 幾重要啊，
0: 400个人打嚟一得一條熱線。
1: 你知唔知而家一間機構有幾多人啊？有一兩個差唔多係咁上下㗎。
0: 不過好開心佢自己即係攞到個叫真係叫工作經驗啦。咁、負責即係譬如登記啊、整理啲書啊咁樣，然後又有咁多人參與，其實都開心喎。
1: 好難嘅，而家其實請助理或者實習或者一啲即係叫暑期工嘅工作咧，因為每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對於個機構嚟講一個成本嚟嘅。
0: 喂，如果你想請人，真係好多介紹俾你喎，係嘛？
1: 你介嚟介紹，
0: 得我仔
1: 都係另一位朋友。
0: 唔係啊，我仔而家都可以即係入呢個社會嗰度工作㗎啦。
1: 唔係因為咧，你有陣時手把手教咧，你都係要時間㗎嘛。你暑期呢啲最複雜啦。
0: 係因為教完佢就走。
1: 係啊，
0: 呢個
1: 教完你一個月，咁你然後嗱，我教你一個月。你好精叻嘅話，上手咁上手都要半個月啦，咁、都過半月去咗啦，咁然後差唔多又剩翻一個月就暑假完啦，咁係好尷尬。
2: 理解，我前排都係見到咧喺啲文字社交媒體咧，見到開始已經有人唔撈，即係暑期
0: 快、啊、
2: 暑期工，
0: 可能係
2: 啲 intern 嘅唔撈，咁佢就講到話咧，應該係入去一間中小型嘅公司，但係又覺得。完全學唔到嘢啦，咁但係點解做嚟做去嗰啲嘅活動都係即係啲正常清潔啊，或者係啲苦力般嘅工作咁形容，咁於是佢就 WhatsApp 辭工，咁即係話我覺得呢份工作我學唔到嘢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唔做咁樣，咁跟住嗰個見到嗰個老細咧都好嬲咁樣，當然就嚇、可以咁樣嘅咩？我要同你學校反映啊咁，咁跟住就擺咗上去個平台度啦，咁但係都好多朋友即係兩極咧。有啲就好支持佢，覺得啊學唔到嘢，又唔係特別多錢，咁就應該唔好做啦咁。
1: 我真係自己親身經歷亦都有啦，目睹亦都見過啦，就係、好多嗱學校方面就我哋啲老師啦，其實老師要揾嗰啲位翻嚟咧。都動用咗好多友情啦，
0: 明啊，
1: 關係啦，
0: 明啊，
1: 等等等等啦。咁然後咧，當啲學生去到咧，佢哋好自主同埋自由奔放咁樣話唔做就唔做啦。即係都係好多嘅友情嘅破裂，我見到嘅，即係嗰啲老師與嗰啲公司嘅，即係係嘛？
0: 唔係嗰啲友情，佢應該大概都有咁嘅經驗㗎啦。所以其實個友情，譬如佢哋應該魚地嘅。譬如我仔咁，佢哋都要做 intern 㗎嘛。咁佢哎呀，我哋啊，媽媽，我哋會去邊度做 intern 咁樣。咁跟住咧，我嗰時第一刻我就諗，嗰間嘢嗰啲人真係差。 堆人涌入去。
1: 阿媽你唔好咁啊，
0: 係啊，
1: 唔使咩，做得好好。
0: 唔係，但係佢都好好乖嘅，即係佢我話你最緊要有禮貌，要即係勤力啊咁樣。有啲問題唔好問啦，譬如唔係一去到就問人哋，喂幾時食飯啊？
1: 使乜
0: 幾點放飯啊？
1: 幾點放飯啊？
0: 幾點放工？唔好問呢啲問題。
1: 有咩問題啊？第一個問題係幾
0: 點放飯？
1: 第一個問題係
0: 幾點
1: 收工？
2: 其實好早嘅啦。
0: 唔係，即係呢啲問題係喺你心裏邊係即係好想知
1: 嘅，
0: 但係就唔好棒頭第一個問咯，要深地出嚟。我今日咧講嘅啲標題黨咧，都同呢樣嘢有少少關係嘅，好笑噶。我睇嗰篇嘢都覺得幾有趣。
1: 但我想講嗰個雖然啲朋友即係啲職場嘅領導同啲老師之間都有默契，都自帶咧。見過鬼都怕黑，就是真的。即係咧，每年你都見到鋭減㗎，即係咧，其實實習嗰啲嘢咧，嗰啲位啊，係會減完之後又要去揾翻，又要去拗翻咁樣，即係用個拗字嘅啫，係老師要去拗翻嗰啲出嚟咁樣。
0: 係啊，真係好困難，辛苦㗎。
1: 但有陣時都唔知道點 entertain 嘅，即係例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我以為啲年輕嘅。唉，咁叫佢翻 office， 咁有陣時啲工作咁又真係唔一定要 office 做嘅，係咪？例如你做一下一啲即係研究嘅搜集，係咪資料搜集咁樣？
0: 嗯，
1: 咁你屋企做就得啦。咁你諗住，唉，搖佢啦，俾佢哋就算實習，咁、你哋自由啲啦。咁係咪有個通訊軟件咪聯絡到咯？咁人哋好快又翻，唉，都冇翻工嘅感覺嘅，即係冇學到嗰種翻工嘅氣氛嘅。
2: 想打卡啊？
1: 係啦，
2: 想試下。
1: 又叫喺辦公室嘅話。翻嚟又唔知點解一定要翻嚟嘅，
2: 冇自由嘅，
1: 搞唔掂，即係嗰種年輕嘅氣息咧，有陣時我都捉唔到。
0: 不過頭先阿Bill所講話，即係網絡上嗰、那個，即係啊，我原來做嗰啲嘢，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即係唔係應該係咁啊？嗬，即係
1: 我諗係溝通嚟嘅，即係究竟佢預計做啲乜嘢，咁同埋都要時間啦，即係慢慢教啦，
0: 冇錯，係咁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就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9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跌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腾讯控股468蚊，升18.8；阿里巴巴134.7，升3蚊；中芯国际65.8，跌2.9；中移动87蚊，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9.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6美元，卖出4,55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宏里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娜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个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咁啊，头先都讲啦，即系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嘅。咁啊，落雨。头先我见到好多同事翻嚟都湿晒嘅。
1: 系啊，冇办法。
0: 系、你睇啦，有件雨褛。
1: 系咯、
0: 潜水过呢件嘢。
1: 哦，雨褛咧本身系潜水噶。啊，
0: 唔系，其实你件你件唔系雨褛嚟嘅。
1: 雨褛嚟噶。牌子
2: 点解咁靓嘅啲鱼褛而家？
1: 啊，呢个北欧牌子
0: 咁靓嘅
1: 鱼褛嚟。
0: 我以为
2: 即系睇唔出，
0: 真系睇唔出，唔识啊。
2: 细
0: fashion 嘅嘢，
2: 你有冇自己个顶帽？呢个系遮嚟嘅。
1: 你系咪取笑我？
0: 唔系，羡慕啫。
2: 我谂紧，我唔识有。
1: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系好中意担遮嘅，所以我长期都系鱼褛。
0: 头先嗰啲姐姐都问我，做咩唔攞遮啊？咁样。我行到車尾度，打開個蓋，攞把遮一開，其實我已經濕曬，我不如衝入嚟咁樣，即係咁諗。
2: 佢應該問阿彪喺邊？
0: 冇啊，我都費事啦。呢時候我應該自己攬住把遮企喺門口
1: 講。你估佢仲係嚇？
0: 今時今日係
1: 咪就係
0: 地位唔同咗？都係嘅，
2: 再低咗。
1: 講標題黨。
2: 好啊，嚟
0: 講標題黨。好啦，我題係咁嘅。反應快，口齒伶俐，就代表口才好。而家職場需要嘅係高階轉譯力。
1: 反應快，口齒伶俐，咪即係阿彪咯。
0: 係啊，
2: 啲唔係我咯。
0: 兩樣嘅相反啊嘛。
1: 阿彪
2: 衝出嚟，
1: 高階
2: 衝出嚟。
0: 轉譯力個譯咧係翻譯個譯。
1: 呢個等等陣聽
2: 關鍵詞嘅呢個。
1: 我題目係咁嘅，讀到碩士博士仲去算名。點解呢一代受過咁多科學教育嘅年輕人都集體迷上咗玄學呢？
2: 哦，好啦，咁我個標題係咁嘅，可以拍黑鏡啊，一名匿名編劇的自述。
1: 佢拍即係寫咪得咯？
2: 係，
1: 佢作為一個編劇，
2: 佢將個劇情寫咗出嚟，而呢個劇情好係不幸地係佢自己嘅經歷。
1: 係，我等人聽
2: 自己聽下
1: 仔先，即係佢係咪應該即係寫咗出嚟之後冇人買？哎，我自己講，
2: 但係佢而家 sell 緊個劇，
1: 我係咪應該 ？OK OK 好嘅，好，
2: 好嚟啊，
1: 猜啦，嗱嗱嗱嗱嗱，
0: 青針黃
1: 芥叉燒子，
0: 嗱，
1: 你兩日都係
0: 點會咁噶？
2: 青針黃芥
0: 叉燒包，青針黃芥叉燒子，青針黃芥叉燒搭，算啦，你講先啦。
3: 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前排咧有一篇嘅文章咧係報稱係一位嘅荷里活啊嘅匿名編劇咧係投稿嘅一個嘅文章，咁佢就話咧自從喺2023年大家當時有睇新聞都知道啦，甚至係而家睇好多電影都話哦，當時係罷工期拍嘅嗰啲嘅，即係影響好深遠嘅嗰個時期。咁當時咧其中嗰班嘅編劇咧，其實一其中一個爭取嘅重點就係關於 AI 取代人類創作者嘅呢一回事，即係希望有多啲嘅條款上嘅保障啦。
1: 記得
2: 咁啊，呢位編劇咧，匿名編劇佢就話咧，三年過後啊，其實一個比較荒誕嘅現實就上映緊啦。佢就話咧，其實喺過往嘅呢幾年咧，佢係去咗訓練 AI 嘅編劇。佢去應徵咗去做呢啲嘅
0: 訓練 AI，
2: 冇錯。咁佢話咧，其實佢之前都係一個喺電視台嘅一個資深嘅編劇同埋一個劇集嘅主管。咁但係咧，話當二三年之後咧，嗰個影視行業其實係萎縮緊。咁於是咧，佢係迫不得已啦，佢係參與咗20份嘅呢啲所謂嘅 AI 訓練專家嘅合同。咁佢嘅工作係要做啲咩咧？佢要幫 AI 嘅模型輸出嘅嗰啲嘅文章咧打分啦，佢要幫手寫 model answer， 佢要寫一個標準嘅劇本俾啲 AI 去學習，
1: 即係判斷緊 AI 寫出嚟啲好唔好，話俾 AI 聽。
2: 係啦，幫佢改卷啊咁樣，咁然之後教佢教 AI 一啲人類嘅敘事嘅邏輯啦咁樣。咁佢話咧呢啲嘅崗位咧喺2025年初咧仲有$150嘅嗰個時薪啊，即係最初其實都 OK 好 pay 啦。咁佢話咧，但係係去到急劇下降，去到今年年初咧係$50一個鐘，
1: 因為教息咗啦嘛。
2: 係啦，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個係更加低啊，係甚至連加州嗰個最低工資都唔到。咁佢就話咧，同埋呢一個咁呢啲咁樣訓練 AI 編劇嘅職位咧，本身係冇呢個勞工合同啦，冇任何嗰啲嘅保障啊咁樣，而且係人哋話取消就取消。咁佢自己都話有一個嘅咁樣嘅悲哀啦，就係以前係一個寫出譬如權力遊戲啊，或者係絕命毒師呢一啲咁出名嘅電視劇嘅荷里活嘅工作者咧，似乎而家都係要淪為咧訓練 AI 編劇嘅一個流水線工人咁樣。咁佢就寫咗一篇咁樣嘅匿名嘅文章。
1: 你有咩咁講？
0: 你有冇諗住都係可以自己做得
2: 訓練 AI？
0: 訓練 AI
2: 幫手訓，我諗應該訓練唔到。佢哋啲最資深嘅已經去曬訓練 AI。咁我見到下面啲 comment 咧，即係睇完呢篇文章，大家都係一個哇，即係一個黑鏡嘅上演啊！即係遲啲嗰啲求職網站係咪要告戒大家，即係唔好去呢啲訓練 AI 嘅一啲嘅崗位嘅，其實係一個陷阱嚟嘅咁樣。
1: 嚇、啊，冇得。佢崗位一定喺度，咁總有人會去做，同埋都過曬啦。其實我諗都講得嘅，因為其實香港電影公司都有嘅，即係喺嗰個喺一年多啊，都唔止好早添，兩年前我已經聽到係唔同嘅電影公司會做咗一啲 task force 係研究緊點樣用 AI 去幫手寫劇本，咁又請咗一班即係編劇去幫手同 AI 一齊寫啦，同埋去訓練嗰個 AI 模型啊咁。咁而家都喺我嘅耳仔裏面都開始聽唔到有呢啲咁樣嘅埋班啦。意思係咩？咁應該 AI 已經掌握咗啦，即係
2: 訓練完，
1: 佢已經唔需要人再幫手去處理啦。咁佢哋自己都搞得掂啦。咁所以。系咯，我谂嗰样嘢都即系唔会写出嚟噶啦，因为 AI 应该唔会自己写翻个咁嘅剧本出嚟去拍噶啦。
2: 而家只系人类睇到有 feel 嘅啫，AI 已经学识
1: 了。系 AI 话咁闷啫，呢啲嘢
2: 系啊，
1: 唔系可能系即系佢诞生时咯。
2: 系，
1: 即系有一日 AI 写个剧本出嚟，就系 AI 嘅编剧嘅诞生。系嚟自一个咁嘅故事。
2: 系啊，嗰个编剧仲话原本系谂住罢工嚟反抗我嘅。最後咪要訓練我，
1: 最後唔使罷工啦，因為工都冇啦，咁樣就咁。
0: 喂，其實而家即係譬如荷里活啲製作咁樣，會上咗畫，其實佢會唔會都講埋俾你聽，係即係個創作方面係其實全 AI 咁樣，或者係即係部分係 AI 提供咁樣。
1: 嗱，書係有嘅，即係喺出版界裏面有啲書已經標榜咗係個作者係 AI 嚟嘅。咁亦都有啲書係攞呢個做一個叫噱頭，就係即係寫明，即係可能作者係 AI 啦，然後。第一讀者是米哈，
0: 哦、
1: 即係意思係咩？就係寫係即係 AI 寫嘅，咁、
0: 哦、
1: 但係佢寫嘅過程裏面咧，可能米哈係一路同佢傾住嚟寫、或者一路參與緊個寫作本身，因為寫出嚟可能都要改啊，要去話俾你聽下一章要去咩方向啊。咁、有啲嘅作者就以第一讀者作為一個。作者嘅名咯，
0: 即係總言之咧，又唔係我寫嘅，
1: 係啦，但係亦都係我睇住寫嘅，
0: 咁啊睇住寫咁解啫，咁、那個責任就好似冇咁大咁。
1: 係啦，或者直頭係即係標榜係 AI， 就係話俾你聽，其實係我同 AI 一齊寫咁樣咯。咁、如果係圖像上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是、個 prompt 係邊個寫咯，即係話 AI 邊個軟件去做嗰張圖，但係入指令係邊個人。咁、所以個創作者都係入指令嗰個人，咁、而去到劇本咧，因為荷里活仲係好相信嗰個叫 soul credit， 即係咧佢一個人攞嗱，以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工廠形式嘅，即係好多編劇寫好多劇本，咁、然後就逐個買噶嘛，即係例如阿彪寫咗出嚟，咁咁都幾好啊，咁、但係阿彪都冇人識，咁唔可以俾佢出啦，咁、咁就揾阿杜文蔚就買咗阿彪個劇本，我俾咗錢阿彪啦，咁、阿彪就甩咗噶啦，即係佢個名字就唔會喺呢個劇本出現噶啦，咁、就咁而家都係咁啦，可能下層係會有啲 AI 寫，咁但係你最後賣到去一個人。有個人名去買咗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見嘅將來都真係會標榜 AI 寫都未定。
0: 唔係以前寫劇本都係嘅，即係揾咗阿標寫第一稿先，咁、我都賣斷咗俾我，咁我再幫你講，因為你其實冇乜經驗啊，你又唔係寫得好好啊，跟住就其實唔係，我想講我做過你嗰個位咁解啫，即係我哋都曾經試過係咁樣。
1: 可能做得最唔好就係個名咯，所以佢改一下個名，
2: 就幫你改一下個名，改好。
1: 系咯，做乜叫阿彪咧？叫阿木咪算咯，咁就系噶。
0: 系当年陈奕迅都系咁嘅，即系佢个经理人咧，即系打电话俾我，我有个新人，佢个名咧唔系好好噶，系啊，即系好难记个名咁样，叫陈奕迅咁样，但佢唱歌好好，即系类似啲咁样声。即系嗰阵时觉得系陈奕迅咁样，咁而家即系就已经大家系好熟悉嘅个名字
1: 就得啦，
0: 系
2: 啊。不过咧最后补充，
0: 所以你唔好介意自己叫谭永彪，知唔知啊？
1: 其实佢冇介意过。
2: 而家开始介意系啊，咁不过咧有啲比较毒舌啲嘅 comment 咧就话，因为佢篇文章有提过《权力游戏》呢个剧集，咁下面有个 comment 就话，你《权力游戏》后面写得咁差，抵你失业啦。
0: 哦，即系嗰啲，
2: 不过冇睇
1: 嘅，唔系呢啲酸文，即系讲真，唉。
0: 唉，算啦，
1: 都系嗰句，
2: 都系嗰句啦。
1: 咁大家最后睇啲咩？咪睇翻三秒嗰啲短片，又好开心咁。系，都唔知点样理解呢件事。
0: 系，我寻日开咗个影集，即系前日开咗个影集睇咧。哇，一集十几廿集啊！哎呀，唔睇啦，都系望一望，咦，都会咁嘅。佢一集得七分钟嘅啫，七分至九分钟，最长嗰集系九分钟咯。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咯，
1: 系啦。
0: 不过唔好睇啊，一啲都唔好睇。我睇咗两集，我已经觉得。唉，唔係要我睇曬嘛，即係搞唔掂。
1: 佢係真係真人拍嘅，
0: 真㗎。
1: 因為有啲動漫動畫嗰就會
0: 唔係，同埋好奇怪咯，我都覺得。好講翻我題先啦，頭先話反應快，口才口齒伶俐。就等於口才好咩咁樣，其實而家職場出現咗一個叫高階轉譯力嘅翻譯嘅譯，咁我睇呢篇文章嘅時候，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其實我諗佢講緊啲嘢都大家明白嘅，但係佢即係作咗個名出嚟就話啊，而家呢個名就叫做即係轉譯力，即係你會好懂得人哋講緊咩而講翻出嚟。咁話說咧，即係好多人都以為自己哇，我其實講嘢好伶俐啊，係嘛？哇，你講咩我又好快反應，即係講到答到你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講緊嘅呢一個即係高階轉譯力係乜嘢咧？就係最重點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係你聽得明人哋講緊啲乜嘢。第二就係你判斷佢點解唔講出嚟，即係可能你同人傾偈咧，譬如你同阿米哈咁樣，你問佢我嚟見工咁啊，定假設啦嚇，呢份工咧，你見到人哋可能有猶豫，可能有停頓咁樣，咁你已經知道其實究竟點解呢個人講到人工佢會咁啦，跟住你就話唔通你冇 budget 咁樣，於是你自己就翻譯咯，
2: 講曬
0: 一定係冇 budget 啦，然之後好啦，你點樣去將呢件事講出嚟，而難免咗人哋去即係難堪咧咁樣，就可能你就會話我明白嘅，我都未有經驗，咁其實人工方面咧，其實我都唔係好expect到咩嘢，
2: 可以，
0: 咁有咩咁類似啲咁樣係嘛？
2: 係，
0: 即係你就要聽得明點解人哋有難，然之後有啲咩佢講唔到出嚟，然後你用一個好啲嘅方法去講出嚟咁所以咧，第一就話聽得明人哋想點樣，第二就係判斷佢點解唔清楚咁講出嚟，第三咧就用更精準、更容易接受嘅方法替佢重組。
1: 哦，你唔想請我？
0: 係啦，冇錯，呢個都係噶。譬如話人哋你 partner 你問咗啲問題，個對方咧係好難言之隱咁嘅，然後唔係個個都會講嘢咁順暢或者咩，佢有啲停頓或者有啲諗法，咁你已經即刻咧就諗究竟其實佢想講啲乜，咁呢個就叫翻譯力，
2: 好易懶醒嘅喎呢啲。

0: 跟住我要用一个好听啲嘅方法讲，而又冇令到你难堪嘅。咁呢一个咧就而家即系职场咧就话即系觉得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一个咁高端嘅能力咧，就系好好啦咁样。咁佢话咧，其实情绪咧即系太多，有阵时你知道对方情绪太多，佢讲唔到出嚟，或者佢词汇唔够，佢讲得唔精准，或者佢根本冇逻辑嘅。即系你同紧嗰个人合作嘅又好，老细又好，其实佢个逻辑整理佢一路即系佢一路点解喺度兜圈咧？其实佢可能好怕讲一啲真相俾你听，咁然后咧可能佢又怕唔想令你难堪，然后就唔敢讲个核心咁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一班人嘅时候咧，你有咁嘅能力，好舒服咁讲到，哦，其实你头先系咪咁样谂？我觉得可以咁样咁，咁人哋就会觉得啊，呢一个人真系说话能力高啦。咁呢个就为之即系个沟通能力强同埋个口才。
1: 呢个应该系嚟自西方嘅理论嚟啦，我估一个系嘛，因为佢冇睇《三国演义》
2: 吓，
1: 我哋有睇。杨修之死，
2: 多喉
1: 咪就系咁咯。
2: 老细啊，你
1: 哦，老细你个意思系咪真系咁样啊？哦，一盒酥
2: 做埋俾你。
1: 老细话一人一口啊，使乜你讲啫？
0: 唔系，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你解读完之后，你点样用你说话讲出嚟？
1: 系啊，或者唔好讲出嚟。
0: 系咯，或者可能你解读完之后觉得嗰啲嘢系唔讲出嚟。
1: 即系老细有难言之隐。咁啊，梗系有难言之隐嘅原因啦。
2: 吓，呢个应该都系要有好。丰厚的职场历练才可以收围到这个咁高阶。
1: 不是的，眉头眼额有些人很厉
0: 害。是的，那他就说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么敏感度这么高，或者他的分析力啊，他知道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他怎样可以讲出来会动听一点样。就是因为呢，其实他可能由细就已经比较容易知道呢，有些人是讲一些即是即是怎么说啊，即是心虚的东西。他听得明哪些说话未讲完。
1: 是。
0: 即是小小已经知道这些说话是原来是未讲完的，这些说话是心虚的人讲的说话，或者其实这个人讲的东西口不对心，他讲那套其实他做那套，或者他讲的东西呢里面是被一些情绪控制住他讲的。很小时候你就已经对这几样东西很敏感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咯。有些人又是他会觉得通常呢讲那些东西停顿是为了什么呢？可能第一他有啲委屈，佢講唔到出嚟，或者佢係其實冇信心講唔到出嚟，或者咧佢係掩飾啊，即係有啲嘢要掩飾咁，即係佢好快就已經解讀到我同呢個人傾偈，究竟佢點解嗰個即係表達會係咁樣？
1: 係啊，但係我見嗰啲更高階嘅即係領導咧，佢哋好善用對方嘅呢一個高階轉譯力嘅，佢專登停頓嘅，
2: 踢佢出嚟。
1: 即系咧，嗱，
0: 你自己嚟，
1: 想啊，咁讲下你表现啦。嗱，咁今年，即系你咧就，系咪觉得我嘅表现麻麻地？嗱，你自己都觉得咧，
2: 林老公啊，
1: 好劲噶！即系你嗰个就佢就善用你嗰个转译力，佢专登停顿。
0: 明啊，但系如果嗰个人真系有转译力，佢就唔会，我唔系做好好，反而就话，如果我有啲咩做得唔好，我会做得更好咯。即系佢会已经化解咗，我就系知道你下一步讲咩。
1: 但系嗰个真系高手过招咯，你要过几多招之后，即系要停几多下，互停啫嘛，其实系。咁你几多下之后，嗰个系好高难度嘅。
0: 系，又或者佢见到你停顿，如果你真系高手过招，佢咪等你讲咯。
1: 哦，系啊。
0: 你讲啊，你继续讲，我听紧。
1: 系啊。
0: 即系所以你点样嚟，点样去，嗰个咩叫高阶啊嘛？嗰个就
1: 系
0: 叫高阶咯。
1: 同埋高手过招得嚟，佢地位真系高过你，你唔可以同佢斗等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你都系要讲下嘢。好，到我题目啦，读到硕士博士都喺度算命，点解呢一代受咁多科学教育嘅年轻人咧都迷上咗玄学啊？咁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一个研究啦，咁系嚟自于美国嘅皮尤研究中心嘅。咁啊讲到系咩咧？就系啊，佢哋发现咧，原来咧去到今时今日啦，对于佢哋嚟讲好出奇，因为一班科学家啦，就话居然系有三成嘅美国成年人咧，每年至少会咨询一次占星啦、塔罗啦或者算命等等嘅即系一啲活动咁样啦。而亦都好有趣嘅就系咧，30岁以下嘅年轻人去使用塔罗牌等等下呢啲咁样嘅方法咧，有个比例啊显著系高于其他嘅年龄层。咁所以嘅意思就系话，后生嗰班其实都系好中意或者好习惯去用算命嘅方式去，即系指导自己嘅生活咁样。
2: 竟然系咁啊！而家系咪都系最 hit 系塔罗咧？
0: 西方就应该系塔罗，
1: 系啦，
0: 唔通去揾其他
1: 紫微斗数吓八字啊？咪都有，佢都易经啊等等，即系 classical change 咁样啊嘛。
0: 不过咧，人就系去咗一啲你谂唔到。即係冇 way out 啊！即係你諗唔到點樣行或者咩嘅嗰一刻嘅猶豫，你就算啦，唔好諗咁多，不如問。

0: 啦咁樣，
1: 等人哋決定啦咁樣，好多時都係咁樣。
0: 同埋個科學家咁就有咗咁嘅研究啦，咁發表咗之後咧，就好多嘅即係一啲叫做報道啊，即係一啲叫相應報道啦、延伸報道啦，就開始去討論呢件事啦。咁啊講緊究竟點解會咁咧？因為其實而家 AI 又咁方便，你有咩要問咪問 AI 咯。即係佢好多嘢可以答到你㗎嘛，無論情緒支援啊，我之前都講啦，成日都同 AI 去傾心事啊、等等啊，你有咩煩惱啊，咁咪俾啲解決方法你咁囉。咁就開始大家一路疊加上去討論啦，即係究竟點解會咁。咁有人就話我、其實呢，即係有專家認為啦，就係嗰個 AI 即係代表個工具理性，即係話呢係一種實事求是啦，量化好多嘢啦、然後俾好多數據啊，甚至產品嚟，即係個演算法係會推薦一啲產品俾你去、即係面對你嘅焦慮問題，咁你可能食下啲補充劑啊，報個運動班啊等等嗰啲啦。
1: standard 嘅嘢。
0: 係啦，但係就填補唔到一樣嘢，就係、個意義啊。即係人生嘅意義或者人生嘅目的等等嘅問題。咁而玄學呢，佢提供個方法係比較虛嘅方法啦，但係好多時候呢，佢能夠幫助你去填充同埋揾到個意義。無論個意義係虛假與否，但至少嗰刻你會覺得哦，原來呢我是應該要做醫生的，去救人的，那個人生的目的容易找到就幫助到。但是再看下去原來還有一個巧妙的，等一會回來告訴大家。
1: 好啊，那時間去到11點，我們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火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1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62.2升13蚊，阿里巴巴133.4升个7，中芯国际六 65.8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2，升1毫。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29.2，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41美元，卖出45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呢，现时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呢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封闭緊，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緊，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呢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呢，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呢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7: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睇波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一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肝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咯。
6: 好啦，翻翻嚟只快乐，不过未开始回忆谅解备忘咯。米克头先有少少嘢补充，
7: 讲多两句先。咁就讲到即系啲时下年轻人咧，即系好似都仲好相信玄学咁样，咁有好多咁。咁一个调查就话啦，咁即系有三成嘅美国人都仲系咁啦，然有个年轻化趋势啦。咁啲后续嘅报道就好多专家走出嚟就话，唉，其实系因为嗰个 AI 咧取代唔到嘅，俾唔到人生意义佢哋啦。咁有啲专家又话。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對於一個不確定嘅時代有一種焦慮感，係咁一種可控感。咁玄學係俾佢一種可控感，即係好似啊，我知道未來會點發生咁樣。咁、過一輪啦，又炒作咗一輪啦，網上又發酵一輪啦，跟住咧就有人開始揾翻，唔係、哦，人哋咧本身研究咧係有寫到啲年輕人咧。点解佢揾玄学嘅？
8: 冇睇晒，冇睇晒。
7: 你哋班專家有解釋咁多，其實啲年輕人自己有講嘅，個答案就係、是、for fun。
8: 好玩，
7: 其实佢觉得好玩，咁咪去问一下咯。其实又唔系真系话要佢即系求神问卜系嘛，要知道个未来一定要靠玄学，或者甚至都未必系即系去处理个情绪等等，纯粹一个活动，社交活动好玩。咁、你去问啊，其实我谂啊，以前都系嘅，啲同学仔话，诶、浪庙街咁样，其实都唔系想问嘢噶，大家落去即系嘻哈哈咁样就，未来个系咪太太，未来个先生系点咁，即系咁有阵时都系个社交嘅一个活动。
6: 不过塔罗牌咧，我有阵时。有啲驚驚地嘅，
7: 哦係嘛？
6: 嚇，因為睇戲睇得多咧，即係其實佢裏邊有一啲無端端有個骷髏骨啊，然後即係嗰啲牌有一啲、有啲恐恐地布咁樣嘅嘢噶嘛，咁、你真係無啦啦見到張咁嘅嘢，你就即係就算佢解釋係咩、你都驚驚地。
7: 有個倒吊的人咁樣，
6: 係啊，好驚啲啊！
7: 咁嗰度本身每一幅都有一啲即係我哋話故事，
6: 好似好靚咁嚇
7: 咁樣。咁但係個係咯解説上面，大家按翻自己嘅信仰啦。
8: 我覺得咧，佢哋有啲似係真係一個關心你嘅一個步驟，因為之前都有參加過啲朋友嘅 gathering 啦，咁佢哋會一個一個問嘅，我幫你，跟住我幫你又算下咁樣，你會覺得係一個關心朋友展開一個對話，咁你就真係可以有個 conversation，
6: 即係遊副牌再展示最近係咪可能有啲煩咁樣，
8: 事業上嘅一啲困擾，其實我覺得似係傾偈。即係一個社交工具嚟嘅，即係以我嘅睇法咁樣，
6: 係啦，咁大家即係當玩咯，
7: 係霍芬係
6: 有啲人係霍芬，
7: 霍芬即係大家係咪解決咗即係當下嘅嗰個即係問題咁樣
6: 明白明白，好咁啊！頭先係聽到阿肥啲即係唱卡拉 OK 啦，即係回憶兩解並冇，我仲睇到你哋玩嗰個陀螺喎，
8: 陀螺係啊係啊
6: 係啊，睇到條片啊，
8: 又係我贏喎，
6: 係我又見到你贏，阿彪你好嘢喎，
7: 其實我想玩，可唔可以攞埋？
6: 唔係啊！佢哋嗰日我見到你帶咗上嚟
8: 好多陀螺戰士嘅，佢哋係掛喺條腰度。
6: 哈哈哈！
7: 佢哋係會掛嘅，佢哋會隨時。我想玩啫。
6: 係講到即係呢啲得意嘢掛喺條腰度咧，即係我哋今日嘅即係回憶量解咩？主題咧，頭先阿彪俾咗一個掛標我睇，
7: 係
6: 嚇就話而家咧，哇！
7: 全世界啊，
6: 全世界喺度炒到好犀利喎，成即係二幾千蚊美金喎。
8: 標
6: 何必咧？
8: 何必咧？又放埋嗰啲催淚氣體啊！見到巴黎嘅一啲嘅新聞圖片咧，為咗買
6: 咗隻錶，
8: 錶咧似乎都係有啲嘅秩序上面嘅問題嘅，咁我哋要交翻俾咧，即係呢方面嘅專家。
6: 米哈，
7: 唔係
6: 點啊？米哈屋企有幾多隻錶？
7: 我想同大家講。即係當
6: 咩？你係咪嗰啲櫃一趟出嚟嗰啲，然後
7: 唔
6: 係
7: 啊？
6: 幾排
7: 嗰陣時係咧嗱，我就好少話即係去充當嗰啲專家嗰啲位置同崗位嘅。但係今次真係
6: 你真係專家，
7: 幫我分享呢、這、一個喂，大家睇下即係呢一個呢間新聞冇理由唔講嘅，即係全球炒賣。即係我首先俾阿彪嘅，阿彪話
8: 咩啊？
7: 咩啊？咩事啊？咁
6: 叫得阿彪應該都中意彪啊！
7: 咁即係你講，跟住再俾 Ada 咩啊？好似完全咧係兩個世界咁樣。但係呢一個今次個聯成其實係都幾大件事㗎，即係啱啱過咗啲好重要嘅，即係全世界國際嘅彪嘅一啲大會咁樣啦。咁、大家都諗緊啊，即係下半季都冇乜特別新聞啦。突然間呢一個即係。 我哋細個成日都講笑咁講噶嘛，即係咧呢一個品牌咧，佢近年就亂成好多嘢啦。但以前咧係我哋認識即係買手錶嘅入門嚟嘅，即係嗰個講笑就係從中學嘅時候開始講啦。唉，我買咗瑞士名錶啊。
8: O、okay, K，
6: 瑞士名錶，
8: 中學已經會講呢啲
7: 瑞士名錶，但係嗰隻膠錶啊，
8: 哦，
7: 因為其他瑞士名錶、哦、R 字頭啊，
6: 你講嗰隻 S 字頭，
7: 係啦，咁呢啲咁 A 字頭啊，呢啲咧，今次呢啲全部都係你唔會接觸到噶嘛，年輕人，即係你就算有，即係你唔會接觸到咯。但係呢一隻 S 字頭嘅普及嘅膠錶咧，其實佢係瑞士錶嚟嘅，
6: 嗯，
7: 所以我哋細個就講
6: 瑞士名錶，
7: 瑞士名錶已經中咗人生第一隻，
6: 但你係好多隻係咪啊？
7: 點
6: 解嗰陣時會有咁多隻？就是、因為有一段時間真係好興啊，所以咧有好多人都會用呢樣嘢嚟做禮物送俾人、嗯，因為佢又唔係真係好貴。咁你話送俾人生日禮物，或者當係一個即係 souvenir 咁樣，其實就好普遍。
7: 嗱，我去中意啦。今日個題目係講手錶嘅，
6: 手
7: 錶就唔係就係講呢只呢個品牌，因為手錶係一個細個嘅時候你會好想擁有。然後會其他同學又會有，然後咧喺學校裏邊咧，你少有嘅 accessories 啊、
6: 嗯，
7: 即係其他係全部校服嚟噶嘛，但係手錶咧係有少少令到你同其他人之間係有反映到你嘅品味又好啦，反映到你嘅即係你嘅你中意嘅顏色啊，至少都係、
6: 嗯，
7: 即係我中意啲顏色嘅咁啊買隻錶都會有嘅咁，咁所以好多嘅回憶咁，但係慢慢講，但係翻轉頭講呢一個 S 字頭嘅手錶咧，點解會買得多咧？其實講翻清楚啲就係、是、因為呢個品牌咧其實相對年輕嘅。
6: 嗯，
7: 佢嘅真係出現喺市面咧，其實基本上同我同年嘅、
6: 嗯、
7: 出世，所以係八十年代中嘅一個品牌。
6: 哦，
7: 咁咧嗱，當我咁年輕嘅品牌出現，同你又同我即係人生嗰個時間又咁吻合，會產生咩效果咧？就係、是、佢開始努力緊嘅時候咧，咁、嗯、我又未，我仲係小朋友啦，到到佢成為咗一個大家關注嘅品牌，同埋我哋叫做啊當頭起嘅時候咧，其實當然我係未有錢去買嘅。我好記得就係嗰陣時咧，去到初中咁，然後就開始留意個品牌，就覺得哇好靚、啊，即係當我哋仲喺文具鋪買錶嘅時候，
6: 嗯、
7: 即係你都唔好講嗰啲。咩即係鐵特地啊嗰啲嗰啲錶啦。
6: 文具鋪買錶㗎。
7: 以前啲膠錶玩具錶啊。
6: 哦。
7: 你細個中學小學。
6: 其實我真係唔戴錶㗎。
8: 嗯。冇戴過。
6: 好少戴錶。我以前嗱，我以前冇電話添啦。其實我都係我唔鍾意啲嘢箍住喺隻手度。
7: 哦，即係
8: 自由奔放。
7: 自由奔放。
6: 我中學時代都真係冇乜戴錶。
7: 咁你點樣睇鍾㗎呢？以前我哋冇手機嘅時候。
6: 睇學校鍾。
8: 問人啦。
6: 學校周圍都係
8: 先生，
6: 而家幾點啊？
8: 而家幾點？
6: 請問幾點？
7: 我又唔係，我諗我屋企係有個大手錶嘅。咁但係 anyway， 講翻轉頭就係、是，咁、嗯、啊中學嘅時候就已經覺得啊有隻咁即係一個時尚啊，
6: 嗯、
7: 即係原來手錶一個時尚。咁、嗯、其他嗰啲你會見到周潤發賣廣告嗰啲就唔關我哋事啦。咁嗰啲係另一啲錶啦咁樣。咁、
6: 哦、
7: 你中學生你就有咩錶咧？咁有一次咧就係我去到一個中學嘅同學屋企，咁啊做 project 咁樣啦，功課咁樣。
6: 嗯，
7: 咁咧。佢咧就真係啦，學你頭先所講啦，佢打開一個櫃桶，
6: 燙、出嚟，
7: 燙出嚟
6: 一個玻璃櫃，
7: 一紮就係呢個 S 字頭嘅錶、
6: 哦，
7: 因為嗰陣時咧 S 字頭嘅錶咧，佢係啦，佢有一個系列叫皮膚系列嘅，咁咧
8: 點啊？
7: 好薄嘅，
8: 哦，
7: 佢做到咁薄，好薄嘅，佢真係一片咁樣嘅，
8: 有啲印象，
7: 係啊，冇錯，
8: 中學好似，
7: 而嗰個一片嘅系列咧，係有好多隻顏色同埋好多嘅即係款式嘅，嗰、那個同學咧就有好多嘅，即係佢一有錢就買一隻，一有錢就買一隻，咁嗰陣
6: 一有錢就買一隻，係
7: 啊，嗰陣係中四，即係你諗下中四嘅。學生原來有好多隻錶，我係一直都未買得起嘅時候，即係唔捨得買啦，或者即係你可能要儲兩三個月錢先買到啦、嗯。我就覺得哇、嗯，我見到富翁啊，即係
6: 富豪啊，
7: 哇！你個哇有咁多隻錶，
6: 喂，皮膚嗰隻真係靚嘅嚇，即係我
8: 而家睇啊，
6: 唔係你可能睇到你
7: 有
6: 啲印象
7: 都款嘅，咁然後咧咁就儲啦，咁我就覺得哇，真係要到我買到嘅時候就買，咁我幾時先開始買到咧？就即係會意思係買到嘅意思係你會唔肉赤地買咯，咁就真係出嚟做嘢咯。咁之後，咁嗰個時候咧就呢個錶咧好叻同其他係聯成嘅，即係例如佢會同啲名畫聯成啦。佢會同即係唔同嘅一啲叫做IP 品牌啦、
6: 嗯，
7: 去聯成啦。咁、有陣時候你會覺得啊，咁都幾得意啊，即係襯下衫咁樣，即係你咁我本身即係已經有陣時好正經嘅時候，尤其是你全西裝咁，你想即係活潑少少，咁你咪即係只係膠錶咯。
6: crossover 下，
7: 咁你點綴下咁，咁你就因此就會買多咗咯。但係我後來就好節制啦，我就覺得買得太多都係唔係。
6: 總共你有幾多隻 ？OK。
7: 十隻八隻一定有。
6: 哇，好勁啊！
7: 如果咁多年，
6: 啊、你可唔可以影啲相翻嚟俾我？
7: 十隻八隻，我個中學同學。
6: 哦，乜冇
7: 都唔止啦，而家烫出嚟几廿只，
6: 唔系我
7: 我连一个正方框都未形成到十只，你未够十乘十，你咪
6: 唔系我屋企都有两三只咯，即系我一个唔戴表嘅人，我屋企都有两三只。你头先讲咧，即系话
8: 你手上面嗰只
6: 啱呢只系因为做运动要戴啊嘛，如果唔系我真系猝死啊，打波咧打到170几啊，我都唔识得头啊。唔系头先讲话即系嗰啲我咩边个卖广告咁样，嗰阵时咧我记得有位妹姐卖咗一个表嘅广告。咁咧就即系喺个火车度咁，然后即系同个男仔，即系嗰阵时啲剧场版。
7: 其实好多个都系有火车嘅。
6: 系啦系啦，天长地久啊嘛，系咪啊？即系有一个个嗰个口号系。咁我嗰阵时系真系系买自己买定咩？总之我嗰阵时系有一只嘅嗰只表，
7: 系咪啊？
6: 但系讲紧都唔系好贵嘅，即系嗰阵时
7: 其实唔系
6: 系啊。我哋嗰阵时，譬如你讲嗰个牌子，我哋讲呢牌子，其实讲紧咧都系唔使1000蚊以内嘅，
7: 系
6: 嘅钱嚟嘅。
7: 咁就多嗰阵
6: 时。譬如我哋已经出嚟做嘢啦嘛，你学生梗系冇啦。但系我哋出嚟做嘢嘅，其实系如果真系要自己买系买得到嘅。但系嗰阵时系好兴送表俾人噶，
7: 系
6: 即系生日就送只表啦咁样。嗰啲咁嘅 S 头咧，其实永远都系啲人生日送，生日送，一人一只，一人一只咁样。系好多时都系收呢啲礼物咯。
7: 你嗰时大个啦，即系
6: 大个啦，已经
7: 学生时期，所以咧手表好多回忆嘅。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咁嗰啲表咧就系买嚟做咩嘅咧？就系我系学睇时间嘅啫。纯粹学睇时间，
6: 用中学睇时间用
7: 表戴住啊嘛。
6: 哦，真
8: 系你有啲时间观念，希望
7: 系啦。唔系同埋
6: 我哋小学生嗰啲题都系用钟噶嘛。
7: 真系认钟。即係例如你
6: 有讀嘅，其實
7: 嗱，你中英都有噶嘛，即係 quarter， 即係你好多嘢要學噶嘛，
6: 係啦。
7: 咁而家都係大家都唔講啦，都話而家英國嘅學校都俾人投訴話，你可唔可以轉翻個電子鐘啊？我唔識睇啲。
6: 係啊係啊，唔係以前係讀書有一讀嘅數學，即係話俾你聽，阿小明咧11点出發啦，去嗰個即係幾多點啊，咁樣就可以完成翻到屋企幾多點。嗰陣時係要咁樣計，哇，計到你頭都暈埋。
7: 應用數學題啊嘛，
6: 應用數學
7: 係有三隻雞。四隻牛加埋有幾多腳啊？
6: 唔係啊，鐘啊，講緊。同埋有陣時咧，佢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係小學，佢係有幾個鐘俾你畫添啊，即係你要自己畫。咁幾多點係點樣？
7: 然後老師有一個咧可以喺度調教嘅一個鐘咁樣咧，好得意嘅，好中意個表面咁樣嘅。
6: 15 to 11係點樣畫？係
7: 啦，所以英文堂又學鐘。数学朋友学中是几样的
6: 时间，
8: 咁所以会有呢个教学的功能。
6: 吓、啊，你嗰阵时冇噶？哎呀，弊啦。
8: 唔系因为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样。
7: 唔系咁屋企咪看我蠢咯，
8: 唔系唔系哇，
6: 佢咁样讲。
7: 咁我咪慢慢
6: 講呢個咁樣講嘢好可怕。
7: 每日咩睇住先學到咯，唉冇人
6: 講。唔係啊，唔係你學唔學或者咩，而係根本你要做個 set 上邊係有呢樣嘢噶嘛。
7: 唔係阿彪就係話咁，所以乜平時練習
8: 唔使操啊，
7: 就
6: 我唔使。
7: 係我要每日操住啊嘛，我因為唔記得。
6: 其實以前細個睇表係真係難㗎，即
7: 係
6: 要數下幾多分嘅，我準啦，都係咁。
7: 係咯，
6: 唔係我呢個我講真嘅。
7: 所以阿彪你係唔使買表嘅。
6: 呢個我真
7: 係
6: 講真啊。唔係，你都唔係好戴表㗎喎。
8: 點解我冇入過坑嘅？即係我冇米哈嗰種經歷，係覺得啲同學show， 我係有印象佢哋戴過一啲好薄嘅表嘅，但我冇嗰種 fantasy 覺得嘩，
6: 真係好。
8: 如果我可以買就好啦，因為我細個都係好似個傻仔咁樣咧，唯一令我隻眼
6: 發都係
8: 發光嘅嘢咧，
6: 就係遊戲多咯，
8: 唔係就遊戲機咯，就係玩具咯，
7: 就係辯論題目。
8: 我冇諗過，
6: 即係有錢都買有遊戲啦，做咩要買表啫？
8: 我唯一嘅，我唔會覺得同即係啲同學仔帶咗一啲好 fancy 嘅嘢會係
6: 好舊好型，
8: 好想買嘅。
6: 唔係一啲啲人嘅，即係同埋你同羣開嗰班玩嗰班
7: 遊戲，我真係冇乜又冇乜大反應嘅。
8: 即係哇！你買到呢一隻遊戲啊，
7: 咁但係邊個就有喎？真
6: 係，我諗你群開邊班同學仔邊班咯。但係你講嗰個年代係真係好興嘅表呢樣嘢。
7: 唔係，但係講翻就係我買呢個 S 字頭嘅就係中學啊嘛。但係我好早已經有，我諗係家庭教育係對於表嗰樣嘢都係好影響嘅。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係戴表嘅人，係好中意，係咯，好成日都嗰段時間啦。
6: 係
7: 咁，然後就好早要屋企細個咧，因為唔係真係好，即係爸爸媽媽唔算讀好多書啦咁。但有幾樣嘢咧係經常都提住嘅，就係要學識睇時間啦，再大個啲就係乘數表啦，即係跟住就係 tense 㗎啦，即係嗰啲過去式啊、現在式，
6: 哇，
7: 得幾樣嘢啫。
6: 总之书香世代，
7: 永远都系
6: 我妈从来都冇教
8: 教
6: 过爱惜嗰啲嘢。
7: 咁所以咧，手表系其中一个真系细个教细嘅时候已经有啦，小学嘅时候已经有手表。
6: 因为时间
7: 系
6: 好重要，
7: 系啦，
6: 即系时间观念。
7: 咁跟住咧，我亦都记得我记得有个好深刻就系咧，妈妈带我去买表就系小学五六年班嘅。
6: 嗯。
7: 小五六年班，然後帶我咧去一個乜乜郎咁度買表。係
6: 啊，嗰陣時好興啊。
7: 係啦，乜乜郎咧，其實已經我覺得哇，對於我嚟講係
6: 乜乜郎喎，好
7: 勁啊
6: 嘛、啊！
7: 真係，即係喺一個哇好有錢嘅地方嚟喎，咁樣啦。
6: 表喎、
8: 啊，咁我哋出翻去啦。
7: 我唔記得生日定係乜嘢嘅。
6: 哇，好威啊！
7: 咁然後咧，我媽咧就帶我，都唔記得原因係乜嘢。但係真係咧帶我去買咗一個嗰、那個 T 字頭嗰、那個嗰隻、那個、手錶嘅牌子，得地。
8: 嗯。
7: 小學生喎，
6: 知道。
7: 然後咧，我諗係嗱，我都未問翻我阿媽點解會係特價定
6: 係
7: 定係有 coupon 啊？
6: 阿媽可能真係儲錢咯。
7: 係啦，咁
6: 咪因為佢嗰代覺得咧，戴錶係一個象徵嚟㗎嘛。
7: 係啊，咁可能係唔知小學畢業定係點樣，可能係嗰啲時候嚟嘅。咁咧就買咗隻咁嘅錶，我而家仲 keep 緊嘅喺我買一個盒裏邊，但係咧好快就花。即係我戴錶咧係好易花嘅，
6: 我都係啊，其實
7: 好渣嘅，我成日都戴花錶，所以咧嗰樣嘢就係我好早已經開始學識嗰樣嘢咧，就係你戴得好名貴，但係你個人夠名貴咧，你會肉赤咧，其實你係戴唔起嗰隻錶，
6: 所以你係要唔好肉赤嘅人咯。
7: 嗱，我個意思係咩？就係你買得起隻錶嘅意思，唔係你儲得夠唔夠錢，
6: 嗯，
7: 而係你戴得起嗰隻錶係當你刮花嗰隻錶而唔肉赤嘅時候，
6: 嗯，
7: 你就叫戴得起嗰隻錶。
6: 係啊，
7: 呢個我好細個嘅時候明白嘅道理嚟。
6: 係啊，
7: 所以我而家都唔
6: 咁你肉唔肉赤啊？係你嗰刻都唔肉赤啊？
7: 肉赤，
6: 肉赤啊，係啊，
7: 真係肉赤，真係覺得嗰塊肉出嚟嘅肉赤。
6: 唔係，同埋我係真係會戒指咪唔見咯，錶咪花咯。
7: 嗱，你啲咪戴得起所有嘢嘅，
6: 咪所以咪唔戴咯。結論係好啦，咁誒講到呢一度咧，轉個頭翻嚟咧，關於即係錶嘅回憶，仲有好多都未講嘅。轉個頭翻嚟繼續講，你聽嘅係《時日快樂》啊，雷暴警告會至到1點鐘，帶嚟有曾比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公务员事务局正是按一项机制进行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工作，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相信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的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所得出的趋势是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今年的处理方法亦都一致。他又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李家超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应该在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他说在宏福苑上楼执拾安排，每日有大约1000个公务员协助受影响家庭，过程中以民为本，安全有序，同埋尽量体谅关怀去协助。而参与部门中好多本身的工作同事件冇直接关系，亦都有好多人员乐意自愿参与。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1.2；腾讯控股461.2，升12蚊；阿里巴巴133.8，升2.1；中心国际66.65，跌2.05元；恒生中国企业88.5，升2.8；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2，跌0.4元；长飞光纤光缆232.2，跌8.4；中海油27.1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 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693点，啱啱跳咗系60,677点，跌138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49.69美元，卖出4,55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丽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7: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8: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8: 咦，辉哥你好似惊、
9: 啊？系有咩好惊啊？
6: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咧？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最近萧叔同有个学生练习嘅时候咧，讲到一个字咧，就是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系非常之有资讯性嘅资料咧，非常之丰富嘅咁解一个 adjective。咁佢咧就將個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實上咧呢、這個字嘅重音咧其實應該係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於點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咧，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是、咧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咧，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嘅 information。咁、那個 may 咧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AA 咁，自然咧講得多 information 咧，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咧，都會咧想讀 informative。咁但係事實上咧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咧 form， 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所以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 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是、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那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係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係能夠顯現到某啲嘢 ，indication。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 嘅。OK，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幾個例子，等大家唔好搞亂。OK， 今日講到呢度。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日咧讲到即系手表嘅回忆啦，咁啊头先我哋一路讲紧即系牌子啊，咁我哋细个时候买表啊，咁其实咧再远古啲咧，再推翻去再以前啲咧，
1: 日葵。
0: 即系我你谂下，系我哋细个或者父母嗰啲年代咧，我以前咧写嗰个剧本咧系讲一个钟表匠嘅，即系一个整表嘅师傅嘅一个古仔咁样啦。咁咧以前咧。有啲樓梯口好多時都有一個
1: 冇錯
0: 整錶嘅師傅，
1: 一係就賣玉，一係就整錶。
0: 係啦，但嗰啲師傅個樣係有一個特定嘅，就係、是、通常都係戴眼鏡啦，好斯文啦，著恤衫啦，
1: 係啊。
0: 然後佢哋係
2: 瘦瘦地，
0: 好有智慧咁樣，即係個樣係好似好有智慧又成咁。咁咧有陣時咧，你行過你見到佢啲錶擺曬喺度啦，有一啲咧就你見到係應該係舊錶嚟嘅，有一啲咧就包得好實嗰啲就叫可能係新錶啦。咁然後佢哋有啲咩頭暈身興啲錶咧？咁就攞去整咁樣，咁啊而家都仲有嘅，但真係越嚟越少啦。
1: 買你就算買嗰啲薄電池啦，又喺嗰度買啦，然後你可能有啲維修一啲細嘅螺絲又會揾佢啦，同埋佢哋係整個社區嘅嗰個風眼啊。嗰、那個八卦風眼，好、
0: 啊、
1: 多係知嘅佢哋，
0: 係咩？
1: 即係咧，
0: 每一區個啫，
1: 樓梯唔係每一區自己一個咯，就係、是，即係喺樓梯口嗰啲嘅伯伯咧，因為行上行落啊，邊個出入啊，然後即係街坊啊，成日都面對條街啊咁樣。
0: 我有一段時間住何文田街，何文田喺嗰度轉出嚟咧，嗰條街大街咧就係正正即係又係嗰啲樓梯底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嘅叔叔咯，因為喺度整錶。
1: 我前排都揾過呢啲叔叔幫手嘅，就係、是、咧、話説咧，我有一隻錶咧就係、是。我爺留低嘅，咁我爺咧就當佢嗰陣時好多年前啦，當然就係佢退休嘅時候咧，有佢啲同事咧就夾粉買一隻金錶俾佢，全金錶嚟嘅，即係當然唔係真係真金咯，即係總之金錶啦咁。咁咧就但係咁個牌子咧喺香港而家唔算好普遍，即係揾唔到專門店啦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大牌子嚟嘅咁樣，同埋佢係自動錶嚟嘅。咁但係呢咁就留低咗啦，咁然後我爸又唔係好大嘅，咁就輾轉就俾咗我咁樣，咁跟住呢就但係呢我冇留低全金錶㗎嘛，即係我想戴，我想戴住嘅，但係呢全金錶又太過難 carry 啦，即係嗰件事，咁我就
2: 換幾好
1: 換個，
0: 唔係你加多條金鏈睇下個
1: 係咪啊，所以潮州金咁啊，
0: 粗金鏈。睇下得唔得？
1: 咁跟住咧就即係、
2: okay,
1: 我諗緊換咗做皮帶應該都 OK 啲咁、樣，咁就咁但係咧就揾唔到專門店啊嘛，咁我就諗緊啊，不如去揾下嗰啲
0: 係啊，因為如果你揾到啲叔叔咧，其實你先信得過，
1: 同埋你可以望住佢整。有陣時咧，你有呢啲自動錶啊，有錶身有成咧，你唔係相熟嘅地方，你又唔敢擺低嘅。
0: 因為呢啲叔叔佢唔得咧，佢一即時話俾你唔得啊。咁你即係即刻要趕你走啦嘛，但係佢啲話可以試下，啲仲弊，你試下可能整爛咗你嘅錶，然後又整唔翻。
1: 係，因為你拆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嘅嘢，但係都會有少少危險，可能會花嘅。咁即係你掹粒螺絲釘出，咁最後就喺中環啦，都係去翻啲呢啲區域啦，就揾到都有幾檔咁樣，咁就換咗條皮帶咁樣啦，就真係可以戴下咁咯。所以係有陣時你揾嘅時候先發覺啊，真係少咗好多啦。你以前咧真係周圍嘅，即係你去旺角，其實你行出街就應該。揾到啦，我行咗好耐，哇边度？同埋有阵时佢哋又百厌嘅，即系佢啲开工时间咧，你捉唔到佢哋，即系平时可能见唔到。咁但系有一个箱仔，但我成日都谂佢箱仔收去边嘅咧，即系通常一个箱噶，
0: 唔系收翻。我唔知喎，真係。
1: 唔係嗱，你講嗰啲就樓梯底啦。咁但係有啲咧係唔係樓梯底嘅嘛？就咁喺一啲街頭街尾啊，一個檔仔，一個正方盒咁樣就係佢個檔
0: 嘅
1: 啦。
0: 孭住盒走，
1: 唔知係點樣去變。
0: 係不過仲有一個有趣就係、是、以前咧，我哋有一段時間係好興買陀錶嘅，即係嗱，所謂陀錶咧就係、是、圓形嗰啲有條繩嗰啲啦。
1: 撳出嚟。
0: 點解要買陀錶咧？就重點咧就係唔知係睇你睇得多定
2: 紙嗰啲啊？即
0: 係係啊係啊，唔知係睇你睇得多定唔係睇時間。而是你可以攝幅相入去。通常陀錶是一邊是錶，另外一邊你可以攝幅相落去。
1: 唔係，因為打開蓋個蓋面，即係個蓋底。
0: 係啦，嗰件事就似似地我哋而家用電話嘅 wallpaper 咁啦。咁你有隻錶，你彈出嚟有張相。
1: 我又冇呢樣嘢。
2: 通常睇啲
0: 你嗰陣時唔興啊，可能
2: 戰爭電影。
0: 冇錯啦，就係睇戰爭。
1: 我冇攝嗰個嘢咯，但係咧我都係
0: 有三四隻。有
1: 三四隻。
0: 哇！佢真係有錢㗎，佢
1: 唔
0: 係講笑。
1: 嗰陀錶唔係嗰陣時買咧，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首都去北京，咁跟住咧就去到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你去到好多冇旅遊點又好啦，書店又好啦，好多台錶賣過上鏈嘅，
0: 有一段時間
1: 係啦，上鏈嘅好平嘅， 但系咧佢造旧嘅，所以好靓嘅。咁、样你就会见到哇，好靓，咁样
0: 卡式咁啊嘛，
1: 系啦，好似卡式咁啊，你会觉得自己啊，即系
0: 系啊，你弹开仲有张相摄喺度，嗰、那个
1: 系
0: 好开心噶。
1: 我摄相，
2: 相嗰个太电影感。
1: 系咯，我真系冇摄相。
0: 咁我俾个位你，嗰个位系吉俾你摄嘢，咁你摄咩啊
1: ？O K。
2: 梗唔會攝
0: 張卡片入去啊！
2: 老婆咁
0: 樣，但係就呢個冇老婆，
1: 然後就覺得唔係嗰時仲有諗緊啊，都幾好喎，即係會去一個城市買
0: 一隻錶啊，
1: 買一隻呢啲咁樣嘅
0: 陀錶、
1: 陀錶啊，或者舊嘅錶，即係你去啲二手市場啊、跳蚤市場咁，你都好多噶嘛。
2: 但係有問題，其實佢係點樣穿戴嘅啲陀錶？
0: 夾住㗎啫，一邊擰住一邊夾住，
1: 然後你一邊以前咧呢啲
0: 袋住
1: 背心啲。有個袋仔咁咪袋住咯，咁咪有一條鏈咁樣你見到，
0: 即係一邊夾住，
2: 夾住，
0: 然後一邊袋住喺個袋度，咁佢咪好似條鏈咁咯，即係佢哋唔用嘅時候就係一條鏈，但係當你用嘅時候，你攞個台錶出嚟，睇下幾點先，彈出嚟嘅個蓋，彈出嚟，
1: 我帶翻嚟俾你睇下先。
0: 嚇你冇，佢直情冇見過，
1: 冇見過，
2: 唔係都係睇戲，都係睇戲，
0: 睇戲係啦，啲紳士係會咁。
1: 唔係，同埋你有種儀式感，就係每朝上鏈啊，幫佢，因為咧佢嗰啲咧，你又唔會上得太多，上得太多要斷嘅，咁你又上。你想救
0: 好煩，係一句講話，一句講曬煩。
1: 我但係我你哋喺度講嘅時候，我先發覺我真係對於時間嘅裝置咧係有一種執迷嘅，即係有啲人買好多杯噶嘛，我係買好多鐘同埋錶嘅。即係買好多嘅，嗰陣時同埋我係好鍾意送俾人添嘅，即係呢送俾屋企人咁樣啦。即係有一年我爺唔知生日定係咩，我送咗個鐘俾佢嘅，跟住呢
2: 大吉利是。
0: 你知唔知道啊？自己
1: 我梗係唔知啦嗰陣時。
0: 嚇咁你細細個，我哋好細個已經知㗎咯。
1: 細個嚟
0: 啊！你千祈唔好送鐘俾人啊！咁樣點解啊？仲要問點解？點解嘅？
1: 我爺嗰啲收得幾開心，當年。
0: 係啊，佢真係估唔到我需要咁樣做。點解你要咁樣對我？佢笑咗出嚟。
1: 係啊，唔係我屋企啊，沙漏都有幾個。
0: 哦，沙漏係
1: 沙漏喎。你諗
2: 嚟，
1: 我對於時間嗰啲
0: 沙漏啊，
2: 唔係，但係你有冇嗰啲即係坐地，然之後喺度有個陀喺度揈嗰啲？跟住或者有隻雀仔會，
1: 雀仔我有，
0: 即係好大個
1: 雀仔有，但係以前咧屋企係有掛掛牆嗰只係都係陀都係搖嘅。
0: 哦，冇我屋企都係掛完嘅，
1: 用個鐘擺。
0: 我試過一次我朋友間餐室度咁樣，佢即係大老細啦，咁啊，哇！你間餐室好靚喎，啲 decoration 懶係古舊咁。
2: 懶
0: 係。我見到個牆上面有個鐘，好大個鐘。係。咁啊，哇！呢個鐘貴嘢嚟嘅。我心諗而家仲邊人咁貴買啊？仲有幾多錢一個圓形咩？哇！呢、這個好貴嘅咩幾多錢啊？20,000+，20,000+買個咁嘅鐘，即係其實冇嘢嘅一個圓形。
2: 其實冇嘢
0: 一個鐘咯。
1: 阿杜小姐，其實你所有嘢都係咁啊，一嚿嘢有四個碌，幾十萬冇嘢噶，
2: 冇嘢
1: 乜嘅。唔係咁係咁㗎啦，
0: 好貴啊！唔係，但其實我係好鍾意掛牆嘅鐘，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做電台咗幾十年咧，我係好慣常係抬頭望我哋而家直播室裏面呢一個大鐘，我唔鍾意望跳子啲㗎，跳子都我唔識計㗎，但係我望嗰個鐘咧，我就算點樣計時間啊，點樣計去歌啊咁樣，我都係用嗰個鐘，我係習慣咗。
1: 同埋我係好鍾意唔同嘅錶面嘅，即係點解我成日買唔同嘅錶咧？即係例如我會儲一啲錶面，就係例如可能是某個地方的火車站他們用的鐘，那個鐘的錶面移植了個錶度，那我就會很想哇擁有那隻錶的錶面，即是我會有這些，我就不是追牌子的，其實很多時候是追那個我去過的地方，那個地方我曾經見過那個錶面，我望過這個火車的，因為所有火車站都是用那個鐘的，然後那個鐘的錶面我等過那個火車，然後它出一隻錶，
0: 我好像見過有類似，
1: 那是啊，那你就想買，即是我對於我來說很自然的，但我是很喜歡任何計時的東西的，即是沙漏啦，我回到書台呢，我第一件事坐定定之後我就倒轉了沙漏了。
0: 好，我而家沖涼先。
2: 佢忍唔住講
0: 唔係，我而家沖涼啦，倒轉個沙漏先。快啲啊，快啲啊，沙漏曬。
1: 唔係啊，你
0: 嗰個點知香？你點知香咧？一入柱香嘅時間啊嘛，我用柱香嘅時間而洗咗個頭。
1: 唔係，但係
0: 點知香先？
1: 而家嗰啲線香咧，嗰柱好短，
0: 係好快，
1: 好快。
0: 係。
1: 我分有幾個大細嘅，咁有一個咧就係15分鐘嘅咁。咁我就好肯定15分鐘我唔喐得嘅，即係總之我開。我做嘢起碼開始咗15分鐘先，完咗我先會去斟杯水或者喐咁。即係我對於自己嗰個控制係通過時間嚟控制我自己。
0: 好嘢，好嘢，好嘢。
1: 咁但係後來咧，剛才阿彪話佢雀仔嘅啫，我都曾經係有嘅。但係後來我
0: 突然之間飛出嚟好驚喎，
1: 飛出嚟唔驚，係個聲，就係當你咧開始喺屋企度，
0: 佢飛出嚟有個聲噶嘛。
1: 我唔驚佢飛出嚟，同埋唔驚佢聲，係你開始屋企度錄嘢啊。 即係你要錄音突然間錄錄下或者上堂呢當年即係
2: 有音樂
1: 係啦上上堂呢呜呜呜呜咁樣係好煩
0: 啦、啊、有啲好大聲㗎佢、嗯、有啲呜呜呜仲連埋個棒棒棒㗎係
1: 但而家嗰啲可以教嘅即係呢去到例如入咗夜之後呢佢唔響嘅
0: 有陣時就
2: 係以
0: 前
2: 呢以前
1: 老公啊，三點啦，等我教一下你哋，唔使教，而家佢有感光嘅，即係總之太陽一收咧，佢就唔會叫噶啦、
0: 哦，
1: 即係佢雀仔就唔會出嚟噶啦，或者雀仔出嚟，你可以教嘅雀仔出嚟，但係佢唔響咁樣嘅，咁、哦、就都係。
0: 咁如果屋企開燈咧，
1: 佢
2: 應該係會
1: 都係
0: 都會響。
1: 如果你成係咯，就開燈。咁但係開燈你唔怕啦，咁你都
2: 係啊，開咗燈啦。我其實都唔係好 get 嘅，因為咧我爸媽。即係對於鐘嘅 fantasy，、
1: 哦
0: 嗯、
2: 關於錶嘅嗰個 fantasy，
0: 最憎鐘係嘛？
2: 因為我就算以前同老豆傾偈咧，佢都係會喺度吟嗰啲，即係啊，如果你有隻錶啊，買嗰個牌子就好啦，跟住仲要一路喺度揈嗰隻錶咧。咁
0: 係喎，以前係揈
2: 細個係唔知佢做緊咩，咁佢要揈隻錶，
0: 揈一揈佢先再喐過㗎。
1: 唔係嗰隻錶上年，即係佢嗰裏面嗰個就係要揈，係啦。
2: 係嗰陣時就係、是，就算而家佢走咗之後咧，我。

0: 我就係話啦，我係唔係特別識標嘅，其實即係你對於識標啲人真係好珍而重之，我唔係嘅，我係有某種故事，某個即係同我啲人生嘅一啲事情交疊嘅時候，我就會特別想買隻錶或者做個紀念品咁樣去，所以我唔算特別錫錶嘅，咁我就間唔中就會揾嚟即係睇下戴下咯。有一隻就係頭先講我哋開場嘅時候買 S 字頭嘅，咁因為同我嗰、那個。出生年份好近啊嘛，咁佢嗰陣時啱啱出嚟咧，有個好鋪張嘅宣傳嘅，就係咧佢整咗隻咧係一隻黃色嘅錶啦，咁樣就掛咗喺美國某一座高樓大廈，摩天大廈當年叫做摩天大廈，即係八十年代喺摩天大廈外牆有隻錶，一隻咁樣喎，咁嗰隻咧喺前幾年出咗個復刻版嘅，咁我又會想買翻去儲下咁，即係我係會有一啲咁樣嘅紀念時刻咁樣咯。咁但係講到屋企人咧就係、是。阿彪嘅爸爸就會養著啦，我媽媽都有養著嘅。我媽媽咧，我同我妹由細到大都聽佢講噶啦。哎呀，我好想要嗰只金文潤嘅咁樣。
1: 金文潤係
0: 即係總之一隻某係啦，某一隻牌子有銀色有金色嘅混合咁樣。
1: 但唔知點解係潤嘅。
0: 係啦，咁樣好嘢啦，總之咁樣跟住咧就成心細細個已經聽噶啦，咁樣我一路都好想要咁樣啦。咁但係咧，你知啲錶咧，有陣時名錶咧，你嗰、那個你只會每年越嚟越貴啫。你望住佢，即係當你入某個時刻你買唔到，你會覺得哇，都係買唔到，都係買唔到。咁少少係一個心願啦，咁咁啊，卒之去到某一年咧，就係、是、唔知道我個妹夫。終於有方法，同埋有陣時唔係想買到嘅，你都係要等個庫啊，等個即係貨到啊咁樣。咁最終咧就買到啦。
1: 妹夫好嘢，
2: 犀利。
0: 跟住就算係還咗個心願啦，即係啊媽媽都預計唔到。
1: 你點做嘢㗎，米哈？
0: 買到咯，咪買咗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0: 嗱，我同妹夫之間咧，一家人嚟。
1: 你俾佢咁樣搞，你仲有面嘅？你係面喺邊度？
2: 仲有，
0: 每日都俾你落緊，仲講，
2: 仲有排面、啊。
0: 放低好耐啦。
1: 講
0: 開手錶啦，手時呢樣嘢咧，其實的確係由細去培養嘅。咁啊，一啲兒童嘅教育專家咧就講到咧，其實小朋友咧對於時間嗰個理解咧。相對是難的，因為呢時間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即是對即是跟他講話仲有十分鐘你要出門口啦，或者講話啊你快啲我哋要出門口啦，其實快啲同十分鐘對於他來講呢都是很模糊的，其實他理解不到這件事的。那你怎樣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快啲去理解呢？其實時鐘和手錶的出現呢真是幫到手的。不過呢數字因為是另一個抽象的元素，所以呢是要落啲手腳。是什麼呢？就是說如果你想教小朋友他們對個時間有理解多啲咧，因為佢見到個鐘擺嗰支針咧，佢能夠理解到嘅。咁你可能例如你係要去七點正，咁即係一個短針就係七啦，然後長針就係十二啦。當你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去做功課先算啦。咁你就唔好用七同十二，你就喺個七同十二上面咧貼咗紅色嘅紙或者藍色嘅紙，你令佢認顏色。
2: O、okay, K，
0: 即係話咧短針去到藍色嘅時候。嗰、那個長針去到紅色嘅時候，咁你就要去做嘢啦咁樣。咁嘗試用呢個方法令到佢知道時間會流動，咁慢慢就會認到個時間啦，去培養個時間觀念咁樣咯。
1: 明白曬，好啦好啦，咁啊時間又夠啦。
0: 哎呀，我做好隻錶未講喎。
1: 最好都
2: 下集啊，
1: 下集大結局，
0: 揾日啦，
1: 好揾日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在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预计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出发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2: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和美国以及世界之间的贸易都有利，亦都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王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宏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和困难表示理解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3: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是发了信件，希望他是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住自己的考虑是作出选择。 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緊的，正式的情况呢是要交返给工作委员会去审视而作出分析的。
4: 对于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李家超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会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他说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
3: 针对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我们一向呢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呢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宏福苑的独立委员会现在是正在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在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之后呢，我们可以更了解在责任承担方面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4: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10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量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他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90%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的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会同时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贸发局说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当地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表示鼓励企业开拓这些新兴市场，同时亦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林汉山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哈萨克是中亚五国之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两国天然资源丰富，是矿物业大国，近年积极发展制造业、物流服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话：中亚国家近年锐意推行改革，令经济多元化，加上人口结构年轻，消费力强，令当地有不少商机。
6: 中亚各个国家其实现在陆续都在进行紧、推进紧比较深的结构性的改革。咁佢哋嘅經濟多元化嘅呢個趨勢咧，都比較明顯嘅。佢哋投資嘅環境咧，其實係持續咁改善緊。經貿嘅合作咧，其實係帶嚟咗比較大嘅比較多嘅機會嘅。呢、這個地區咧，其實佢哋嘅經濟增長係好穩健，比較持續嘅。人口咧結構咧係比較年輕。咁呢啲紅利咧，可以話係呢地區佢具備咗比較強嘅消費嘅潛力啦，同埋長期嚟講市場嘅一啲活力嘅。
5: 贸发局首席经济师曾思韵话：鼓励更多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同时都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
7: 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話啊，政府佢哋推出一啲新嘅法例法規措施，咁其實都係可能係不停地咁變嘅。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新興市場咧，我哋都會係鼓勵港商，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嗰度發展嘅，當然要留意當地嘅法例法規啦，而且加上咧佢哋嘅稅務啦，亦都唔係話好似香港咁簡單嘅。咁所以都係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會唔會有一啲嘅顧問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嘅稅務嘅公司可以幫助佢哋了解當地嘅稅務政策同埋一啲嘅營商嘅法例法規咧。
5: 貿發局又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伙伴，開拓商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起一連兩日國事訪問中國，俄方公布普京聽日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先後以小範圍同擴大形式進行，兩國元首之後會發表聯合聲明。普京出發之前發表視像講話，指俄中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誼不針對第三方。梁正滔報導。
8: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两国元首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而普京出发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两国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次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他说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正是基于这个逻辑，俄罗斯和中国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多边平台保持积极协作，为解决全球和地区紧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普京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双方正是落实重要合作倡议。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参与，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卢晓山报道。
9: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辞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今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 今届世卫大会去到今个月23号闭幕，期间将会审议超过60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亦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要求下，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又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罗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9: 英超阿仙奴凭哈佛斯一战定江山，1-0小胜笃定降班的班尼，赛后阿仙奴5分领先踢小场排第二的曼城，兵工厂的萨卡34分钟在禁区起脚，怀疑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话没犯规，哈佛斯3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入球功臣哈佛斯差啲变罪人，他踢跌了班尼球员，球证经 VAR 查证之后只是出示黄牌，阿仙奴亦都成功保住1-0胜局。阿仙奴取胜之后增标形势主动，即使曼城下场击败班尼茅夫，只要兵工厂星期日击败水晶宫，就可以相隔22年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而曼城据报已经为领队哥迪奥拿在星期日对阿士东维拉的英超联赛后离队做准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位传奇教头预计 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曼城方面就说哥迪奥拿的合约还有一年，并希望他可以继续执教，但是球会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他即将离任的事宜，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最终会离开。据了解，球会正考虑将新扩建的北看台以哥迪奥拿的名字去命名。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六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一，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十毫米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二十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反复，恒生指数今朝早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中午收市系报25,774点，升咗98点，升幅大约0.4%。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52亿元。腾讯半日升咗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5%，汇控亦都升近1%，都支持大市表现。百度喺业绩之后就升咗超过1%。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三成或以上的派息率，将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股价半日升了超过2.5%。新能源汽车股受压，未来理想和小鹏都跌超过4%，晶片股亦都向下，华虹半导体和中心分别是跌了超过2%和超过3%。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你好 Kenny。
13: 你好嘉莉。
12: 港股半日来讲个升幅不算话非常之多，大约就是都未到100点，会不会说即近几日由高位回落都超过了成1300点，所以近期都可能有一个短线的轻微回即反弹呢？
13: 其实是啊，因为自从上个礼拜后半段以来呢，港股那个回落速度相对比较急，特别在集特匯完咗之後咧，市場嗰個即係憧憬降低咗，咁所以股市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快嘅回落喺度。咁見到今日港股有所回穩啦，但係反彈動力就唔算特別地強嘅。咁所以從成個態勢去睇嘅話咧，有機會係技術性反彈相對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咧暫時就唔好太過進取嘅。咁同時上個月咧港股調整最低嘅位置咧就25,600嘅。咁亦都係同呢一次港股目前向下曾經試嘅低位咧係接近嘅，咁亦即係話短線可能投資者亦都需要關注，究竟25,600能否形成一個小箱底嘅？咁如果未能夠形成情況之下咧，再向下就要睇25,000點嘅支持位㗎啦。咁所以暫時我預期港股喺25,000到26,000之間咧係運行住先嘅。
12: 另外一方面啦，咁渣打都公布咗新嘅三年计划啊。如果话睇翻佢嗰啲嘅指标啦，会唔会话都叫做比市场预期嚟睇系点咧？尤其是好似部分嘅业务啊，佢都话系提前达到标，咁会唔会话即系跟今次新一份嘅目标咧，算唔算系进取咧？
13: 我谂呢份目标俾到市场嗰个睇法咧，系比较正面嘅。咁同時，如果從渣打過去嗰幾年嗰個發展去睇嘅話咧，其實大型銀行股普遍嗰個表現都唔錯， 最主要咧係反映住喺全球資本市場變得強勁啦，譬如外圍美股升得比較多啊，亞太市場、歐洲亦都做得唔錯，帶動住佢哋一啲非利息嘅收入咧，其實有一個非常之可觀嘅增長喺度。咁所以我認為咧，嚟緊呢個目標如果可以實現情況之下咧，對渣打嚟講會係一個唔錯正面嘅信息嘅。但係佢哋呢個目標咧，我覺得亦都同外圍一啲環境有關啦，包括咗一啲地緣政治局勢嘅發展啦、利率環境嘅變化啦，同埋全球投資市場可唔可以繼續維持住喺高位。咁以上呢啲會係一啲變量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依家憧憬係唔錯嘅，但係如果具體點樣去發展嘅話咧，其實都要睇到時個環境究竟係處一個點樣嘅情況先。
12: 嗯，好快問多個啊，就係汽車同埋晶片股今朝早估壓咧都相對比較大啲啊，會唔會話呢兩個板塊咧短期嚟講咧調整嘅幅度仲係會比較係比其他板塊重一啲咧？
13: 我諗晶片股可以稍微比較睇好啲，因為始終外圍一啲科技股嘅業績都仲係唔錯，特別係一啲半導體股份。咁所以如果去到低位咧，我諗投資都可以部署嘅。但如果新能源車企咧，我就覺得可能面對住挑戰比較大，特別近段時間個別嘅企業，譬如好似零跑咁樣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咧，虧損又再進一步擴大，同埋喺市場上面去睇，雖然見到交付量有所上升，但係毛利都有所下跌，所以呢個情況咧有機會繼續對於新能源車企成個板塊嘅走勢咧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喺度嘅。
12: 系，唔该晒 Kenny 你嘅分析啊。头先提过咧，渣打、零跑汽车同埋一啲嘅晶片股啊等等啦，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13: 我都系冇持有嘅。
12: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774点，升咗98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451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708点，升咗9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咗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咗12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6升咗1.4，腾讯控股461.4升咗12.2，阿里巴巴133.7升咗2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咗3.4，中芯国际66.3跌咗2.4，XLE 南方海力士82.7跌咗7.84。南方恒生科技4.73先六毛起跌，中移动86.8升咗4毫，长飞光纤光缆229.6跌咗11蚊，XLE 南三星135.55跌咗6.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系报42,4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8.16美元，卖出价4,539美元。今日半日嚟计，最大嘅五只升幅最大嘅五只股份分别系衍生集团、蒲江中国、脑动极光、港龙中国地产同埋智中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发展控股、巨腾国际、济丰包装、旭荣集团同埋中国数字科技。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又预计投资回购和派息会各占1/3。赵家俊报道。
14: 渣打宣布计划提前作出投资，话集团较原定计划提前1年达到中期财务目标。集团定下的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 15%， 较去年提高超过3%，2030年再提高至约 18%。 为支持 30% 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说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 2030年前削減超過一成半企業職能相關職位，預料2028年前透過提升生產力，提高每名員工所創造的收入約兩成。集團亦正加強自動化、先進分析和人工智能應用，以精簡流程和改善決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三分之一，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15: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a third,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14: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集团正处于有利位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通胀忧虑触发加息预期升温，美国国债孳息率近日急升，十年期同埋两年期债息曾经系创咗超过一年新高，三十年期债息亦都曾经创咗超过两年半高位。另外，三月份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分析认为受到债价下跌影响，同埋部分国家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任浩峰报道。
16: 美元指数在99水平增持，美国十年期和两年期债息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分别突破 4.63 厘和 4.1 厘。通胀担忧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近期急升，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年底前加息机会近 48%。 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93,480亿美元，至二月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 1.5%。 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持有美债规模按月减少近 4%， 至11,920亿美元。作为第三大美债持有国的中国，持仓按月亦都减少大约 6%， 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和债价下跌有较大关系。他又说，中国、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债可能和外汇储备多元化目标有关，相信有关趋势会持续。
17: 即我们看到日本、中国都减持了一段时间，即他们想个外汇储备多元化啦，有些是因为个货币政策想维护货币稳定的因素啦而沽售啦。看来呢两个暂时我们觉得个趋势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咁所以即系你见到一啲央行持有规模可能会稍微缩减，都可能都会持续。
16: 林俊宏又话，美国同伊朗谈判胶着，造成油价波动，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佢相信石油短缺同埋关税嘅影响将会逐步递减，预期美国债息较大机会喺下半年掉头向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现在由阿芒先提回来了，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澳海城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去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还有青沙公路跟住昂泉洲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澳海城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分别排到去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昂泉洲污水处理厂。咁仲有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彩德村。另外，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就系、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19: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挤塞，龙尾去到马记仙峡道，跟住嘉惠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花园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波老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係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係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7: 飞位武道馆，
8: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止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其实有冇跌过咧？其实曾经咧跌过大概系4点，见过25,671，升嘅时候咧最高就100几，去到25,845，上周收25,774，升98，升幅系近0.4%。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早段咧全部都跌嘅，咁去到中午翻嚟咧，上证升翻少少啦，升唔够1点。在深证方面呢就都跌 0.78%， 百几点的跌幅啦，沪深就跌0.5%。至于日韩台方面呢，原先就玩个别的，入京是星星地，现在都全部都跌啦，跌幅介乎 0.7% 到 3.4%， 重灾区是韩股，不过台湾都去緊 1.6% 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100，去到25,712，低水64，成交张数4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33，去到8,631，都升近0.4%嘅。成交又点呢？我哋半日有1,451亿。睇埋科指，恒指咧升0.4%，科指跌0.1%。上昼收4,839点，跌5点。30只成分股，一半升，即系15只升啦，15只跌啦。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44只升。最强表现嘅嗰3只系咩咧？信义光能、中银香港加腾讯，升幅系2.1%到2.7%。最强系腾讯，不过咧中银香港又唔系就个位啦，今朝去到47.12嘅。最差3只，京东健康、中心国际加理想汽车，跌幅是3.4%，去到4.3%，跌最多是理想汽车。好啦，数十大，第一位咧，盈富基金升4毫，报25.96。排第二，腾讯升咗12.2，去到461.4。阿里巴巴升2蚊，报133.7。恒生中国企业升3.4，报88.56。中心国际跌2.4，报66.3。跟住系南方东影嗰只海力士2倍。咁你知韩股跌3%，海力士咧就暂时系半成啦，所以呢只嘢咧就跌近9%。上昼收82.7，跌2.4。 唔系，系82.7跌7.84，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啦，不过佢冇起跌，报4.73先六。中国移动升4毫，报86.8。长飞江千江南咧，今朝跌咗11蚊，落到229.6，都近半成嘅跌幅，排第10。另一只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跌咗6.35，报135.5，即系又系近半成嘅跌幅。咁送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卖咗。低位股票咧，第一隻啫，小鹏咁呢期啲车都压力大啊！今朝跌到落去57.5，上昼收市跌近半成。至于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会有一只叫脑动极光，今朝升34%啊！听话北京开边开始一展开大规模嘅脑机结合临床嘅研究啦，咁所以佢哋呢份应该都系即系受追捧嘅。咁另外仲有一隻就係智跑，今朝回咗近13%。另外一隻銀樂醫藥 B 制股嚟嘅，今朝升咗18%。其他唔夠10%，我哋唔講㗎喇喎。好，咁小麦表现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4: 系你好，
13: 好闷啊，不过咧，最重要就系即系嗰啲暂时50天顶住下啦，咁啊250天顶住下啦，咁等咩咧？喂，其实讲真系等中东局势啊，好似打又唔打，咁而家都胶着状态喎，好似系。
14: 咁中東局勢咧就實際上有啲影響嘅，咁因為咧就係嗰個短期冇乜方法解決咧，咁其實嗰個油價唔落得咧，咁其實嗰個嗰啲石油副產品咧就嗰個價格一定上升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個未來個通脹率咧係立體性嘅。
13: 理解嘅呢、這個即係總之油價唔落，總之一日未通航到嘅話，福爾摩斯海峽嘅話，啲油都出唔到嚟。聽話啲 IEA 話嗰個能源儲備咧，仲有幾個禮拜就有乾塘嘅咯。咁睇下到時要再撥啲多啲落嚟啦。但係咧，嗱，假如油價持續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話咧，咁啊通脹會點先？因為最近咧睇翻啲美國長債知息咧，咁唔係淨係美國嘅啦，到啲長債知息都升高咗嘅。咁但係咧，唯獨係美國咧就大家好關注嘅，因為咧佢啲債務勁啊嘛。咁所以其实咧，究竟系因为大家预示到今年可能会年底加息咧，定系其实大家系唔想话美债，不如抛售佢先？
14: 咁皇上咧就本来咧就谂法就好理想嘅，就系、是、收关税，就系、是、减利率咧，就变成咧就希望减低嗰个国债嘅。咁但系咧就系喺嗰啲十年楼上嘅嗰个啲美国国债咧，就睇嚟咧就近期就系预期咧就唔系减息咧，就系、是、咧就如果能够顶得过系中期选举之后咧，就分分钟咧就系、是、夺。嗰個轉頭加息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度嘅話咧，就點都會壓抑住成個個股市嘅。
13: 咁而家就好明顯見到啦，而呢排咧比較強勢啲，即係 AI 概念嘅股份都開始落緊嚟啦。咁你覺得係炒完啦，定係其實調整完之後再去先？
14: 咁呢度咧就因為本身恒指咧就比嗰個美股弱嘅，美股升嘅時候咧就恒指啊升啲，咁美股跌咧就恒指又跟住跌嘅，咁現時咧就嗰個恒指都少少麻煩，又行翻落去250天線，咁上一次穿咗250天線之後咧就短時間又上翻去，咁呢次咧就如果個美股打黑黐咧就又會係試穿250線嘅，咁所以變咗咧就 AI 股相信仲有幾個月嘅，咁但係就風高浪急啦。
13: 嗯哼，好，咁風高浪急嘅話，咁啊，不如我哋安全啲，又去翻定期先。嗱，頭先講啦，嗱，啲長債知息上咗嚟嘅話咧，即係預示到可能咧，即係息就冇得減嘅咯，可能會回翻，會可能遲啲或者年底甚至出年會回升翻上去。喂，咁而家個喺定期方面嗰個嘅息率咧，好似都仲未跟隨上嘅喎，咁基本上係咪可以繼續做落去，直至等下一次嘅我哋叫咩加息期先？
14: 咁其實咧，就香港銀行近期咧，就唔少都推出啲優惠去叫到提早準備啲資金啦。咁只不過就係存款户就要好忙碌咁樣搬來搬去咧，先至可以享受啲高息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覺得譬如你而家咧，就起碼係個三個月定期先有啲似樣兩厘幾嘅息咧，就暫時就安住。資金先
13: 其實點解銀行方面嘅立場有咁有趣嘅咧嚇？張開仲覺得吸新客嘅話咧，你過嚟咧就會高啲嘅，咁夠下啲人繼續續落去咯。所以正正咧有啲即係局好似好多嘅，全部都要搬嚟搬去咁嘅啫。
14: 咁呢個呢，咁其實呢就係話銀行係要勞碌，尤其是啲上班族呢，就係、是、就搏你搬唔到咁解啫。咁所以變或者搬完之後呢，就你唔再搬啦。咁呢個係香港特有嘅特色嘅，就有錢嘅存户呢，就要不斷搬呢，就好勤力呢，就先至賺到高息啦。
13: 其實都係都高大概4.5%-5.5%啫。好，咁最後講埋騰訊先。騰訊呢，即係你知一直都喺 ATMX 即係比較弱啲，因為佢喺個所謂嘅雲開發甚至啲晶片嘅模型方面都麻麻地嘅。好似最近你好似話，唔錯，騰訊雲話我開始要加返把勁追返上嚟喎。月底之後呢，佢一隻嘅係 HY3 嘅 Preview 同埋 DeepSeek 嘅 V4 Pro 呢，都會開始限時免費供俾大家測試一下啦。咁某程度係咪佢都覺得自己嘅短板喺知道邊度，而家要追先？
14: 咁因為咧就騰訊咧就嗰、那個，因為領導人咧佢就管理層話咧就發覺到條船漏咗水咧，咁其實就都係坦白啦。咁但係要補翻個窿追翻上去咧，就相信都有一段時間，就唔係話係追得咁快嘅。咁所以變咗短期咧嗰、那個騰訊個股價咧就都係弱勢啲嘅。
13: 唔爭在講埋只理想汽車先啦。咁理想汽車今日又跌，頭先小鹏更唔系咗低位添，呢期啲车系咪真又进入所谓减价浴血战先？
14: 咁其实各个车嚟讲咧，电动车咧就比亚迪个龙头咧就股价都慢慢跌啦。咁证明咧就系、是、嗰个成个行业咧就已经咧就系、是、嗰、那个。到咗咧，就係、是、要打低你嘅階段嘅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車股，我覺得短期咧就都係觀望啲，就冇鬥好啲嘅。
13: 理解，張 Sir， 頭先投到股份全部都冇。
14: 冇嘅，
13: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係張 Sir 簡單同我哋嘅分析大師。下星期二再揾你啦，唔該曬，張 Sir。有好
15: 好告別。港台電視31，國劇830，雷鏡。
1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镭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5: 国剧830镭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17: 投资多面睇，
13: 好，星期二投资多面睇又要讲下油啦。点解话俾我哋揾嚟我哋好朋友啦？系啦，卢彩仁嘅，你好 Jasper。
18: 系你好，卢家乐，大家好。
13: 星期二我点解琴日已经约定你啦？点解咁讲咧？嗰阵时你知啦，个死线就话咧，喂，原定系今日咧就打击伊朗计划噶嘛？点解又变？今次点变咧？阿特朗普话咧，嗱，唔关我事，我其实做整装待发，随时理得噶啦。不过咧，嗱，卡塔尔、沙特、阿联又话，喂，不如应呢三个国家嘅要求啦，我哋押后呢、這个即系打击计划咧。咁佢话。好，咁我就啲盟友咁要求，我梗系咁要即系听听啦。所以见到油褪，咁好嘅，一褪嘅话，即系油价落翻啲咯。咁但系咧，咁每24小时变一变嘅话咧，其实都几难玩。所以我想问啲油而家点走先？而家系
18: 其实油价，我谂而家现时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基本上都系受住啲消息面去主导住嘅。咁啊，过去你曾经系啲咩技术分析大师都好啦，咁都冇去扶嘅。原因就系话，一个声音、一个消息、一个行动，已经可能将所有嗰啲嘅图表派、技术派嗰啲都系扭转咗。咁所以变咗呢段时间，咁当然都要及住啲位嘅。但系另一方面，更加要及住嗰啲嘅消息。正如你话斋，喂，咁特朗普原本啊谂住咧倾完埋单咁啊喐嘅，咁但系原来咧中东嗰边。就話勒住唔喐，即係其實佢呢句説話咧透露咗個玄機。今次佢打擊伊朗咧，美國同意打擊，係咪就係中東呢啲國家去主使佢咧？嗱、啊，呢、這個絕對唔出奇，因為始終嚟講，伊朗咁多年嚟同呢啲中東國家交互咗，咁啊，即係叫做經常揾一啲嘅第三方嗰啲嘅代理人咁啊，發動一啲嘅恐怖襲擊，咁啊，嗰啲中東國家都忍咗好耐，都知係佢主使嘅啦。
13: 係，
18: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最猛就係咩咧？嗰啲所謂嘅也門胡塞嗰啲嘅恐怖
13: 分子，係啊，要棘住紅海，
18: 咁啊，跟住咧成日搞沙特阿拉伯，成日襲擊沙特阿拉伯嗰啲商船啊，同埋嗰啲嘅軍事基地。咁啊所以變咗咧，其實今次咧係咪真係嗰啲嘅中東國家叫做背後係幕後嘅主腦咧？其實絕對唔出奇。咁啊，另一邊雙就係你見到沙特阿拉伯咧，亦都喺巴基斯坦嗰邊咧，就叫做揾咗，我唔知佢揾一定請啦。OK， 揾咗8000個士兵進駐，做佢嘅設防。咁就亦都有一啲嘅其他嘅部隊咧進駐咗去。咁所以變咗咧，巴基斯坦咧都派出軍隊咧去設防呢一個沙特阿拉伯。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而家現時嘅情況咧，可能呢啲中東國家咧都可能呢幾日咧就作出一個終極部署。咁一旦就係話大家一旦叫做傾唔埋攬嘅話咧，咁特朗普或者唔好特朗普啦，美軍同以色列軍隊一旦展開攻擊咧，我覺得絕對唔排除今次咧連中東國家咧都加入戰圈嘅啦，一齊咧盡快咧去簽滅呢一個政權，咁等佢哋可以得以有一個安樂有安樂日子過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現時嘅油價咧，咁如果今個禮拜真係終極一戰嘅話咧，咁呢個終極一戰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亦都係等於油價咧就終極一升。因為過去好多時候呢啲嘅中東戰爭一開戰嗰下咧，油價事先升咗 ，price 先咗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好大機會咧就係話個油價咧就會。跟住咧就轉勢嘅，即係一開戰嗰刻咧，就大家就唔係炒開戰嘅啦，一開戰嗰就炒，就嚟打完仗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而家現時伊朗嘅軍力咧，得翻陸軍咧，咁啊有冇能力可以抵擋住咁中東嘅聯軍美國以色列嘅聯軍咧？根本冇可能。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真係如果作為想油價快啲跌嘅，咁如果真係傾唔埋攬要打嘅，真係唔該盡快打。當然我唔係鼓勵想打仗，
13: 冇人想鼓勵打仗嘅。我都覺得係即係始終生靈塗炭，但問題
18: 係
13: 呢層嘢真係棘住好嗱。我成日諗啊，假如我琴日同譚新強傾啊，佢話：，你諗美即係咧，呢啲俄烏都玩咗4年啦，而家呢個都係2個幾月嘅啫。咁所以但喺特朗普裏面，佢其實有個死線，因為你唔好忘記，佢遲啲又要即係中期選舉嘅咯，要拖得耐啲汽油價格，美國嘅。汽油價格越貴嘅話咧，即係參眾兩院可能共和黨可能會輸得好慘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佢都要盡快解決呢個問題係嘛？
18: 係㗎，冇錯㗎，我都認同㗎。如果佢咁譚新強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咧，俄烏戰爭嗰邊焗住打4年就冇計嘅，因為大家都唔想打落去嘅，即係只不過冇一邊能夠攞到優勢，咁個戰事完全處於膠着。咁但係而家你美國、以色列唔好話計咗啲中東聯軍，你軍事上絕對有一個嘅優勢，佔盡優勢。咁但係問題點解佢哋唔盡快去即係叫做即係講衰啲講去嚼低呢一個伊朗咧？
13: 盡快解決佢，解決呢個
18: 係啦，盡快解決佢
13: 困局。
18: 佢又唔投降，佢又唔肯就範你嗰啲協議，咁你又唔採取軍事行動，咁究竟咩葫蘆買咩藥咧？係咪部署緊地面戰咧？作出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部署行動咧？四方八面大包圍住伊朗，呢一路陸軍喺嗰邊進入，嗰邊又有邊啲進入，咁所以我覺得唔排除咁咯。所以變咗今個星期咧，我都感覺到應該都似係終極一戰嘅啦。所以我呢個咧，即係當然我再強調，我唔係想打仗，我想大家傾得成，因為我都係油價嘅淡友，你快啲傾成。
13: 翻嚟
18: 咗之後咧，擺啲落翻去啦。大佬，我啲投資部署策略咧，即係我先至零嘅。如果你一係咁樣浪，
13: 因為而家全部打亂曬，基本上
18: 打亂曬嘅嘛，同埋打亂曬得嚟咧，一個消息又話緩和，一個消息又話緊張，跟住又話緩和，又緊張又緩和。哇！大佬點炒啊？即係點炒啊？
13: 好多人而家咪嚟一場咯，真係因為唔知點炒啊！
18: 一係就快啲傾掂數佢，唔好打。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喺我眼中最好。大家唔使生完毒飯學，你話齋，大家大和解，大和解得嚟咧，中東嗰啲國家。收唔收貨咧？哇！個政權仲喺度啊，唔係仲喺度咁，我咪仲有恐怖被恐怖襲擊嘅兒女咁樣，咁所以真係唔知啦。所以而家現時嗰個情況，睇睇今個禮拜咩啦。咁你見到金融市場，包括我哋港股在內，都有啲唔明確嘅，
13: 係
18: 冇乜方向嘅所以變咗大家都係牛緊眼咁及住，究竟喂，究竟今個禮拜咪真係開波咧？咁啊，呢度大家要高
13: 點關注。喂，咁我反而想係咧，既然今日真係有終結一戰嘅話咧，咁美匯指數會點先？
18: 都是落的了，因
13: 為即是冲完之后就落回去。
18: 不排除短线的油价夹不夹上那一刻跟上，但是夹完上很快脆呢，就我想都不知道几多分钟后呢，油价就会见顶回落，见顶回落的话。

0: 真係呢，咦唔係喎，嘩真係呢長仗結束啦。咁、我諗個美匯指數呢有機會破 987.5 落返去嘅。
1: 嗯，明白。講埋金先，金呢期好有趣，好多消息㗎。上個禮拜呢，即係譬如係印度總理莫迪就話佢叫民眾停買金一年呢，保住佢外邊。唔係㗎，可能佢啲民眾係支持㗎。咁但係呢同期呢摩根大通，但係佢哋買少咗嘅話呢，咁我即係啲金價會點先。其實重要就係呢，喺今次戰事裏面呢，其實有啲即係持份者都開始即係沽金去，即係可能套現做其他嘢啦。咁睇返大摩呢，大摩佢即係摩根大通佢哋話呢，喂，佢覺得今年嘅金2026嘅金價呢應該仲有大概8% 嘅增長，即係睇5200，唔係而家係4600-7咁上下噶嘛，咁仲有大概500蚊美金啊，定點先？
0: 我都係嘅，我都認同後市係好嘅，但問題係今次究竟個金夾到咩位先至叫再重拾翻升個升軌咧？呢、這個亦都係關乎到個戰事啦。總言之，個戰事一旦結束啦，油價真係回落啦，油價回落嘅話咧，個金價咧就調翻轉啦，就終極見底回升啊！咁所以呢件事你見到咩位都好啦，咁都係假。就最緊要就話呢刻鐘突然間個戰事真係結束啦，唔打啦 ，OK 啊！咁啊個金價咧就會喺個刻鐘由嗰個價位就開始爆上去噶啦。點解咧？頭先話齋咯，一旦個戰事真係結束嘅話，我話知你打仗而結束，定還是和談而結束？總言之就會結束。結束嘅話咧，油價就落，油價落嘅話咧，美匯就落，美匯落嘅話咧，黃金啊、非美貨幣啊、甚至銀啊，就會見底回升嘅啦。咁、所以一件事個金其實基本上咧，就我哋話齋，一方面就受印度嗰邊咧，即係叫做某程度有少少叫雪上加霜。啊，人民幣咁呢排已經強勢嘅啦，你再加埋印度政府咁樣講嘢嚇，咁樣發表一啲嘅言論，呼籲民眾唔好買金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個陰影打擊下咧，個金價咧就捱沽嘅呢段時間。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金價你話會唔會喺呢一個嘅叫做戰事仍然未有個明朗化，都唔知幾時結束嘅情況下咧，咁啊唔排除仲會沉底嘅。好啦，但係沉到某個位嘅底嘅時候，真係出現咗個曙光消息啦。哦，戰爭真係結束啦，個金價咧就會重現翻先勢。咁而家暫時嚟計，你睇到個金價都係琴日穿一穿4500，跟住叫上翻嚟之後咧，而家又落翻去嚇、都好飄忽咗走得。
1: 明白。
0: 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個金價短線啊，屬於短線間咧有心理準備，可能仲要捱沽。
1: 好，吳先生就講埋外匯先。其實我昨日咧揾阿李慧芬講過一次，我嗰時覺得，其實會唔會咧喺英國方面，我講英鎊啊，英國方面咧，即係會有所謂工黨方面嘅黨魁會和平，咁而家最新交24小時，阿司機移民我都係唔會做，我帶領大家一齊捱到下次嘅大選，咁即係又冇咯，即係又冇得和平而家咯，咁英鎊會點先？
0: 呢個老哥都真係幾惡定嘅，真係啲面皮咧直厚啊，直冇先，真係曬土。即係佢基本上咧冇得留低㗎啦。問題就係話你自己識趣嘅自己落，定係還是俾黨友逼供落嘅啫？黨友逼供落已經夠票啦，81個。即係根據翻我都係睇翻啲媒體講翻，哦，原來英國工黨個遊戲規則咧，只要有81個嘅工黨嘅議員咧，聯署，哦，就要重新選過個黨魁㗎啦。即係唔係要逼你落台，你咪接受挑戰咯。邊個向你挑戰咪選咯，係咪先？唔係話冇得俾你選，你咪接受呢一個嘅挑戰，睇下咪供應你係合資格嘅黨魁咯。佢又唔制嚇，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件事啊，司機爺咧，其實佢而家件事咧就係好似呢一個美國同以色列有個談判，佢而家咧都係同緊黨內啲嘅盟友啦，嘅談判。喂，我落台啊，喂，有咩著數先？啊，或者調翻轉講，啲盟友話：喂，你司老闆啊，你落嚟啦，我哋俾翻啲咩著數你啦？我覺得而家現時佢哋咧係喺度討價還價之中嘅啫。但係最終佢唔肯落。即係換句話講，你即係你叫做敬酒唔飲飲罰酒嘅，自不然佢嗰啲黨嘅就會啟動嗰個嘅逼供嘅，
1: 係
0: 重新。
1: 因為聽話票數係夠嘅，關鍵就係睇下點有體面等你落嘅啫。
0: 冇錯，係
1: 嘅、所以我覺得應該
0: 敬酒唔飲咯，
1: 敬酒唔飲飲酒為乜咧？係咪？所以我覺得咁都係一個所謂談判咯，大家商議一個好體面咁。另外就係邊個係接班人先，大家傾掂佢咯。所以咁綁匯會點先？如果好似又棘咗1.34，係咪大方向都係冇向下嘅先？
0: 根據翻睇翻過去，尤其是譬如咧，最顯著嘅例子就係呢一個嘅民望極低嘅呢一個嘅短命首相
1: 卓惠斯
0: 係我即刻噏到嘴邊，卓惠斯當時佢一宣布辭職之後咧，個榜咧跌咗100點到咧，跟住就及後咧大暴升嘅，暴升幾千點嘅，咁所以變咗咧民望低嘅領袖離職咧。嗰刻中可能有少少震盪，但係跟住咧見底咧就會大反彈，因為大家有個新希望啊，嚟緊嗰個新嗰個會唔會好啲咧咁樣？
1: 都理解嘅。好，今日同阿 Jasper 倾到呢度，喂，唔该晒 Jasper， 迟啲再倾偈，拜拜，再见。
0: 冇问题，拜拜。
1: 好，咁啊，保护翻自己嘅天。

消息啦，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喺大约12:30已经发出嘅，咁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下昼嘅2:30嘅，咁而港股方面咧上昼收市系升咗98点，去到25,774，期指升68，去到25,680，低水94。今日港股成交咧半日系1451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6点，跌1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9.6升10.4，阿里巴巴133.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1.4，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2仙，中移动86.85升4.5，长飞光纤光缆228.4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4，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89点，跌306点。港金报42,4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咁就系龙富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反方向咧，即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咧，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另外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连长道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5: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6: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8: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7: 蔡雅阁，
9: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兴一点，健康未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精灵一点，今日系星期二啊嘛，咁之前有咧严崇天同埋郑瑞文啊 ，Karen 你好，
15: 做咩啫？系啊，
14: 插错唔好意思，见到呢件衫同我差唔多款式，
15: 系啊，咁衬嘅又会，
14: 成日都系噶啦。好啦，讲下天气状况先吓，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2点半啦，咁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要注意啦，
15: 冇错。
14: 亦都讲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咪1点至2点。繼續有我們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主題呢就是講成癮行為，見到這個題目呢，其實我都自己問自己
15: 反思了，
14: 是啦，究竟有什麼成癮行為呢？又好像不算很多，可能是讀書的時候喜歡打下機，現在都會看下手機和追下劇嘅，但又未至於點樣為之成癮？
15: 係咯，點樣為之成癮？例如我夜晚臨瞓覺之前咧，即係唔可以唔碌下手機睇下社交平台咧，就
14: 唔
15: 安樂咁樣樣嘅。咁但係其實我諗唔同年紀或者唔同嘅生活習慣，可能都有啲好容易成癮嘅嘢啊。
14: 咁
15: 啊，手機啦，然之後小朋友啊打機啦，然之後仲有啲人有煙癮啊、酒癮啊，甚至乎藥物啊、毒癮啊，仲有咩其他癮咧啊？數唔到啊！
14: 是啊，數之不盡啊！
15: 係啊，
14: 所以轉頭咧，有嘉賓同我哋分享下，講點樣先至為之係成癮，又點樣可以戒到咧？咁另外咧，我哋2点至3点咧，主題就會講以心加社支援長者嘅精神健康。咁陣間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分享。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6: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4: 開始望聞問切，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講成癮行為。而嘉賓方面咧，我哋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漢琪醫生，咁同埋註冊中醫師洪洪斌博士，歡迎曬兩位。
15: 歡迎兩位，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係啦，頭先我同 Karen 咧都最大嘅疑問啊，究竟譬如我哋中意做一樣嘢啦，或者可能係沉迷於某樣嘢，點樣先至去到係成癮嘅一個情況咧？用咩嚟作為一個標準定義嘅？
15: 張醫生，
17: 如果個行為咧，第一係你本身都知道呢件事咧係一件唔好嘅事，有唔好嘅後果嘅，例如濫藥啦、賭博啦、過分賭博啦，而你本身咧就逼住自己去做，而我覺得想做， 想做少啲，我想停嘅又停唔到嘅咧，呢、這個行為咧不停咁喺度迴旋緊嘅咧，喺、個旋轉門度，咦我出唔到去，我想甩，我想停停唔到嘅咧，就叫成癮啦。
15: 嗯，咁中醫方面咧，洪博士，咁係冇有冇癮呢一個字嘅咧喺典籍當中？
18: 有嘅中醫經典提及癮咧，都係比較相對會近現代啲嘅，即係清代，因為大家知道當時有呢一個鴉片嘅問題嚇。咁、林則徐都命令當時醫家咧出專書啊嚟針對煙癮嘅。咁就係、是，但係就係、是、即係成癮嘅行為啊，係咪得清代嘅先有咧？咁成唔喺內經時代都有噶啦。
15: 哦，咁遠
18: 嘅。咁但係佢冇癮呢個字啫，不過咧就係、是、有描述，譬如話即係飲酒。嗰度啦嚇，酒完就入房啦，房奴啦嚇。咁呢個酒呢個就係當時嘅名稱叫做咩咧？係呢一個酒客病嚇，即係客人嘅客酒客病啊。咁咧，另外即係如果係即係呢一個性方面嘅成癮啊，即係房事啦嚇，即係叫性生活。咁太犀利叫做房奴啦，咁、或者叫花痴啦、花癲啦嚇。咁、當時咧賭博亦都係好傳統嘅成癮行為，叫賭奴啦，即係勞動嘅奴啊，即係咁算，即係太長時間做呢樣嘢，冇對身體造成嘅傷害咁樣。咁近代譬如啲癮症嚇，癮症亦都用喺咩咧？譬如冰毒嘅成癮啦，咁呢一個嘅譬如安眠藥啦嚇、依賴啦，都喺中醫歸入癮症嘅。咁對於譬如咩打機上癮呢一類咧，都屬於叫做咩咧？呢一個嘅情志病啦。咁呢個名稱係比較多咯，即係咪成指個成癮咁樣嘅？
15: 係好多唔同嘅名啦。咁會唔會話其實即係喺現代醫學咧，即係癮呢一樣嘢，我哋都會覺得好好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即係。可能都好容易會出現嘅一啲嘅情況啦，但係會唔會主要都係分類？好似頭先即係洪博士咁講啦，即係一啲係藥物，一啲係一啲嘅行為咁樣。
17: 嗱，我哋大致上講咧，啲物質啦，我哋講嗱，包括有酒精啦、尼古丁啦，即係食煙仔啦，好多藥物啦。嗱，藥物裏邊有兩種嘅，有啲係刺激性嘅，例如冰毒啊嗰啲咧，令到個人開心嘅。另外一啲鎮靜劑啦，食完之後咧，令個人瞓啊或者鬆啲嘅嗱，嗰啲咧因為物質本身咧，令到個人咧個腦裏邊咧有生理性嘅依賴嘅，咁所以咧就難搞少少嘅。而我哋另外行為方面，例如係去病態賭博啊，或者係不停咁打機啊、上網成癮嗰啲咧，佢本身呢樣嘢咧就唔會令到個人有依賴性嘅，但係心態上、心理上，咦我好想打機喎，我唔打唔舒服喎、我知我打機搞到半夜三更瞓唔到覺，功課做唔到噶啦，媽咪鬧我噶啦、但係我想減減唔到嘅，咦我每次想減嘅時候咧，我周身唔舒服啦，我不安啦，而我做翻呢樣嘢咧又可以舒服翻曬，咁呢個就係成癮啦。所以包括物質啦，同埋行為方面嘅
14: 我想知道行為方面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個情況就係話，我唔做唔舒服，我一定要做，好想做，係咪個腦入面有啲咩情況出現咗，導致呢、情況會出現
17: 其實咧，我跟頭先片講嘅咧，我哋個腦咧係俾某啲嘢騎劫咗，咩意思咧？例如我講打機個例子啊，咦，我打機嘅時候會開心嘅，人開心咧，腦裏邊啲多巴胺分泌，咁咧令到個人覺得有愉悅感嘅，我開心喎、咦，我滿足喎，咁但係咧呢一個過程咧。是壞壞地的。腦裏面已經咦我習慣了這件事很多多巴胺。如果我不做這個行為的我腦沒有這種愉悅感。另外腦裏面有一個叫獎賞系統我們例如做事被人讚的我會開心的。為什麼呢因為腦裏面就分泌了一些多巴胺。或者我做事成功的都會開心的。為什麼呢多巴胺。而這個獎賞系統又因為在這個過程裏面的我例如打機。個獎賞系統不停咁樣嘅咧，好開心喎，好舒服喎，好開心喎，好舒服喎。其他嘢例如我讀書啊，我同人傾偈啊，我聽歌啊，得唔到呢種多巴胺嘅愉悅感，所以咧，咁嗰個人本身嘅咧就會。入咗呢個咁樣嘅迷宮裏面啦，咦我想走走唔到，我不停依賴呢個行為，腦裏面多巴胺舒服啲嘅。
15: 咁所以其實無論係物質真係令到嗰個腦入面嘅我諗係神經傳遞物質嘅釋放或者係回收咁嗰啲會即係影響咗，咦我係咪成癮？原來行為方面因為有呢一個獎賞嘅回路咧，亦都會促進咗。 上癮，所謂多巴胺分泌嘅呢個問題啦。
17: 冇錯，係啊，佢想減減唔到啊，因為咧身體有不安嘅，所以見到佢哋咧，咦，就算啦，拎住個手機，我去洗手間唔記得帶手機，佢好不安噶。
15: 嗯，咦，突然間諗起，即係我真係係咁樣諗啦，咪成日都話咧，而家啲短片咧就短視頻啊咁樣咧，點解會咁容易令人上癮？因為嗰件事好短咧，又好快咧，令到嗰個嘅係咪咁樣令到個多巴胺或者係個分泌上面係特別強，哦、然之後好短又再有。好短又再有，就對比起其他聽過音樂、貝多芬咁樣就好唔同嘅 level 啦。
17: 絕對係嘅，即係所以見到小朋友咧，如果佢中意打機嘅咧，佢哋中意啲咩嘅咧，即刻有反應嘅，先、至感覺到，咦，多巴胺即刻嚟咯。如果等耐啲嘅咧，都唔開心嘅，就好 feel 嘅佢用嘅字眼。
14: 明白，係啦，都想問埋中醫角度又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即係呢啲嘅人，頭先有介紹過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即係可能係係啦，
15: 同心肝脾肺腎
14: 有
15: 冇關聯？
14: 五臟係嘛，通常都五臟六腑。
18: 咁嘅，即係中醫對呢個人嘅問題，人都係啲即係情緒有關啦，同埋認知啦嚇。咁中有個理論架構嘅，佢將即係五臟啊、五志七情啊、呢、這個五神啊連埋一齊，佢哋生理上係相互依賴嘅，即係並存嘅，病理上相互影響嘅。咁咧就係喺《內經》也好，或者清代嘅英人也好啦，佢都點出佢個核心，即係點解會成癮，係因為呢個物質或者行為係引起呢個患者覺得開心嘅，佢覺得爽快嘅。咁呢個煙呢個快感咧係一直都擺脱唔到長時間。即係以往為常啊，常咧即係常規、要做嘅嘢，即係長時間對佢影響。咁中醫好講平衡嘅，同埋個中庸之道個量啊，都適可而止。即係如果你長時間好強嘅，無論你覺得啊開心係好事，但唔得太強嘅開心，太長時間開心，佢都會導致咧係唔平衡，因為開心就像喺心啊。咁如果係成日開心嘅話，咁起碼影響佢嘅作息啊，咁亦都譬如太強烈開心，賭博贏咗好開心，賭博輸咗咧，哇！咁你就即係好難過啦，甚至好驚恐啦，咁臨床見到哇，佢心又唔妥啦，咁恐嘅響傷到神又唔妥啦，心神不包佢就失眠啦，佢失眠影響到五臟落腑啦，甚至即係內經都提到啦，對腦係會傷嘅，佢話都呢一個嘅。叫咩？叫腦水會失氧，清竅咧係會被蒙，其實喺當時已經知道，所以對個神經嘅網絡通路未清楚啊。但係依家已經觀察到啦，即係呢個太強嘅情緒啊，認知唔恰當嘅時候，佢影響到五臟六腑，佢影響咪腦嘅會。咁就會佢當時古文叫做咩啊？會有啲重要物質嘅消失嘅叫精失啊，精微嘅物質。我哋而家理解就係嗰啲咩神經遞質，譬如多巴胺啦，消耗得太多，係咪啊？係啦，血清素啦，
15: 一類消耗
14: 冇凍咗係咪？
18: 啲物質基礎係失咗少咗，咁有引起咩啊？佢係魂魄會飛揚啊，咩志意會慌亂啊，自類去去身啊，咁魂魄啊、志意啊，都屬於係認知嘅嘢。咁志就智慧啦，類即係思考啦。咁佢都會點樣去身，即係身體冇辦法控制，佢會失控嘅。所以佢核心嘅病機就係話五臟嘅精氣咧會失守，神運咧佢係不藏嘅，不藏不收嘅。咁佢失其自主就人冇辦法控制嘅。這個在現代神經即影像學、都證實了，即是說身體控制的機制，我們叫額頭、額葉分布吸單 control， 它是做不到的，失去了那個腦的網絡功能是失去的。這個針對整體即引證的總病機，其實針對個別的成癮，咁古代依家都有分析嘅。你譬如話酒精啦，酒精成癮，咁酒咧就係水比較濕熱嘅，咁咧飲咗到胃度啦，吸收入血啊，影響埋肝啊，咁呢啲，咁就會導致個體質比較濕熱，濕熱會積喺體內嘅，咁熱佢相對陰啦，咁就陰虛又陽亢啦嚇，咁就啲人會容易點樣啊？即係猛震啊、失眠啊、高血壓啦咁樣樣啦。咁就另外賭博咧，賭博頭講過啦，即係開心嘅時候，梗係心即起啦嚇，即係輸咗錢啊，就好恐懼啦，要破產啊，跟住妻離子散，好驚，咁傷到神，傷到不交佢會失眠嘅。咁另外就係、亦都會難過啦嚇，會肝氣鬱結啊咁樣樣。咁即係佢個氣血行得唔好啦，會氣滯啦、血瘀啦，而引 生即係一大堆嘅問題啊，咁、就係可以心腦血管嘅疾病啊、心臟病啊、心律失常啊等等，都係同呢個有關嘅。咁、針對翻鴉片啊、煙草啊、冰毒呢啲咧，咁而家都係認為佢同咩氣血啊、臟腑嘅失調咧係有關嘅。咁譬如網癮啊、手機啊嗰啲咧，就會導致即係心火亢盛，即係心一起啊，啲上網好開心，多得滯咧就會係即係會係心火偏亢，火亢嘅就係傷陰啦，係有啲傷精啦。咁嘅話咧就引起嗰個神經嘅。去引起個腦，腦就會失氧啦，咁就都會同時會產生即係，所以五臟六腑都有問題嘅。咁呢個產生啲病理嘅產物啦，就會有啲濕啊、痰啊、瘀啊，咁就會造成咧全身嘅機能或者甚至器官嘅損傷咯。即係總要理解大，即係整體啊，都強調整體嘅。
15: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喺典籍入邊咧，即係雖然短短一啲嘅即係古文嘅字啦，咁但係其實係講咗成個因同埋果嘅關係，即係個後續對身體嘅影響係好多。咁喺西醫方面，我想問啦，會唔會係有成癮？有啲成癮可能係即係無論係藥物成癮或者行為成癮都好啦，其實嗰個嘅成癮者本身咧，佢喺唔同嘅即係身體嘅一啲嘅狀態或者係情緒病、精神病方面都會見到有啲一齊出現嘅情況
17: 啊。因為先講緊呢個多巴胺個理論咧嘅核心，但係其實點解會做呢樣嘢嘅咧？嗱，客觀環境因素啦，例如我逃避現實，我唔想翻學，我唔想讀書好辛苦，咁我就逃避做啲咩打機，咁打機過程裏面嘅咧，認到佢咧，咦，我不停碌住啦，我不停打機啦，我打到十一點，打到十二點啦，咁我唔使做功課啦，呢啲都係某啲因素咧，客觀環境嘅因素。另外有啲人有抑鬱情緒啦，好多係同呢個成癮有關係嘅，焦慮啦，或者係專注失調嘅人嘅咧，都傾向於容易啲嘅。而佢哋例如唔開心嘅，咦，我點令自己開心啲嘅？不如食啲某啲嘢啊，食煙仔啊，或者飲酒啊，打機啊，做啲咧平時可以令自己開心嘅嘢。好似頭先阿博士講啦，好開心嘅，好亢奮嘅，去做呢啲嘢，等自己開心咗嘅。咁所以喺西醫嚟講嘅咧，核心就係講頭先多巴胺，但係好多唔同原因嘅，例如爸爸媽媽咯，如果個個都食煙仔，喺屋企食埋一份啦，個個飲酒嘅飲埋一份啦，又或者係 genetics 天生嘅，佢遺傳基因容易啲嘅。另外個腦啊先講嘅咧，有啲人天生容易啲上癮嘅，再加埋啲物質嘅，有啲係特別容易上癮嘅，例如刺激性嗰啲，即係我哋講 stimulating 嘅，而令到你個人特別開心啲嘅，多巴胺砰砰聲分泌嘅，就好容易上癮嘅。
15: 但係上癮咗嘅一啲嘅即係藥物上癮，或者係即係物質成癮，或者行為成癮，係咪都會即係令到即係唔係中醫嘅心肝脾肺腎啦，而係西方醫學嘅嗰種心肝脾肺腎嗰啲身體機能都會受損咧？
17: 其實咧喺西醫分開，例如如果係物質嘅咧，諗下。嗱，頭先講尼古丁食煙嘅個肺有問題啦，個身體血壓會高啦，容易中風啦，飲酒會傷肝啦。啊，西醫講除咗肝嘅個胃啦、胃出血啦，如果肝有問題之後咧，身體好多問題出現嘅，係咪？個肝有嘢，個腎又會有嘢嘅咯。咁基本上大家講嘅嘢都係，不過喺
15: 其實都
17: 係
15: 一樣
17: 嘅，唔同嘅 model 模式之下咁講嘅啫。其實
15: 係同埋啲好多病咧，唔同嘅慢性病咧，都係一即係頭號。最第一樣嘢要戒煙同埋戒酒，佢萬惡啦，影響曬啦。
14: 係咁，除咗呢啲之外，會唔會其實可能譬如頭先中醫有講話，可能失眠，又或者可能其他係情緒上面嘅疾病都有機會會出現。
15: 喂，係咪真係會失序嘅咧？嗰、那個人係即係頭先中醫話係啦。
17: 其實咧，好多人咧，頭先講嘅，其實佢逃避現實，或者個心情好做嗰啲嘅，但係跌翻轉講咯。如果我又講翻打機啊，我不停打機嘅，咁好多時會點嘅咧？夜晚飯都唔食，覺都唔瞓嘅，日頭出去瞓覺嘅，咁佢哋都日夜顛倒嘅，瞓覺自然有問題噶啦，咁打機發嘅咧，心情自然有問題噶啦，集中力有問題噶啦，翻學有問題噶啦，其實成件事咧，成個人生咧，基本上倒轉曬嘅。毀滅性嘅，
14: 成個人生亂曬。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可能有機會佢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真係成癮啊嘛，即係可能覺得我只係中意做呢樣嘢啫，
15: 即係會否認啊。係
14: 啦，點樣先係啦？會唔會好多時佢哋都會自我否認咗先嘅？
17: 其實咧，如果講成癮，頭先講咧個大邏輯定義就係，我覺得我要減嘅嗱，但當然咧有啲人咧喺個 局裏面自己唔覺得辛苦嘅，覺得冇問題啊。爸爸媽媽同佢講：你打少啲機啦，讀下書啦，點解學都唔翻啊？有部分病人直頭咧，翻學都唔翻嘅，你唔喺屋企做啲咩？打機嘅啫。咁人哋去批評佢嘅，打少啲啦。嗱，佢自己未好嘅階段咧，佢覺得有問題嘅，即係等於食煙。咦？我日日食半包。我食咗十年嘅，冇咩問題啊！其實佢已經成咗癮嘅啦，但係佢未覺得要減啊嘛。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嘅咧，大部分咧都未必知道嘅。嗱，諗下小朋友打機嘅，咦？佢想減嘅嗰個成癮好明顯，但係咦？我覺得冇問題啊。但係其實客觀地啊，家人發現嘅嘛。
15: 係。
17: 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要 consider， 都要諗埋究竟咧。咦？你嗱最簡單有個 hard knowledge 係咩嘅咧？打幾鐘頭機啊你？咦，要一晚打十個鐘頭嘅，即係大家顯而易見有問題嘅啦。一日打兩個鐘頭嘅，咁佢咪問題咧？咁究竟喺其他方面啊，讀書有冇影響咧？社交有冇影響咧？你會唔會因為咁樣嘅咧？咦，讀書成績差咗，咦，同學批評你唔社交喎，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要睇翻個大環境嘅。
14: 明白，用嗰個環境啊，睇下有冇啲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啦，就去衡量究竟自己咩成人啦。咁轉頭睇下咧，究竟點樣可以幫我哋解決呢啲？
15: 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名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话，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了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机构当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前或者之时，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及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5439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6仙。腾讯控股458.6，升9.4。阿里巴巴132.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6仙。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4，跌2仙2。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2蚊，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0,522点，跌293点。港金报42,45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6.64美元，卖出453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屯門龍富路回旋處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還有火炭路去進陽村方向近住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還有较早前九龍灣啟祥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了，還有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幾宗的交通意外都已經回復正常了。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反方向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对行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31。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歡迎翻嚟精靈一點，繼續咧研究一下關於成人行為啊。而嘉賓方面咧，亦都繼續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漢琪醫生，亦都有註冊中醫師洪洪斌博士，歡迎曬兩位。
1: 歡迎兩位。
0: 咁頭先上一節咧就講到啦，成人嘅定義啦、原因啦，甚至影響一啲嘅情況啦，譬如可能身體嘅，又或者影響到日常社交、工作等等啦。若果真係發現自己有成人嘅情況出現，大家最頭痛
1: 啦。係啊，點樣去戒斷？
0: 係啊，西醫角度講下先。
2: 喺西醫裏面咧，如果成人，頭先講啊，係多巴胺嘅問題啊，咁有啲人會選擇。是藥物方面的，因為可以將這種這樣的衝動性是減少的，但大部分人都選擇什麼呢，是心理治療、行為治療先的、所以現在常常呢這十零二十年常常講的認知行為治療、例如我什麼情況之下我會去喝酒呢、原來我放工會去那個地方去喝的，那我們起個發現了這個這樣的cues 咁嘅 tips， 不如唔行嗰度啦，又行去 seven 我就買兩罐啤酒飲完先翻屋企噶啦，兜路行咧，又或者咦原來我翻工咧有啲咩事發生嘅，我就會做某啲嘢嘅，例如食煙仔嘅，我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停咗佢嘅咧？咁呢啲我哋講嘅咧係認知行為治療，我諗有樣嘢有個行為啊嘛，有啲人做啲咩行為治療，就除咗頭先講嘅咯，喺頭先避開嗰啲咁樣嘅。引子，例如啊，咦，我哋會唔會逼自己？例如啊，睇手機，我睇少啲，或者好似而家咁噶，啊，媽咪或者爸爸可以控制你嘅手機，咦，用幾個鐘頭嘅，係啊，唔俾佢用嘅，
1: 限制個用量嘅，
2: 又或者有啲係咩嘅咧？每日同你講啦，如果俾你用30分鐘，冇噶啦，咁咧逼佢。行為上面咦一日辛苦兩日辛苦，慢慢呢希望佢會舒服啲，慢慢冇咁辛苦，同埋係與此同時做其他嘢可以比較開心返、例如咦你打手機啲時間不如我嚟打波啊、請你食嘢啊、同你傾偈啊、睇電視啊、親子啊，咁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
1: 咦如果係用另外一種嘅行為呢去取代、本身佢成人嗰樣嘢呢、我諗係咪就係將嗰個獎賞系統呢，即都一樣有個獎賞系統、容許佢有個開心，但是就用其他東西取代，
0: 轉了獎品，
1: 轉了陪伴都是獎
0: 品，是
2: 很現實的、始終沒有那個成人行為是這麼強的、所以是要花很多時間才做到這件事、
1: 但是呢、剛才也有說大腦是因為多巴胺那個的分泌、哇太多了這樣，然後很開心所以就禁成人，那可不可以，不知道我吃些藥是不是就是減少它的多巴胺的分泌，還是它的吸收，有冇啲咁嘅嘢嘅咧？
2: 其實咧，而家咧喺西方醫學嘅咧，例如又講個例子啊，例如病態多薄嘅，其實咧好多時佢有唔同嘅研究講唔同嘅藥物，即係化學物質點幫嘅。有啲人講緊高劑量血清素嘅，有啲人講緊某啲抗羊間性嘅藥嘅，有啲人講緊嘅某啲刺激性嘅藥嘅，係每個都有佢好處唔好處嘅。但係而家仲未有一個好大家 unify， 大家統一覺得邊樣好啲嘅。咁而家都係好多時都係講緊嘅，咦呢、這個得喎、嗰個好似得喎咁樣，未必有一個好統一嘅講法而家。
1: 明白，主要都係呢個嘅行為治療係即係最重要啦咁樣樣，或者如果係因為有藥物成癮嗰啲，咁當然要戒咗佢藥物啦咁樣。好，咁中醫方面咧。博士好想知道，咁系点咧？都系针灸食药，但系成瘾嘅行为其实，或者系点样可以阻止佢咧？
3: 嗱，咁样中医就一直都系望闻问切噶啦，望闻问切即系观察，即系患者嘅临床嘅表现啦，即系几千年都系咁样做，因为当时冇仪器呢样嘢嘅，咁而家有仪器啦，亦都会试下，即系睇下个药咁样，或者针灸对嗰咩多巴胺啊，或者血清素啊，有冇影响咧？咁就系有嘅。咁首先我哋睇啦，即系话先传统嗰啲啊，传统嘅辩证施治啦，咁譬如话。即係唔同嘅成人咧，佢會影響體質係唔同嘅嚇。咁你譬如酒精咁樣樣，咁佢係濕熱咁樣，咁所以好簡單嘛，濕多得就係熱多就係，你咪要清咗佢咯。咁即係清熱啦，去濕啦。咁譬如酒精性就經常用嘅方啊，我都列咗出嚟，譬如大柴胡湯啊、葛根十年湯啊、茵陳五苓散啊呢啲啦。咁另外咧都係有啲嘅，譬如賭博啊，講佢心神不覺、失眠，咁就去交通心神㗎啦。呢、這個叫冚梨丸嚇。你要解釋少少，因為呢個方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生嘅。坎卦嚟講就係一個八卦入邊嘅，坎卦嚟講。咁坎係指水啦，離係指火啦，咁樣啦。咁即係水就係指神啦，我哋心啦。個意思即係心神不交，咁用呢個方就係交通心神啦。咁所以佢主要嘅方係咩？係支柏地黃丸，呢個可能大家好熟啦。呢個支柏地黃丸更年期好多要食嘅。咁就係為基礎，即係加咩龍筋牡蠣啊、平肝潛陽咁樣嘅。咁另外逍遙散大家都
1: 逍遙散又好熟，
3: 逍遙令人開心啊，肝膽脾虛啊，唔開心啊，要食咗逍遙就開心
1: 爽咗咁樣
3: 嘅。咁亦都係針對咩逍遙散啦，另外咩開心散咧，你研究佢真係對血清素啊、多巴胺啊嗰啲係有影響嘅。
1: 嚇，
3: 冇錯，即係佢啲受體啊嗰啲係有影響嘅。係呢個現代研究啦。咁另外譬如鴉片啊、冰毒嗰啲咧，咁啊亦都可以用咩玉谷丸啊、歐藤散呢啲啦。咩網絡啊、成癮手機你睇啦，佢主要嘅症型咩啊？心火亢盛啊、心神失控啊。咁嘅情況咧，就會有咩百合地黃湯、金麥大枣湯，呢臨床用得好多嘅天王補心丹，效果都係唔錯嘅。係啦，
1: 跟住我好想理解一下咧，圖十九啊，即係咧我見到一個好複雜嘅圖啦，其實係講緊中藥點樣去幫手去治療成癮嘅行為。
3: 係啊，呢幅圖嚟自於一篇文獻嘅科研文獻啦。咁佢針對咩呢？針對一啲患者嘅冰毒嘅上癮嘅患者啊，咁就係即係喺研究時候啦，就會有呢啲嘅病人嚟參與啦。跟住呢就會俾中藥俾佢嘅。咁將我呢個主要呢，你睇呢度有八味藥啦，應該最左邊嗰邊啦，有八味藥。主要係即係我哋叫八珍湯啦，四物啦、四君啦，加減嚟嘅。咁就發覺原來原來冰毒導致上癮咧，佢引起身體疾病咧，就唔係話淨係多巴胺唔夠啊，血清素唔夠咁樣嚟單把點，譬如多巴胺唔夠就補多巴胺啊咁樣咧，咁成唔足夠嘅，因為呢個病本身咧，佢係牽涉到接近幾多個嘅疾病點啊，係有300多個地方出咗問題嘅，300多個。咁呢個複方咧，佢有100多個，150左右啦，嗰、那個活性成分，佢可以處理大概140個靶點到。咁即係就中藥同西藥嘅明顯唔同咧，佢係食一味藥咧，佢可以好多成分啦。複方咧就更加多成分，所以佢係多靶點嘅，類似話打散彈槍。咁西藥嗰啲係即係非射非標射紅心咁樣差別咯，咁所以確實呢個病係導致係好多臟腑有問題啊，好多神經遞振有問題。咁嘅時候咧，佢係要多靶點治理嘅。咁中藥嘅優勢就喺呢度啦。咁你睇嗰啲即係花花碌碌嗰啲喺個網絡，係啦，即係佢個中藥嘅活性成分同埋治療點點樣聯繫，你睇好複雜嘅嚇。咁上邊係嗰個草藥啦，就化合物啦，就靶點嘅網絡啦。下邊嗰個針對佢係蛋白質。咁蛋白質同埋蛋白質之間相互作用啦，跟住咧嚟分析佢嗰個作用嘅網絡，所以而家已經係呢叫做呢個 neuropharmacology， 即係網絡呢個藥理學係已經到呢個地步。咁呢個對呢個技術對中藥好有利啦，因為佢係多成分多靶點整體調節嘅，所以點解中醫強調整體觀？古人幾千年整體觀，而家就科學嘅技術嚟支持佢做法係啱嘅。
1: 我其實睇呢個圖咧有兩個感受啦。第一個感受咧，即係冰毒真係好毒啦，因為佢唔係淨係影響一樣嘢，似乎係對於身體整體有好多即係300多個即係影響嘅靶點喺度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覺得好神奇啦，就係喺中藥咧，可能即係幾千年嘅一路流傳落嚟嘅一個傳統智慧咧，喺西方嘅醫學而家嘅現代科學咧，係可以解釋得到，或者係其實可能兩位咧喺傾呢一個話題嘅時候，都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係互通到咯。
3: 係事實，中西醫我個人睇，因為我搞中西結合嘅嚇，佢其實相同現象咧，大家都觀察到啊，只不過描述嘅語言唔同嘅啫。係啦，咁你頭先即係講嗰個咩上癮會蒸實嘅精微物質會失去咗，點解多巴胺啊消耗太犀利嘛，血清素啊嗰啲，咁咧就可以嚟到解釋嘅。咁跟住就係話即係會有呢一個嘅情志啊，即係認知嘅情緒嘅，同埋嗰個身體內臟啊、心臟啊、腦啊。胃啊、肝啊啲損傷，基本上個內經已經講清楚嘅，即係大嘅方向啦。但你就要出到好具體某一樣化學物質，即係某一個通路好精確啦。呢個就西醫啦，即係西醫個現代嗰個用咗精密嘅儀器啦，同埋科學 論方法論嚟到嚟到驗證啦、
1: 嗯，
3: 所以兩個醫學非常之合拍嘅，各有優缺點，但
1: 係
3: 好合拍咯。
1: 但我又想問啦，即係咧，其實我自己諗啦、就是，就係如果有病話傷風感冒，我哋會知道要去睇醫生啦。現實上其實有冇人咧？因為我個仔咧網絡成癮啊，帶佢去睇精神科先，又未必會係咁嘅。通常咧，即係我想問張醫生，會唔會喺臨床上面見到有啲嘅即係可能病人啊，或者係個案咧，其實本身佢求醫並唔係因為佢成癮。但後來傾下發現原來是因為成人的狀況呢、
2: 如果講小朋友的很多人看的就是因為不上學、哎呀缺課咦一個禮拜一日兩日越來越多了、開始學校呢咦為什麼這個同學呢上學少了的那去看醫生才找到他是成人的、但是咦得意啲嘅，其實同你講有少少分別嘅、的而且確有啲爸爸媽媽打電話嚟問嘅咧，咦我小朋友咧，其實咧佢成日打機嘅、其實咧會唔會網絡成人咧？
1: 哦，佢真係會知道嘅，大家依家
2: 係，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知道呢個字眼㗎啦。上網咧，其實小朋友咧攬住個手機啊，攬住個 iPad 咧，佢哋咧係覺得係唔得㗎啦，係太多㗎啦，佢哋有乜概念㗎咯？爸爸媽媽都。
0: 即係唔係完全唔知啦，即係一定係睇係啦，即係咁中醫係咪通常咩情況下嚟睇多嘅咧？係可能失眠，
1: 失眠係啦，
3: 啱啦啱，
1: 或者暴躁。
3: 嗱，如果係喺精神科，即係門。小朋友但都好抗拒，因為佢喺東方嘅社會，佢好保守。所以呢個即係我呢個順便借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做一個即係解釋啦嚇。即係腦咧係身體非常之重要一個器官，佢都非常之精密啊。所有器官咧從醫西角度搞得好清楚，除咗腦之外，腦就好精密嘅。好啦，咁佢話你 expect 到心臟有問題，胃有冇問題啊？一定會啲肺啊有問題，點解腦係唔可以出問題呢嗱，啱啱相反，腦好容易有問題嘅。所以咧，如果腦嘅問題咧，譬如心理啊、情緒啊，唔好有偏見啊，去求醫嘅呢、這個，我就要呼籲大家嚇。即係如果咪即係受文化嘅傳統影響咧，唔求醫咧，實佢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嘅。好啦，講臨床體症嘅情況啦，一般即係抗拒即係睇精神科啊，即係因為有偏見啊嘛。通常咧，父母會點樣咧？就譬如針佢暗瘡咁。頭先講佢即係心火旺啊，好熱氣啊，暗瘡咁樣睇暗瘡啦。咁嗱，小朋友貪靚嘅。
1: 係啊，尤其是青少年，係啊，
3: 另係佢青少年，另係失眠，瞓唔到覺，瞓唔到覺會影響佢第二日翻學啊，等等，身體都好唔舒服啦。嗱，咁咧叫佢哋，佢都肯，或者譬如上網上有多頸痛啊，頸椎痛啊，嗱咁咧佢就肯，咁就到中醫診所睇咧就唔會有。標籤啦，即係睇緊中醫啊，佢唔會覺得佢即係情緒方面嘅問題有偏見咯，所以有呢個好處嘅。咁當然臨床睇落，有啲我哋可以解決，有啲確實佢需要再揾翻西醫精神科，我哋都會轉介佢再翻翻呢一個嘅睇精神科，甚至咧都鼓勵下你試下短嘅都食下藥嘅。有時即係譬如佢話中藥啊針灸試咗效果都係爭啲，即係佢係廣泛啊，整體啊，但係咧佢唔夠精準咧，個劑量可能未必足夠。咁可能你要揾西醫嗰度入啲藥聲，將你而家症狀控制咗啦。咁咧就係搭配咗。咁將來先再減藥咧，其實都可以嘅。泡中藥之後，佢可以西藥都慢慢減，甚至切。但係呢個就是中西醫之間要合拍。
1: 但係我又好好奇啦，即係覺得可能需要揾西醫去幫手咧。通常即係會有可能好明確地、好指向性，佢有一啲嘅即係情緒病啦咁。咁會係啲乜嘢？即係抑鬱、焦慮定係？
3: 都會啦，譬如頭先講啊，張醫生就話佢唔翻學啦，同埋一個好明顯成績達咗落嚟。另外佢暴力傾向，即係譬如打機啦，即係父母會阻住佢啦，勸佢啦，佢暴力就會打啦。我啲 case 將即係我面前罵鬧個媽媽，即係粗口啊，跟住踢到身到瘀曬啊，甚至佢即係外婆佢都會打佢啊咁樣樣啦。咁我咁會搞成人命啊咁。咁你要同佢講道理啦，分析個結果啦。即係如果即首先即係 stop 咗你個老人家，你唔打得嘅。會出人命咁到時個效果咧未必承擔得起啦，咁作暴力，咁針灸就抑制佢嘅衝動啦，咁譬如呢啲人好猛嘅，咁就肝火啦、心火啦，咁你中藥咪清肝先，有啲好温和嘅其實，甚至可以食療啊嚇，係啦，甚至食療，咁譬如話呢一個佢心煩啊、失眠啊，你用一啲咩啊蓮子啊、酸棗仁啊呢一個嘅麥冬啊，呢全部好温和，因為食物嘅藥物，咁咧就係媽媽去準備呢啲咧俾個仔仔，嗱呢個都係做咩啊？情感嘅交流，咁我講過，死小孩上癮咧，有時個家庭嘅支持好緊要，咪父母得個責罵啦，你先即係接受佢嘅行為先啦，咁咧就係跟住點樣啊？因為佢消耗性嘅嘢。 咁你就營養要跟上去啦。咁我哋鼓勵，咁你整啲藥膳俾佢啊。啊，咁嘅時候，當父母有時會嬲啊，佢咁曳，我仲要服侍佢，我唔係咁咧啊。咁佢係你嘅仔嚟噶嘛？咁小朋友發育緊，佢未成熟嘅，未定性，你試下整下佢，佢心情好啲，咁改善佢嘅溝通，咁慢慢慢慢就 OK 啦。咁就成績慢慢好翻啦。咁起碼親子關係鞏固翻啦，咁就其實效果相當唔錯。
0: 所以家人支援其實都好緊要。張醫生會都有啲建議俾呢一啲嘅朋友嘅屋企人咧。
2: 嗱，即係最簡單，而家講，如果屋企人嘅大部分都係覺得小朋友打機多啦，成人，即係今日個話題主要講成人啦。嗱，第一，如果你逼佢嘅咧，爭嗌交或者好似博士講嘅鬧你，係咪？慢慢同佢傾。第二係咩嘅咧？好似博士講嘅，例如會唔會見下中醫師又好，西醫又好嘅，有時有少少藥物咧，會幫到嘅咧，佢容易啲咧，去甩到呢個咁嘅情況。咦，我好不安喎，好唔舒服喎，有冇啲嘢令佢好啲嘅咧？咦，我不安到瞓唔到覺啊，瞓覺瞓得好啲啦，冇咁焦慮，好冇啲嘅咧。所以咧，好似大部分爸爸媽媽嘅咧，你想件事情解決到嘅咧，你就要慢慢氹佢，大家有個親子關係，即係建立咗個建立互信啦。如果唔係嘅咧，佢就覺得你

0: 質可以即係做下咁樣樣咧，好無助啊！
1: 嗱咁即係除咗即係中醫嚟講，就中醫之外咧，我諗針灸咧要推薦一下嘅，因為我都搞針灸研究，即係做老掃描嗰啲研究啦嚇。咁可以係利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呢個成人咧，佢又會即係牽涉咧，唔淨止係多巴胺嘅，佢血清素啊，呢血甲上腺素啊，甚至呢一度 HPA 族啊，即係個植物神經啊、交感神經嘅控制咧，都會係相關嘅。咁嘅時候咧，佢係好複雜嘅。咁頭先講過，即係中藥佢多把點啦，針灸都係嘅。佢入去係成個網絡十歲幾個網絡同時調節啦。咁咧研究亦都做咗睇，即係話針對隱症嗰啲針灸對個核心嘅網絡，譬如佢多巴胺嘅通路咧，佢係有作用嘅。咁咧，佢主要透過對神經細胞個點樣，神經遞質嘅調整啦，細胞嘅呢一個修復啦，呢一個嘅腦嘅血液循環嘅改善啦等等。你綜合咧嚟治療嘅。咁亦都有啲數據提示咧，即係無論係头针啦、手脚针啦、耳针啦，佢对多种嘅成人入面包括物质嘅行为嘅，咁佢都系有效嘅。
0: 哦，即系其实唔止网络成人，就算系可能呢一啲嘅药物成人啊、烟酒成人咧，其实都可以通过咧针灸嘅方面咧，去让到佢嗰个脱瘾嘅效果会更加好啦。
2: 系、好似你所讲，要多管齐下，即系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去帮到呢一啲成人嘅朋友。我觉得比较普遍嘅可能就系玩手机，即系在于呢个世代入面啦，咁亦都有多唔同情况。好，亦都多谢晒两位同我哋分享。
0: Thank you。
3: 謝謝精明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月初将会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他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反映在世界寻求更大程度的稳定性、信任和合作之际，有关全球治理的讨论变得较以往任何时间都更为重要。本身是行政会议召集人的叶刘淑仪在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致辞表示，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在国家支持之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受益于国内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亦都应该应对自身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507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59.8升10.6，阿里巴巴133.4升7，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4.4， 中芯國際66.65，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一仙。中國移動86.6元，升2毫。長飛光纖光纜232.6元，跌8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2，英磅10.504，瑞士法郎9.972，澳元5.589，加元5.699，新西蘭元4.588，歐元9.1157，每百日元對港元4.9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42。日經平均指數60417點，跌398點。港金報4237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7美元，賣出45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有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重复多次嘅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较为繁忙的，龙尾过了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少少。在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博富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封路措施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係有渠务工程㗎，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三门仔新村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嘅地区啦雨势仍然係比较大㗎，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我都系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5: 哦，哦，
4: 搞嗰好减压啦。
5: 系，
4: 我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嘿，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心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和郑瑞文陪大家。Karen 你好。
6: Hello， 天。
5: 是啦，讲下天气状况先啊。而家雷暴警告呢是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呢去到下午嘅两点半，大家出门嘅时候要注意啦。咁呢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係讲以心加社支援长者嘅精神健康。咁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呢啲长者精神健康上面作出支援啦。咁而开始之前呢继续有我哋职安精灵学堂。今日嘅主题呢就係讲展览业的职安建高处及离地工作安全二。
6: 今日嘅劇情就係话阿文今日係第一日去会展返工，见到会场有各式各样嘅离地及高处工作設備。咁高管主管辉哥呢就仲同佢讲解点样去选用合适嘅工作台去完成唔同嘅工作。
7: 职安精灵学堂。
8: 阿文啊，今日呢第一日喺会展返工啊，头先就同你行咗一个圈㗎啦，应该有个概念啦。一阵开工有咩唔明记得即刻出声问啦。
9: 好啊，唔该晒辉哥，我新入行白纸一张，真係唔好怪我咩都唔識啊。头先你带我行一圈嘅时候，我都有用电话记少少笔记嘅，我怕转头就唔记得啊。
8: 哦，原来你头先是写笔记，咁就算你啦，我仲以为你是挂住玩电话，差啲想话你添啦。
9: 边咁啊，辉哥，你咁有心机教我嘢，我点会唔专心呢？再讲啊，呢度有咁多设备，我諗我都有排学啊。
8: 如此可教啊。嗱，我哋做展览好多时呢都要离地同公处工作㗎，不如趁而家都讲多少少点揀合适嘅设备啊。
9: 好啊，洗耳恭听。
8: 嗱，其实离地同高处工作嘅设备有好几种嘅，我哋要先做好风险评估，再根据工作性质、场地嘅设计、实际工作环境同限制，先至决定用边款嘅工作台。
9: 辉哥啊，有冇实质嘅例子，即系要考虑边啲情况呢？
8: 嗱，要考虑工作嘅性质啦，例如工作位置嘅高度、工作嘅时间同频率，仲有实际工作环境同限制，例如地面状况、天气同周边环境因素。记住啊，工作台一定要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例如梯台和功夫凳就必须符合 EN131-7 或同等标准。
9: 那有没有说离地几高就应该用哪种工具啊？
8: 都有的，如果工作位置离地面少于两米呢，可以选用梯台、功夫凳和可伸缩工作台等设备。但是如果工作位置离地多过两米呢，就可以用动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属塔式通架同带返安全带啊。
9: 哇，原来咁多学问㗎，等我即刻记低先得。
8: 放心啦，嗱，你做落呢你会记得㗎啦，总之有唔清楚就问，唔好估估下。
10: 职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在湾仔会展展览厅1C 举行，会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开始精拎一点今日嘅主题啊，就系讲以心加舍支援长者精神健康。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卢婉薇 Amy 啊，都系咧三位啊，都系嚟自我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咁 Amy 咧就系嚟自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嘅经理。咁而另外咧都有李泽宁当劳，咁就系咧精神健康服务及发展高级社工。另外亦都有罗浩敏就系、是、Angela 啦，就系朋辈支援员嚟嘅。欢迎晒三位。
1: 三位好。
0: 咁啊，提先介绍过啦，三位都系嚟自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啊，咁、但系都有系唔同嘅单位噶，不如同大家介绍下。
2: 好啊，或者我讲先啦，我系 Amy 姑娘啊，咁样我系嚟自咧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嘅，咁我简单讲一讲，其实个服务系点样啦？其实咧呢个名咧系2026年4月咧先开始呢个新名，
0: 新鲜滚热辣，
2: 新名嚟嘅，系啦，原先咧其实系综合家居照顾服务咁样嘅、大家可能系同行嘅会讲话系 IH 咁样样啦，系啦，咁而家其实听到系照顾及支援服务嘛，咁其实里面系分开咗两个服务咁样嘅。咁有咩分別呢？其實就支援服務呢，就係俾一啲比較叻啲啲嘅長者嘅，係啦，而照顧服務呢相對嚟講係體弱啲嘅，係啦。咁但係喺申請方法上面呢，其實就係照顧服務呢係要經過呢社署一個指定嘅評估同埋輪候機制先用到嘅呢個服務，但係支援服務呢就係、一般你打電話啊、行去中心啊，或者經過一啲嘅單位嘅轉介呢，就已經可以輪候同埋呢使用個服務咁樣㗎啦，係啦。咁兩樣嘅服務呢有個共通念嘅，都係上門服務為主嘅，係啦。咁會有一啲譬如送飯服務啊、家居清潔啊、陪診啊、買嘢啊，你噏得出可能家居上面出現一啲困難咧，都我哋都會涉及到嘅、甚至乎可能係一啲看顧嘅服務啊，或者係帶佢哋落街散下步啊，都會有咁樣嘅、都有㗎，係啊係。咁所以就話而他呢一樣嘢就係咧支援服務上面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長者服務嘅，全部都係長者嘅，即係服務使用者都係長者啦。但係其實咧殘疾嘅人士咧，同埋一啲有需要嘅個人及家庭都可以申请这个服务。
1: 例如呢，
2: 例如残疾人士最典型的就是一些譬如智障的人士、可能他不是长者，但是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面自理上面有困难、可能他不是很懂煮饭啊，处理不到啊，那都可以送饭的、也都有听过，就是有些智障人士可能他会回工场的嘛、他回工场得来，但是呢又处理不到自己的膳食、那么都会可以用这个送饭服务这样的。那讲到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一
1: 些其他有需要的人
2: 有需要嘅人啦，例如可能係一個屋企，有小朋友嘅屋企，咁可能屋企人有啲嘅狀況出現咗，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一啲服務支援呢一啲家庭咁樣嘅、甚至乎可能安排個同事睇住小朋友，咁我咁、那個可能家長就可以做到一啲需要做嘅嘢咁樣都可以嘅。
1: 好，咁即係其實係應該咁講，係以家庭為單位啦，零至即係。長者有幼童至長者，其實有需要的服務都可能係可以支援得到
2: 喎。冇錯，冇錯。咁、主要就係殘疾人士同埋一啲有需要嘅社區人士，而唔係長者嘅話咧，就需要一啲單位去轉介俾我哋咧，先至可以咧輪候到先得服務咁解。
0: 係係。咁當勞負責嘅部分又係
3: 大家好，我係嚟自將軍澳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維軒嘅同事，我叫當勞，係啦。咁我哋個中心就冇咁新嘅啦，係啦，我哋個名。不過係其實喺社署。2010年咧，其實已經喺全港18區推行呢一個 ICCMW 嘅服務，我哋叫做係啦。咁因為其實以前嘅服務咧比較分散啊，即係喺精神健康層面上邊，可能大家想去揾社工做啲個案輔導嘅，要去某一個地方係啦。咁之後有一啲嘅活動想參加，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咁所以咧即係到後期其實都係不如整一個綜合中心啦。咁其實好方便到區內嘅居民啦。你一嚟到個中心度，總之逢係關於精神健康嘅服務咧，你就知道揾邊一度。就正如去找長者中心一樣，係啦，長者服務就係長者中心，精神健康服務就過嚟我哋中心。咁我哋都提供好多唔同，即係除咗個案輔導啦，啱啱提及到，我哋亦都會有CP 嘅service 啦 ，clinical service
1: 即係
3: 臨床心理學家係啦。咁所以如果啲複雜啲嘅個案，我哋社工都會轉介翻俾我哋自己裏邊嘅臨床心理學家去處理啦，係啦。咁而我哋都有一啲嘅活動嘅，即係可能即係平時一般大家會所搞嘅一啲可能放鬆心情嘅活動，舉個例子係纏繞畫啊，一啲嘅。和諧粉彩啊，係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做好多呢類嘅活動嘅，係啦，咁然之後就做好多嘅精神健康嘅推廣活動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去咗個標籤化，因為其實到而家為止，我諗即係已經好咗好多嘅，咁但係大眾對於精神健康呢一個標籤咧，都仲係有啲。 孤寄嘅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都會做好多呢類嘅工作。
1: 即係可能有啲嘅社區講座啊、分享會啊等等咁樣。嗯，明白明白。咁啊，問下 Angela 啦 ，Angela 又係乜嘢朋輩支援員，又係點一回事呢？
4: 係啊，大家好，我係基督教和悦軒嘅朋輩支援員 Angela。咁朋輩支援員都係一個服務長者，因為我哋係服務長者精神健康嘅，所以咧都係陪伴長者咯。支援下佢啊，陪伴啊，聆听啊，咁样嘅。
1: 嗯，系。咁啊，其实系一个上门嘅服务啊，定系我长者去到中心，可能系。
4: 其实
1: 你喺边一区活跃嘅咧？其实有
4: 将军澳区。
1: 都系我将军澳区系。
4: 其实都系上门多嘅，因为都系揾个适合嘅环境同埋私隐度高啲嘅、嗯，因为都会同佢倾好多佢自身嘅背景啊嗰啲嘢嘅。所以都是找一些私人一些，所以通常都会在屋企多咯。
1: 嗯，
5: 是。咦，但是想知道当初为什么会去加入去做这个的支援的呢？
4: 当初都是由中心的姑娘推介我参加一个精神健康课程啦。是。那跟住就一路学了个课程之后，就最后都是做了这个朋辈支援员咯。
1: 哦，即所以其实你跟Donald 是同一个中心的。
4: 是啊。
1: 哦，是。但我其实有个好奇位呢，就是Amy 你就喺黄大仙啦、，Donald 同埋 Angela 就喺将军澳啦。咁你哋点样夹埋一齐嘅咧？其实系即系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想问。
2: 嗯，话先咁样讲啦，因为我哋其实机构旗下咧都有啲唔同类型嘅单位，咁咧讲到长者精神健康嘅话咧，因为咧Donald 嘅单位咧，其实就都会有接触好多长者咁样样嘅，系啦，咁接触好多可能唔同精神问题嘅长者啦，遇到好多唔同生活困难，而我咧嘅个单位咧就是、因为都大部分咧都以长者为主嘅，所以就出现咗呢一个嘅合作啦，咁样。
1: crossover 啦，
2: 系啦，冇错。
5: 铁三角啊，
1: 即系话你喺照顾可能一啲上门嘅照顾或者支援服务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哦，可能嗰啲个老友记有一啲嘅即系情绪或者精神健康嘅需求咁样样啦，都需要帮手。咁但系咧，就因为你哋系一啲可能送饭啊，或者系带出去做一啲嘅活动啊，或者系睇症等等嘅服务，而未必系可以好关顾到喺精神健康需求方面嘅嘢。咁所以就有其他嘅单位咧，就要帮手一齐去即系全人咁样去照顾一个嘅老人家。
2: 冇錯啊，都係咁講，有呢一個嘅連結嘅、嗯，因為其實咧，補充多少少啦，其實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呢一啲嘅 teams 咧，其實喺港九新界咧，每一個區域咧，其實都有嘅，係、啦，喺社署劃分嘅，咁而Donald 嗰個角色就譬如我哋有啲嘅服務上面做送飯啊、做陪診啊嘅一啲情緒有狀況嘅長者，其實都可以 refer 俾 Donald 嗰、那個即係個單位去跟進，而佢哋調翻轉，我跟進咗一個長者，發覺其實佢要送飯，佢又可以轉介翻我哋呢樣嘅單位咁樣。
5: 係全方位啦，一 team 咁樣啦，好似咁、就做到心家社，都支援到呢啲嘅長者。係、但都想知道咧，其實頭先有提過啦，譬如Amy 呢一邊啦，就有分。照顾啦，同埋支援服务就话按照嗰啲嘅长者可能唔同嘅程度，可能支援佢哋就叻少少嘛。你话系，咁但系其实对于照顾或者支援嚟讲啦，我想问一下平时呢一啲嘅长者咧，佢哋遇到最大嘅问题系啲乜嘢嘅咧？
2: 嗯，其實各樣問題都
5: 有
2: 嘅，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應該咁講，如果體弱啲嘅長者咧，佢哋嗰個活動能力咧，相對嚟講係差啲嘅、
1: 嗯。
2: 就算係可能認知障礙程度有機會都會高啲咁樣嘅。咁而呢一類型嘅長者咧，可能需要照顧者咧嘅支援咧，同埋單位嘅支援係大啲嘅，係、啦。咁而頭先支援服務嘅長者啦，佢哋咧個自理能力咧個程度咧個能力上面係高少少咁樣嘅。咁、反而所以就變咗咧，佢哋遇到咩困難呢？就係話佢哋初初入嚟用服務，可能咧佢淨係可能淨係送飯就得啦咁樣樣啊，慢慢衰退嘅時候咧，佢哋可能發覺哎呀啲家居清潔開始做唔到啦，去遠啲嘅復診唔係好得啦咁樣樣，甚至自己沖涼咧開始都唔係太做得到，啲活動能力可能又唔需要用拐杖變到需要用拐杖都有嘅，咁變相佢哋個困難就會隨住佢哋嘅身體狀況嘅退化咧，而可能越嚟越多叫做起居生活上面的困難就會越來越多這樣、
1: 即是起居生活上面的困難，當然他每天都可能要面對，也都需要人幫手。其實他們當中多不多是可能獨居，還是、原來發現在照顧他們的其他家人，即是照顧者上面，其實都需要支援。
2: 其實咧兩類都有嘅，有啲長者咧，有啲係獨居啦，同埋雙老咧，即係就咁兩個老人家一齊住，呢啲都佔大多數嘅。佢哋唔係冇屋企人嘅，有啲就真係冇嘅，係啦。但係有屋企人嘅咧，可能都會要照顧自己屋企啦，或者要翻工啦，都唔能夠好頻密咁樣去探佢哋啦，變相就會有份擔心喺度啦。
1: 係
2: 見住佢越嚟越差嘅時候，哎呀！但係所以就會好想揾一啲嘅服務。如果久唔久提供下服務，送個飯，留意到佢嘅狀況，有事就可以聯絡翻佢哋，睇下有啲咩做得到，俾啲建議，咁佢哋就會安心啲咁樣啦。
5: 我需要其實係同佢哋，即係呢啲長者嘅可能嘅仔女都需要有好強嘅。
2: 冇錯，因為有陣時咧嗰、那個壓力其實照顧者都好大嘅，因為佢哋有陣時唔係好掌握社區嘅資源係點樣，究竟點算咧？純粹 share 下就係最近我遇到一個申請者啦，都好。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一個妹妹同一個姐姐入咗嚟中心嗰度啦。妹妹係主要嘅照顧者，照顧姐姐。姐姐當其時坐住電動輪椅，有一邊手係喐唔到，下肢活動能力就唔使講啦，梗係就麻麻地咁樣啦。我聽嗰個妹妹分享嘅時候，就係沖涼啊、食飯啦、陪診啦，全部都係佢負責。咁所以佢。在查詢的時候，一來困身，二來其實還有些什麼我可以做得到，或者有沒有東西幫到我呢這樣。然後說說原來他還有一個有精神問題的哥哥需要照顧，即是說他自己都有一種很崩潰的狀態這樣。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老人家面對著退化，他們會有一份壓力。而照顧者面對住老人家嘅退化，佢哋都會好擔心我能力做唔做唔做到，我點做咧？咁所以佢哋其實照顧者各方面都需要好多嘅支援。
1: 明啊，即係其實你講呢一個嘅個案咧，都即刻令我哋都即身同感受啦，想象得到嗰個嘅壓力係幾大啦。咁喺嗱，當然解決佢哋一啲生活上面需要嘅一啲嘅困難之後咧，其實會唔會話同時之間咁樣已經係減輕咗一啲實體嘅壓力咧，亦都同時間令到佢嘅心情上面嘅壓力都可以減少咗好多。通常呢一啲即係面對好多唔同嘅生活壓力嘅人啦，佢呢個家庭咧，佢哋面對緊嘅。精神狀態或者係有啲乜嘢嘅情緒困擾咧 ，Donald？
3: 每家其實家居照顧服務隊其實好幫到手喺呢方面，因為我哋要處理佢嘅情緒，其實我哋都首先要喺佢一個生活嘅層面上面可以 settle 得到先啦，即係佢可以唔使擔心即係煮嘢食啦，佢可以有送飯服務，佢陪診有啦，咁呢啲 settle 咗之後，我哋先至會即係可以容易啲去介入到去處理個心情。咁剛才其實都提及到其實退化啦，我諗尤其年紀大啲嗰一批咧，其實佢哋個壓力好大，因為佢譬如去到80歲打後。系啦，即系真系，譬如关节啊，好多时都要换啦，系啦，即系唔痛啦，咁可能系有其他认知状况嘅退化啦。其实佢哋好担，即系老嘅系好担心佢哋自己需要被照顾嗰一种嘅压力。
1: 哦，
5: 系被照顾都系压力。
3: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过往如果可以自己好 well function， 佢哋都仍然叫做可以喺社区里边参与一啲嘅活动。但系当佢哋个角色开始再退化再轉變到一個被照顧角色嘅時候咧，我哋華人嘅傳統好唔想麻煩其他人嘅啦，其實佢哋唔單止唔想麻煩人，甚至乎唔想麻煩自己屋企人。咁所以當佢哋要被人照顧嘅時候咧，呢一份嘅壓力係好大。咁所以家居照顧服務都喺呢方面係可以即係幫到好多手。咁但係你話再褪前少少啦，即係可能七八十歲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最大嘅困難可能就係個空巢期嗰啲，即係啲仔仔女女開始結婚啊、生小朋友啊，咁就搬咗出去啦。其實佢哋好孤独嘅，老人家其中一个即系心理压力都系源自一个孤独感，系啦，咁啊仔女搬咗出去啦，可能系七八十岁开始会由以前过往红士多变咗白士多啦，系啦，朋友嘅离世啦，所以嗰种空虚系好严重，系咁变咗，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去稳定到佢咧？其实好睇个社区嘅支援网络系咪足够？咁啊，朋辈支援嗰个角度去睇咧，咁佢哋就可以好帮到手，可以即系带佢哋出去啦。
1: 明啊，所以阵。间咧都要同咧 Angela 咧倾多少少啦。其实你喺上门同老友记咧倾偈嘅时候，即系见到佢哋啊咁切身嘅倾谈当中咧，多数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咧？阵间等紧你听你故事啊！
5: 冇错，同埋点样打开个话题都好紧要啊！
1: 系啊，
5: 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关于以心加社支援长者精神健康呢个主题啊！咁我哋转头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技工死亡。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个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至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是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0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9点，跌0.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5，升0.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4.8；中芯国际67.6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75.8，升2.2；中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5.4，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16美元，卖出4,5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琪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由于路面急修，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系重开咗，但系仲有车龙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一路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咁就系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部分行车线一度系封闭啦，咁而家开翻，但系车龙仲系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只是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大坑道近住不拉山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南塘道口，同埋排到去近乐活道的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是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竹林苑。另外在南区方面，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域多利道慢驶，龙尾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柯士甸道，至于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稍为繁忙的。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7: 夏斯尔博士以半世纪田野考察和原居民的访谈，在香港的村落与墟镇中勾勒出一幅香港微观史的图景。这位精通粤语的英国前政务官，凭着独特的双重视角，将散落在地方至边缘的村落记忆重建成六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切片。
8: 这部田野史学著作好像用立体视角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这座大城市藏住的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的文化根基。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和天主教会共存的特别景象，见证了19世纪殖民地时期和移民文化的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7: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20年代长洲附近帆船密布的影像，如何预示今日渡轮的航线，又或者发现古洞清代碎契地界和高铁站的空间重叠时，就会明白到这本聚落考古学的著作其实是市民必备的城市生存指南。他教我们在混凝土的丛林的缝隙中去辨识文化地层，为每个地方重新植入记忆正片。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的村落与墟镇》，聚落与历史，作者夏思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啦，开始我哋嘅主题就系以心加舍支援长者精神健康。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包括有啦黄大仙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经理 Amy、精神健康服务及发展高级社工 Donald 同埋朋辈支援员 Angela。欢迎晒三位。
1: 欢迎三位。
0: 头先上一 part 咧，我哋有提到啦，都想知道咧 Angela 咧平时可能上到去呢啲家居度啊，同呢啲嘅老友记咧第一次见面，又或者第一次见面之后，其实嗰种嘅沟通嘅困难点系点样呢？
2: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困难。
0: 哇，咁要分享下啦，经验系点？
1: 我好想知道个流程。
0: 去啦去啦。
1: Donald 可能系喺某啲嘅情况底下就 spot 到，可能有啲老友记佢有啲嘅情绪上面需要支援。咁点样就？Amy 去啦，去呢度啦，系点样样？系点咧？
2: 咁其实我都要了解咗佢哋嘅少少背景先嘅，咁上到去梗係好似平时咁打声招呼介绍咗自己先啦。咁基本上老人家都好客气㗎，你第一次上去佢都会招呼下你啦，
1: 飲啖茶咁樣。
2: 咁跟住呢其实都会介绍我自己啦，咁又问下佢今日个即係状态呀，或者佢今日做咗啲乜嘢呀，打声招呼睇下去了解佢全日嘅流程係點樣啦，每一日生活嘅流程。咁有啲长者就好好嘅，佢可能已经见到我上去咧，已经好想讲好多嘢俾我知。咁、有啲真系会叫极都唔开嘅把口，唯有我自己讲我自己嘅嘢咯。唯有我同佢哋分享咯。
1: 你嘅
2: 咁因为系啦，我嘅故事或者我自己平日做啲乜嘢啊，中意啲咩嘢咁，慢慢同佢熟咗咧，佢哋基本上都会同你分享好多嘢嘅。
1: 即系开始有啲共鸣啦。喺佢觉得有兴趣嘅话题上面一路倾落去。咁、但系头先Donald 上一節都有講啦，即係老人家可能隨住年紀大啦，身體退化咧，就會有一種嘅即係可能空巢啦，同埋唔想人哋幫佢嘅一種嘅感覺噶嘛。咁喺你嘅親身接觸上面，係咪都係其實最大嘅情況，通常或者好共通都會係咁樣樣，都係。
2: 都会，
1: 佢哋会点样表现啊？你上嚟做咩？真系唔使噶啦，唔使人帮，定系点样噶咧？
0: 少去抗拒，
1: 会唔会噶？
0: 会唔会咧？
2: 都会有噶，有啲都会有，但系就有阵时慢慢倾下偈啊，辅导下佢，即系慢慢倾下偈啊，了解下佢，其实佢想要啲乜嘢啦，或者有个共鸣啦，投其所好啦，咁如果讲啱嗰样嘢，佢哋就会滔滔不绝咁同你有交流咯。
0: 有冇啲例子咧？通常佢哋嘅兴趣系咪会好五花八门，涉猎好多唔同嘅范畴，定都好似嘅咧？
2: 其实我有一个长者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佢真系好大年纪先至学游水，因为为咗自己身体有啲痛症啦，想舒缓啦。咁跟住咧，佢学到已经做教练，可以去海外比赛，
1: 咁犀利，
0: 咁犀利。
2: 佢啲奖牌咧多到咧几百个，可以断根情，真系好恐怖。系佢好叻呢样嘢，变咗佢呢样系佢自豪咯。咁虽然我游水唔叻，但我都会同佢有交流咯，倾下咁样。
1: 系
2: 咁就攞翻佢嘅可能之前觉得自己好自豪嘅嘢咯，咁就会一路讲，咁慢慢就带出自身嘅可能精神问题啊，或者有啲唔开心嘅问题咁样咯。
1: 咁但系咧，头先都话，即系可能有啲嘅老友记佢都未必想人哋帮佢。哦，有个即系朋辈支援员上嚟我度，即系帮我啦，我唔使人帮啊咁。咁你个态度会唔会话，我唔系嚟帮你噶，我其实纯粹嚟倾下偈噶咋？即系会唔会系要用一用即系？即系转个角度去同
2: 其实讲得啱，我真系唔系帮佢嘅，我真系嚟陪伴佢、支援佢嘅。
1: 系点样陪法？点样
2: 只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多啲咯？系啊，陪住佢度过佢唔开心嘅嘢啊，开心嘅嘢分享啊。
1: 咁系咪要定期上去噶？
2: 系
1: 点样定期法？
2: 可能一个礼拜上去一次、两次咁咯。
1: 咁你同佢约情况？你同佢约时间？
2: 系啊，我会同佢约时间嘅。
0: 用游水嚟打开佢心扉，游向佢嘅内心。点解会提到翻游水呢？因为我知道其实 Amy 咧嘅负责嘅单位啦，其实都会好重视运动呢一个嘅元素，系用运动可以点样帮到呢啲嘅长者呢？
3: 因为好多时咧，老人家咧，佢哋系自己咧。 喺屋企做運動啊，有啲咧就好好中意做運動，喐動下嘅，啲主動嘅嗰啲，但有啲咧
4: 呢個比例，
3: 呢個比例就唔係好多嘅。一般咧都可能喺屋企啊，都係坐喺度睇電視啊，或者唔多喐動，就算最多咧都可能係落街，即係叫做好輕騎咁散下步嘅。咁所以咧，我哋單位都會有即係物理治療師啦，我哋有一啲單位就會有體適能教練啦，就係會上門評估翻個長者，佢其實適合做啲咩運動，然後同佢做一啲一啲定期嘅一啲伸展嘅運動啊，等佢維持翻嗰個肌力啊。咁其實就發現有啲長者嗱，初咧我都有聽同事有提啦，即係未必肯做嘅，你都要勸下佢啊，氹下佢啊，佢先至肯制嘅咁樣。但係咧做開咧，其實佢哋又願意又 OK 嘅，即係其實唔做開運動咧就冇呢個動力嘅，做開運動就會有啦咁樣。同埋我哋就除咗上門呢啲運動嘅服務，呢定期服務之外咧，我哋都仲會有打芬蘭木柱嘅，即係有啲咧
1: 係
3: 啦，
1: 係
3: 啊，而家好興啊，所以雖然長者又未至於就係超叻啦，咁但係咧都有啲部分嘅活動能力比較理想咧，就會咧介紹佢哋咧就參加芬蘭木柱，會同咧其他單位咧跨單位做啲對賽咁樣嘅，係啦。
1: 一講到比賽，大家就興致勃勃。
3: 冇錯啦，佢哋就會去練習啦，然之後就真係去比賽都有贏過㗎，咁佢就會好開心咁樣啦，都會諗到啊，雖然即係即係長者咁，但係長者與長者對賽，大家透過練習中間又會有運動嘅成分咁樣，亦都有一啲社交嘅活動。咁其實對佢嚟講，其實係好開心，當贏到嗰下真係非常之興奮嘅。
4: 求勝心係唔分呢個年紀嘅，每個年紀都會有。
1: 嗱，運動好重要啦，即係有人上門同佢傾偈都好重要啦。但係我諗，即係其實嗱，要讓老友記有喺晚年啦，都有唔同嘅生活精彩嘅生活啦。其實除咗佢自己要走出去之外咧，更加重要係我諗都真係要有屋企人嘅陪伴啦，係咪先？因為可能社區上面嘅支援啊、網絡咧，始終係唔能夠每一分每一秒噶嘛，屋企人就最重要啦。Donald 點樣去即係係咪叫陪翻屋企人咧？唔係，或者係帶領或者係引導屋企人一齊去陪老人家走過呢一條路咧？
5: 的而且確屋企人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即係尤其在心理嗰個精神健康層面上面，但是我哋會去看的係都是一個雙向的角色嚟嘅。因為首先屋企人咧，其實我諗我哋其實都會有一啲嘅 training 俾翻，或者係講座俾翻佢哋，即係讓佢哋了解到其實譬如講緊抑鬱症啊、認知障礙症啊，其實一個老友記佢經歷緊啲乜嘢嘅心理變化咧。舉個例子啊，有時去我都會喺一啲講座裏面問一下即係大家的意見，喂，如果你真係有一即係需要有一種患上一種疾病嘅，其實你會選擇咩疾病咧？咁有好大部分嘅人都會選擇啊，咁我如果我年紀大嘅，我認知障礙症啦，係啦，即係照顧我嗰辛苦，但係我唔辛苦啊嘛。咁但係係啦，咁所以有時咧，我都會再同佢分享翻啊，其實就算經歷緊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其實佢本身心理都有好大嘅壓力，因為
1: 唔係我哋所以為嘅佢唔辛苦。
5: 係啊，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當一個人佢一觉瞓醒起上嚟嘅时候，呢度唔系佢屋企嚟，身边嘅唔系佢认识嘅人嚟，其实佢处于一个好孤独嘅状态，冇人帮嘅状态，
1: 甚至可能好惊慌添。
5: 系啊，系一个好惊慌嘅状态，所以其实佢呢个惊慌嘅状态唔记得咗之后，佢又会再经历多一次。咁所以呢一种状态，其实对于一个人嚟讲，唔系一个舒服嘅感觉嚟。
1: 系啊，
5: 咁所以有时我哋就会系即系将希望呢一啲嘅即系信息可以带到俾其他人，但系等屋企人啊或者系佢哋亲友都知道，原来佢系真系需要呵护去陪伴住咁。
4: 所以其实都好多误解啊，即系对于呢啲精神健康上面。所以其实喺推动一个社会啦，对精神健康嘅关注，其实重要性就喺呢一度啦。
5: 系啊系啊，咁另外讲翻转头就雙向咁老友記嗰方面咧，其實都要做一啲嘅心理教育，因為佢哋會覺得唔想影響屋企人，唔想打擾屋企人。咁但係我會即係同佢分享翻，就係話其實我自己作為仔女啦，我好希望可以做到為爸爸媽媽做到啲嘢噶嘛。咁所以爸爸媽媽其實如果你俾機會仔女去幫佢手嘅話咧，其實你幫緊個仔女。係啊，等他入百年歸老之後，仔女知道自己，我盡咗力照顧爸爸媽媽，咁所以呢一種雙向嘅關係咧，會係一個比較健康嘅關係。
1: 咁所以其實 即係淨係講座都唔夠㗎喎、哦。
5: 有時未必夠㗎，係啊，所以有時我哋都會約埋啲屋企人一齊，即係三方面一齊去傾啊咁樣。咁、
1: 哦、
5: 有時我有個個案，其實過往有一個個案係即係真係卧床㗎啦，去到個狀態，佢、中咗風之後唔係好喐得到。咁、阿女其實好好嘅，係啦，阿女係同佢同住啦，咁啊照顧住佢啦，請咗個工人。咁但係實在工作太忙，香港人即係你翻工放工，夜晚收工翻嚟，可能婆婆又瞓咗覺咁樣。咁但係日常照顾咧冇问题嘅，咁、但系喺心理层面，其实我都问阿婆啊，其实你觉得同阿女个关系点啊？佢话其实阿女好照顾我，好明白我嘅，咁、亦都明白佢翻工好忙，真系未必有好多时间可以花到喺我身上边。
1: 倾偈啊嗰啲就少。
5: 但系婆婆话佢最开心嘅咧，就系、阿女放工翻嚟，可以有时间揽一揽佢嗰一下。系、咁但系呢两阿女唔知，咁、就系透过有时呢一啲即系我哋上门探访了解到，又同屋企人即系讲翻嘅时候咧，咁、阿女会做翻多啲呢一啲嘅动作，咁、令到阿婆其实成个两母女之间嘅关系咧，又会再亲密啲咯。
1: 同、埋我谂系即系我哋。華人嗰個文化咧，就係咧，自己想或者係中意啲乜嘢咧，又唔講出口啦。其實變咗係，例如仔女咧，會覺得、我就係日常三餐照顧、起居飲食妥當就可以啦、而忽視咗呢一啲語言上面嘅一啲嘅表達咯，係。
5: 係啊，咁所以其實語言表達，我哋都即係鼓勵大家可以多啲去。讲自己一啲嘅感觉出嚟啦，系、啦，自己想譬如老人家嘅，其实你希望仔女去点样做咧，系、你又可以真系同佢讲，咁仔女做得到，我相信佢哋都好主动去做。咁、另外亦都係啊，仔女其實都可以多啲同老人家溝通，即係除咗衣食住行之外，其實啊，佢哋有啲咩嘅諗法咧？佢哋個心裏邊諗緊啲咩咧？係啦，可能有機會重複嘅，沉氣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啲，即係佢沉氣可能某程度上代表住一啲嘅焦慮。
1: 哦，
5: 佢講得多幾次咧，譬如我哋朋輩支援員即係上去，佢都有機會重複咁講呢啲嘢俾佢聽。你可以想象成一個壓力煲，係啦，佢慢慢講一次，泄少少氣，講一次，泄少少氣咧，就會係即係會舒服好多。
1: 系 Angela 系咪都系即系可能喺啲个案嘅陪伴上面都面对呢、這个
2: 系啊，好多基本上都系咁样，可能佢哋真系太寂寞啦，冇咩人同佢分享啦、所以我哋都系做一个聆听者多嘅。
1: 系咁，作为一个聆听者，有咩即系专业嘅聆听 tips 俾到我哋嘅听众？我讲真系啊，
4: 技巧好紧要，
1: 真系啊，系、
2: 批判。最紧要唔好批判，
1: 唔好批判，
2: 系啊，都系用心聆听佢哋啦。
1: 系，
2: 就唔好咁快提供所有嘅答案俾佢哋。
4: 唔好批判，意思系咪有啲嘅说话都好罩忌讲嘅咧？即系千祈唔好特别提用嗰啲嘅字眼嘅咧。即系譬如你唔啱啊，唔好咁样
2: 啊，系啊，同埋要全部都指向你咯。系讲下自己好啲咯。
1: 系咁，你嗰阵时最开初做朋辈支援员咧，使唔使 training 噶？
2: 要啊，
1: 系
2: 要上课程。
4: 系乜嘢嘅课程嚟咯？
2: 都系精神健康嗰啲课程。
1: 嗯，使唔使学沟通技巧嗰啲？
2: 都要啊，
1: 吓
2: 沟通技巧啊，或者系聆听啊，或者系会醒觉佢哋有啲咩状态啊嗰啲。
1: 哦，系，因为咧就咁讲，头先话咧可能重复嘅一啲嘅话题咧，其实就真系好常见啦。咁你可能你接触个个案，咁佢又再重复嗰样嘢，咁你要同自己讲，我第一次听嘅，咁即系要保持嗰
4: 新鲜感啊。
1: 系咪要咁样？即系系咯，教下我哋啊。有时我哋都会好容易觉得唔耐烦噶
2: 嘛。重复得嚟都有啲唔同嘅，
1: 系
2: 你其實有陣時咧，你見佢重複得多咧，你喺某一點度拿住幾隻字再問佢嘢，佢就係分散咗某啲方向再講咯。
1: 哦，係、
4: 同埋揾一啲即係唔同嘅地方，即係令到件事可以新鮮啲嘅，
2: 可以分啲小枝節咁問佢咯。
4: 明白，呢、這個就溝通嘅技巧。

0: 如果是长者的话呢，就是你行入去中心打一个电话，其实就已经申请到的了。是啦，不需要说一定要去间中心度签个文件又不使的这样。咁但如果你是残疾人士或者一啲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咁样啦，就一定要经过一啲嘅转介。可能经过一间康复嘅中心或者其他社区中心或者甚至是医务社工嗰类做一个转介俾我哋呢，我哋先至可以接到呢一个嘅申请咁样。
1: 即係 Donald 你嗰邊咧，又係點樣咧？
2: 我哋嗰邊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街坊，佢哋覺得自己有啲心理壓力，或者有啲狀況，或者佢哋留意得到屋企人有一啲嘅狀況嘅話咧，其實佢哋可以主動打翻嚟俾我哋一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咁我哋當值社工會同佢傾啦，會約佢時間做個評估啦，咁睇下有啲咩服務可以配對到俾佢咁樣。
1: 係，會唔會簡單啲就係、是、去即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上網或者係搜尋？咁然之後有啲熱線電話，咁打去咧，佢就自動會幫佢分流去唔同嘅中心啊、centre 啊、服務啊，係咪會咁噶都？
2: 我哋其實基本上我哋社工同事都幫手嘅，你就算打錯電話咧，佢都會教翻你，即係打去邊個電話，所以冇問題嘅。
1: 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啊！有時即係老友記係未必會知道哦，我要去邊度去揾一啲嘅協助或者服務噶嘛。
2: 係啊，
0: 啱啊，因為有時咧，我哋分咗一啲嘅區域啦，喺即係社署嘅底下，咁但係其實社區人士其實唔知嘅，
1: 係啊，
0: 呢個名咪打咯。但係通常我哋都會遇到唔少嘅，就係咪話翻俾你聽係邊一間，甚至乎打埋嗰個單位嗰度話係咪呢一個係。你的服務範圍呀、啊、咁樣就俾返個電話等即係照顧者或者老人家都容易啲去處理返。
1: 有冇電話可以呼籲
3: 呀，俾埋電話號碼俾大家。
0: 我嗰邊呢就係、是、我係黃大仙區嗰邊嘅，咁就係2706-6732啦。咁但係呢我最近呢就聽過啲同事呢都有收一啲照顧者喺照顧者熱線嗰邊嘅，因為其實而家呢有一條呢就係、是、叫做照顧者熱線咁樣嘅。係
1: 呀
0: 係
1: 呀。
0: 冇記錯個 number 應該係1832832咁樣，係咪呢？唔好肯定。
3: 唔緊要，我哋聽到嘅朋友可以上網。
0: 有一個照顧者嘅熱線嘅，咁通常呢有啲老人家呢就唔知道揾咩服務啱、因為太多服務啦，就會直接打去呢個照顧者熱線嗰度咧，咁照顧者熱線嗰邊嘅同事咧就會幫佢哋咧揾一揾咧有冇啲咩資源，咁就會去揾翻啱嘅地方俾佢。
1: 係，我揾到啦，照顧者支援專線係182183。
0: 182183。
3: 好啦，182183。
2: 好嗱，如果我哋就我哋個中心係做將軍澳南區嘅啲服務啦，我哋係和宇軒，咁如果喺即係嗰邊住嘅，咁你可以打3521-1611揾我哋。咁如果有咩疑問都想可以揾我哋傾嘅。
1: 好多謝你哋，
3: 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切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尼亚切话，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

0: 發展蓬勃，與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間。這兩個國家是中亞的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他又說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和60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天在瑞士日內瓦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第79屆世界衛生大會。盧寵茂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和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國家衛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體會議上就內地的醫療衛生發展發表演辭。盧寵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個以登是早前亦都是出席一個以登革熱為主題的會議，內容聚焦登革熱防控策略和推廣將物理防控納入全球衛生指引等的議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1月展開新一輪循規審查，了解人工智能對在香港的最新應用情況以及對個人資料私隱所帶來的影響。審查涵蓋60間機構，並沒有發現有違反私隱條例的情況。審查涵蓋的機構新增會計、餐飲、創新及科技、物流及物業管理。受審查的機構之中，有57間在日常營運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較去年上升15個百分點，其中24間會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全部都在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者之前向當事人提供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採取措施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機構受惠於人工智能帶來便利之餘，亦都需要正視潛在的私隱風險，機構應該制定全面策略，進行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採取適度的人為監督，並且定期檢視和評估，確保在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使用和處理個人資料時符合私隱條例規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前夕，向中國人民發表視像講話。央視報導，普京表示希望俄中兩國人民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北益於友好交往，俄中兩國在各個重要領域共同推進重大合作，緊密的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世界舞台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系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毫；腾讯控股463蚊，升13.8；阿里巴巴134.1，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6毫；中芯国际68.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3仙6； 中国移动86.45升五仙，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66，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23美元，卖出4,54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谂，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是皇后大道中去西行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至到大会堂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北拉山道。另外，反方向去跑马地那边，近住北拉山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住玛利曼小学。另外喺港岛嘅南区啦，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对开。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3: 色无下，
4: 蓝色，
3: 色无下，蓝地球。
5: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盛事。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咁当中包括跑手们喺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同埋本地交通嘅消费，带动咗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嘅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嘅餐饮食肆，帮佢哋增加客流量，以及系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嘅善款，都受到大家嘅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系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嘅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喺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唔再系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啊。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現場有 DJ 播歌，甚至有燈光效果，真係唔少嘅朋友會積極參加唔同國家地區嘅比賽，競技、交流、打卡、旅遊，一次過滿足4個願望。咁無論係為咗健康、為咗認識朋友，甚至係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為，運動盛事嘅風潮跟下風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現有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阿谭生，你做咩攞人哋啲纸嚟睇啊？就睇完仲笑吟吟添，
3: 梗系啦。
2: 咩嚟噶？
4: 上一首留低嘅一定系好嘢嘅。
2: 哦，系嘅。上一首咧，就系呢个精灵一点啦。咁今日咧就阿天同埋阿瑞文啦。咁啊，大家就听完精灵一点之后咧，咁啊，当然啦，要除咗呢叫咩啊？呢、這个医学知识之外咧，仲要听我哋嘅港式啊嘛，系咪先？
5: 系啊，听完我哋港式之后咧，我哋都要睇下下一个 round 就系体育啦。
2: 系啦，体育消息嘛。
5: 琴日好睇、哦，琴日。最好睇就係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由塊鏡度望去 panel 房咧，我見到咧一個我兒時好崇拜嘅人。
2: 啊，嗱，不如咁講啦，
5: 係，
2: 即係咧，尋日咧就有人咧就見到佢兒時崇拜嘅人啦，咁然之後咧，我望一望，哦，崇拜嗰個朋友咧，即係嗰位前輩咧，其實我都熟嘅，
5: 係，
2: 咁我就哦陣間介紹啦咁樣，咁咧我就見到有個人咧，佢其實心裡面咧係蕩漾住啊，即係 bling bling 咧嗰啲叫咩？
5: 小鹿亂撞，
2: 亂撞嗰啲係啦係啦，咁咧。但係佢又唔敢發射佢嗰個小鹿亂撞嘅嗰個能量出嚟，咁於是好啦，咁我就自我體內爆，可以話係爆咗出嚟先，就爆咗一陣癲咧，就喐起咗阿前輩，跟住之後咧就撮合咗兩個阿 Gary 哥哥現場直擊嘅，
4: 冇錯啊，我見到曬噶，佢係即係。好，即係佢點講呢，佢雖然係好想爆，但係呢佢都好
2: 忍住
4: 係啦，佢都好專心嗰度做埋個節目嘅。
2: 係啦，
5: 講完你哋嘅客觀角度，不如講下我主觀嘅角度啦。
2: 我哋開咗先，其實就係因為有人呢尋日見到郭家明前輩。
5: 係啊，郭 Sir 啊。係我細細個就睇佢廣播，同埋睇佢呢，佢當年喺 FIFA 即係國際足協裏面係一個技術顧問嚟嘅。咁我睇佢講啲球嚟，嘩實在好好。咁所以呢，但係咁多年喺體壇我都冇遇過佢做節目又好，冇、啊、我冇冇。
2: 喂，你但係你見過佢㗎嘛？
5: 我見過佢真人，但係即係冇講嘅嘢，同埋有時離好遠啊，即係我睇波，佢喺嘉賓席咁樣，我喺樓上二樓咁樣啦。
4: 即係互相係唔認識，
5: 冇互動過，唔認識嘅。咁、okay. 所以琴日咧，我個主動就係、是、我個主動嘅角度就係咧，我掹住阿勤嘅衫尾，
2: 可以咁講。
5: 然之後咧，你一介紹我識啦，咁入咗去啦。咁最開心我件事咧，除咗同到阿郭 Sir 打招呼啦，咁之外咧。佢話：哦，我知你打羽毛球過嘛？
2: 唔係嗱，其實咧我就囉囉地嘅，咁我就同阿，我成日都好想咧，即表面上我見到阿郭家明前輩咧，我就會叫佢郭 Sir 咁樣啦。但其實我哋私底下咧就叫阿家明咧咁。
5: 表哥，表哥。
2: 咁跟住咧，我就同阿郭 Sir 講：，我話郭 Sir 介紹你識啊，佢咧就係我哋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跟住咧，阿郭 Sir 嘅反應係：
5: 係啊，我睇過佢啦，打羽毛球噶嘛，喺東京啊嘛，攞獎牌。
2: 你使乜講啫？即係嗰啲咁，我知啦。我识佢啦。
5: 你知唔知俾一个即系自己仰望嘅前辈认得你边个，仲噏到你嘅背景出嚟咧？我觉得啊，真系喺我体坛咁多年嚟嘅一个认可啊！咁我尖尖咗一日嘅，尖尖到咧，我琴晚都咁，不如今日用呢个嚟开咯咁
2: 啊！系啦，有人咧就话我哋不如今日咧，可唔可以讲咧？即、就、系、是、我哋遇上偶像嘅
5: 初体验啊，第一次经验
2: 一个感受咁样。
5: 系啦。Gary 哥有咩咁嘅經驗？一定有啦，
4: 絕對有，絕對有。咁我可以分享兩個嘅。第一個咧就係基本上我好即係周不時都會分享嘅，就係我喺讀演藝嘅時候，第一年嘅時候咧，應該係86啦。咁咧就係阿哥哥張國榮咧，佢就第一次做呢一個音樂特輯。
2: 日落巴黎，
4: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次咧就係好榮幸啦，有份參與
5: 同學仔
4: 嘅裏面一個演出。咁重要咧係抽中我咧係有機會同哥哥講一句台詞嘅啫。咁基本上我嗰次都已經係成晚都囉囉攣都瞓唔著噶啦，就不停係咁背嗰句台詞噶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要即係裝扮得即係好市正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好崇拜哥哥，同埋尤其是佢個堂眉啊。
5: 嗯，
4: 系好吸引嘅，系真系好靓仔嘅。
2: 嗯，
4: 咁嗰阵时我就已经开始模仿佢噶啦。咁啊，嗰日开始我就已经系好紧张咁见到佢之后就即系 就发生呢件事啦。咁呢件事我都讲过噶啦，唔紧要，我讲第二单啦。
2: 嗯，
4: 第二单就系2000年嘅时候咧，我做一个音乐剧。咁咧难得嘅咧就系音乐剧完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出去签名啊、影相啊各样嘢噶嘛。咁人群当中突然之间。哇！有一個巨星出現咗，係你哋估下邊個？
2: 哇，
4: 估唔到
2: 啊！可唔可以俾 tips 啊
4: ？tips 喺2000年之前，佢係做過一個音樂劇嘅。啊，男嘅，佢係一個做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即係全港都知嘅音樂劇。
2: 歌手定
4: 歌手嚟嘅？ 歌手嚟嘅、
2: 啊，學友
5: 係咪我哋？係我啱就想問，係咪我哋個同事個偶像阿蓮嘅偶像？
2: 係、
5: 啊、
2: 係，即
4: 係
2: 雪浪湖
4: 啊！係啊，咁啱啱嗰一年之後咧，咁我哋就做音樂劇。
5: 嗯，
4: 咁因為我哋個導演咧就係雪浪湖嘅導演啦，嗰陣時，咁竟然見到佢哋睇喎。係，咁哇，咁跟住人群之中就 escort 佢，即係迎接佢過嚟同我哋即係 say hi 傾偈。咁我就戰戰兢兢，就可唔可以？哎學友哥哥可唔可以同我影幅相？跟住佢已經笑啦，梗係可以啦，我有睇你噶嘛，閃電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嗰下是就係 exactly 有 Daniel 嗰、那個嗰種感覺，
5: 被認可好正、啊。
4: 被認可嗰種，我跟住我心諗啊，咦，喂，你有睇噶咁樣？即係嗰種感覺係好興奮。
2: 嗱，而家你睇到啊，
4: 係即係
5: 好興奮，
2: 好興奮。翻翻嚟啊，即係
4: 翻
2: 翻
4: 嚟
2: 嗰個嗰、那個時間。
4: 翻嗰個時間，咁跟住就。影咗一幅我同佢兩個人嘅合照啦，到而家我都仲 keep 喺手機嘅、
2: 哦。有冇搭膊頭咁樣嗰啲噶？
4: 有嘅，即係好，總之好
5: close 嘅，
4: 好 close 嘅一個合照咁樣咯，咁、嗯、非常之開心咯。係就係、是、呢兩樣嘢咯，就係、是、偶像。係
5: 我琴日都同阿郭 Sir 搭膊頭喎。
2: 係啊，仲係我影嘅添啊，我與有榮言啊。
5: 係啊，你咧阿勤有冇見過啲咩偶像啊？
2: 嗱就係咁樣啦，即、就、係、是、我理身先咯，堪稱咧就係、是。即係未入行之前，我是一個 fans 嚟嘅。入咗行之後咧，就係一個咧撳住自己情緒嘅 fans 嚟嘅。咁以前未入行之前，因為好細個都好中意聽收音機，咁、所以咧電台搞嘅活動，如果我可以參與咧，我係會好主動嘅。咁、而因為細個自細嘅志願係咩啊？就要加入廣播界嘛。咁所以咧，以前咧兩邊電台都有嘅。即係喺廣播度，而家喺廣播度嘅兩邊電台啦。咁都會有啲咧，可能係一啲節目咧，咁佢就係以叫做招募新 DJ 為名咧，咁咧就係 recruit 一啲年青人咧，就去叫做玩個比賽咁樣嗰啲嘢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即係你真係 live 嘅喎。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咧，咁有幾個主持喺度啦，咁有幾個有三個嘅聽眾後生嘅，
4: 即係你即係 audition 面試嗰時都係 live，
2: 唔係 audition， 直情係做節目啊，
4: 哇，
2: 係啦，有抽你出嚟三個人咁樣啦，咁然之後係做啲咩咧？有幾關要過嘅，咁首先你係介紹下自己先啦，真係 live 咁樣做，
5: 真人 show 咁，
2: 星期六節目嚟嘅，我記得係對面街嘅，咁跟住就咁三個坐曬喺度啊，先介紹自己，好啦，介紹完自己之後咧。咁咧，佢就準備咗啲歌，就要你估啦，即係俾個煙草你，就要你估，鬥快估到咁啊！然之後第三個關，即係第三關咧，就係你要帶一首歌去，即係你話俾佢聽係一首咩歌，佢會幫你準備啦。然後你夾咗首歌，現場夾首歌。
4: 哇！
2: 咁跟住咧就即係。因為抽中咗我嘛，佢揀咗我，咁我就上去。我其實好緊張，之前咧就不停咁樣練習定啦。咁去到咧，其實你嗰個年代，你見到 DJ 已經係不得了嘅一件事。咁、當時有邊幾位咧？林珊珊、盧葉薇、歐新明同埋郭啟華，好記得佢哋四個主持嘅節目。咁、已經好驚噶啦。咁但係咧，好啦。完咗啦，咁跟住贏咗咩咧？贏咗其實有唱黑膠碟送翻俾你嘅。
5: 哦，我以為 contract 一份添，
2: 唔係其實咧，佢表面上就話招募 DJ 啫，咁但係其實係一個 game 咁樣咯，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表現好出色，你真係一企出嚟發光嘅，佢可能都會真係會不如過嚟一齊玩一下都唔定嘅，係啦，唔知啦。咁總之咧，嗰個節目啦，咁啊完咗啦，咁好開心，我贏咗，即係嗰一 round 我贏咗。
4: OK， 我想問阿陳，你記唔記得你係 tag 邊首歌？
2: 而家我
4: 记唔记得
2: 刘美君嘅《亚热带少年》因为点解我拣呢首歌？因为佢烟草好长
4: 噶嘛，
2: 咁可以讲好多嘢嘛，系、咪？即系你个心谂
5: 有铺排啲有机心嘅女孩子。
2: 系啊，因为咧，你如果你个烟草长啲嘅时候，你可以讲你嘅故事讲多啲嘛。咁如果你个烟草得廿秒，
4: 即系喺个自我介绍嗰阵时讲唔够就喺呢度讲。
2: 系啦系啦，咁你可以讲多啲嘅。嗰当时嘅心态系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啦，走啦，咁啊三个人一齐走。咁、其实同我哋香港电台嘅 setting 都系一样，譬如我哋一台直播室一出到去，隔篱房门就系二台直播室啊嘛，系咪？咁咧，跟住我一出到去嘅时候咧，当时隔篱咧就系另外一个台啦，即系对面街嘅另外一个台啦。喺嗰个台，即系另外一个台嘅门口就企咗一个人。跟住開頭我冇乜點樣特別留意嘅，因為佢著得好 casual 嘅，咁佢身邊又企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啦，咁有兩個人企喺度。跟住我再行近啲，就發現憶蓮啊！我好開心，因為咧當時因為你嗱，如果我喺電視機睇。 其實你唔係好知道大概嗰位歌手究竟有幾高嘅，因為佢哋可能佢哋 dress up 咗啦，咁著好曬衫，啲鞋又好高啊，咁同埋最重要係佢哋好有台型啊，佢哋出到嚟嘅時候佢哋好有光芒㗎嘛，表演嗰陣，咁你就會覺得好似頭先阿袁哥形容呢，就係我見到我嘅偶像，我會有一種仰望嘅感覺。咁跟住，但係當時點解唔認得呢？因為佢真係好 casual。咁然之後，我仲見到一個細細粒嘅女孩子咁樣啦。我跟住，咦？呢個係咪益廉咧？我再行近啲，跟住佢就望過嚟，向住我哋呢邊望，真係益廉喎。咁然後咧，咁我好驚。其實嗰個年代都係好驚嘅，見到 artist。跟住我行過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原來咧益廉高咗少少嘅啫，咁樣咯。
5: 咁就開心咗。
2: 好開心啊，係啊。但係咧，其實係好想揾佢簽名嘅，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心，但係好驚。
5: 嗯。
2: 同埋喺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因為電台都唔係我哋地方嘛，咁所以就走咗啦咁樣咯。即係呢次係我同益廉最近距離嘅一個擦身而過。
5: 哦，
2: 係啊，到而家仲好記得佢著白色衫嘅。係、哦、啊，
5: 講起你個明星嘅，即係見到明星嘅初體驗咧，我都有一個。咁、我做咗運動員之後啦，咁因為劉德華咧係我哋劉德華先生咧係我哋殘疾人士體育協會嘅副會長。
2: 嗯。
5: 咁喺2014年嘅時候咧，咁佢又想捧一班打得嘅運動員，唔同項目嘅殘疾人士運動員，咁佢就有個好似少少造星計劃咁樣，就揾一啲唔同嘅 artist 咧，同一啲運動員，然之後就配對拍，咁就有六個明星嘅，我記得啊，有鄭秀文啦、楊千嬅啦、鄭伊健啦、張家輝啦等等咁樣，有六個咁樣，咁我係被選中其中一個運動員啦咁樣，咁咧我同我配對咗咧就係鄭伊健，
2: 哇！
5: 我就細個就已經好中意鄭伊健，因為大家睇佢無數嘅電影啦，包括係青春系列啦，即係
2: 或者古惑系列啦，
5: 古惑系列啦，甚至係我啲古裝系列啦，全部都係睇佢啲電影。
2: 係風雲系列啊！
5: 跟住然之後就好開心啦，結果我第一次同佢見面係同佢打羽毛球，因為我哋唔係就咁普通一個配對啦，佢直情係要坐喺輪椅上面同我打羽毛球，我教佢點樣打咁、樣。
2: 伊健都打羽毛球過，
5: 佢本身都打羽毛球㗎，同埋佢嗰陣時啱啱就同林文聰啊佢哋拍咗套羽毛球，但係古靈精怪啲嘅羽毛球電影啦咁、樣，咁所以佢都知佢打羽毛球，咁啊做咗個咁嘅配對。
2: 係咪咩全力扣殺？
5: 全力扣殺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冇估到，我第一次見到我自己偶像咧，然之後就係教佢打羽毛球，而現場咧，
2: 你有冇留意見？打得唔好啊！
5: 梗係冇啦，戰戰兢兢啦。跟住佢又問：哎呀，點樣打？跟住你又教佢啦。跟住然之後，我冇記錯，仲有掂到佢嘅手掣嘅。
2: 哦，
5: 因為你教佢
4: 打
5: 輪椅嘅時候，咁、我就好開心。然之後佢後屘咧，咁因為我都有睇翻佢，因為佢會做一個訪問，我會做一個訪問啦。跟住然之後，佢讚我啊！即係你知啦，我呢弱小嘅心靈係好需要人哋不停咁讚美噶嘛。咁所以你。哇！第一次見到一個你好想見偶像之餘，你仲同佢打波，打完波之後你仲可以教佢打波，然之後佢哋讚你，我覺得係多過某個出奇蛋啊！即係有幾個禮物喺度，咁我好似真係好心咁。當然啦，同場啊劉德華先生都喺度啦，作為副會長，跟住之後我又可以見埋，我知道我第一次見劉德華先生，咁佢、所以同場我係見到兩個偶像嘅，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經驗真係好抵，之餘就真係即係之後咧，我段短片我都留咗喺度，我成日去學校講咗啦，嗱。我成日同呢个我偶像一齐噶，咁样好开心。
2: 系，咁你见到阿华哥，你系咪叫佢华弟？见到阿伊健，系咪叫佢浩南啊？
5: 梗系唔敢啦，梗系梗系讲
2: 铜锣啊，
5: 刘生啦，系不过
2: 你叫刘生噶，
4: 通常啲人都嗌佢刘先生。
2: 但系你唔系叫华哥噶咩？哎呀死啦！咁我哋咪好冇礼貌咯。我见到佢，我会叫华哥。
5: 但系我知，因为我哋识好多人叫阿华，我谂大家身边都有20-30个啦。咁我都系华仔啊、华哥啊、华叔啊，即系好多。咁我就不如都系尊称翻，因为始终佢都系副会长嘛。
2: 咁伊健你叫咩
5: 你同埋，因為我哋埋到嚟就已經係埋位，咁而且大家傾偈啦嘛，咁所以你唔使特登叫佢嘅。
2: 咁
5: 我個接觸裏邊冇。
2: 咁你會打招呼噶嘛？嗰個位。
5: 伊健咯。
2: 我叫伊健，我幾驚你叫佢真係叫
5: 鄭先生。
2: 喂，其實咧呢啲感覺我覺得好正嘅，即係我頭先大家一講翻嘅時候咧，嗰啲兒時，即係你自己係最細路嘅嗰一刻咧，就會全部都
5: 隻眼發曬光。

0: 啱听过有嚟自曾比特嘅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Change。我谂咧，其实阿 Mike 咧，佢都即系而家咧就系后生啦。咁但系咧，当佢遇上好多唔同 fans 咧，啲 fans 第时大个可能又加入广播界咧，又会讲翻第一次见到阿 Mike 嗰种感觉系点样啊？系啦，就好似陈浩源嘅陈浩南嗰种感觉一样。
1: 我都想相应噶，当然
0: 系啦。你应该讲啊嘛，佢知嘅应该。
1: 但我觉得个get 有少少難，我唔敢喺偶像面前咁樣。
2: 佢哋
0: 出面
2: 嗰
0: 啲人笑得係啊，笑得幾開心。一陣間都有得笑嘅，就係我哋嘅嘉賓啊。
2: 係啦，冇錯，就係咧，即係呢啲天宇裏面咧，即係好希望見到嘅一個 summer 夏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3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1.8；腾讯控股460.6，升11.4；阿里巴巴13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5.6；中芯国际69.05，升3.5；南方恒生科技4.7，系报4.77，升3.4；中国移动86.7，升3；长飞光纤光缆232.8，跌7.8；华虹半导体117.5，升1.7。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2，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05， 英磅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8美元，卖出4,5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挤塞的地方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曾经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龙富路接近富健花园对开。在九龙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意外清一场的啦，不过在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路街的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介乎窝打路道跟住律伦街啦，至到公主道跟住君怡峰呢一段都是交通挤塞噶。重复多次的位置啦，由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之前的意外清一场，再加埋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路街慢线的意外仲处理紧啦，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段交通系相当挤塞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在上亚利北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的，龙尾就百德新街，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繁忙。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在东华学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慢线的意外清一场噶啦，不过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呢，依然都係有我哋即係一個專業嘅吉祥物演员啊，森麻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一啲嘅日事啦，呢個
5: 歡迎森麻，
4: 歡迎晒你森麻。
5: 我發覺而家呢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好多唔同嘅品牌啦，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 icon 喺度啦，咁然之後呢吉祥物亦都係應運而生啦，跟住呢就需要好多唔同嘅吉祥物演员喎，咁會唔會係你初做嘅時候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啦，慢慢篩選下篩選下變成嗰個水準都越嚟越高呢，喺你自己眼中你覺得？
6: 喺我眼中係有嘅，其實始終我一開初入行嘅時候我自己都慢慢摸索緊啊，究竟要點樣做，咁嗰陣時都有啲師兄師姐係佢本身已經係做緊呢一樣嘢，咁佢嗰陣就帶我例如佢俾多啲機會我啦，佢問我啊我下次有 event 喎，不如你幫手啊，因為佢見我今次做得唔錯，咁嗰陣時我睇住佢個標準去做囉，咁我再做下嘅時候，你就會開始見到啊原來 pro 嘅人係可以點樣呢，少咗啲嘢時候嗰個效果又會係點樣呢，咁你就要得閒自己去做下功課，例如自己翻屋企都會睇下究竟在外國人家是怎樣做這樣。
4: 我自己的演員我亦都真的做過吉祥物的演員、
5: 哦、是嗎？
4: 即拍嘢嗰陣時啊，或者係即係做一啲舞台劇演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陣時 dress up 曬做一啲嘅 costume 咧，好大咁遮曬，其實好辛苦嘅。但係有陣時同行就係有啲朋友就係咁嘅，見到之後咧就同你玩嘅啦、就開始質你啊，點樣揼你啊咁樣。但其實佢又唔會知道我哋裏面係幾咁焗啊，幾咁辛苦啊咁樣。咁、其實你做呢一份工作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陣時都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而你又點樣去應付嘅？
6: 其實我自己是寓工作寓娛樂，我覺得有人這樣玩我還開心是啊，因為你要給一些東西我做、我才會跟你互動，如果跟你互動你就會炒起那個 vibe， 這樣就當是一個熱身、
7: 因為我是運動員，運動會就最興有 mascot 嘛，然後就在各大的發布會又好、不同的歡迎那些會都好，都會一定有那個 mascot 在這裡，
5: 比賽期間都會
7: 有，是啦，那運動員其實不是很喜歡 mascot 的。
5: 哦，系咩？
7: 因为佢抢晒我哋啲风头。
5: 哦，其实
7: 因为佢受欢迎好多嘛。
5: 讲开咧，全运会咧，
7: 系、
5: 你有冇做全运会？
6: 冇啊，嗰阵忙紧其他嘢、
5: 因为系香港系其中一个主办嘅地点啦吓，咁跟住咧喺香港其实系有好多只 mascot 同一时间。
7: 喜羊羊乐融融。
5: 系好多只，好多 pair 应该咁讲，好多 pair 喺唔同嘅场馆嗰度出现，其实系好壮观嘅。
7: 啲观众嘅民众咧就走去揽佢哋啦，同佢哋打卡啦，被冷落咗嘅运动员喺台嘅另一边咯，咁我就觉得哇好鬼受欢迎喎、咁样，但同时间呢我觉得你哋嗰个惨系呢，我哋宣传緊全运会嘅时候呢其实系盛夏30几度，然之后呢喜羊同乐融融着住嗰件呢系完全系绒嚟嘅，啲人再揽埋你哋到，如果系我就笑唔出啦，你喺里面你会有啲咩反应，或者定话说哎正啊咁样。
6: 其实我系觉得开心㗎，我系觉得好正，我系即融入咗嗰个气氛同融入咗嗰个角色，完全系无视咗嗰个30度嘅天气。即入面其实系湿晒㗎啦，但系其实我个样系笑緊仲继续同佢哋玩嘅。
7: 系。
6: 因为同埋你做惯咗呢一行呢，其实呢啲温度真系你会習慣囉。
7: 哦，即系水浸对你嚟讲已系一个经常发生嘅事啦。
6: 系啊，即只要经常发生就系一个习惯，一习惯咗其实就系冇乜嘢。系
5: 啊，咁喜羊羊同埋乐融融其实系一个新嘅吉祥物嚟噶嘛。当然啦，故事会赋予佢哋一个性格喺度嘅。咁你就抡过佢哋啲文字啊，知道大概哦呢只咧就系活泼可爱，嗰只咧就系和蔼可亲咁样啦。可能系咁样啦。我点样去演绎个活泼咧，就自己谂啦，系咪咁样？
6: 系啦，冇错。咁当然你都要适可而止啦，即系唔系话啊佢嗰种活泼系你要100%定系1000%，咁呢个就系你对嗰个故事了解嘅程度有几多，跟住你发挥得嚟，咁你都唔 唔好话做翻你自己，因为你系做翻嗰个角色，嗰、那个角色本身佢活跃度系得一百嘅，咁、你就唔好话我个人咧本身我一千嘅，咁你就做一千
7: 系
6: 啦，
7: 起晒佢。
6: 因为当一刻你唔系你，你系嗰个角色，咁你就要知道嗰个发挥嘅程度、发挥嘅力度要几多。
7: 头先讲喜羊羊同乐融啊，其实佢哋系中华白海豚嚟嘅。譬如你而家接咗一个中华白海豚，你会留意佢啲咩细位咧？
6: 我而家首先咁样幻想咧，我就记得，因为佢哋嗰只海豚衫咧，其实系少少弯腰嘅，因为佢嘅体态系弯。
7: 系啊系啊，
5: 你好有
7: 细心
6: 呢样嘢，系啦。咁你可以例如做一啲动作，可以鞠躬咁样啦，一个好有礼貌嘅意思嚟嘅，系啦。咁你可以利用呢一个弯位，又可以摇下个身体啦。我而家咁样即系暂时脑海度浮现嘅画面会系咁样。
7: 哦，哇，我觉得细心都系好紧要，明明单 job 唔关你事啊嘛，咁细心留意到呢样嘢。
5: 同埋咧，我发觉咧，因为我无论是室外的场馆定是室内呢，我都有做过啦，全民会期间。其实呢每一隻喜羊羊同埋乐融融，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演绎方法。我记得系喺三铁嘅时候咧，咁喜羊羊同埋乐融融佢个头顶咧系有一个好似喷水池咁样，有三只色咁样，有三支嘢喺度咁样。咁其中一只咧，我系睇到笑嗱，即系咁讲，我哋成日都系 event 出现咧，其实已经系睇过好多好可爱嘅吉祥物，真系要令到我哋再有觉得哇正要过去影相咧，
4: 有突破啦系嘛？
5: 其实咧就唔容易嘅。咁但係我见到嗰一次喺三铁嘅时候，我见到真不得了，我要冲过去，我要多谢佢。
7: 佢做咗啲咩呢？
5: 佢揈头令到上面头托底个三指不停喺度旋转啊。嗱呢一样嘢系冇人教㗎。
7: 嗰个系设计嚟㗎，即系
5: 唔
7: 系
5: 嘅。
7: 佢只揈。
5: 当然个三滴系识喐嘅。咁但系你点做嘅呢？佢企咗喺度，但系佢就咁样喺度揈个头，令到佢上面喺度盘旋。咁我仲觉得哇好 respect， 真心觉得好 respect。於是我走咗过去同佢讲，我想同你影相。
6: 系啊，系啊。一开初你会系谂紧啊点样玩嗰只公仔玩得好咧？咁但系到而家后来，我而家出嚟做即系个工作嘅时候，你再谂多啲系点样帮嗰间公司或者嗰间品牌去宣传嗰只角色，去令到人哋因为呢只公仔而认识咗呢个品牌。
5: 系最紧要系做呢件事。
6: 系啦，先至系真系帮紧嗰个品牌，亦都系做紧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同时间执行紧两个任务咁。我要俾佢睇到我嘅演出系有价值，系值得你去揾我做你哋嘅公仔，而你哋嘅公仔亦都需要我注入嗰个灵魂去发扬光大咁样咯。因为我嘅创意系只有我先有，咁所以你揾得我嘅时候，我就一定有我嗰个独特嘅 creativity 去帮你只公仔宣传。
7: 其实呢两日嘅访问咧，我唔止第一次噶啦，我听到新闻咁讲之后咧，我自己系感动到。问个问题，系咪只只吉祥物公演员都系咁 pro 嘅？即系会住有咁多，
5: 因为你谂咗好多嘢，系帮个客人去谂
7: 啊，系咯，好好犀利。

0: 能同感。
1: 過去啦，咁其實就做過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吉祥物啦。有冇曾經令到你覺得哇充滿挑戰性嘅一個例子？可唔可以舉到一個例子？
2: 最近一個充滿挑戰嘅例子咧，就係、是、倫敦打比嗰場。阿斯
1: 诺对热刺，咦你喺大场出现啦，劲、哦、啊！即系喺启德主场馆，
2: 系啊，因为嗰阵就即系代表其中一个足球会就做佢哋吉祥物。
1: 你系热刺嗰只啊嘛，系嘛？
2: 系啊，系
3: 啊，雀仔嚟嘅。
1: 系啊，即系咪雀仔定系只鸡嚟噶？
2: 嗰只系雀嚟，
1: 雀嚟噶。sorry， 我见到佢系有个好大嘅尾咁，好靓嘅吓。
2: 系啊，咁、啊啊啊、因为嗰阵系我第一次最多人嘅平台，系讲紧50,000人观众，好多时间望住，咁同埋仲要电视系。直播緊，咁即係雖然話我係做緊老本行嘅嘢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唔多唔少一定嘅壓力、就是，就係啊，真係唔可以錯喎，啊唔、嗯、可以趴低喎。嗰日著嗰件衫都幾重下，我自己覺得，哦、我係好怕我即係只腳一唔稱高啲咧就棘到，因為嗰個草地嚟，嗰、那個草地係會陷落去嘅，咁、我就怕我跑得唔高，即係彈得唔高咧就。八啦，咁好大。
4: 有冇得俾你 rehearsal？
1: 係，我都想知。
2: 朝早有 rehear 過一次，咁、但係係咪 exactly live 嗰個步伐咧就唔係嘅，
1: 即係慢慢，
2: 梗係慢慢去啦，係啦。咁但係 live 嗰陣就會好多突發情況，唔得啦，翻30秒，快啲快啲。
1: 係
4: live 嘅刺激就係咁啦，好熟係咪？跟住
2: 但係嗰日一個標準嘅足球場係幾大，知唔知喺個入口出口去對面係講緊跑過去，著住嗰件衫跑。
3: 足球都跑唔到咁快啦，我
2: 系啊，咁、我嗰日系喺入边咧系索晒，即系出边系咧觉得啊好活泼喐紧，入边系咁样咯。
1: 诶，嗱、又讲翻啲最现实嘅问题，喺个场里面边队 fans 多，梗系阿仙奴啦。咁熱刺就主力喺某一邊，我唔記得係邊個看台，某一邊
2: 係
1: 啦，
2: 一睇嘅
1: 啫。係啦，咁變咗咧，咁其實你嘅壓力來源會唔會就係阿仙奴嘅 fans 對於你唔係太客氣咧？
2: 我嗰陣條主要通道，即係出去球場主要通道咧，就係、是、經過阿仙奴嗰邊，即係你想象上面幾百個人喺度嘘你咧，
1: 真係嘘你嘅，
2: 真係有啊有啊。
4: 你會唔會更加興奮咧？
2: 其實係啊，係因為融入翻個角色之後，我更加興奮，我反而更加挑緊佢哋做啲動作，係啊係啊。但係即係嗰個震撼力咧，喺你耳邊係轟落嚟嘅啲聲係。
1: 你本身自己有冇睇波㗎？
2: 我冇，
1: 你冇即係唔係足球 fans 嚟㗎嘛？
2: 足球 fans。
1: 好啦，咁你唔係一個足球 fans， 你又要做一個足球隊嘅吉祥物，咁你點 ready 呢？
2: 除咗個公仔，我睇埋佢哋足球會之前係玩即係幾多場啦、啊，有冇贏？因為我真係完全唔認識噶，係啊，咁我都要睇一睇你哋足球會嘅背景資料啦。雖然同我演出咧，其實個關係唔係太大，咁但我都要得個知字，係啦、啊，即係我哋有時間咧就喺平台度同啲觀眾打招呼嘅，咁因為嗰陣你知紅衫就比較多啦，咁佢哋試過啲不禮貌嘅待遇啦，咁但係佢唔係針對我嘅，純粹係針對
1: 只公仔，
2: 係啦，針對因為佢係對面隊啫，咁我又應該要俾咩反應咧？我都有諗緊啊，我應該係要配合佢啊，即係例如我當佢想打我，我應該係要俾啊，定我應該要做翻個想反擊嘅動作咧？呢都會即係根據佢哋嗰個指標去。諗一諗咁樣囉，
1: 其實你對住對家係做咩都死
2: 因為其實佢哋嗰邊都有講過話係其實友好嘅咁咁，所以我就唔會話反擊啦咁樣。
1: 哦，
2: 係啊，係啊，
1: 咁出到去其實你要守籠㗎嘛。
2: 是啊是啊，冇错冇错，咁系一球都守唔到啊，觉得
1: 咁好正常嘅，
3: 系喐都困难啦。
2: 系啦、啊，其实我已经系好尽力，因为我系守门员，嗰、那个视线已经系好窄噶。其实佢一踢头几秒咧系睇唔到，因为我哋系通常只眼咧左同右系分得好远嘅，咁正中咧就一定系睇唔到噶。因為對方踢過嚟個波嗰陣，佢就喺中間嚟，咁所以頭幾秒咧，其實你睇唔到佢應該係向緊左定向緊右，咁你係要即係靠其中一隻眼啦去裝下，咁其實你做得咁多步驟嚟，個波已經到咗
4: 㗎。唔係，其實最主要都係做製造氣氛嘅啫。
2: 係啊，當然啦，當然啦。咁如果我真係捉唔到個波啦，我嗰個咪做翻啲好啊泄氣啊，哎好唔憤氣嘅動作咁樣咯。
1: 係
3: 嗱，做完一個50,000人嘅舞台啦，你有冇突然间觉得自己注满力量？咦，其实我做咩都得咯，全香港最大嗰个
1: 場地，下次我挑战100,000个观众嘅，我可以飞出去做。
2: 我觉得自己都仲有好多学习嘅地方啦，咁同埋始终，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高度，純粹是因為那個比賽人多啫，咁唔代表你係即係去過咁大嘅場面，就係、是、你就係
1: 去咗另一個 grade
2: 嘅。係啦係啦，其實唔係嘅，因為有好多人其實比我做得更加好，我都見過好多外國嘅影片咧，佢有啲人係做埋打關鬥喎，咁呢一刻我都未去到嗰個位置，咁、哦、我覺得嗰啲真係一個高度咯，叫做。
1: 嗰啲係咪女仔嚟㗎？都係。
2: 以我所知係男仔嚟嘅。
1: 哦，
2: 係
1: 咯，
2: 身形就
1: 係啦，因為如果你女仔，你好難孭住咁大嚿嘢，仲要打關鬥，其實個難度相當之高嘅。
2: 但係唔係冇可能咯，我覺得你只要肯訓練，你去練，一定係有可以有呢個畫面出現。
1: 你想唔想啊？
2: 我想啊。
3: 所以聽阿森華講，其實佢係有 agenda， 佢應該有個計劃嚟緊，我點樣進步啊？我做好啲反應，然之後打關鬥，然之後可能舞龍舞獅踩埋青天。
2: 好啊！
1: 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啦 ，Gary 哥一定會好有同感，就係、是、當我表演完之後靜下來。就演員就會失落啊、哦！我想問一場物演員會唔會啊？嗱，當你表演完哇五萬幾人咁，阿仙奴 fans 又嘘你咁，但你又手完籠咁好開心，拜拜咁啦。然後你真係可以將你嗰個吉祥物除翻落嚟嘅時候，有冇嗰一刻啊？原來真係會失落，會唔會噶？
2: 失落就冇，但係個對比個落差感係真係有嘅。但係我唔會因為咁樣失落，我純粹係即係感受到嗰個差別，就係因為嗰場熱刺贏咗啊，咁所以我就哇覺得我係。代表佢哋嘅吉祥物，咁我吉祥到你哋，真係贏咗，因為係我做你哋嘅角色，係啊，因為係我做你哋嘅角色，所以贏咗，咁我梗係 yes， 咁同埋嗰陣即係啲 fans 都好開心，咁同埋除咗嗰場足球場之外，其他活動嘅時候有啲比較叫出名啲嘅角色啦，咁通常佢哋都會有啲 fans 係特登過嚟等我嘅，帶埋自己嗰啲周邊啊咁樣嚟探我，咁有種好似明星嘅感覺嘅，真係等你嚟，你一嚟咧就影㗎啦。跟住就哇好興奮好開心喎、啊！咁但好似你話齋啱啱一完咗個演出之後，你就係做翻普通人，冇人認識你啊，同埋你個樣係超狼狽，頭髮濕曬，件衫係一大大汗跡，基本上咧啲人行過係心諗哇做咩事？點解個商場入邊咁大汗嘅呢、這個？
1: 係
2: 係啦，即係嗰刻你會 feel 到啊！我啱啱先至俾人擁戴完，而家就只係一個路人，係、有呢個落差咁。但係你話係咪失望咧？我又覺得未去到，純粹覺得啊，好似平靜翻咁樣啫。
3: 阿森華，你話有啲 fans 特登會等你哋啦，其實會唔會即係會有應援嘅？即係或者會唔會真係會送嘢？俾你哋噶，
2: 有啊有啊，有一次有一個係特登買咗嗰隻公仔嘅曲奇，我好記得，佢仲要走過嚟問我、啊，你肚唔肚餓啊？食咗嘢未啊？咁我梗係俾個位佢，梗係零頭啦咁樣。
4: 但我想問，佢送嘢或者應援或者揾你簽名嘅時候，你嗰陣時係仲係吉祥物個樣，定係你已經
1: 係
4: 本身
2: 吉祥物？
4: 吉祥物，因為你佢係永遠唔會知道係邊個噶嘛。
2: 冇錯，因為佢係想睇嗰隻公仔，佢唔係想睇我。
3: 咁 Gary 哥哥帶咗一個好嘅問題俾我。啲應援你點樣攞呢？好啦，應援我當都有機會攞到。如果佢真係叫你簽個名，譬如以二次嗰隻雞嚟講，佢應該係個翼嚟㗎嘛。咁你隻手點樣可以做到嗰件事呢？
1: 定係唔可以做呢件事呢？
2: 理論上呢，其實就你有溫老書應該呢就可以嘅，因為通常唔會太多規範嘅。咁同埋我都會睇，即係因應返個品牌有幾大啦。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國際性或者知名品牌，我都是。其實我諗我都會問一問嘅。咁同埋如果真係太出名，我諗佢哋都會即係 brief 我話啊，有啲嘢應該就
1: 可以做，
4: 係有啲人做得，
2: 係啦係啦。咁但係理論上一般咧都唔會話太過嚴格嘅呢個位。咁同埋隻手爭得到咧，就好視乎嗰件衫嘅設計啦。咁睇佢手個位係點樣，會唔會話太厚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可以做到，我都會盡量做。一隻手爭到，我咪兩隻手夾住咯。佢真係好等咗我好耐㗎，我期望咗隻公仔同佢有互動㗎，我梗係做俾佢啦。
1: 哎呀，我覺得咧，森啊，你好發哥啊！阿發哥有講過，佢就係話點解？咁多人等住佢，成村人30幾人喺度排队同佢 selfie，

0: 嘅旧情人有冇同发哥 selfie 过啊？
1: 佢喺咪后
2: 要咁样嘅，
3: 喺咪后已经邀润咗你一次，而家呢个二次伤害咯。
0: 系啊，我 sell 过，好开心。系啊，阿飞哥有冇同阿发哥 selfie 过啊？飞哥有冇试过同发哥 selfie 啊？有啊，嗱，阿飞哥都有啊，飞哥啲江湖地位都
3: 三次伤害，
0: 系咪？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啊听阿森华又听到呢度啦，听日会继续有森华，亦都继续有港式生活馆，听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10多年嚟，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

0: 关法律框架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嘅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话，第一阶段嘅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嘅需求、香港嘅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嘅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嘅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同评估，确保喺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同处理个人资料嘅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6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2.4，中国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7升9毫。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2， 英镑 10.497， 瑞士法郎 9.976， 澳元 5.581， 加元 5.697， 新西兰元 4.583， 欧元 9.1128。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69。日经平均指数报 60,550 点，跌265点，港金报 42,465 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0.49 美元，卖出 4,550.8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系车多挤塞噶。咁另外西九龙走廊通去塘尾道嘅支路啦，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段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一带都系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桥面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一直塞到去收费广场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一直就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过咗东山台少少。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再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两边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葵涌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经典广播剧《合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3: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2: 蔡雅阁，
4: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6: 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Hello， 松哥你好。
8: Hey， 你好，思正。
7: 嗱，思正咧，俾阿松哥嘅印象咧，就系成日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又即系挑战自我嗰啲咁样啦。
8: 每一次节目都唔惊冇嘢讲嘅。
7: 系啊，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有一个比赛我应该一定唔会报名参加嘅。
8: 咁肯定系咩赛事？
7: 因为咧系非常之高难度噶，要我行都已经难啦，仲叫我跑都真系冇可能嘅。对于我嚟讲吓，咁但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会特登飞去嗰度去参加呢一个就系长城马拉松啦。
8: 哦，哇！你淨係聽到個名字已經知道個難度係一定好大呀。
7: 係啦，雖則話呢不到長城係非好漢啦，但係呢要跑上去嘅話呢都真係唔係咁簡單。我相信呢個練習呢係要好複雜嘅。
8: 呢個比賽呢好似喺好多年前裏面呢我都曾經係聽聞過，係都係相當之有名氣。咁當然啦，最大嘅名氣就係嗰個長城嗰個路段啦。係
7: 呀，冇錯。
8: 咁有啲咩難度呢？嗰個難處又喺邊度
7: 呢？首先呢一個呢都係一個歷史悠久嘅比賽嚟嘅。1999年就第一届啦，咁就都好規定咗係每年嘅五月第三个礼拜六去舉行嘅。咁除咗疫情嗰几年停咗之外呢，今届呢即係哇眨眼已经去到第23届㗎喇噃，兼且呢都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呢特登飞到去参加。就是因為長城啦，係啦，咁當然咧就唔係話全程 42.195 公里都喺長城上面跑嘅，因為都真係每一段嗰個路況都唔同啦，但係起碼其中有一段咧係喺長城上面跑，兼且咧嗰個起伏係高㗎。
8: 哇，係咪即係嗰個斜度咧係差唔多好似鳳翔咁樣啊？即係唔好嘢講跑啊，應該係爬。
7: 有啲路段都真係要行上去嘅，我睇返呢嗰個路線圖呢，由大概 2.6K 去到 6K 嗰度呢，個爬升係由300公尺去到500公尺嘅。
8: 哇，
7: 係啦，即係好斜咁上到去喎。咁但係呢就好難得地上到上面之後呢都依然係有好多嘅補給站啊咁樣，即係唔會缺嘅呢樣嘢。
8: 即係上面係有水
7: 有水供應嘅，係啦。
8: 咁水點樣攞上去
7: 呢？唔需要擔心嘅呢樣嘢。咁但係
8: 可能直升機啊吊上去。
7: 都真係唔知啦，但係我就覺得非常之佩服啲參加者。咁而香港呢今年呢亦都有80幾人呢一齊組隊。
8: 咁都好犀利喎。
7: 去參加呢個比賽，是啊，真係唔容易嘅。
8: 咁個總參加人數有幾多咧？
7: 其實大概係1500人咁上下啦。
8: 1000人
7: 係啦，因為始終都要就翻嗰個路程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噶嘛。咁你以安全為由啊嘛。
8: 始終你去爬升到一個好高嘅高度，同埋你喺長城嗰條跑道咧，即係始終都唔同話一個好闊嘅馬路嗰度進行啦。
7: 係
8: 咁啊，始終咧都會有一個人數嘅限制。但係你又唔好睇少佢千幾人，因為如果千幾人喺個山头嗰度咧，即系好似我哋讲毅行者，其实都几千人参加，哇！你要发觉其实都好挤迫噶。
7: 咁同埋咧，佢其中一个大特色咧，就要爬超过咧，就系 5000多级楼梯，
9: 哇！
7: 同埋嗰啲楼梯咧，有啲系高啲，有啲矮啲，咁你知咁样嘅话咧，系好高难度噶嘛？你唔可以话哦，我习惯咗呢个高度，我就嘭嘭嘭嘭嘭上到去，或者嘭嘭嘭嘭嘭落翻嚟。
8: 系，
7: 同埋咧，佢唔系全程都喺长城上面嘅，有啲咧就系平地上面啦，有啲系公路上面啦，但系都有好多呢个路况系唔容易噶，有啲公路啦、碎石啦、泥路啦、林间小径啊等等都有嘅。
8: 系，咁其实都系理解嗰个难度咧系有几咁难啊，因为有时。我哋跑马拉松咧都好讲求嗰个节奏噶嘛，咁呢啲其实都好难做到嗰个节奏感
7: 啊，
8: 即系有时又会快下，有时会慢下，有时又要爬下，咁啊变咗即系对于一啲嘅跑手，我喺度谂啊。佢哋平時點練嘅咧？
7: 哇！我諗都真係經常要練下啲斜路，例如梅子林啦、大帽山啦等等呢啲嘅路段，我諗應該都唔少得噶啦。不過當然咧，其實呢個比賽咧唔係淨係全馬嘅距離嘅，仲有半馬同埋8.5公里嘅。咁但係全馬嗰個路線咧，其實有啲特色嘅，就係、是、首先咧一程去啦，咁然之後咧就沿路翻翻嚟，但中間記住係要上長城嘅噃。咁所以當你去到好遠嘅時候，翻翻嚟嘅時候，你諗住。啊，翻翻嚟应该舒服啲嘛 ？No， 唔系啦，你又要再上翻去，
8: 沿路跑翻翻嚟。
7: 系啦，
8: 不过即系我觉得咧，喺国内咧咁多嘅世界级嘅一啲嘅景点咧，事实上每一个地方一个名胜咧，去举办一场嘅马拉松咧，我觉得咧都系非常之有卖点嘅。
7: 系啊，咁同埋即系可以慢慢即系循序渐进啦，即系学阿重哥话斋，即系可以与旅游于运动咧，其实可以慢慢循序。去漸進去揾啲短路程啦，唔同嘅城市嘅地方去觀賞都
8: 係。呢度咧，我又諗起咧，即係馬拉松就喺呢個萬里長城搞啦。實際上咧，喺2008年嘅北京奧運會咧，嗰場嘅公路單車賽事咧，就喺長城嘅下低嗰條馬路度進行比賽。
7: 哇！
8: 我仲好記得咧，嗰時咧就係進行呢個頒獎典禮咧，嗰個背脊啊，其實就係嗰啲長城嗰啲堡壘咁樣啊。
7: 哇！
8: 所以對於一啲得獎人士嚟講，或者去參與嗰啲嘅運動員咧，其實嗰個場景咧都係非常之壯觀嘅。
7: 係啊，同埋我覺得可以去到一啲好特別嘅場地嗰度參與比賽咧，係一個非常之新嘅體驗，同埋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嚟。包括以下落嚟，我哋揾到嘅呢位嘉賓，哇！佢哋嘅呢一隊籃球隊去咗一個好靚嘅地方比賽啊！在电话旁边就找来有南华的三位领队之一的其中一位，就是 Andrew 颜少津，亦都是我们南华的篮球队领队。 Hello Andrew 你好。
8: Hello 你好颜领队。
10: 你好你好。
8: 是啊，今天球队星期一就去到当地，就是马来西亚，这两天就有多少时间去调整和适应那个，好似话嗰个场地好靓，
7: 系
8: 拉庆室内体育馆，
7: 系啊，参加呢一个亚洲篮球冠军联赛 BCL， 系啦，咁佢哋
10: 系啊，
7: 点样调整？
10: 咁佢哋球队就啱啱到咗啦，咁佢就应该系礼拜一、礼拜二呢两日都有去练习嘅，就朝头早9点，但系咧时间就唔多，系得1个钟头练习嘅时间嘅啫。不过咧，我哋球队咧下昼翻到酒店嘅话，其实酒店都有个 gym， 咁佢哋可以继续喺度锻炼啦。
7: 呢个球场几靓，同埋即系佢翻身咗之后咧，我觉得咧个外形咧系有啲似咧呢个启德嘅主场馆一样啊。咁同埋佢容量咧都多过以前啦，咁而家可以容纳7000嘅观众，喺个咁靓嘅场地比赛咧，我相信咧。南华嘅球员都系非常之兴奋嘅。咁啊 ，Andrew，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为咗呢个第二阶段嘅赛事咧，咁啊，球队亦都招兵买马啦，就引入咧一位效力过呢一个奥兰多魔术嘅前 NBA 后卫啊，艾斯亚保斯高啊，咁佢融入球队融入嘅情况系点样咧？
10: 咁我哋叫佢 J 啦，容易啲講啦。
7: 好啊。
10: 咁其實我哋咧就因為一個外援啦，阿 Gilbert 啦，咁佢因為有事要翻澳洲，咁今次咁我哋都用咗一個好快嘅、好果斷嘅一個抉擇，就係、是、叫咗阿 J 嚟幫我哋手啦。咁阿 J 本身就好專業，亦都好有經驗嘅。佢打過 NBA 之餘啦，喺 Dallas Mavericks 嗰度打過之後啦，跟住亦都喺福建打過 CBA 嘅，所以好有經驗啦。咁佢亦都好專業，佢一落機。 星期二上個禮拜二一落機五點鐘就要話啊，即刻去球場度同啲球隊見面啊，球員見面啊，
7: 哦、
10: 要一齊練波啊、操波啊。咁其實喺嗰、那個同我哋啲球員係好融洽嘅。
7: 嗯。
10: 咁啊，直頭佢都好落地啦。咁啊，一去到球場度，所有嗰啲操啊，一齊跑 suicide 啦，各方面都好落力。
7: 嗱、
8: 佢單對單嘅能力就好強啦，咁喺戰術上咧，將會點樣安排咧，令到咧佢可以同啲隊友咧就係、是、擦出呢個火花。
10: 其實咧嗱，佢雖然就單對單嗰個能力好強啦，咁但係始終同我哋一齊練波嘅時間都仲係好少，所以咧、我諗呢一場嘅話，起碼第一場先啦。練咗都係一個禮拜時間，我哋就會將佢安排同阿袁仔夾啦，就打二號位啦，咁俾可能俾多啲 ISO 位俾佢啊，俾佢試下發揮下，咁啊都要睇下佢臨場嗰陣時嗰個能力係去到有幾強啦，咁啊當然啦，其實最希望就係我哋啲本地嘅後衛球員啦，都可以喺佢身上喺呢一場咁激烈嘅比賽上可以學到嘢。
7: 明白啦。咁啊，轉頭五點鐘咧，佢就開波啦。對手咧就係曼谷高科技啊。咁而陣中咧有位猛將啊，可以話係得分能力非常之強嘅 Alish 啦。咁攻防兩端會點樣去招呼佢咧？
10: Alish 係佢哋嘅三號，佢哋三號咧就我哋睇嗰啲片嘅就知道佢速度快啦，咁啊控球亦都好穩啦，同埋佢同24號嗰個外援咧都好有默契嘅，咁呢樣嘢我哋要注意啦。不過佢就年紀係比較大，咁我哋就會攞住呢一點去把握，就會一路用我哋嘅體力去鬥佢啦。咁啊防守嗰方面咧，我哋都會係一對一去。同埋去對住佢同埋24號，咁啊再配合啲聯防啦，咁啊希望可以限制咗呢兩個球員嘅發揮。咁啊至於進攻嗰方面啦，咁我都睇咗佢喺防守嗰方面感覺上係比較保守嘅，佢哋都係揾可能三二聯防比較多，咁我哋自己就現場執生啦，咁啊要有耐性啦，減少啲失誤啦。
8: 系，
10: 俾多啲耐性去突围咯。
8: 嗱咁啊，再了解一下球队嘅状况啦。咁啊，知道咧，而家南马咧，包括 Angel 你在内咧，就一共有三位领队。咁啊，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嗰个分工，同埋边一个领队负责啲乜嘢咧？
10: 其實咧，我哋係三個領隊啦，咁實際上咧係我哋喺南華會入面嘅三個嘅籃球部嘅主委嚟嘅。咁啊，冇話邊個負責啲乜嘢，但係我哋就除咗甲一球隊啲事務之外咧，咁其實平日嗰啲所有關於籃球有關嘅業務，我哋都要去睇住嘅。咁啊，關於例如可能啲青訓啦，咁我哋嚟緊都會有啲暑期班啦，俾啲小學組甚至乎再高級啲嘅有 U14 啊、U16 啊嘅培訓隊嘅。
7: 咁而今次係繼續。
10: 咁可能有啲工作上，因為我哋本身三位咧自己都有工作嘅，咁啊變咗呢一方面南華籃球呢一方面咧，我哋其實就分擔工作啦，咁啊各司其職咯。
7: 明白啦。咁今次去馬來西亞比賽，咁就由幾多位領隊去帶隊咧？
10: 今次會由我哋另一個主委阿 Samson 去帶隊嘅。
7: 明白。好啦，咁喺呢一個亞洲籃球冠軍聯賽完結之後咧，就正式休季啦。咁球員就有得放假啦。不過咧，制服組同埋教練組咧就要為下一季嘅組軍而努力啦。咁而家個方向會係點樣咧 ，Andrew？
10: 方向其實球員上唔會有特別嘅大嘅改動，我哋暫時起碼冇考慮到做啲太大嘅轉變啦，因為我哋都想我哋啲年輕球員咧多啲空間俾佢哋成長去進步啦。咁啊，我哋其實最終都係希望嚟緊呢一季咧，我哋可以成個球隊嗰個 chemistry 會再好啲，咁啊會一齊去升級啦，同啲球員咁變咗我哋反而會做乜嘢咧？呢個季後可能就會喺教練嗰方面做少少調整啦，咁啊由阿挺帶隊嘅呢個叫做教練團隊之中咧，可能係會引入啲外地嘅助教啊，咁樣可以帶多啲新元素嚟啦。
7: 哦，好好喎、
8: 啊。嗱，系啊，都嗰个部署都相当之唔错啊。嗱、
7: 嗯，
8: 咁感觉咧，近年嘅甲一联赛咧，个竞争力嗰啲嘅球队咧就变得多咗啦。咁啊，作为本地嘅老牌劲旅咧，咁啊，南华会咧系抱住一个点样嘅态度去面对呢啲挑战咧？
10: 呢几年的而且确系都好多好多好多改变啦，咁啊近年就可能见到有啲以前比较冇咁出色嘅队突然之间变到好强劲，咁其实我哋都觉得系件好事嚟嘅，我哋都好期待呢种有竞争嘅环境度令到香港嘅篮球发展得越嚟越好啦，咁啊作为我哋南华嘅话，我諗同之前嗰个讲法諗法一样，都系以一个团体精神做一个出发点啦，咁啊始终篮球系一个team sport， 咁啊我哋觉得我哋应该嗱，我哋有南华有青训啦，咁希望可以栽培新一代嘅球员咁样咁样做返好自己啦，系啦，打返好我哋南华嘅水准同埋我哋嘅 style 咯，
7: 好啊好啊，咁亦都预祝咧今日嘅呢一场球赛啦，呢个亚洲篮球冠军联赛嘅呢一场对南华对呢个曼谷高科技咧就可以得到好嘅成绩啦。今日唔该晒 Andrew 同我哋解释呢样嘢嘅，多谢晒你，
8: 多谢。
9: 洪松音、
11: 陈思正，
9: 动力飞射。
7: 好啦，咁讲开呢个篮球咧，咁啊，即系呢一方面咧，就系、是、喂，我知道好多球迷咧都有留意住呢个 NBA 嘅西岸决赛 Game One， 而被誉为天王山对决嘅西岸决赛咧 ，Game One 就已经咧激战到相加时啦，咁啊，最后咧客军啊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就喺云班亚马贡献41分同埋24篮板嘅恐怖数据带领之下咧，就以122-115力挫奥克拉荷马雷霆嘅波，亦都送咗俾对手今年嘅季后赛嘅第一个败啊！
8: 咁啊，除咗咧就系云班亚马之外咧，咁啊马刺咧亦都另外有5位球员咧就分别咧就攞到双位数啊！咁啊，当中咧就系迪艾朗。霍斯咁啊，亦都咧系受伤缺阵之下咧，就顶替咗佢嘅新人啊，就系呢个嘅迪伦啊哈帕。就交出咗24分同埋11个篮板嘅。
7: 冇错啦。咁另外亦都可以讲下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呢一个四眼 Q 后吴安仪啦。咁咧佢就喺呢一个世界女子桌球锦标赛就喺中国东莞上演4强啦。我哋嘅3届冠军吴安仪咧就力战之下咧就要局数1-5咧就不敌伊云斯嘅，就无缘喺相隔8年咧再闯呢个决赛嘅。咁而吴安仪咧就曾经分别喺2014-18年咧连续5届嘅世锦赛咧累积3冠2亚嘅，不过之后咧就曾经前年打入4强啦，咁而佢咧亦都喺分组赛咧全胜兼不失一局啦。32强咧就面对中国嘅李碧咸咧，就凭决胜局咧就赢78-50过关，其后16强咧就再以局数4-1咧就轻取泰国嘅斯利帕旁嘅，咁而8强咧就以局数4-2。就击败另一位国手刘子玲嘅，
8: 系啦，咁安仪咧就喺琴晚嘅4强咧就面对呢个伊云斯咧，咁手感同埋运气咧就好似麻麻地啦，咁啊几次嘅进攻失误咧都系目标就系停咗一个袋口嗰度，喺第二局咧一度咧就攀平之后咧就连输4局，咁啊以局数1-5咧就落败，咁啊晋级嘅伊云斯咧近5届咧系首次咧就系打入去正赛，咁啊将会力争个人嘅第13个嘅世界冠军嘅，
7: 咁而决赛另一边厢咧就泰国嘅球手咧就喺8强爆冷，以局数4-3击败上届嘅冠军白羽露嘅，咁而寻日咧亦都打出2-50加咧就要5-3咧，就赢咗佢泰国嘅同胞嘅，咁如果决赛能够击败伊云斯嘅话咧，就会以18岁之龄成为近39年嚟最年轻嘅女子世界冠军啦。
8: 系咁，榄球方面咧就系男子嘅 15人嘅榄球咧就兵分多路咧就备战呢个世界杯。咁啊，为咗备战明年喺澳洲举行嘅男子15人嘅榄球世界杯咧，香港代表队咧将会兵分多路咧喺唔同嘅形式比赛。咁希望藉此呢个机会咧去提升球队嗰个技术同埋水平。咁啊，亦都咧系透过一啲比赛咧系选择一啲适合嘅成员咧就进入呢个代表队。咁啊，代表队咧就会喺呢个南华球场咧就进行呢个操练啦。佢哋就随即咧就系兵分两路咧就系进行比赛噶。咁啊，代表队行30人咧，将会喺日本咧就系大分县同埋呢个福冈集训，并且咧就会喺今个月嘅22号同埋29号咧就系进行日本嘅选拔队，咁啊进行咧两场嘅系列赛事噶。
7: 咁而代表队咧随后咧亦都会去到新西兰啦，就同怀卡托榄球会进行另一场比赛嘅。除此之外咧，咁啊代表队咧将会喺7月咧去到南美洲参加国家杯比赛啦。到时嘅对手咧就将会包括有智利嘅，而智利咧亦都系港队明年喺世界杯小组赛嘅同组对手嚟噶噃。咁相信咧大家都会非常之关注啦噃。
8: 系啦，咁另外咧中国香港嘅选拔队咧亦都会喺5月24号，即系星期日啦，就作客呢个嘅科伦坡啊，就对阵咧就系呢个斯里兰卡啦。咁将会咧喺6月7号咧就翻到去主场咧迎接呢个南韩啦，力争卫冕嘅亚洲榄球嘅锦标赛。
7: 好啦，咁啊望望大钟，今日嘅动力四石时间差唔多啦噃，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系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89美元，卖出4,5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跟住南华埔一段仲系比较多车。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之路嘅意外都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遮近住本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班仔龙尾近马会大楼。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主要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车多龙尾礼宾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新界方面，沿线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广福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站对出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7: 哦，
6: 搞个好减压啦，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个唔开心冇咗嘅喎。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因为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下午4点39分，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同金节目嘅。因为我哋揾股评人啊卢俊康同我哋分析股票之前咧，我哋先讲咗恒生指数嘅表现先。嗱，其实好有趣嘅，咁都系其实窄幅上落嘅啫，跌过下升过下，跌好少嘅啫。25,671，即系跌4点，升我下咧最高嘅时候25,845，嗰度都有差唔多啦，系近200点嘅升幅。最后埋单几多咧？25,797，升122，升幅近半个百分点。成交咧有2,721亿嘅，其实好似就唔上唔落，但系咧话俾即系结束咗3年跌噶啦。好，我即系揾你阿 Chris Low 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市况嘅。阿 Chris 你好
13: ，Hello 你好，大家好。
12: 其实咧前几日就话度度都升到系威系势咧，我哋永远唔跟，咁慢慢阴下阴下落咧，甚至落到哇喺50天线又250天线，大家话要死啦，会唔会跌穿佢先？啊，好彩今日咧即系结束3年跌，咁仲有上威系大概25,800，但系系咪后市都仍然未许乐观住先？
13: 好啦，我哋睇翻啦。咁其實咧過去幾個交易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嘅情況啦。咁主要咧就源自咧上個星期四開始，因為咧當日咧就見到喺美國方面 ADR 咧，阿里巴巴方面咧都做得幾好嘅，咁亦都錄得唔錯升幅啦。咁所以上個星期四咧，收市夜晚美股收市之後咧，早上我哋港股咧恆指方面咧都係連後高開接近500點嘅。咁但似乎咧就冇乜承接力啦，開市之後咧就去迅速回落啦。咁最尾咧都即係抵消曬咧全力嘅升幅啊！即係由開始有500點啦，咁收市嘅時候咧就得翻不足1點嘅。咁然後咧禮拜五都延續住呢個咁嘅即係明顯嘅調整嘅情況啊！你睇翻咧，其實星期四、星期五咧下跌咧嗰個陰足嘅波幅咧，其實都係相若嘅，都幾大下嘅。咁再睇埋啦，咁上一交易日啦，咁就即係進一步下跌啦，咁個勢都幾差嘅。咁但幸好咧，啱啱落到250天線，咁落到250天線咧，往往咧都會有啲技術化。 反彈嘅。今日明顯地咧就係技術反彈，因為點解咁樣講咧？我哋見到今日咧其實個波幅唔係太大，咁但係勉強都即係叫做低開倒收，收支陽足啦。咁但係睇翻今日咧嗰個高位咧，其實就只不過咧係比尋日高位咧高咗輕微少少嘅啫。咁所以咧似乎咧其實度唔係好夠啊。咁亦都咧剛才提及啦，今日成交都幾少嘅，啲2290大概係
12: 2700億
13: 係啦，2720億左右啦。咁所以咧。整嗰個走勢咧，其實咧就反彈無力嘅，咁所以你做咧後市咧向下嘅機會咧都頗高嘅。咁而家大家要留意啦，咁如果繼續咧向下調整嘅時候咧，我哋咧都會見到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支持位咧就落咗去咧喺四月二日嘅開市價，因為咧其實嗰個啱啱係補回裂口嘅水平嚟㗎。咁大概咧就係喺翻25254，我相信呢個位咧好大機會都會落咗去先㗎。
12: 嗯哼。好，25,240多，我大概而家 keep 住大概400人點咧。喂，但問題咧，落咗去跟住又點咧？更加有趣的地方就係前兩日咧，人哋升嘅時候咧，我已經唔跟噶啦，仲要跌添。而家好似對佢跌緊，我哋反而頂住喺度先。咁梗係佢講得唔好聽，你知而家美國咁嗰啲即係30年國債咧都好高下，即係5厘幾，跟住好似係差唔多係2023年以嚟最高。我都未講嘛，因為點解叫2023年最高咧？因為2022年咧佢有幾次嘅暴力加息扯咗佢上去嘛。咁所以而家我哋担心一样嘢啦，假如佢再一步升，咁即系代表人掟紧啲债噶咯，咁我嗱美股开始跌紧噶咯，咁我哋会唔会跟住跌先？
13: 但呢個機會咧非常之大，因為你見到咧30年期咧升到係即係個知息率係5厘啦，咁而10年期咧都上到咧係大約4.59左右，都幾高下嘅。咁呢個都一個警戒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咧都會咧出現一個咧股債咧都齊跌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嗰個市場氣氛咧就唔係太樂觀㗎。咁但係見到咧其實咧美股三大指數咧都一路向上衝，近日咧都只不過輕微回落喎。就其實咧呢個只係一個表面嘅現象啫，大家要留意。佢內裏唔係咁樣嘅，因為內裏意思係乜嘢咧？其實我睇翻啦，喺美股方面咧嘅呢個市場寬度啦，咁喺四月中旬咧22號開始咧就見咗頂，一路回落到呢一秒鐘都係跌緊落去嘅。嗱呢樣嘢反映緊咧，其實咧美股咧大部分嘅股份都下跌啦，只不過咧係主要嘅一啲權重股咧係叫做咧仍然有個升幅，譬如就係見到Apple 啊、Nvidia 啊或者係 Google 呢都升咗上啦，咁就叫做咧係托住個市先嘅。咁但係當呢幾隻都跌埋落嚟嘅時候咧，我市咧就會正式進入一個大型嘅調整噶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噶。
12: 嗯，因為我睇翻紅股一篇文章咧，佢話咧，臨升唔升標普500裏邊咧，有差唔多咧5% 啲股份咧係5%，唔係好多啫，唔係咗低位嚟喎。佢話通常好少會咁嘅喎，假如再好似歷史上得幾次係咁嘅啫。通常咧去到5% 嘅猛就會越嚟越多，所以可能一所深度啲嘅調整會出現。但係咧你知喺美股方面咧，大家都覺得一樣嘢就係即係由2022年開始，甚至更加遠少少啦，去到舉例2020嗰轉咧，即係喺個所謂疫情咧，好多所謂啲所謂深度啲嘅調整咧，當30%，但係都好快會收復失地，令到大家出咗一個信念，就係覺得美股係只會調整，係唔會大跌嘅。咁呢個信念，我哋係咪可以繼續維持到先？
13: 嗱，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咁個市真係要大回調咧，其實就會係由一個牛市進入一個熊市啊。咁喺呢個熊市之前咧，那個牛市咧有咩跡象咧？就係咧會見到咧只歌舞升平啊，歷史高位不斷創，其實而家都有少少啲味道。咁所以咧都有理由相信咧技術上咧係已經步入咗牛市嘅三期啊。咁但係三期咧都可以咧維持一段時間，未必咧即係咁短時間就叫做係見頂嘅。咁但係咧始終咧即係一路創歷史高位啦，而且咧嗰個 P/E 都幾高。咁估值都唔低啊，特別係科技股方面。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即係對於大家嚟講咧，係需要高度咧係警惕嘅，就唔好諗住啊，每次跌完都會反彈啦。咁再加埋咧，其實而家咧整體嘅市況咧係頗為咧係即係極度樂觀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忽略咗個風險，咁但係一旦有個調整咧，我相信今次咧會比較深少少嘅，咁甚至咧接近咧係即係由高位咧調整翻20%咁滯，因為你睇翻咧其實過去即係唔係未試過㗎，喺舊年咧嘅即係四月份咧，其實咧都曾經咧係由高位咧調整咧係接近20%嘅，咁就幸好咧未有進一步下跌，否則咧有機會咧係技術上步入一個熊市嘅，咁所以喺暫時嚟講，我覺得大家咧就即係唔好太過樂觀啦，開始咧都有個警惕性喺度嘅。
12: 嗯，我哋開始。警惕緊㗎啦，因為始終所有指數唔係淨係美國㗎，咁以北亞區 好多嘅指數都係新高嚟噶，咁新高好多時候就應該有啲調整嘅幅度，咁先可以更加健康啲啊嘛。所以而家咧啊，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係為上嘅。但係我哋又唔係新高嚟，我基本上我哋最高嗰下咧28000一月初嘅時候喎，咁所以嗰時得個哇一月抽咗上去，咁結果咧哇我哋都用咗好多差唔多幾多四個月時間咧打完底再上翻嚟，但係而家都係26000咁上下啦，應該係都距離年初嘅高位都仲有啲距離。咁所以我哋係咪舉個例，假如我哋已經預早做咗跌落去嘅話，我哋會唔會做啲反彈先？
13: 呢、這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咧，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正面嘅觀點嚟㗎。因為咧睇翻啦，其實咧你唔好話只美股啊，環球股市好多地方都創高位喎。例如啦，即係我哋見到韓國啦，就特別咧係即係升得比較瘋狂啲啦。日本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亦都咧留意翻咧落地 A 股咧，哇！原來近日都上證方面破咗高位嘅。咁但係咧，我啲破高位嗰日咧就穿頭破腳啊，咁係一啲咧即係叫短期逆轉嘅跡象啦。咁所以近日開始調整啦。咁但唯獨是咧港股咧就真係咧有少少咧即係。即係唔係好夠力水啊，咁一路咧都破唔到個頂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嚟緊，如果真係有調整咧，其實咧港股由於未有咧曾經大幅上升嘅話咧，嗰、那個下跌空間就相對有限，因為始終咧你升得多，咁大家就出嚟獲利啦，但其實你冇乜升過，咁啲投資者要即係獲利減持嘅空間咧都唔係太多，咁所以變咗估下有機會相對少，咁但係咧唔係話會唔跌，佢都會跌，不過咧就應該咧係相對嘅幅度比較少，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嚟緊美股調整咧嗰個調整幅度比較大。咁港股方面咧就會相對輕微嘅。
12: 嗯，咁呢個物理現象嚟噶嘛？你高跌梗係跌翻多啲啦。咁你唔係好高嘅話，咪跌得少啲啊？呢個係正常嘅。但係咁我諗咁，跟住但出現調整嘅話咧，咁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咁我哋就諗就調整之後嗰個嘅即係反彈力度啦。咁我咪舉個例，兩者比較嘅話咧，咁我即係直播率方面，可能都係美股好過港股先。
13: 嗱咁啦，其實呢個咧就係不同市場嘅一個慣性嚟嘅。我睇到啦，港股咧確實咧係有少少拉油上處，比較咧個動力係加少少，同埋咧嗰個上升速度咧比較慢啲，亦都冇咁強勁嘅。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咧緊調整完啦，因為而家未調整啦，咁啊即係講緊將會發生個調整。咁但係佢真係調整結束咧，美股應該都係同樣地咧嗰個反彈力度咧係會比港股強㗎。呢個咧係並非即係單一事件嚟㗎。我睇翻咧歷史數據咧，都係咁顯示翻出嚟，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彈啦。美股確實係彈得強啲嘅，同埋咧亦都係即係會集中翻某幾個板塊啦。我哋咧經歷過過去一年多咧，其實要睇到啦，不論係舊年啦，或者係即係今年嚟講啦，嗰、那個市場狀況咧，一旦咧係有調整啦，譬如舊年啦係嗰個關稅戰啦，對等關稅嘅時候咧發生咧四月啦，咁今次咧就係講緊咧係呢個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咁兩次咧其實合地咧都即係接近相差連，但每次調整咧嘅反彈力度都好強啊，甚至咧又再破。高位，咁所以我覺得可以關注，同埋板塊方面咧，留意翻啦。其實嚟嚟去都有幾個板塊，主要咧同科技類有關，同 AI 類有關，甚至咧近日嚟講啦，講緊係 SpaceX 將會上市啦。咁亦都咧即係亦都會即係同呢啲相關嘅太空概念股咧，係會咧係拉上關係。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呢啲板塊啦。
12: 明白，好啦，讲一讲股嘅话，我哋亦都通常都揾阿 Chris 讲，所以市宽嘅形势，而家市宽点先喺港股方面。
13: 其實而家咧港股嘅市寬咧就確實咧都唔係太亮麗嘅啦。嗱，我哋咧分兩個角度睇，因為市寬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睇翻升跌股份嘅比例啦。咁其實枕住咧每日咧而家都跌千，即係1000隻以上嘅啦。咁今日算好少少啦。咁今日咧都係跌1009隻啦，上升嘅926隻，咁就唔係差太遠。咁但係咧喺過幾日咧，其實 keep 住咧都係即係1200隻以上嘅，咁都係咧枕住係向下走㗎。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要睇到兩樣嘢，就係咧喺企喺移動平均線以上嘅股份嘅比例。嗱，第一樣嘢咧，我哋咧都要睇翻咧，用50天線去睇先，因為咧。呢個係一個比較中線嘅比例嚟㗎。嗱，我哋睇翻目前嚟講咧，喺50天線以上嘅股份咧，其實咧只係得38%㗎。咁反映翻咧，其實咧個走勢都幾差下嘅。咁去到咩水平咧，有機會反彈咧？睇翻上次嘅情況咧，其實咧都要落到去咧係即係接近咧30呢位啊。咁上次咧喺呢個即係三月份嘅時候咧低位啦，我哋見到啦其實企喺50天線以上股份咧，只要得24.9% 嘅啫。咁我諗都要跌到30以下咧，先有機會彈翻上嚟啦。咁又就係純粹咧睇即係股份即係相關個股價高於50天線嘅比例啦。第二樣嘢睇翻趨勢方面喎，其實咧我睇翻啦，即係嗰個中線嘅趨勢，應該話短線嘅趨勢啦，往往咧都要接近咧20-30咧先有機會反彈㗎。咁上次嚟講咧就咧係去到咧三十去到即係廿。 24左右先彈啦。咁但係而家咧，暫時嘅最新嘅水平咧都有40喎，咁所以大家預期咧仍然有個下跌嘅空間㗎。
12: 嗯哼，嗱，你而家用翻呢個嘅五十天線同參考咧，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睇 ATMXJ 啦。五隻裏邊咧，佢得兩隻係。美團竟然出奇，美團竟然喺五十天線以上，騰訊冇啦，阿里巴巴都勉勉強強啦，小米又唔得啦，京東好翻少少啦，咁似乎咧其實早前咧佢全部都喺五十天線留下嘅，而家陸續咧爬翻上嚟啦，咁假如咧佢進一步發力，其實今日咧騰訊都開始有少少發力噶啦，但係都仲未上翻去，假如佢哋嘅發力嘅話咧，可唔可以即其實喺 ATMS？J 里边咧，因为佢哋喺指数嘅占比比较大啲啊。假如佢哋都可以向好翻上翻五十天线嘅话咧，港股系咪都可以好翻啲先？
13: 但其实咧 ，ATMXJ 咧系一个关键嚟嘅，因为咧我睇翻咧恒指成分股里面咧，重磅咧好多只咧都系科技股，包括咧我哋见到啦，即系呢个阿里巴巴啦、700腾讯啦，同埋小米咧都几重磅噶吓，咁亦都咧占一个好高嘅比例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咧系做翻好啲咧，咁成个走势咧都有机会转强嘅。咁但系留意翻啦，其实呢股份咧普遍咧而家都几弱下嘅，因为咧我哋咧除咗睇五十天线以外咧，我哋都可以留意埋250天线，250天线咧比较关键啲。都係一年即係嘅表現嚟㗎啦。嗱，睇到咧，其實咧恆生指數咧，暫時都啱啱咧叫做咧係企喺呢個250天線以上。但係咧，你可以望得到咧，其實咧騰訊方面咧已經係遠遠低過條250天線，個走勢咧真係好疲弱㗎。咁除咗佢之外咧，其實咧亦都佢唔係唯一啦。咁其實咧見到咧好多隻都係咁樣，譬如啦，我哋睇到阿里巴巴都係啦。咁阿里巴巴咧其實咧都係咧係喺翻咧呢個250天線以下嘅。咁最後咧都睇埋小米方面啦，哇，佢真係咧低過250天線
12: 係啊，真
13: 係。所以咧，其實咧，你反映翻一樣嘢咩咧？就啲重磅嘅科技股咧，其實咧真係好差。主要我哋港股升唔上咧，都係佢哋拖累落嚟嘅。因為一啲比較傳統類股份，譬如我哋見到啲內銀股啦，其實佢哋咧都好幫手嘅，都係即係托住個市啦。咁但係可惜咧，啲科技股方面咧就真係強差人意㗎。
12: 係，如果仲要係佔比較大咧，咁所以結果佢唔上嘅話咧，咁指數都唔使之上咯，就係呢個道理。嗱，但係同樣嗱，頭先講我哋用五十天線咧，第一啲佢係半身股咧，佢係冇出唔到250天線嘅喎，但呢半身股喺過去半年咧，真係升到你順用倍倍聲咁上嘅喎。嗱，睇翻佢哋嘅話，我哋冇可能用250天線做參考噶啦，用只能夠用最遠嗰個叫50天線。但係佢哋好多而家仲係匿企喺上邊嘅喎。咁舉個例，呢個五十天線嘅參考價值就係，假如你知佢哋即係升同跌都好快嘅嘛，一旦跌穿50天線，係咪嗰所謂嘅回吐壓力都好大先？
13: 因為咧半身股咧就有個問題咧，其實咧佢上市日數唔係太多啦，咁部分可能哇，甚至咧50日咧都可能未有嘅喎，咁所以咧我哋移動平均線咧比較難判斷佢嘅走勢，反而咧我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因為半身股往往咧能夠即係炒得上啦，有個巨大嘅升幅啦，係因為咧佢哋冇蟹貨啊，即係喺現水平更加嘅位更高嘅位咧，其實咧就冇乜沽壓啦，咁所以一路上升，咁但係你當佢咧見佢咧開始咧逐步回落啦，甚至咧你行緊一浪高一浪，佢跌穿前浪底嘅時候咧就已經反映咗。走勢轉弱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從呢一方面去留意翻嘅。咁正如剛才所講啦，其實半身股咧喺過去呢即係四五個月啦，都嗰個炒作嘅情況都幾厲害嘅。咁好多都以倍計咧嘅升幅啦。咁但近日嚟講咧，我見到咧都好多隻咧開始回落逐步咧係由一個升勢咧轉翻一個跌勢啊。而呢個判斷咧係即係從剛才所講咧，亦即叫一浪高一浪嘅情況下咧，開始逆轉咗跌穿啲浪底。咁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市場咧開始咧喺獲利之中啊，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啦。呢啲本身股咧，似乎咧成個即係氣氛咧開始就叫炒完咁滯噶啦。
12: 嗯，好，我哋再分析埋咧，就係今日我哋頂講個所謂嘅美國嘅三十年長債知息5厘咁上下啦。咁啊，十年嗰啲都4厘幾啦。喂，上年都有即係對等關税啫，都冇扯咁高。今年就因為呢個即係中東局勢封埋呢個嘅福爾摩斯海峽之後咧，就扯得咁高。咁嗱，舉個例，用翻上年嘅經驗嘅話咧，可能都好快就會落翻去啦。但係今年係咪假如佢遲遲唔落嘅話咧，我話即係息口掉頭向上嘅機率越嚟越大先。
13: 首先啦，暫時嚟講咧，見到通脹問題啦，咁嗰個即係地緣政治問題啦，咁基本上下就減息就無望噶啦，咁會唔會加咧？呢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疑問啦。咁我覺得未必咁快加到，因為始終咧特朗普都俾啲壓力嘅。咁但係咧，你話咧見到咧嗰個即係10年期同埋30年期咧嗰個息率咁高咧，嗱留意一樣嘢，佢雖然

0: 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被为武道馆。
2: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他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3: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7: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好，仲有少少时间同大家报埋价先。嗱，讲翻恒生指数表现啦，早段跌过几点，最低系25,671，跟住掉头向上，但系唔系升好多嘅啫，最高都系25,845，收25,797，升122，升幅系半个百分点。期指升93，去到25,705，低水93，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41，去到8,639，都升近半个百分点。大市成交点咧？全日我哋有2,721，但都比即系前两日少咗嘅。睇埋区内股市先，先讲内地先。内地劲啊，其实下昼升市都系靠佢。三大指数全部都升嘅，升幅介乎0.25%去到近1%，上证最强。而喺北亚区方面就麻麻地啦，咁啊三大指数都跌嘅，跌幅介乎0.43%到3.25%，跌最多就系韩股，咁呢期佢劲啊嘛，所以调整幅度可以深翻啲啊。另外台湾都跌1.75%嘅，咁至于港股啊，讲埋我哋嘅呢个嘅科指先，嗱，当恒生指数咧，我哋系升半个百分点，科指都升0.25%，收4,857点，升12点。30隻成分股一半一半，即是15隻升15隻跌。在藍籌裏面呢 ,90 隻裏面呢亦都一半一半 ,45 隻升 ,43 隻跌，即是有兩隻唔喐啦。咁而其中呢表現最好嘅頭三位呢係華潤電力、騰訊再加中海油，升幅係 1.8% 到 2.99%， 最強係中海油。咁至最差我三隻呢，紫金、京東健康加理想汽車，跌幅係 2.9% 到 4.3%， 跌最多就係理想汽車。十大榜裏面呢，咁簡單就係講五隻啦，其中盈富基金就升豪六报25.98，腾讯升10.8去到460，所以我哋今日升都系靠腾讯。阿里巴巴都升个六报133.3，恒生中国企业升5毫报88.72，中芯国际就回咗2毫咧，系报68.5嘅。好啦，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又系电话揾嚟咧，就系、是。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上嚟同我傾下咩啦？上個禮拜公布咗第一季度嘅 GDP 幾勁啦，咁第二季度會點咧？我哋又揾范婉儀同我哋分析一下嘅，到時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由365万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万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万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

0: 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转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的时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9岁抵港旅客，并且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31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5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03000元，他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近日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亦都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53，澳元5.574，加元5.692。 新西兰元 4.578， 欧元 9.102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0,550 点，跌265点。港金报 42,360 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9.83 美元，卖出 4,540.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头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古洞，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是有意外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只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比较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2: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3: 你好，
12: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谈两个话题，一，发展香港氢能生态圈，氢气的氢啊。二，六旬女子倒闭住所，同住精神病女儿半尸两日。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 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002。由机电工程处主办中国氢能联盟协办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开幕礼，启动氢能周一系列的活动。期间呢，机电处分别同韩国国土交通部同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 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以及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另外包括现代汽车集团等九家来自韩国、中国内地、法国和香港业界的领先企业，亦都在论坛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本港绿色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3: 我想氢能这件事呢，开初在香港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它有它的好处，即是它够干净啦，亦都呢那个效能是挺好啦。不过因为氢的供应呢，香港就暂时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咁将来点样另一个件事啦。仲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咁嗰啲管道啊，入氢嘅地方啊，咁有一大堆我哋叫做生态圈嘅问题都未解决。咁所以呢就唔係好多人关注呢个问题。但最近呢，我諗呢个伊朗嗰个战争呢，影响咗个石油嘅供应啦。就算将来如果呢个战争过去之后，嗰个石油供应呢都仍然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12: 是。
13: 不是只是污染问题，还有价格的问题等等。因为战争也都影响那个石油供应那个国家或者那些它的价钱等等。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就突然间又变了大家都很关心。今次这个会议在香港举行。我想大家都可能再会关心一下刚才讲的它的成本啊，佢嘅供应啊，佢嘅设备啊等等嘅问题啊。
12: 係氢啊，氢气个氢，氢能系一种具灭系一种具减碳潜力嘅新嘅能源，减碳啊，减碳。佢嘅零碳排放嘅特性呢就受到国际社会嘅关注。香港可以善用国家作为產氢大國的優勢，利用氢能幫助香港綠色轉移，邁向碳中和。特區政府在2024年6月公布了香港氢能發展策略，包括四個方面。一、完善法規，為規管氢氣用作燃料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和使用提供了法律基礎。二、就制定標準，制定綠氢标准的认证模式。三、就是配合市场，以陆路运输作为主要的应用场景，为本地的氢能发展建设配套设施，同时持续培训人才。四、就审慎推进，积极有序地开展氢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示范，覆盖了供、储、输、用四大范畴，即是供应、储存、输送和应用的四大范畴，并且利用比较经济的灰氢推展试验项目，随着市场的逐步发展成熟，促进市场从灰氢向蓝氢和绿氢的过渡。国际上一般按照氢能的生产方式和它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区分氢气的类别，通常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其中只有绿氢是利用再生能源生产，过程达至零碳排放。讲到这个课题值得一提的，就是香港供应的煤气当中大约 50% 是氢气来的。供煤的管道网络覆盖全香港，相关企业亦都已经拥有了超过160年的氢气处理的经验，而且具备成熟的提氢和储氢的技术。香港可以从煤气管道抽取氢气，亦都可以从大湾区进口氢气。这个课题呢，一如大校长说，近期特别受到关注。现在我们请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郭佩凡议员。郭议员你好。
14: 大家好啊，大家好。
12: 关于这个氢啊，你认为当局推动香港氢能发展的步伐是怎样呢？咁而氢能发展对于香港要在2050年达至碳中和的目标，重要性是怎样？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的理解？
14: 其實呢就過去呢幾年呢香港政府都大力去推動輕能嘅發展嘅。咁所以呢喺2022年呢就已經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輕能作為燃料嘅工作小組㗎啦。咁呢亦都推咗即係37個輕能嘅試點項目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我哋香港呢就已經有用輕能燃料嘅有一架新層巴士啦，有洗街車啦。咁另外呢我哋新界呢亦都做咗一個輕能嘅加注站嘅，咁而家我哋亦都有啲係啦，牛頭一個啫。咁就而家我哋喺有啲嘅建築工地咧，就試緊用輕燃料電池發電嘅機組。咁咧就我哋全運會嗰陣時候咧，亦都有用輕動能嘅發電機啦。咁就仲有好多嚟緊都會再試一啲新嘅嘢嘅，譬如輕燃料電池嘅旅遊巴士啊、貨車啊咁。咁同埋咧就我哋而家仲有堆填區嘅，咁用堆填區嘅沼氣生產氫氣咧，呢啲嚟緊都會會做試驗嘅咁。咁所以咧咁政府亦都喺24年嘅6月咧就發布咗輕能發展策略啦。咁呢個係有都。我哋都支持嘅，因为呢佢呢个策略呢最少有咗一个目标啊。咁有即係四大嘅主要策略啦，就係完善法例啦、定立标准啦、配合市场啦同埋审慎推进。咁就所以过去呢两年呢都两三年都可以话係即係发生得几快嘅。咁嚟緊呢就25年7月嘅时候呢就我哋立法会已经通过咗嗰、那个气体安全条例㗎啦。以前又话輕能车唔可以过隧道㗎嘛，大家记唔记得
12: 咁而
14: 家呢就已经即係通过咗个法例啦。咁嚟緊呢我哋知道呢就今年之内呢仲会有一啲附属法例呢会拎嚟立法会嘅，咁就会再进一步覆盖譬如制造储存、运输、使用啊、供应啊等等呢啲即係点样可以有安全又可以发展到咁样。咁就我哋而家最努力做緊嘅呢就係輕能嘅六輕标准啦。因为而家就都冇一个话即係标准喺度。咁我哋希望香港呢可以做到嗰个輕能嗰个标准认证啦。即係以我哋国家标准为基础。但係呢又同全球可以接轨，又配合香港实际情况嘅。咁呢个都几好
12: 的。但係喺应用场景听落呢，第一辆嘅輕能雙層巴士投入載客，第一个公眾加輕站就投入運作，都係第一，而且唯一暫時。咁我哋嗰個輕能嘅應用算唔算係都其實喺一個非常之初始嘅階段呢？
14: 咁你睇返呢，就算我哋國家推動輕能都有一段時間啦，但係呢喺15規劃裏面呢，其實輕能呢都係放喺呢一個未來產業。咁所以呢就大家都睇得到無論推進嗰個技術啦、應用場景啦、商業模式啦、市場監管啦，其實呢都可以話係一個起步階段嚟嘅。咁就呢個係未來產業，咁即係話而家我哋要作一啲前瞻性嘅規劃同埋部署，咁就去培育佢出嚟。咁所以呢如果你睇返呢個步伐呢，雖然內地有啲地方譬如佛山咁已經用曬輕能巴士啦，咁但其實都有好大嘅政府補貼去推動嘅。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呢，香港我哋係慢咗開始，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有序咁去推進緊，又唔可以話即係冇，唔係推進緊囉。咁同埋呢要留意一點呢，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喺技術啦或者應用層面，我哋呢亦都利用我哋香港作為即係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都推進緊係同金融相關嘅六輕同埋低碳輕呢，其實已經納入咗香港金管局2026年1月發布嘅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嘅第二階段嘅 A 版。咁即係話呢，其實呢認證到係屬於六輕同低碳輕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做到融資嘅喺香港。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發展。呢方面結合埋我哋嚟緊做緊嗰啲六輕標準啊、認證等等呢，咁希望去到2027年我哋相關嘅認證制度同埋即係品質保證等等呢做好晒之後呢，相信喺個綠色金融上面呢都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
12: 比較令到我哋感覺到有進展嘅呢，就係機電署日前分別就同韓國國土 交通部和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10间内地的本港和韩国企业也都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在香港发展氢能的业务，样促进区域的整合，政府间的合作以及境内外企业的合作，对推动香港氢能发展的重要性都可以预见。
14: 其實是我啱啱先就係會展，即係翻嚟立法會咧嚟做呢個訪問啦。其實咧呢兩日咧我都喺會展，因為咧就琴日開始咧就係香港輕能週就開始啦。咁就即係呢兩日我哋喺會展咧都有自我所知超過1000名來自即係香港啦、中國內地啦同埋海外嘅嘉賓啊、專家學者一齊去參加好多唔同嘅論壇啊、交流會啊咁樣。咁我啱啱亦都喺其中一個論壇度。发言员就过嚟嘅，咁你会见得到咧，其实出席嘅即系嚟自四面八方嘅人士咧，大家都好相信氢能系其中一个我哋绿色能源发展嘅一个即系未来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所以都對香港去推動氢能咧就都好支持。咁所以今次見得到韓國同我哋。簽咗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其實韓國咧都好好大力去推動氫能嗰個發展嘅，不過佢哋而家咧就用緊灰氫嚇，咁咧就佢哋亦都冇自己產綠氫嘅，咁所以對嚟緊即係同香港嗰個合作咧，佢哋譬如對即係都有探討，譬如香港我哋頭先講嘅堆填區。嗰啲沼氣製氫咧，其實都佢哋都好有興趣去參與，甚至即係投資香港嘅嘉興站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所以見得到其實香港對內地嗰、那個從內地嗰個關係啦，即、就、係、是、我哋嗰個定位咧。其實對香港未來同國際一起去接軌去發展氫能咧，其實都好有作用嘅。
13: 郭佩華，你最後講嗰句説話，我就最有興趣啦。我有幾個連串嘅問題想問。香港依家即係依個作為一個好嘅一個即係嘅能源嘅開發啦。咁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嘅試驗啦。咁我諗依方面我哋大家都會認同嘅。我依家翻嚟最集中想傾嘅問題咧，就係你頭先講我哋有一個四大策略啦。我唔知依四大策略咧，我諗好多人關心係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嗰個成本效益，第二個咧就係依個生態嗰個建造嘅一個速度咧。當陣時係有冇一個指標嘅？因為我哋都係咁試下就循序漸進，即係純粹推舟去做啊。因為我哋其實心目中是有一個願景，有一個指標呢，是希望它的成本是怎樣，它的生態環境的速度的，即是那個建造的速度，我們心目中有個想法的。
14: 咁樣喺嗰、那個發展策略嗰度咧，佢一個策略嚟嘅，佢就唔係一個藍圖嚟嘅。咁佢裏面就冇話定咗一啲 KPI 啦，一啲指標話幾時一定要做到啲乜嘢。咁就所以就係審慎推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大家都有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做得到嘅嘢嘅。香港咧而家我哋發展輕能咧，我哋咪有一架巴士喺地道走咗2年啦，就已經用咗2年。咁其實我問翻巴士公司咧，佢哋已經話即係證實係安全可靠嘅，即係香港用氫能巴士係冇問題。咁咧，佢哋都好想轉用氫能巴士添。有巴士公司同我講，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佢係用電動巴士嘅話咧，佢充電咧一架巴士你要幾個鐘頭嘅嚇。咁咧，如果佢換一架柴油巴士做電動巴士咧，就等於要一架就換1.5架，咁個成本咪好高咯。咁但係如果氫能巴士充氫咧，就係10至20分鐘。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個成本效益係好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出現咧，就係氫從何來啦？同埋氫個成本好貴。咁而家我哋本地製氫咧，就出現即係如果你係就咁即係真係製氫嘅話咧，其實就好貴啦。咁如果你話係我哋煤氣公司去轉做氫啦，咁咧暫時個成本都係好貴嘅，即係暫時都係好貴。咁另一個咧就喺內地運輕落嚟啦。咁以往咧，如果我哋而家有一個嘉興站咧，其實都係內地用車運輕落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運輸成本又係好貴，咁所以咧 那個分別係咩呢？譬如內地有啲城市呢就35到61公斤啦，香港係賣緊108一公斤，咁個距離就好遠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唔敢用，因為計唔到數。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呢，就我哋啱啱呢就喺度探討緊，今日呢就汕頭市副市長都嚟咗香港，我哋剛才喺論壇嗰度呢就探討緊一個新嘅合作模式，就係、是、一個港汕，即係香港汕頭嘅輕能走廊啊，係咩嘢嚟嘅呢？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我哋一個新嘅諗法啦，一個新嘅倡議呢。其實呢就係、是、香港潮州商會嗰邊呢就係、是、覺得即係帶我去睇個汕頭嗰邊嗰個濟豐同埋濟興嗰個依家情況。咁我睇完之後呢就了解到呢，其實汕頭呢就係、是、我哋全國五大嘅海上風電基地之一，好大風嘅嗰度。咁可以發展好大嘅風力發電。咁以往風力發電都貴嘅，但係而家嘅成本呢就已經越嚟越低啦，因為嗰、那個技術同量產嗰啲風車呀，咁、所以就好低。咁呢就同埋呢佢亦都可以喺職場呢利用海水嚟幫手呢，就係、是、喺海上呢就做到風電濟興。咁加上呢而家我哋液態興即係可以將興呢變成液態興呢，嗰、那個運輸成本呢又可以大大去減低，因為壓縮咗嘛，可以壓縮咗即係800倍，咁就大大減低。咁呢所以呢就有機會呢係可以製造咗一啲比較平同埋可以運到嚟香港嘅綠興嚟到香港。
12: 嗯，
14: 正如我剛才所講呢，就係啲巴士唔敢換，就因為冇興嘛，唔知興喺邊度嚟，同埋啲興貴。咁如果我哋係可以運到即係、就是、做咗一個咁嘅走廊啦，運到啲液態興嚟香港，咁喺香港儲存，跟住變為氣態興，就係俾啲車用嘅話呢，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公用嘅車輛呢都可以轉用呢一個輕能啦。
12: 頭先講嘅輕能灣區走廊，就希望運送呢個液態輕啦。咁直至目前為止，內地比香港嗰啲輕呢係咩態嘅呢？係氣態液態。
14: 而家氣態嘅，係啦。
12: 係氣態。哇，變咗就話要好嗰個容量要好大嘅容器喎、啊。
13: 所以依家個問題我都係返我頭先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做咗好多嘅試驗，但如果你將來真係想將佢變成一個可行嘅一個落地嘅一個好實在嘅用途嘅話呢，就要將好多試驗嘅嘢呢要放喺一個有時間性有成本效益嘅規劃裏面啦。一講到規劃呢就牽涉到同國家同埋十五規劃嘅關係。所以如果唔係嘅話，你不斷試驗都有好多可能性㗎喎，但你永遠唔會將佢變成一個主要嘅計劃㗎喎。所以我就想問，究竟喺政府同埋你哋業界嚟講，會唔會開始考慮行出呢一步規劃嘅一步呢？
14: 我諗呢個呢，其實就算我哋自己你規劃咗都要解決到個問題先得㗎嘛。即係你成條供應鏈呢，其實我哋而家就要創造咗出嚟，興喺邊度嚟呢？點樣可以創
13: 造？咪呢個咪趁15規劃裏面大家要去對接啦。
14: 係啦，就係啦。所以呢而家呢就係、是、我哋做緊五年規劃呢，我哋呢啲即係新嘅諗法啦，整個大灣區融合發展啦，就係、是、我都希望可以擺到落去我哋香港個五年規劃裏面。咁變咗呢五年裏面呢，我哋就希望做到一啲成績出嚟。
12: 好多謝你，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郭貝凡議員。稍後呢我哋會請嚟另一位嘉賓水志偉先生，係團結香港基金嘅。接住我哋有新聞簡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到今日受到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埋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讯等的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修等的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都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下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蝴蝶谷道下行啦，两边嘅交通咧近住交界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油金塔段系慢车。 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要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0: 关于发展香港的氢能生态圈呢，先前我们请来了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郭佩凡议员谈过了。接着我们请来另一位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慧先生。水先生你好。
11: Hello, 主持人好。
10: 是是水作为一个姓氏呢，据说是远古水官后裔来的。
12: 嗯、
10: 水和氢就分不开啊。
12: 就是我制氢要靠水 啊。
10: 水就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你个题外话啦，水先生。有兴趣想讲啊，你哋啱啱就发表咗一份叫做突破试点香港氢能发展策略的研究报告，就咗香港氢能的发展提出了9项的政策建议，探讨香港发展氢能的战略意义同埋点样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高增值服务。先问你一个问题先，香港氢能发展而家处于一个乜嘢阶段，系咪只系一个好初始嘅阶段呢？
11: 香港咧，其实而家发展氢能咧，系的确比起有一啲城市咧，系比较早期嘅阶段嘅。因为如果我哋去睇翻啦，即系其实好似广州又好，东京又好，或者首尔都好啦，其实佢有好多咧，即系讲有成几千架嘅氢能车咧，已经系当地去使用嘅，系啦。咁但系话好似东京咁，除咗喺交通咧，佢甚至喺屋企咧，其实有啲家用电咧，其实佢都会用氢能嘅。咁香港相对嚟讲咧，其实我哋咧暂时都仲系即系试点比较多啲啦。我哋都有一啲氢能巴士嘅，咁但系都系一啲测试嘅情况。咁但事實上咧，其實政府都有做唔少嘢嘅，因為其實佢有成立過一個氫能化部門工作小組啦，佢希望多少少一啲嘅試驗項目啦，亦都例如話修訂咗氣體安全條例，咁就加入咗氫氣，咁等大家知道例如話啊，如果我哋平時用氫嘅時候，又或者運輸氫嘅時候咧，咁到底點樣先係一個安全嘅情況咧？咁希望咧，其實令到公司又好或者個人咧，其實佢哋個信心係可以增加嘅。
10: 啊，有興趣想問你頭先話日本啊，家電都係用到氫能，點樣氫從何來咧？喺屋企。
11: 嗱，其實係咁嘅。通常嚟講咧，我哋即係如果一啲地方用氫能嘅時候啦，咁其實咧佢就可能一個氣態或者一個液態或者一個固態三個形式去做嘅。咁其實大部分交通工具咧，其實而家都係用一個氣態比較多啲。咁亦都有啲地方咧用液態嘅。但係東京家用過咧，其實佢一個用緊一個固態氫嘅電池嘅情況去做。
10: 固態氫
11: 係啦，
10: 嗯哼，即係等於就係、可以咁想象係咪一買嚿電翻嚟嗰嚿電就係氫能電嚟嘅係咪咁啊？
11: 嗱，都係簡單地想象咧，都可以用一個咁嘅方法嘅。咁其實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就係即係好似水咁樣啦。水其實咧，我哋本身知佢係液體嚟嘅，咁但係佢都要有一個嘅氣態同固態嘅時候啦。固態嘅時候就好似冰咁樣。
10: 係啊。
11: 咁氫咧，其實原則上都係有三個唔同嘅形態嘅。咁但係佢哋個各自咧有佢嘅好處同挑戰嘅。例如話氣態氫咧就最方便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整出嚟嘅時候就已經係氣態嘅情況。咁但係咧，其實佢個即係儲存嘅時候咧，佢要求一個比較高壓嘅，即係佢講緊可能要成350至到 百倍嘅一個大氣壓力啦。咁、但係如果液態氫咧，佢就唔需要咁大壓力嘅。咁但係佢就要求一個極低温嘅，就講要零下253度嘅。咁但係除咗呢兩樣啦，成日仲有一種固態氫。固態氫咧其實就需要用到一啲特殊嘅金屬嘅粉末，咁佢咧就作為一個好似海綿咁樣，咁佢就吸收咗啲氫氣。咁、用嘅時候咧，其實你只要將佢稍微加熱少少咧，咁、其實佢就已經可以釋放氫氣去用噶啦。
12: 喂，阿水照啊，嗱，即係我都好現實嘅問題。嗱，你哋依家做咗一個報告出嚟，我第一個問題想問你哋係咪睇好依個研究方向咧，係可以落地變成香港將來一個主要嘅能源咧？
1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一個氫能咧，其實係一個必須要考慮嘅方向嚟嘅。咁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因為我哋香港其實2035年要有個減碳目標，2050年有個碳中和嘅。
12: 係啊。
11: 咁所以其實一定係要從多元，即係所有嘅新能源，無論係
12: 但依個係咪重要嘅來源咧？即係你睇好依個可以將來喺成本效益到生態環境嘅建造裏面係一個重要嘅。你有依個需要啫，未必一定要揀依個㗎。
11: 其實咧，佢基本上咧係一個分工嘅情況去做嘅，係啦。咁例如話，好似我哋而家有時會討論到核能咁樣啦。咁核能咧，其實佢係適用起咧，我哋發電嘅時候咧用核能嘅。咁但係例如話氫能咁樣咧，其實佢係可能特別適用起一啲中長期或者係一啲中長遠比較重嘅一啲嘅車上面去用啦，又或者喺建築工地咧都未有電網嘅時候咧，咁其實咧用氫能係比較理想。
12: 好啦，即係簡單你講咧，就係多元用途當中某部分用途你睇好佢啦，所以你覺得都係要繼續研究同埋推動佢啦。好啦，咁我跟住嘅問題就問啦，如果係咁嘅話咧，香港做咗咁多個試驗，你發覺如果要將佢進一步推廣嘅時候咧，個樽頸喺邊度啊？主要嘅樽頸喺邊度啊？
11: 其實咧，我諗而家最大嘅樽頸位置啦，就係我哋要有足夠嘅需求，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有足夠嘅需求咧，其實我哋先帶動到我哋嘅供應啊各方面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置，我哋而家去睇翻，即係我哋覺得香港咧有兩個位可以推動到呢個需求位嘅。一個咧就好似建造嘅時候啦，因為我哋知道嚟緊北部都會區，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工地嘅，咁唔係個個工地咧都有鋪電網嘅。冇鋪電網嘅時候咧，其實以前咧就用柴油嘅發電機，咁會產生好多二氧化碳。咁但係而家有氫能發電機咧，咁其實可以避免咗呢樣嘢。第二個咧，其實就係一個交通位置啦。因為交通位置嘅時候咧，其實雖然我哋而家有電動車，但係電動車咧係適合俾一啲叫做中短距離，又或者係一啲細型嘅，好似私家車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啲比較中長距離嘅時候咧，或者一啲重型車嘅時候咧，用氫能會比較好嘅，因為其實佢個插電時間咧係快好多嘅。如果你用氫燃料嘅電池咧，其實可能佢10分鐘咧就已經插滿㗎啦。咁但係如果你用電動嘅車嘅時候咧，其實重型車咧你可能就算用快插咧，都可能要1-2個鐘以上先得。同埋咧，其實佢需要大量電池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本身佔佢成架車嘅重量咧，如果係電動係30%嘅，但係氫能咧可能就係10%嘅啫。
10: 可能就因為咁，你哋嘅報告建議喺貨櫃碼頭啦、機場呢啲重型車集中區域咧，優先興建加氫站，原因就係在此係咪？
11: 係啦，冇錯啦。因為其實咧，我哋就覺得咧，氫能咧其實適用起啱啱所講，即係一啲重型，即係可能嚟話運貨嘅情況啦。咁所以嚟話，我哋會見到可能嚟某啲機場啊、貨櫃碼頭啊，咁其實咧佢係比較適用於呢啲嘅場景嘅位置嘅。
12: 係啦，咁你睇到嗱，有多元嘅用途嘅應用場所啦，你又揾到嗰個樽頸，咁依家就諗住要解決啲樽頸啦。我最後個問題想問，解決啲樽頸有幾多香港可以自己做，有幾多你覺得一定要同國家一起去做呢？
11: 其實呢，我覺得一定係需要一起合作去做嘅，因為始終呢，其實香港而家大部分嘅氫能呢，其實氫氣呢都係從呢個廣州去運過嚟啦，即係一個氣態氫嘅情況。其實呢，運氫嘅時候呢，佢最貴呢其實係講一個運輸成本呢係佔緊即係80%以上嘅。咁但係呢，早期嘅時候呢，我哋呢都係需要呢即係靠大灣區，例如話好似廣州去運氫。咁但係你話本地係咪冇一個空間去製氫呢？其實都唔係嘅，即係例如話我哋睇到好似煤氣咁樣啦，即係其實煤氣呢，佢管網入面呢，其實大家未必知，我哋今時用嘅煤氣咧，其實有49% 咧係有氫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其中一個重點嘅試驗項目咧，就係喺呢個煤氣嘅管網入面咧，其實我哋係可以直接抽氫 去用嘅。咁事實上而家都有一啲地方咧，其實已經用緊呢個技術啦。好似西貢嘅時候咧，有啲位置係有用到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長遠見到，啱啱好似所講啦，喺某一啲地區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例如話機場好、部分碼頭好、工業村都好，如果係需要呢一啲嘅即係車輛嘅時候，咁其實係可以喺嗰個地方咧嘅煤氣嘅管道咧去做一啲抽輕嘅技術。咁一抽出嚟咧，其實就可以即刻去用噶啦。咁其實咧咁嘅情況之後，佢覺得咧需要一啲本地製輕，但亦都需要一啲咧，其實係講緊大灣區去。系即系帮手去供，
12: 但系头先讲个成本相差都几大，系咪咧？
11: 都系噶，因为但系咧，其实我哋睇翻啦，即系好似电动车咁，今时今日大家当然觉得即系电动车好平啦。咁但系其实咧，早期嘅时候咧，政府喺九十年代咧，其实就已经出一啲电动车嘅首次登记嘅税系一啲豁免嘅情况嘅。其实一开始咧都系好多时候系需要靠政府咧做一啲嘅补贴，鼓励咗市场有呢个咁嘅需求，有呢个需求嘅时候咧，咁自然咧个供应位置咧就会加大，咁慢慢咧嗰个嘅成本就会下降噶啦。
10: 嗯哼，讲到。供应嘅问题，咁新界元朗坳都有第一个公众嘅加氢站啦，旧年投入咗运作啦。其实要有几多呢类嘅设施先叫够咧？香港嚟计，同埋好重要就有咩诱因可以令到而家现有嘅加油站或者石油气加气站改建为集呢个氢同埋充电于一身嘅综合能源站？有啲咩诱因可以令到佢哋有咁嘅兴趣呢？你觉得？
11: 系呢、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其实咧，如果而家净系靠即系元朗坳头嗰个嘅即系加氢站，就一定唔足够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觉得咧，系需要喺各区嘅位置都需要去增加嘅。咁点样去做咧？最简单嘅做法就好似啱啱所讲，其实我哋本身加油站嘅时候，会唔会可以将佢扩建咧，就变成例如话啊，其实佢可以入电又可以加氢嘅情况。当然，其中一个最大嘅难题咧，就系讲紧话本身加氢咧，其实佢有一啲嘅即系安全嘅需求嘅，即系可能佢要求个 size 可能会比较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好似而家嚟緊北部都會區，咁其實咧佢喺個規劃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開始就已經可以劃定一啲適合嘅地方咧去做呢一樣嘢嘅。咁點樣鼓勵到業界去做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其實都係講緊要係一個嘅招標嘅過程啦，咁價高者得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傳統嘅加油站上面，你係做一個多功能嘅一個能源站，係啦，你可以加氫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可以放寬地契本身係營運12年嘅，我哋可以加多3至7年俾佢，又或者咧，我哋去做一个招标过程嘅时候咧，如果入标嘅机构咧，佢系愿意话将佢作为一个能源嘅设施，系啦，包括埋氢嘅时候咧，咁甚至可以喺个分数上面调高嘅，咁希望咧用呢啲方法咧提高诱因咧，即系令到香港多少少一啲综合性嘅能源嘅站嘅。
10: 嗯，嗱，啱啱嗰啲谅解备忘录咧，就当中嘅合作咧就话优先会发展转废为氢嘅技术，嗱，但唔知有系咪有少少矛盾咧？香港另一方面就话转废为能嘅设施落成，陆续落成咧，香港就会迈向呢个叫做零废堆填咁样。咁香港本港嘅本地嗰个堆填区嘅沼气制氢嘅潜力系咪仍然仲大咧？一方面话转废为氢，另一方面就零废堆填，有冇矛盾啊？实情？
11: 其實咧兩者咧都冇一個嘅矛盾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先睇翻就係、是、當然其實咧無論係垃圾沼氣去轉做氫又好，或者甚至我哋直接用再生能源製氫都好啦，其實佢本身咧即係當然佢例如話可再生能源，其實佢本身已經可以作為一個電力去用嘛。但係點解佢要去做製氫呢一個嘅步驟咧？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哋發覺有時候我哋製咗啲電出嚟，其實你唔係即時可以用得曬嘅。咁你用唔曬嘅時候，你就儲電。但係儲電咧，其實成個過程咧係相對複雜好多嘅，亦都困難好多。咁但係如果儲氫嘅時候咧，就容易啲。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發覺例如話我哋嘅垃圾沼氣嘅時候咧，如果佢係供電。當然有一部分可以咁用啦，咁但係其實另一部分，如果你係想長期儲喺度去用嘅時候咧，咁其實就要將佢轉成一個氫嘅時候咧，咁就會方便將來係可以適合嘅時候就攞出嚟用啦。
10: 所以最後一個關於政府嘅組織架構問題啦，特區政府喺2022年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㗎啦，而你哋最近就建議咧就話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或者副司長領導嘅能源督導委員會。架构上点解仲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咧？系咪要高层次啲，推动力大啲咧？
11: 首先呢就即係都好感謝政府啦，其實佢喺22年就已經成立咗呢個輕能源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咁其實我哋都見到佢都有做咗唔少成效㗎，因為都有成37個即係試點項目審批咗出嚟啦。咁但係就好似啱啱提到，其實佢牽涉到好多政府部門嘅，例如話可能牽涉到規劃署啊，牽涉到機電工程署啊、地政總署啊、消防署啊、運輸署啊等等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之間呢有時協調嘅時候呢其實都需要時間嘅。咁所以我哋睇返好似政府其實佢之前都有一個好成功，即係而家會做嘅就例如話 AI 效能提升組咁樣。咁其實呢佢都係會可能會用一個司長嘅情況啦，咁佢一齊幫手去領導，咁就希望令到即係跨部門之間個協調可以做得好啲。第二點呢就係其實我哋去發展成個即係無論我哋個碳中和嘅目標都好啦，又或者係輕能嘅發展都好啦。咁其實咧，我哋都需要設立一啲叫做即係短中長期嘅發展嘅方向嘅，同埋咧，我哋例如話可能都要對接翻而家15啦，因為其實我哋輕能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同內地方面一齊合作，而輕能正正亦都係15咧，其實我哋見到佢係加入去一個今年係一個新嘅經濟增長點嘅一個重點項目嚟嘅。咁呢啲領域上咧，其實咧就相對難咧，係比較而家佢嗰個嘅跨能源嘅。輕能源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可以做到，咁我哋希望係一個比較較高層次，然之後就可以配合到呢一方面嘅。
10: 好多謝你，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水智慧先生，接住我哋有 Uncle Seal 教英文。
1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浩少。最近小叔同有個學生練習嘅時候咧，講到一個字咧，就係 informative，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係非常之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嘅咁解，一個 adjective。咁佢咧就將個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實上咧，呢個字嘅重音咧，其實應該係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於點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呢，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呢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呢，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 information， 嗰個 may 呢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AA， 咁自然呢講得多 information 呢，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呢，都會呢想讀 informative， 咁但係事實上呢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呢 form form， 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so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咧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on， 即係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係能夠顯現到某啲嘢。indication， 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t， 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幾個例子，等大家唔好搞亂。OK， 今日講到呢度。
15: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6: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0: 在節目的最後幾分鐘時間，我們又想講一宗人間悲劇了。深水埗富昌村一名六旬女的住客被發現倒閉家中，30多歲的女兒懷疑是半屍兩日的。據說涉事家庭並非社署社工的跟進個案，亦都因為兩個人並非獨居或者雙老家庭，所以未涵蓋在關愛隊的探訪名單裏面。有社工就建議將關愛隊的探訪對象逐步擴闊，包括以殘護老、以老護殘、多重照顧等等，避免忽略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這個時候我們請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議員。管浩明議員你好。
17: 是啊，你好啊，你好。是。
10: 就住這個個案，所以叫做擴大關愛隊的探訪名單，你怎麼看？
17: 我諗當然可以，不過呢就要逐步逐步嚟，因為依家關愛隊其實大家都明白佢嘅相對嘅工作或者壓力都大嘅。咁因為今次我睇到嘅個案呢，可能最主要就是因為其中母親方面佢嘅年紀相對唔係真係好大啦，咁、加埋佢哋唔係一個案裏面呢，可能就會有一個流亡之餘。不過依一方面我諗如果關愛隊當佢可以做到比較上好似你頭先講嘅嗰幾種嘅情況做得到好啲嘅時候咧，有兼容嘅空間係應該可以擴闊多少少嘅。
10: 有意見就認為咧，按照現時嘅機制咧，只能夠靠有需要嘅人主動接觸機構尋求服務。咁而過往亦都好多悲劇反映，唔少人係唔知道點樣或者冇覺得需要尋求支援嘅。呢、這個實情一個結都係好難解嘅，係咪咧？
17: 嗱，依一個咧，其實我好似我所講，因為依個估計依個個案咧，我估佢家人都冇諗得到，因為六十幾歲，即係
10: 唔算老啊，嗬，
17: 今年嘅係啊，真係唔算老。咁加埋可能過往都冇問題嘅，咁因為佢我諗佢估計佢嘅病史亦都唔係嚴重，聽講都係個糖尿病啊咁樣，咁所以可能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意外突然間啦。咁不過咁唔好彩就因為佢有另外一個同住嘅係一個所謂精神病，可能治理上面有少少困難，咁加埋成件事情感覺上面就為被忽略咗。不過如果照咁樣睇法子，我似乎覺得佢屋企都有評估到依樣嘢嘅，即係諗住可能就係由個老嘅去照顧嗰個相對後生一啲啦。不過可惜就係因為個老嘅可能佢哋感覺佢可能平時都應該 OK， 不依一方面如果日後可能家人再比較上面可能佢嘅評估上面覺得都需要人哋協助嘅，或者需要其他機構協助，我相信佢哋都可以請求，絕對係願意可以做得到嘅。
12: 管議員，我覺得咁啊，即係一個特殊嘅例子，好難就即刻即係推廣到好多嘢嘅。不過我哋各你喺你處理成個依個社會服務嘅事件當中咧，你發唔發現我哋成個依家個安全網咧，喺個標準同埋去揾到依啲需要支援嘅人嘅機制裏面咧，真係有冇啲地方咧係出現一啲盲點啊？
17: 我諗主要咁講，我哋唯一咧就依家都政府不斷嘅想拆牆鬆綁，就係關於資料嘅互通呢一方面嘅。咁如果你話資料互通能夠係容易啲，唔好有太多嘅掣肘咧，係咩？咁另外一點亦

0: 如果家人啊或者其他嘅鄰舍能夠幫忙一啲，加埋即係依個嘅關愛隊，其實佢哋都係半即係義工嘅性質啦。咁啊，如果你話用一個倫理方面能夠我哋自己推緊依方面嘅、倫理方面能夠幫忙一啲，大家盡量或者打下電話啊，能夠知道多啲，咁可能就會可以幫助到多少少啦。
1: 係，香港而家有個特點就係一家一户永遠都要閂埋道門，唔知道對面屋嘅人係咩人嘅，
0: 唔知嘅。係啊，
1: 點啊促進倫理關係，你實踐。这个是很重要的基层的因素。多谢你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议员，也都结束了今天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再见，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竟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车多。喺界限街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天桥。不能够通上太子道西天桥观塘方向的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慢车，龙尾是去到果栏的。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慢驶。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友爱村。跟住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元朗嘅红雅路系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呢一节交通消息就先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会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6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

0: 亦都会考察当地嘅企业同埋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嘅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1: 李家超话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同埋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他又說這次代表團將會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的外訪代表團。
0: 這次代表團將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的外訪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以及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較去年我出訪中東的時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將超過30位，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和自治區。
1: 另外，李家超被問到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對香港的意義，他說中美元首會面達成了一系列共識，為中美經貿關係和全球經濟帶來更多穩定性，對香港經貿發展、香港和美國以及世界之間的貿易都有利，亦都為香港發展帶來信心。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带来的商机，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贸易发展局代表详细讲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王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宏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和困难表示理解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0: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是发了信件，希望他是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住自己的考虑是作出选择。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紧的，正式的情况呢是要交返给工作委员会去审视而作出分析的。
3: 对于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李家超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会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他说，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
0: 针对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我们一向呢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宏福苑的独立委员会现在正在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在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之后呢，我们可以更了解在责任承担方面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3: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 他指出，政府推动网约车的规管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下运作，同时促进和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的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等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钟慧仪报道。
4: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研发、香港作为体育、文化及休闲枢纽、在变迁世界秩序中的国际贸易等。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致辞时说，近年地缘政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
5: Recent years have seen mount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trade conflicts and war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uncertain and volatil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s, businesses, and ordinary people everywhere. Yet amid these uncertainties, Hong Kong continues to stand out as an oasis of stability, connectivity, and opportun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our country, China, Hong Kong remains deeply connected to global markets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strength.
4: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更加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6: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bringing togeth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not only a major hub for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 is therefore the most timely and fitting to discuss global governance.
4: 韩志强又说，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巩固全球治理的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至2至4月的 1.5%。 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和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政府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提出今年成立专属公司，并注资100亿元起始基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至于非官方董事来自不同界别，初步计划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政府争取2026-27 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孙东预计明年开始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任信希报道。
1: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和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孙东话，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
7: 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那么非官方董事呢，则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别。现在呢，我们初步计划将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么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员会向外公布。
1: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7: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1: 孙东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在明年6月30日前进行最少2至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铁交代东涌线延线项目的最新进展，指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展良好，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港铁话，今次项目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卢子清报道。
8: 东涌线延线项目工程在2023年中展开，港铁交代最新的工程进度，其中东涌西站的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于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9: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这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呢，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减声音和减尘的效果。
8: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2条合共1.3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说，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钻挖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够节省启动第2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9: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3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掉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嘅交通咧，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嘅规划之后咧，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钻挖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8: 至于社区友善方案衍生的额外成本，港铁话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已经纳入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作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多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去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郑浩景报道。
1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受到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0: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今日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和武警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灾迅救灾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世卫将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郑浩景报道。
10: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 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发局表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积极发展金融科技等，不再只是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贸发局指出，哈萨克已经在首都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至于乌兹别克，人口结构较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香港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听下记者黄海怡在新闻特写的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和中国关系密切。
13: 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咁佢距離東亞、南亞、西亞同埋俄斯咧，呢幾個地理板塊咧都係喺中間嘅。咁佢亦都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一個地理嘅核心，所以佢直接係扮演咗亞洲同歐洲之間嘅物流嘅一個樞紐嘅角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戰略嘅意義嘅。咁第二個咧喺國家嘅交流合作層面嚟講咧，2023年其實已經舉辦咗首屆嘅中亞嘅峰會啦。咁後續咧喺2025年咧亦都舉辦咗第二次嘅峰會。咁喺國家層面上，其实是确立了一个很专门的、比较高规格的、高层面的一个双边的外交合作框架。
12: 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天然资源丰富，是矿物业大国，近年亦都积极发展轻工业、制造业、物流服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锐意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务求令到经济多元化。
13: 中亚国的国家其实现在陆续都在度进行紧、推进紧比较深的结构性的改革。咁佢哋嘅经济多元化嘅呢个趋势咧，都比较明显嘅。好多唔係好熟悉中亞地區嘅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一個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啊，主要係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係中國內地對佢嘅投資入邊咧， 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係投喺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12: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咗吸引外資，已經喺2018年喺首都亞斯塔納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一个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平台，并且提供税务优惠。
14: 亚斯塔纳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发展其实对哈萨克斯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平台，它是吸引外资和经济多元化都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其实在 AIFC 这里，它们 register 的登记的公司其实是有一些税务优惠，当中是包括一些免的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等等都是有豁免的，而外籍员工在那里呢也都可以有个人所得税的优惠等等。
12: 至于乌兹别克，曾思允就说当地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消费潜力也都强。
14: 其实乌兹别克已经有31个经济特区、423个小型工业区和32个科技园，当中呢其实它也都是主力是推动这个纺织、皮革、鞋履和建立这些产业集群的。它的人口红利我想特别 high 一点，就是其实乌兹别克的平均岁数是很年轻，是大约30岁的，它有一个充足的人口，也都是一班年轻的人，他们在这个提供这个工业劳动是非常充足的，还有它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口比较年轻，所以其实他们的消费动力也都是比较高的。
12: 贸发局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为出海的首选平台，正正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帮到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起点，对接专业服务伙伴，开拓商机。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说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财经消息。
1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即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0.5%，结束两日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3%，报4,857点。ATMXJ 个别发展，百度公布业绩之后升咗超过1%。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和中银香港升近2%。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蔚来跌近5%，理想就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4%。 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 30% 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由赵家俊报道。
17: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 15%， 2030年再提高至约 18%。 为支持 30% 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说，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2030年前削减超过1.5%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20%。集团亦正加强自动化、先进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以精简流程和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18: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17: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地政总署公布，东涌第106A 区住宅用地由安保工程以16.27亿投得，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概是3,050元，符合市场预期。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19: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 50% 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他们持有的现金比重 3.9%， 较四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20: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咧其实都开始裁员。下半年咧，美国劳动力市场咧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啦吓。咁啊，新增职位咧系会即系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佢系仍然有2-3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咁啊，引致咧就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嗰个嘅美股，甚至咧系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一个 net 系有一个即系正面一个回报喺度嘅。
19: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66%嘅受访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喺未来几个月内解除封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通胀忧虑触发加息预期升温，美国债息近日急升。10年期同埋2年期曾经创超过1年新高，30年期亦都曾经创超过2年半新高。 另外，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分析认为受到债价下跌以及部分国家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所影响。再由任浩峰报道。
19: 美国十年期同埋两年期债息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分别突破 4.63 厘同埋 4.1 厘。通胀担忧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近期急升，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系咪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93,480亿美元，至二月创下嘅纪录高位，减少1.5%。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持有美债规模按月减少近4%，至11,920亿美元。作为第三大美债持有国嘅中国，持仓按月亦都减少大约6%，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同债价下跌有较大关系。他又话，中国、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债，可能同外汇储备多元化目标有关，相信有关趋势会持续。
20: 即系我哋见到日本、中国都减持咗一段时间，即系佢哋想外汇储备多元化啦，有啲系因为货币政策想维护个货币稳定而沽售啦。睇嚟咧，呢两个暂时我哋觉得个趋势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嘅，咁央行持有规模可能会稍微缩减，可能都会持续。
19: 林俊宏又话，美国同伊朗谈判胶着，造成油价波动，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佢相信石油短缺同埋关税嘅影响将会逐步递减，预期美国债息较大机会喺下半年掉头向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75点，跌3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升0.6，腾讯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0.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咗2毫，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81.14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中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衍生集团、浦江中国、脑动极光、京九康疗、金力集团。今日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发展控股、巨腾国际、华春国际控股、交大惠谷、春城热力。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金报42,3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40.93美元，卖出4,541.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界限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啦。同时车辆系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系多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南行主要系观涌一段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近广东道。 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的龙尾排到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至到沥源村是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是比较繁忙，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政府上个礼拜五就公布了是我们今年首季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不差，按年升 5.9%， 差不多好像是自2021年第二季以来最高的增速，按季也不差，是升了 2.9%。 第一季度虽然说这个中东局势比较紧张，但仍然有这么强劲的增长，第二季度兼接到呢，我哋喺旁边又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政府经济顾问阿范婉仪嘅，范小姐你好，
26: 罗嘉乐你好，各位听众好。
25: 好啊，简单而言先，第一季度真系唔差，5.9，你知对上一次咁劲系去到2021年第二季嗰个7.6啦。嗱，但系我又想解构下先，成个真啦，我记得上一次同你讲时咧，上一季，譬如上年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出口增长都唔差噶，但系我觉得比较欣喜嗰样就系今次呢个季度咧，最见到就系个私人消费开始真系升得几好咁样，咁系咪好多因素令到呢部分突然间调升得咁劲咧？
26: 我谂今次我哋咁强劲嗰个第一季嗰个本地生产总值嗰个经济嗰个增长咧，其实都好欣慰，就系即系几全面嘅嗰个增长嘅动力。咁啱啱卢嘉乐你讲得啱啦，个出口嗰个表现咧系依然系好强劲啦。即系我哋睇翻咧上一季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嘅货品出口咧，如果以一个实质增长，其实已经系15.4%，都系一个好亮丽嘅数字。但去到我哋而家第一季咧，系去到23.2%，即系再加快咗出 口嗰個表現好強勁。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受惠於我哋好多我哋差唔多而家七成嘅產品都係人工智能相關啦。咁而家全球對於人工智能相關嘅產品個非常強勁啦。咁所以呢個亦都會繼續支持我哋出口表現啦。第二咧就話內需啦，即係大家見到內需有兩大環節啦。咁第一個咧就係話嗰個嘅消費啦，我哋見到今次咧嗰個私人消費咧，亦都係加速嘅個增長。我哋第四季嘅時候咧，就係增長 2.5% 啦，即係實質增長。咁佢第一季係加快去到 4.9%。咁另外就係投資方面啦，我哋嗰個嘅投資咧，亦都係第四季咧已經係雙位數噶啦，11.7% 按年增長，去到第二季咧就17.7%。咁我哋見到即係基本上咧係全面加速嘅。咁所以如果你其實睇得好啱嘅，即係除咗我哋按年增長5.9%嚇，percent 係差唔多接近五年嘅高位咧。我哋按季增長2.9%咧，即係話表示咧，其實我哋比上一季係更加快咗。
25: 嗯。
26: 咁所以咧，呢個就係話唔單止係繼續擴張，而且個經濟活動咧係明顯加速。
25: 嗯。
26: 而且增長嘅動能咧係更加全面，出口好，內需又繼續走強嘅。
25: 咁就好咯，你知大家话个几咁全面咧，系咪？嗱，但我会谂另一样嘢啦。嗱，既然咧第一季度已经即系超标达成 5.9 咧，咁有冇需要上调全年嘅增长预测先？定系其实睇埋第二季、第三季先再谂咧？
26: 嗱，我哋目前嚟讲咧，我哋就会维持咧我哋 2.5 到 3.5 呢一个嘅全年个增长预测咧，暂时系不变嘅。咁我諗最主要咧就系我哋都系见到咧环球嗰个即系有一啲嘅，尤其是中东方面嘅冲突咧，嗰个情况系走向仲系唔明朗嘅。咁我哋而家见到好似短期或者都唔系好短啦吓，都超过两个月啦。咁大家可能咧，而家個關注點咧喺個油價嗰度。
25: 係。
26: 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油價唔單止係油價嗰、那個升啦，仲要咧就係注意一下咧，其實有啲嘅關鍵嘅礦物咧嚟自中東，譬如 helium 氦氣啊，等等啦。咁其實對於成個半導體嘅生產咧，或者嗰啲 chips 其實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佢無論係作為一啲稀釋劑啊，或者做一個冷凍嘅作用咧，都重要嘅。咁目前咧，我哋見到都仲好多嘅晶片嘅製造商咧，佢哋都仲有一啲庫存。咁如果咧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係重開嘅時間係再耐啲嘅話咧，咁假如呢啲嘅庫存咧係真係去到降低到低嘅水平嘅時候，就可能會造成咧一個嘅半導體產業嘅一個受影響啦嚇，係即係變咗已經唔係錢嘅問題，係變成咧係要減產啊，做唔到啦。
25: 啊，冇錯。
26: 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咁重要，我哋出口嗰個嘅成分裏邊咁重要咧，係 AI 相關、電子產品相關咧，咁呢個風險咧，我哋要密切注視嘅。
25: 嗯哼，呢、這個就所以頭先講嘅人工智能超級週期啊嘛，咁當然連續幾個季度都係呢個週期即係發揮作用啦。但係解下你話齋個別一啲嘅環節裏面咧，棘住喺度嘅話咧，可能就會有少少放慢噶。呢個係我諗相信第二季要睇住。喂，你講第二季，我真係想講幾樣嘢先。嗱，你知我雖然有季度公布 GDP 啦，但係其實內地咧就好密嘅，每個月都同我哋講。咁佢唔係出 GDP 嘅，佢出一啲所謂嘅啲所謂經濟數據啊，譬如係固定資產投出嘅。但係我睇到琴日公布啲數咧，好似都麻麻地喎。你都比可能市場預期咧係差咗，咁咧國家統計局啲發言人話咧，其實呢個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真係有呢、這個即係中東局勢緊張等等嘅嘢，一啲嘢棘住咗喺度啊嘛。咁關鍵就係睇下有冇盡快解決啫。嗱，假如我哋用翻即係內地嗰個所謂經濟都開始喺呢部分開始放慢嘅話咧，我哋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定係會某啲一啲影響喺裏邊會遲啲會浮現翻先？
26: 嗱，即系我哋正如我讲，即系大家睇咗我哋第一季嘅数据咧，就好亮丽。咁但系我都提翻大家个风险啦。咁尤其是譬如香港方面，我哋其中一个都要注意咧，就系其实而家通胀嘅风险咧都系升温嘅。咁另外我都提及过，就系环球嗰个嘅半导体嗰个生产嗰个供应链嗰个受到冲击嘅风险，我哋都要注意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咧我哋 目前来讲，就算见到咁亮丽嘅第一季数字都系保持一个审慎乐观嘅态度咧，系维持翻咧我哋全年嗰个经济增长系 2.5-3.5% 不变啦。咁但我哋今次咧，其实系上调咗咧我哋嗰个嘅全年咧嗰个嘅通胀嘅由咧年初嘅一点即系嗰个基本通胀由年初嘅估计 1.7% 咧，而家系上调到 2.5% 嘅。都咁讲啊，就算上调咗咧，目前嚟讲我哋觉得咧都系可控嘅，因为香港嚟讲咧，我哋能源同埋运输相关嗰个嘅占我哋嗰个嘅消费嗰、那个嗰个嘅比重咧，就系、是、大概8% 左右啦。咁所以其他嘅环节目前嚟讲，我哋见到相当可控，咁所以我哋都会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一个风险吓。
25: 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啲失業補貼嘅措施，都幫補，希望舒緩呢方面壓力啦。大家都其實希望盡快解決咗呢、這個即係以目之可入嘅封閉，咁到時可以一切正常啦。但係咧，我跳翻去睇一啲即係息率方面嘅，其實都幾大嘅變動啦。即係純粹個人兩個三個星期裏面咧，美國啲長債知息升得幾係嘢。咁大家原先對息率嘅預期咧，諗住話大概一個月之前都估話，美國可能今年仲會減息，而家就話。減息可能無望，甚至可能會唔會即係喺呢個嘅中期選舉之後會加翻息先？咁你知我哋喺基於聯繫匯率嘅話咧，我哋係好緊隨呢個嘅美國息率嘅嘛。咁所以其實咧，呢、這個所謂息率梗係真係一旦要因為通脹壓力而上調嘅話咧，對我哋香港嘅影響會點有幾大先？
26: 咁呢、這個你剛剛都提得好啱，就係、是、話我哋喺聯繫匯率之下咧，咁香港嗰個嘅息率咧，大致上咧都會係要跟美元美息嗰個走勢嘅。咁而家目前咧都係一個情況，好似你講就係、是、話，其實咁不明朗嘅因素咧係相當大嘅。即係大家實在有時嗰、那個方向性咧，都可以咧喺一個月或者幾個禮拜裏面咧係轉向嘅，係由預期減息去到預期加息，又或者覺得佢唔轉。所以而家嗰個正如我講，就因為嗰個不明朗嘅因素咧，尤其是外圍嘅情況係咁唔明朗咧，我哋更加咧就要注意啦。咁當然，如果嗰、那個息口改變嘅話，咁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咧投資方面嘅。信心啦，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好多營商嘅時候，嗰、那個息口咧係會實際上咧係會貴咗啦。咁呢啲我哋都要密切注視。咁但係正如羅家樂講，呢個係預期啫。預期唔一定會真係發生嘅，咁我哋真係要密切注視咧，到底中東個衝突方面咧，係咪好似而家大家喺度嗰個睇法就係話啊，都係期望咧喺一個短期裏面咧係會個衝突咧係會完結，而個以目之可入咧係會短期裏面咧係
25: 重開
26: 開到嘅，
25: 明白咁啊？有預期嘅話，咁啊密切關注啦。嗱，但係有一點我都即係都想提一提咧，其實咧喺呢個司長咧，財政司長都不停。即係呢排時候同你講咧，我其實咧有啲估唔到喎，所以中東危機裏面產生咗所謂嘅香港嗰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其實都開始發揮緊效應。嗱，由資金啊或者個別一啲嘅貿易都開始慢慢轉移翻過嚟香港啦。咁所以呢個咧，假如舉個例，用咗上年嘅經驗咧，我哋曾經因為呢個所謂對等關稅嘅時候，有啲錢入咗嚟咧，令到我哋嘅拆息係落咗去噶嘛。所以其實啊，係咪呢個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嘅話，某程度都可以幫到香港經濟發展咧？
26: 這個絕對是的。我哋如果你話避風港其中一個我哋可以睇到，就算係喺貿易裏面這個都係好明確嘅。即係當我哋點解嗰個環球咁唔穩定嘅時候咧，香港嗰個嘅出口啊或者進口咧都可以大幅地調升咧，其中呢亦都係反映咗咧香港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全球嘅貿易樞紐咧，好多嘅相對地當外邊唔知道點樣嘅時候咧，我哋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咧，就會更加吸引將好多嘅貨品擺咗喺度，甚至乎原材料入咗嚟先，出面穩定啦，我哋就即刻出貨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睇嗰個嘅股市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咧，就話可能好多嘅公司咧會考慮翻咧香港咧呢一個非常穩定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會嚟呢度做一個上市啊、集資啊，咁亦都係投資者咧係更加願意咧係喺呢一個市場度咧做進行咧佢哋嘅投資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呢一個咧係一個 我哋作為一個已經咁出名嚇，全球嘅頭三名嘅國際金融中心咧，喺一個外圍唔穩定嘅時候咧，往往咧就會係更加係受惠於咧依一個嘅避險嘅情況嘅。
25: 嗯哼，頭先講呢個咧係即係 IPO 嘅上市，我哋排景咧都成400-500间嘅，所以正正顯示咧呢方面我哋嘅優勢啦。但同樣其實我都想話咧，更加即時反映到就係咧第一季度嗰啲喂旅遊業真係唔錯喎。嗱當然我哋好努力咧，即係經營好多，譬如城市經濟啊，各方面有特色嘅經濟等等嘅嘢咧，亦都令到喺個旅客方面嘅增長唔錯。嗱，當然我又會講下咧，去到進入第二季嘅話咧，唔少嘅城市都繼續係即係順延落去啦。咁會唔會其實真係多咗旅客嚟香港，甚至內地嘅朋友咧？喺啱過去嘅五一嘅話咧，最大嘅考驗就是真係好多都嚟香港，好少話飛去其他地方，因為可能都即係啲汽油價格或者係飛機嘅燃油附加費都幾貴下。某程度亦都可發揮喺旅遊啊，甚至喺呢個經濟產值方面咧，幫到香港係咪？
26: 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當然啦，即係如果燃油價格貴，或者甚至乎航班有啲重整嘅時候咧，咁可能內地嘅旅客咧就會選擇用一啲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啊，包括可能係火車啦或者高鐵咧嚟得到香港。咁呢個我哋都會見到咧，基本上咧我哋旅客嗰個數字咧，就算去到四月份咧，都係相當理想嘅。咁我頭一季咧，其實我哋嘅旅客嘅數字咧都升咗17%。咁所以呢、這個就幫到咧，我哋無論零售啦，或者飲食方面咧，旅遊相關嘅咧，都係見到咧係受惠嘅。咁當然我哋見到嚟緊有更多嘅城市嘅活動係可以繼續係吸引咧係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咁支持翻咧我哋呢方面相關嘅行業啦。
25: 好，咁你。

0: 咗啦個增長。咁其實咧，我哋見到都有啲正面嘅因素，其實都會繼續嘅。咁包括其實我哋個勞工市場係持續改善啦。其實啱啱出咗第四月份嗰個失業率啦，咁啊持平嘅3.7%，咁亦都係比起去年咧由3.8% 啦，第四季度咧係跌咗啦，係啦，回落咗啲啦。咁啊人工方面又繼續升，係
1: 啊，咁好咯，就業不足都可以改善緊啦。
0: 係啊，我跟住咧就資產市場啦，即係包括股市、樓市，基本上咧都係向好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一個正面嘅財富效應。咁呢啲嘅條，呢啲有利嘅條件咧，我哋都見到係可以持續啦。咁所以應該咧就可以幫到咧我哋本地嗰個嘅私人消費嘅開支嘅。
1: 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季度嘅數字完全係交出成績嘅。咁第二季度嘅話咧，雖然咧有啲即係不明朗因素，大家要密切留意，但係大家都希望咧，盡快即係復業目標可以重開嘅話咧，咁一切恢復翻正常嘅話咧，咁我哋香港嘅所有經濟增長動力可以繼續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政府經濟顧問咧范婉儀，簡單同我哋分析咗第一季度點樣咁強勢，跟住係幾全面嘅一個復甦形勢㗎。咁希望第二季度可以繼續嘅。喂，唔該曬范小姐，遲啲再揾傾偈啦，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1: 好啊，送咗范小姐之後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嘅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揾嚟系创奇思行政总裁叶钱国强，咁所以讲下咩咧？咁讲下咧，你知而家 AI 各个范畴，由政府公营部门到私人企业都用，咁社企方面又可唔可以用咧？其实社企喺资源方面咧都好紧缺噶嘛，用 AI 嘅可唔可以帮到佢咧？系降本增效咧？听日我揾嚟阿钱国强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争取自2026-27 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防护中心说，虽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亦已经为一旦爆发疫情做好抗疫

0: 準備。中心話截至今日本港冇錄得伊波拉病確診或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中心話雖然本港現時冇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迪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新華社報導，截至下午三點已經導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聯。貴定縣部分區域昨日至今日受突發強降雨極端天氣影響，出現洪涝和塌方災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損毀，通訊中斷。災情發生後，貴定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組織應急武警、公安、消防、衛建、電力等部門趕到現場，開展人員搜救、群眾轉移等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喺九龙界限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同时车辆系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私隧九龙入口主要就是龙翔道西行有些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另外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飞为武道馆。
8: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而已，但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3: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咁啊，有我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5: 有我靓靓妈妈李万芬。
16: 够啦，唔该晒靓靓妈妈，我系啊有型爸爸伍文生，文生哥哥，
15: 哎、好
16: 唔
15: 好啊？
16: 哎呀，唔该晒你啊，
15: 大家好，
14: 大家好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嗯，先想问两位一个 IQ 题啊，
15: 你啊，
14: 有咩玩具喺船上面唔玩得嘅咧？
16: 喺船上面咩船啊？游轮啊？三板啊，
14: 咩船都得啦。
15: 我觉得五十五十有冇？
16: 系咩船咩运动？谂唔到。
15: 单头冇
14: 人
15: 喎。
14: 有个船字嘅。
15: 哦。
16: 咩啊？包船陀螺。
14: 点解特登问呢个 IQ 题咧？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发现嘅话咧，其实最近无论喺屋邨也好，海滨也好，甚至商场啊，都见到一班人喺度嗌321 go shoot 啊，跟住就听到好多陀螺撞击嘅声音啊，就是、因为而家又有一个爆船陀螺嘅热潮喺我哋呢度啊，
16: 冇错。
15: 系啊，嗱、嗯，香港咧有自己嘅陀螺文化嘅，以前喺屋邨下边啦，天台对战都好平常，而家喺商场、公园都有街头对战，你知唔知有人真系有心人租咗个铺，真系有晒 poster 俾啲人随意去格斗啊，好伟大啊！我觉得呢件事，而且咩啊、嗯，大部分玩家都系年青人，唔系成年人嚟噶。
16: 有冇我哋呢类嘅长者啊？
15: 系
14: 都有嘅，
16: 其实真系唔同年代啊。同埋咧，我觉得好互动啊，大家都可以一齐玩，可能爹哋教下个仔都得噶。咁同埋咧，其实有学校已经将呢个爆船陀螺变咗入学校嘅 STEM 嘅教学里面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举办咗呢啲嘅陀螺大赛，提醒下我哋嘅同学，其实咧玩陀螺都好重要，因为你要掌握到佢嗰个惯性嘅定律啦，同埋咧角动量呢个概念嘅。
14: 我哋唔系用玩乐嘅心情去玩陀螺
16: 研究。
15: 俊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4: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5: 系喺
14: 边区？喺我住嗰区。
15: 系咁有冇排名嘅？
14: 有冇？我哋嗰度就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但系当时因为通常咧，我哋就喺商场出边咧，就会因为唔系个个都有买陀螺盘，但系好多人有买陀螺。咁通常有买陀螺盘嗰啲人咧，就会喺屋企出边就摆个档喺度啦，即
15: 系
14: 好似啲巴黎公园捉
15: 嘅。欢迎嚟，
14: 你会见到即系商场出边起码有五六七八个盘喺度噶啦。咁啊，有几个人围住啦，有啲就系围观，有啲就排紧队等打等挑战嘅。咁啊，我嗰陣時當時咧就係、是曾經有一個陀螺咧，我係由第一個盤打到第八個盤贏曬嘅。
16: 其实你呢个行径呢种做法咪即系捉象棋一样咯。
15: 但系佢好似有啲叫咩啊？即系我哋挑战层层咁啊，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14: 个陀螺系我唔系，因为好多即系嗰啲好难想象嘅，即系个陀螺咧本身我嗰阵时年代已经有好多个譬如，因为个陀螺好多个零件噶嘛，有最顶嗰一块啦，中间有块铁啦，有个底盘啦，咁嗰阵时小弟咧。就用一啲唔係好正版嘅陀螺嘅，咁而家有姊妹買翻正版㗎啦。咁啊，嗰時大家會唔同組合嘅，即係唔會用死一個，因為用死一個大家都係用嗰個噶嘛。咁啊，通常
16: 會砌
14: 嘅，會砌㗎，即係簡單嘅話咧，就可能係我哋買幾個唔同嘅陀螺，跟住自己揀翻自己中意㗎啦。因為其實佢有分呢個進攻型同埋持久型
16: 㗎。其實好犀利㗎，其實真係好考到小朋友個腦袋㗎。因為其實咧，你喺對戰嘅時候咧，甚至你自己有自己嘅 icon 或者 character 㗎嘛，你想點樣去做嘅時候咧，你加啲零件或者改一 啲嘢，跟住再放喺个陀螺里面，好犀利，好似即系大个咪改车咁样。
15: 即系将个陀螺 personalize 咗，系咪？即系个人化咗系你嘅一啲 trademark 或者呢啲必系你嘅嘢咁。
14: 有部分系，不过因为始终而家咧有一啲即系叫做 tier list 排行榜啊，即系边只陀螺系最劲嘅。咁我啱啱都上网望过一眼，咁啊而家最劲嗰几只，如果冇我估啊，即系咁啱，因为啲排行榜唔准嘅。咁啊有只叫 model 神像，有只系叫鲨鱼嘅，即系佢哋通常咧每一只陀螺都会用嗰啲动物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形态啊去代表包装佢嘅。咁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真系会大家啊，因为我嗰时就最出名就应该系四圣兽，即系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咁样。咁我嗰阵时我又买一只黑狮子作为一个 icon 嘅。咁而家新嗰啲咧比较上系一啲比較上係啲唔同，即係大家可能都會用嗰一隻會比較多，不過而家聽講都好貴啊。
15: 係啊，
16: 好犀利
15: 㗎，係啊。
16: 同埋始終咧，陀螺令到大家啲小朋友好著弱㗎嘛，令到佢哋好開心㗎。所以咧，大家咧玩陀螺嘅時候，記住帶埋阿爸一齊玩，因為阿爸都好中意玩。
14: 咁啊，不過啱啱講起改裝啦，咁啊，當然大家改陀螺 OK 嘅，改車就唔好啦，因為都違反相關法例。
15: 可以啊，唔可以啊。
14: 咁另外就係唔知大家咧，你平時有冇行過啲？因為我依家知道咧，有啲地方咧都會可能。譬如社區中心都有賣啲陀螺去俾啲小朋友玩。
16: 其實係噶，其實唔好話社區中心啦，就算咧我哋平時咧喺行街嘅時候，或者咧我哋見到咧啲小朋友，以前可能細個嘅時候咧，你會攞一個自己嘅玩具，佢哋就會攞住陀螺咯，係啦，咁覺得好型咯，係啦。
14: 呢個時候咧，我就專登揀一首歌送俾大家，呢個就我相信文生哥哥好熟嘅，因為嗰個年代應該你做過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噶嘛。咁啊，呢個時候就聽下啦，就呢個3、2、1 go。

地，勇者胜兽终遇到海上巨鲸，仍小小当作汤中细小乌蝇，本色本本生命你

0: 郭富城的爆裂旋风啊。
1: 十八俱乐部
0: 玩完陀螺啦，跟住就同大家去睇下话剧啦。咁由维昌乐团、维昌音乐主办、社创基金支持嘅 Stay Fight 青年演艺及制作训练实习计划咧，就帮助一啲基层嘅青年打破演艺发展单一化，提供更加多清晰同埋多元嘅演艺路职业路径俾佢哋嘅。
2: 系啊，计划好好啊，佢咧以深入表演同埋制作训练咧为核心噶，透过专业嘅导师带领啦、导师嘅评核啦、同埋观众嘅反应啦等等嘅机制啦，等学员咧唔单止可以掌握个技能啦，更加可以完成咧公开佢哋嘅演出嘅作品啦。诶，仲可以点啊？俾业界咧建立咧一啲直接嘅联系啊，有啲人可以拣卒
3: 系
2: 咪？可以提升佢哋未来嘅就业机会啊！
3: 实太好啦！嗱，其实咧啱啱过咗个星期日啦，佢就举办咗咧计划第四场啦，同埋最后一场佢哋嘅演出嘅。喺开 show 之前咧，大家都好紧张噶，特别咧有份参与呢个剧同埋跳舞表演嘅阿 Charmy 佢就话啦：啊，其实好期待咧佢哋今次呢个演出嘅，希望大家都会支持佢哋。而项目总监陈君明咧，佢就话啦，导师们咧其实好放心啲同学们，放手俾佢哋去演，俾佢哋做，等佢哋咧去体验同埋实验一下啦。
4: 我是 Chammy 啦，今次是做演员同埋跳舞表演同埋 acapella。我哋今次跳舞组除咗大跳舞组之外，我哋有小跳舞组，我哋就系玩更加多 style 啦。我哋今次有比较 hip hop 嘅嘢啦，然后 girls hip hop、girls jazz fun， 然后 hip hop 嘅嘢啦，然后我仲有做 dancer， 因为大家由一开始见到我哋个 drama 啦，然后中间有我哋嘅 talent show， 一路去到最后又有翻个 finale 去包翻个尾，见到一个梦想是怎样形成，和大家怎样 perform， 是应该是一个感动的 moment 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力量会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观众都会 feel 到。
5: 演出主题是一个演出名叫做透视 perspective。 我们经过了三场四场的演出之后，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人，而 perspective 的字就是讲的、我们带着 perspective 去做一个表演的，究竟我们怎样去 balance 不同人的想法呢？因为对年轻的表演者来讲，很多时候都自己会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正式的 show three 的时候，希望真的踏出了这个起飞的一步的时候，怎样都可以经历到这些要学习的地方呢？就是怎样面对人家的说话言语，就是希望在这个 show 做到这里。今次的表演是台前幕后的人都有份参与，大概有60个人，6个组别，灯光、音响、舞台管理、摄影，这个4个幕后组别，还有歌唱和舞蹈组别，2个的表演的组别，加上就大约60个同学仔，自己去一手一脚搭这个台出来去做演出。演出的内容包括舞伴奏合唱、跳舞、跳唱，然后他们还会玩舞台剧和新增的现代舞，都是我们今次有好新嘅嘗試，所有老師們都好放心，只要所有嘢安全進行到，我哋就唔會落手，唔會出手，所以俾鼓勵，俾掌聲俾佢。我哋只要做好自己個部分，加埋就係一個表演藝術嘅嗰幅完整嘅畫。
2: 哇，真係好珍貴嘅呢個機會，我都好羨慕啊！我知道咧，今次演出嘅內容咧就包括有戲劇啦、音樂、舞蹈同埋攝影展，觀眾咧可以透過唔同嘅媒介咧欣賞到佢哋嘅演出嘅。嗱，瞭解咧一班青年人咧佢哋追夢嘅心路歷程之餘咧，亦都可以分享佢哋呢兩年嘅有咩學習嘅成果，一齊聽一下當日戲劇演出嘅精華內容啦！

0: 九点啦，浩然点解仲未到噶？
1: 远姐，啱啱浩然咧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讲话，佢公司开紧会，嚟唔切，唔使等佢啊！
0: 唔使等佢呢句说话，我听咗几多次啊？够啦！
1: 哦，
0: 你太攰啦，我哋个个都太攰啊！我决定退团。
1: 咩话？
2: 喂，大佬，我咁急做咩啊？
0: 浩然系咪想退团啊？
2: 吓，你点知噶？
0: 估到啦咁。
2: 你记唔记得中六嗰年我哋匿埋喺音乐室偷偷地唱歌，你瞓到主任捉到嗰阵时讲咩噶？
0: 好话，阿 Sir， 我哋唔系浪费时间，系练习紧点样飞。
2: 每次 OT 到想死嗰阵，我都会谂翻起，我想好好地做埋今次呢个 show， 当系话俾以前嘅自己知，我都有飞过。你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唔开心会做啲咩啊？
0: 嚟海旁大叫。
2: 嚟啦，我哋细个嗰阵乜都冇，就净系得把声。嚟啊，大叫！

0: 去练嘢啦。
1: 好啦，
0: 行快啲啊！无论今次之后你哋会去边做咩，呢次都系属于我哋三个嘅 show， 我哋就一齐好好咁完成佢，好冇？
2: 好，
3: 一齐飞。

0: 有份演戏，亦都有份跳舞嘅 Chammy， 佢表演完之后咧就话啦，其实真系好唔舍得呢一班嘅战友啊。咁当然啦，监制咧 Cassie 咧佢都话，其实咧发现到咧今次学员咧表现真系非常之出色，亦都令到大家好感动啊。咁睇下观众咧，观众亦都好欣赏每位嘅学员，发现到佢哋由零开始，直到而家真系一个好大嘅蜕变啊。
1: 好开心啦，因为呢个最后一个 show 啦，跟住又有啲唔舍得啦，但系感觉好神奇嘅，因为努力咗两年啦，然后同呢一班朋友终于有个好似毕业嘅感觉咯，能够将之前做到嘅嘢做多一次咧，就已经对我嚟讲好足够。十分里面有八分啦，我觉得有得再做好啲嘅，继续加油啦，唔好惊去试其他嘢啦，因为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可以探索更加多艺术上嘅嘢嘅。
2: 我好感动嘅，因为见到佢哋真係做到佢哋练习嘅成果。其实成日都讲就係唔使做得好高分好高分，就係做返老师教嘅东西。我係好感动佢哋好俾力，希望呢一个 friendship 啦，呢个因为艺术而开始嘅 friendship 可以继续落去。有时候望住佢哋学习经历呢，就会某部分就见到啊，以前自己影子嘅自己，我会俾佢震慑咗，因为佢哋諗嘅方法諗嘅 idea 係我自己都諗唔到，即係虽然个名叫总监，但我更加希望可以同佢同行一齐学，靠每一个人俾尽自己嗰一份力，拼凑成一幅靓嘅画。画就可能一眼望晒，但表演艺术呢係时间嘅艺术，我希望佢哋喜欢艺术嘅心唔好熄，继续飞。
1: Catherine 咧，朋友邀请过嚟，恋爱脑之死咯，好犀利啊！
3: 漫画，我爱你，我愿爱到死，用尽力，没头没脑似闺蜜。
1: 因为呢首歌其实好难唱啊，但系佢可以好完整咁完成到呢首歌，系。

0: Sandy 我叫係我哋睇我仔仔表演啦今日。佢呀佢今日負責係跳舞嘅，因為佢其實話俾我知佢今次有份參加話劇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好緊張啊，嚟到睇原來佢都好多角色㗎喎咁樣。
1: 因為以前佢都係唔係好講嘢呀咁樣樣，咁而家好明顯你見到同每個人對人呀對事都有啲唔同睇法嘅。
0: 係同埋對自己肯定咗啦，即係知自己想要乜啦，成熟咗。即係好明顯睇到佢好努力，佢即係希望做到佢自己目標囉。話劇我頭先真係睇到好感動。
1: 完咗一件事，不論之後嘅路點行都好啦，我諗最緊要都係佢自己要努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这个时候呢事不宜迟啊，即刻请来了今次计划的项目总监陈君明 Cassie 啊。Cassie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一下今次这个计划啊，为什么会揀演艺同制作的？
1: 揀演藝同製作，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舞本大合唱 artist 啦，咁我由細到大都是喜歡在舞台上表演，咁去到大學畢業之後，就更加喜歡製作啊幕後嘅演出嘅製作啦，咁所以更加想分享呢個熱情俾唔同嘅年輕人，咁所以就揀咗呢個青年嘅演藝同埋製作嘅訓練計劃俾佢哋啦。
2: 剛才呢單單聽個聲，但我感覺到啲學員呢好有個團火啊，好犀利啊，好成功啊。我覺得呢真係俾到佢大家一個好大嘅信心。我想問一下嗱，呢個目標嘅對象係邊一個呢？點解你哋又要搵一班人去做目標嘅呢？
1: 其實呢個計劃是樂施會的無窮實驗室的計劃來的，那目標就是希望打破這個貧窮，那我們的對象我自己本身就是做青年工作的，那所以就將這兩樣東西加在一起，就當然是青年的貧窮的情況，那我們知道即除了青年的貧窮情況不一定只是關於錢，即是怎樣用透過額外的資源可以追到夢呢，我覺得是我們可以做到比當下的年輕人的
2: 夢，
1: 可以結合到這件事，然後 provide 一些免費的演藝的台前幕後的訓練給年輕人去追夢。
2: 好
3: 好
2: 啊，是
3: 啊。那其實這個計劃呢為期幾耐的？當中呢學員呢其實在當中可以學到什麼的？
1: 為期呢就是兩年半的計劃來的，而同學仔呢可以74個同學啦就可以接受兩年的 training 啦，第一年呢就是在課室裏面的，即是好像真是上堂這樣的，在不同的燈光、音響、舞台管理、攝影和唱歌、跳舞六個組別呢去上堂去學習。第二年呢就會做四個不同的實習演出，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實踐適應不同的地方，然後做四個完全不同的 performance。
0: 除了培訓之外呢，他們有什麼機會去展示他們的成果？因為剛剛都知道有一個公開演出啦。
1: 沒錯，其實呢就是這四個公開演出呢可以讓他們做回他們所練習啦，還有他們想做的 idea 出來。但是除了是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就業向的 program， 就除了是四個演出之外呢，我們帶到他們去不同的舞台上面啦，去做幕前和幕後的演出和製作啦，例如我們參加了香港藝術節無限量的學校巡演的表演，就一班唱歌和跳舞的同學仔很順理成章，就是跟我們一起同行一起去不同學校去跟殘疾人士一起去做表演，希望有一個專業的質素的表演，當中就可以讓他們學習到專業素質原來是有這樣的要求的。另外就是我們自己本身機構都有做不同的影音的製作啦，即是 audio 和 video 這樣的製作，那我們又會帶著同學們一起出去實踐去學到的東西，我們跟我們正式的員工一起去行，那就可以觀摩到他們原來是有這樣的擴張的，有些時候我不同的地方有這樣的做法，或者不同公司有這樣的情況我們要協助的，那所以希望在實習的過程裡面都可以得到成長啦。那他們在製作的實習已經超過了200幾個鐘啦，就快接近300個鐘頭啦。另外亦都有不同的薪金啦，希望可以真係可以實踐到嗰個打破青年貧窮嘅事情啦。
0: 好好啊，好精彩啊！不過咧，我覺得仲未同你傾夠啊，不如一陣翻嚟咧，我哋揾埋一齊一啲同學仔，我哋一齊再傾一陣，好唔好啊 ，Cassie？
1: 好啊，一
0: 阵
1: 再
0: 讲。好啊，转头再同你讲啊。咁啊，大家都做翻个预告啦。一阵新闻交通翻嚟之后咧，除咗 Cassie 嘅分享之外咧，仲有啲学员同我哋一齐分享噶，千祈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龙塘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去广华医院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渔护处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说，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也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其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及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时亦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界限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亦都影响到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了。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比较车多，车龙咧两边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喺观塘啦，伟发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段车多。喺新界區啦，大埔公路琵琶山段來回方向啦，跟住長園路，即係近住公廁嗰段啦，係比較繁忙嘅，經過朋友請留意翻啦。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锦田公路系会有修路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八乡警署至到消防局呢一段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现场啦系会有禁止掉头安排噶，经过朋友亦都要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噶，记得六月二号或者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啦，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3、2、1，go！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8: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现在的时间来到晚上七点三十八分，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在度，
9: 有阿菲尼姐姐在度，
10: 有我文生弟弟在度，
11: 十八俱乐部。
8: 新聞交通之前呢，就啱啱同大家分享緊一個實習計劃啊。咁我哋除咗項目總監陳君玲 Cassie 之外呢，嘩，大氣電波上面人才仔仔啊。
9: 好嘅，
10: 幾位同學仔。
8: 因為我哋仲請嚟咗舞蹈組嘅學員 Chammy， 仲有舞台製作組嘅 Channel 同太陽仔啊。大家好。
10: Hello， 幾位你哋好。
9: Hello， 歡迎你哋啊。
8: 咁啊，先同各位聽眾介紹下幾位嘅背景先啦。咁啊 ，Cassie 就係啱啱同我哋傾過偈嘅項目總監啦。咁啊 ，Chammy 就係舞蹈組嘅學員嚟嘅，而 Channel 同埋太陽仔咧就係舞台管理組嘅學員，分別係舞台監督同埋助理舞台監督。咁啊，先同 Chammy 傾下啦。咁你本身咧，其實有冇同舞台或者藝術相關嘅經驗嘅？點解當初會想參加嘅？
12: 有啊有啊，我本身是有玩过 drama， 都有出去跳舞咁样嘅。咁一开始点样 join 系因为我本身读电影啦，然后喺 year one 嘅时候就见到呢个 program， 因为平时喺学校已经系做幕后啦，但系又唔想冇接触幕前咁耐，咁所以咧就见到呢个 program， 又咦又有唱歌又有跳舞组，咁啊不如试下啦咁样，跟住就入咗嚟跳舞，就跟住就一路跳下跳舞，就跳咗兩年幾咧，就喺呢度表演咗三場演出啦。
9: 哇！犀利啊！咁我同阿 Channel 傾偈 ，Channel 我同你好啱 Channel， 因為我同你一樣讀書嗰陣時咧都唔係讀醫科，但係而家我哋好中意做我哋而家做緊嘅行業。嗱，你本身係讀教育，讀教呢個化學噶嘛，係咪？咁啊，你同呢個演藝行業一啲關係都冇嘅，點解你會諗住參與呢個舞台製作嘅咧？
13: 咁嘅话我参与舞台制作嘅契机其实就係喺大学入面、
9: 嗯、
13: 去参加咗一啲劇社嘅制作啦。咁、
9: 嗯、
13: 好彩地嗰陣有幸有唔同嘅师兄去带我出去认识下喺、
9: 啊、
13: 外面嘅商业嘅环境同埋一啲戏劇嘅环境究竟係點樣进行嘅呢，咁就令到我对呢个舞台嘅制作出现咗呢个兴趣，咁就咁啱见到 Stage Fright 呢个 program, 咁就把心一横就嚟试下报下咁样咯。
9: 好好啊。
10: 係呀係呀。咁我想同太阳仔倾下偈啦。Hello, 太阳仔你好啊。太阳仔
14: 你好啊。
10: 你年纪系咪最小嗰、那个，你好似啱啱只得19岁嗰咗系咪啊。
14: 是啊，我是年纪最小的
10: 那个。今次呢为什么呢会一起去参与呢这个演艺的行列的呢，
14: 因为呢我是本身很喜欢表演和 drama, 我很喜欢看 show 的。
10: 嗯、
14: 然后我因为读中医但是我很想了解很多关于演艺行业的运作。而今晚在社交媒体呢看到这个计划啦，可以今晚学习到这个舞台管理的知识，所以就报名参与这个计划。
8: 嗯、哦、简单跟三位了解了一些你们三个的背景，都想讲多少少就是有关于刚刚的 第四场的演出和最终演出。那先讲一下那个舞蹈演出，都知 Chammy 你有参与过，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幕呢？
12: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是我們大跳舞組的、舞蹈演出，因為我們這一隻舞之前都有表演過，然後今次上台是特別深刻，因為知道是應該是最後一次我們這麼多個人一起跳這隻舞了、
9: 嗯、
12: 所以那最後完結下的那個感覺是很特別也都很難忘。
8: 有沒有流淚啊？
10: 好感动，
12: 冇嘅，我哋专业今日，唔可以滴出嚟嘅，就眼泪，
9: 攞住攞住，
10: 在心里流，在心里流，系、
9: 啊。我听到睇到都觉得好感动啊，其实。咁问下太阳仔啦，当日知道咧舞台嘅成功啦，幕后咧呢一个舞台管理员嘅同学仔可以话系功不可没噶，因为咧我都做过幕后噶嘛，知道舞台嘅安全啦，或者啊，甚至乎一件小小嘅道具，每一小部分都好啦，都系靠舞台管理组嘅同事咧一齐咧帮我哋做得妥妥当。当我哋先安心噶。咁啊，太阳仔，虽然你年纪细细，但你觉得你自己嘅性格点样可以帮到成件事，帮到个舞台呢？
14: 嗯，咁我觉得我自己嘅性格咧系比较怕丑啦，但系系多啲会留意他人嘅情绪嘅。
9: 嗯，
14: 咁我自己咧就多啲跟排练室啦，就照顾翻啲演员。咁我就会关注下佢哋平时会做啲咩啊，咁就留意多啲佢哋要需要嘅道具啦，咁就去做翻啲相应嘅。
9: 嗯，细心啊，系咪啊？虽然你少讲嘢，但系好细心啊，我知道。
10: 话怕丑，其实都好细心，为着每个舞台同埋每位嘅演员都做咗好多嘢。咁、
9: 嗯、
10: 其实有冇一啲嘅深刻嘅事情，可能啊，真系咧，你潜在风险啊，最后又俾你解决咗，有冇啲古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14: 有嘅，就例如我哋喺 show 嘅时候就有个台梯啦，咁、那个台梯其实佢系斜嘅，咁当我哋拍完之后咧，下面系要设块木板，咁啲演员先可以安全咁喺上面行过啦。咁我哋就会特别关注呢件事情啦，同唔同嘅队友一齐夹，然后先 change 嘅时候点样做得快啲啊，咁就尽量令到成个 show 可以安全同顺利咁样运行。
9: 嗯，
8: 這個時候就要找來當日擔大旗做舞台監督的 channel
9: 了。
8: 那是由演出前去到完 show 那一刻呢，其實你的感覺是怎樣，會不會都緊張到手震呢？
13: 由演出前的話我會說就真的很緊張的，因為台面以及台下觀眾席每一刻都有不同的事發生啦，甚至去到舞台以外的地方都有事發生的、
9: 嗯、
13: 但去到演出的那個那個時刻呢，我們其實在入台已經處理了五日去令到這件事可以順利地進行了，所以如果在演出的時候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可以都已經有相對應的計劃去處理好這件事，所以演出的時候就相對應再放鬆一點會、
9: 嗯、
13: 但去到最後要離開個場地的時候又是另外一項挑戰，因為我們今次帶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器材入去這個場館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好的計劃去令到我們在這個限時之內好好咁完成將我哋所有嘅器材帶離開個場館，再好好咁樣管理翻去唔同嘅地方咯。
8: 啱啱都講咗啲你實際上舞台監督究竟係做啲咩咧？可唔可以都分享多少少咧？你自己覺得事前彩排嘅時候係最緊張啊，運行緊嘅時候最緊張，定係邊個位最緊張？
13: 嗯，對於我嚟講 是有演员在台面上落的时候会是最紧张啦。首先因为我们今次这个台上落的地方就会是一条楼梯啦，而这个台也是一个很黑的地方，所以呢当演员上落每一次都是一个安全的考量来的，对于我们来讲。那当然我们的舞台制作组啦，每一位学员都尽我们的能力好好去避免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令到我们、台面的表演者去好好地处理这件事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唔同嘅老師喺台下邊啦、台側邊啦，甚至有時會上到台上面去提點，哦，究竟有邊啲位係一啲安全嘅考量嘅，我哋要點樣令呢啲有機會出現嘅安全問題好去解決咗佢咯？呢啲部分會係我最緊張，但係亦都係覺得最學得最多嘢嘅地方。
9: 係 ，Channel， 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每次做 live show 啦，或者表演都好咯，其實每一次都係賺一個經驗，跟住就可以幫到下一個演出會做好啲噶啦。咁你透過之前嘅陪一啲演出經驗，就點樣幫到今次有冇啲即係累積個經驗可以幫你解到圍啊，或者拆到啲蛋咁樣樣咧？
13: 我會話我唔會特別講任何一個好精確嘅例子，因為我以前嘅表演經驗啊，我以前喺後台製作嘅經驗啦，我覺得係培養咗我一個需要隨時留意自己身邊環境所有嘅器材啦、所有嘅人啦、所有發生緊嘅事，然之後去有任何突發事情去發生嘅時候，我需要好好咁樣放鬆我個心態，去揾我身邊有啲乜嘢去幫到我，去處理呢一個安全啦，定係可能係美學上面嘅唔同問題咯。我覺得最緊要學到嘅嘢係個人要放鬆去解決件事。
9: 同埋一眼观察，
10: 好重要啊！
9: 系
10: 啊，
9: 冇错。
10: 其实咧，三位啊，透过今次呢个计划咧，你觉得自己咧学到啲乜嘢技能，同埋咧最大嘅得益喺边度咧？不如咧就太阳仔先啦，太阳仔你讲先啦。
14: 咁喺呢个计划啦，我学到好多后台嘅知识啦。咁例如啊，要黐轮光贴啊，上面要黐台湾胶先可以令到个舞台冇咁易甩啊。咁呢啲都系好实用嘅技能嚟嘅。咁同埋向老师就学习到好多精神啦，咁例如啊，要留意啲乜嘢啊，要对乜嘢特别关注啊，呢啲都系好好嘅，对于呢个行业好好嘅一个方向嚟。
10: 好啊，好啊，跟住 Chammy 咧，
12: 我觉得今次嘅 program， 因为我哋唔系所有跳舞组嘅学员本身都有超级好嘅底子啊，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好似翻翻去一开始跳舞咁样由基本功开始练起嘅，咁所以俾我嚟讲就系好似可以翻翻去好无忧无虑咁样单纯学嘢嘅嗰个快乐啦，跟住就可以同一班同学仔一齐进步咁样。
10: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8: 仲有 channel 啊，
13: 对于我来讲学得最多最紧要的东西就是做 live production， 做 live performance， 最紧要的是由不同的人的角度去出考去考量究竟他们想要什么。无论是台部啦、灯部啦、声部啦，定是表演者，我们需要由每个人所想知道所想需要的东西去考虑究竟在这个制作里面我们要怎样令这些事在台面上面美丽地发生。
8: 这个时候不如请回 Cassie 出来。
10: Hello,Cassie。
9: Hello。
10: 你好。
8: 今次的活动呢其实就是想帮青年提供一些培训和工作的机会，都知道你们连结了一些业界人士是怎样做到的呢？
14: 是啊，其实我们本身机构也有很多不同的台前幕后的表演的单位啦，所以我们都邀请到很多社区啊或者专业制作的表演者去来到，他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想过我一个这样的教育 program， 但是那个质素都表演得很好，就都是眼前一亮啦，更加有些是真的四场 show 每一次都来到，给很多很多意见，因为我们每一次最后都有演后座谈会啦，问翻观众的想法啊，观众怎样看呢，他都是每一次见到哦，他很多成长，也有很多新的 idea， 他都是实行到出来。所以都很开心，真的邀请到很多业界人士来到，真的去欣赏他们。希望就是透过一些 informal 的倾偈啊，即完的 show 前面啊等等啊，可以認識到他們多一點，也都可以邀請到他們未來可能有一些演出啊，或者真是工作的機會啦。
10: 好啊，那在整個計劃當中，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呢？
14: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其實是又真是每一次最尾的演後座談會的那個時候，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會 focus 在表演者身上面，但是我們
13: 成個 show 要真係完美地實行，即唔淨止係表演者喺台上面發光發亮嘅時候，好多時候就係黑暗中喺後面默默咁支撐成個製作嘅幕後嘅成員，佢真係可以行出嚟。跟住我呢個演後座談會就真係我哋幾十位學員同連同我哋嘅老師就坐曬喺台面，得大咗個台面 ，and then 我哋就可以望清楚每一位為咗呢、這個為咗呢幾次演出而好努力嘅一啲學員們，然後就俾觀眾切實實可以見到佢哋同佢哋對話，同佢哋傾偈。我自己就坐喺中間，咁所以就我覺得好感動嘅呢樣
8: 嘢。好啊，多謝曬四位啊！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嘅咧就係 Cassie 陳君明啦 ，Chammy 舞蹈組學員 ，Channel 舞台管理組學員，仲有另一位舞台組舞台管理組學員太陽仔嘅。

0: 同啱啱啲同學仔一樣啊，做一件自己開心嘅事。陳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
1: 區區有睇頭。
0: 今次區區有睇頭呢，就帶大家去荃灣啊。咁啊，由世界之藥策展團隊策劃嘅南風沙廠藥好精密劑嚟到第三屆啦，就會喺5月30號去到7月6號再次喺南風沙廠舉行嘅。
2: 係啊，今次嘅活動呢，就透過展覽啦、植物市集啦、工作坊、劇場體驗呢，將紡織嘅文化啦、日常嘅植物同埋情感連結埋一齊，延續本地編織工藝嘅可持續發展。
3: 嗱，今次嘅植物劑呢，橫跨咗幾個星期咯。咁同埋咧，策展團隊咧就以五大嘅活動核心啦，邀請咗咧本地嘅編織同埋咧植物愛好者，佢哋咧一齊咧發掘織嘅無限可能啦。
0: 究竟有咩睇咧？電話線上即刻接通咗世界之藥嘅高級策展人 Ficky 呂國欣啊，咁啊同大家預告下有咩精彩嘅活動噶。Ficky 你好
4: ，Hello， 你好，
2: 歡迎你。
0: 咁啊，不如先請你介紹下藥好植物劑2026嘅活動啦。
4: 好啊，好啊。咁藥好精密劑呢 ,2026 我哋嚟到第三屆啦，咁咁我哋今年喺南風沙廠即係5月30號嘅時候就開始舉行嘅。咁我哋會有呢一個嘅職人嘅市集啦，會有呢啲工作坊啦，會有裝置嘅聲音體驗啦，同埋會有展覽咁樣嘅。
2: 咁我想問下啦，今次呢一個活動呢係維持幾耐嘅呢？當中又包括啲咩精彩嘅活動，有咩好推介呀？
4: 今次呢個活動呢，我哋就會由5月30號去到7月5號進行嘅。咁入面呢，我哋會有兩個 weekend 啦，5月30、31號同埋6月嘅6號、7號呢，呢兩個嘅星期六日呢都會有唔同嘅市集嘅。咁5月30、31號呢，我哋就會有一個職人市集啦，咁都係邀請咗好多差唔多40檔嘅職人檔主呢嚟到南風沙廠嗰一度呢嚟到去擺佢哋嘅創作啦。咁跟住去到6月嘅6號、7號呢，我哋有一個叫做蟹貨市集嘅。咁呢個蟹貨市集呢其實係一個second hand market 嚟嘅咁樣。咁點解我哋叫佢做蟹貨市集呢？就係覺得啊，有一啲嘅你擺喺屋企覺得冇用嘅衫褲鞋襪啊，咁其實你覺得佢係蟹貨，但係可能你擺出嚟嘅時候呢，佢會係成為人其他人嘅一啲嘅心頭好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想大家嚟呢個蟹貨市集度尋寶啦。
3: 原來係咁。咁活動期間呢，你哋有乜嘢特別嘅互動項目呢可以同大家一齊參與同玩㗎？
4: 咁我哋都會有差唔多十幾場嘅職人工作坊啦，咁樣咁都係由唔同嘅本地職人呢，咁佢哋嚟到去主持嘅咁樣。咁入面呢會有唔同嘅工作坊啦，咁樣有一啲就係布嘅植物啦，亦都有一啲嘅藤編啦。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嘅呢個植物製呢，就唔係單單係只限於話可能係一啲嘅布啊、編織啊呢一類嘅，而係唔同嘅物料嘅植物呢，我哋都係想去 promote 嘅咁樣。咁所以入面會有一啲嘅竹編啊、藤編啊呢一類嘅工作坊都會出現嘅。
2: 咁除咗同紡織有關嘅活動之外呢，呢次嘅活動呢仲包括呢同木棉相關嘅裝置聲音體驗。点解会有咁样嘅安排嘅咧？木棉啦，同活动举办嘅地点啊，南风沙厂系咪有特别嘅关系噶？
4: 咁首先咧，木棉咧，佢其实咧就系我哋南风沙厂最初我哋开嘅时候咧，就邀请咗本地嘅作家陈慧咧，就去帮我哋创作咗一个嘅文本叫做《女工三部曲》啦。咁其实呢个《女工三部曲》咧，就系用三个嘅故事嚟到去讲紧香港嘅纺织业嘅一个嘅变迁嘅咁样。咁木棉情书咧，其实就系呢三部曲嘅第二部曲嚟嘅。咁入边咧都系讲紧一个嘅女工，佢由成长啦，佢由喺呢一个制衣厂一路嘅工作啊，一路去到呢一啲嘅厂咧，可能开始毕业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佢嘅工作开始式微啦，点样去随住呢一个城市嘅变迁而改变咗佢嘅生活咧？咁样。咁我哋就想用呢一个陈伟帮我哋写嘅文本咧，今次就邀请咗剧场嘅导演殷拔涛嚟到去帮我哋去将佢咧创作成一个嘅装置声音体验嘅。咁其实就系想观众咧，佢哋系可以入到去我哋嘅其中一层咧，就叫 M 层啦。咁样喺呢个 M 层嘅空间入边咧，就会系设置咗唔同嘅一啲故事嘅场景喺入边。咁观众咧，佢哋就可以走到入去呢一个场景嗰一度咧，系透过声音嘅演出咧嚟去听翻呢一个嘅故事咁样嘅。
0: 呢个真系一个星期六日嘅好去处啊！不如都请你最后同我哋讲下，如果想参加嘅话，使唔使预先登记或者报名噶？
4: 要嘅，我哋有一啲嘅活動，例如工作坊啊，同埋依一個想聽木棉情書嘅聲音體驗咧，都要係預先報名嘅。咁佢哋可以喺我哋世界之約嘅 IG 啦，又或者係 NS Touch 上面嚟到去報名嘅咁樣。咁展覽同埋市集咧，就係可以公眾公開咁樣嚟參加嘅。
0: 好多謝曬呂國恩 Vicky 同我哋嘅分享啊，多謝你。
2: 拜拜。

0: 除了剛才跟大家分享5月30日去到7月5号的南风沙场活动之外，还有一件活动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1: 是吗？
0: 就是明天的同样时间会继续有18好时光的。
1: 不谢谢你
2: 聪明聪明。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衙前廊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喺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2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跟住琵琶山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呢一段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就仲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跟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现时一带亦都比较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康宁道落山方向和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交界一段都是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公路啊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晚上10点至到去接近午夜，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至到榄口村嘅快线系要封闭。咁至于由午夜12点啦，去到听朝嘅6点，封路范围会扩阔到去中线同埋快线同时封闭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同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午夜12点半直至朝早5点半，跟住银禧花园至到马料水泽长街桥底呢一段啦，来回方向最右线都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啦，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 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5: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5: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9: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0: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7: 逢星期日下午5時，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即係太陽底下咧，就有好多新鮮事咧，亦都有一啲咧重蹈覆轍嘅事情，就等待一啲即係迷途羔羊咧，就跌落嗰啲陷阱嘅。咁剛才我就目睹周嘉怡就做咗嗰只迷途羔羊啦。
6: 咩啊？
11: 你走去讚啊！一哥一瘦咗，佢嗰個樣啊！你再嚟一次。
12: 哇！你真係薄曬喎，成個人。
13: 你阿媽唔係用呢兩隻字㗎，我字字記住。啊，真係睇落薄切咗好多啊！
12: 薄切咗。
11: 再嚟好翻，好 take two。
12: 哇！你真系睇落薄切咗好多、啊。
13: 其实减肥真系唔难，我唔明点解啲人减唔到肥咯、
11: 啊。嗱，你系咪跌咗落去呢一个陷阱嗰度？
13: 其实最衰
11: 一边，
13: 最衰嗱，唔知听唔听到啊？都系司徒师傅啊，司徒师傅好好客啊，派零食俾我哋
12: 啊，
13: 我、
12: 啊、
13: 戒紧，哎呀，司徒师傅真
12: 系，
11: 佢即刻行过嚟。
12: 司徒师傅请我哋食蝴蝶饼啊！
13: 唔啦，少食呢啲嘢。
11: 跟住周嘉怡就讲嗰句说话，然后就中咗一个嗰个陷阱。佢嗰种啊，嗰种叫做不可一世啊，
12: 系都要鼓励下嘅。咁系真系薄切晒。
11: 你要记住演员讲嘅嘢咧，有阵时不能尽信嘅。
13: 你都需要知道编剧啲对白都有即系拿捏过，偶然都哎呀呀。胸肌有啲痛啊，做完 gym 啊，早兩日。
11: 唉，咁啊，系啦，咁啊，星期二晚啦，直播室俾阿一啊。唉，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12: 大家好，我系周嘉怡。
13: 好啦，咁啊，今日嘅话说小弟咧，亦都系同呢个嘅减肥咧，
11: 哦系咩？
13: 有些少关系噶。
1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2: 点啊？一哥有咩好嘢？
13: 话说小弟咧，即系最近啊，藉住减肥嘅呢个名义咧，同太太申请咗一样嘢啊。
11: 系咩？
13: 系申请咗啲咩咧？
11: 食饭唔俾钱
13: 啊？唔系，
11: 我都冇食。
13: 食饭俾钱不嬲都系我做嘅，
12: 就算
13: 我
12: 唔食。诶、
13: 哎，冇错啦，我就申请咗咧，可以夜晚偷偷地落街嘅。咁咁啊，过去嗰年零两年咧，基本上我嘅自由时间咧，都系得星期五晚，可能有两三个钟咁样啦。咁啊呢個零月話誒要減肥喎，又間唔中喺佢面前即係。诶、哎，系咪瘦咗？佢话吓系啊系，咁、啊、我话咦，咁要做翻多啲运动先得啦。咁我就即系攞咗呢个嘅藉口啦。咁通常即系因为一至五都要翻即系手下留情啦，咁所以都冇咩几可做运动。就系礼拜六日咧，即系氹完两个小朋友瞓啦，可能9点零钟食埋饭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哦，我落去帮你买糖水啦，我顺便去行下，即系坐下步数啊，兜个圈做下运动咁样嘅。咁啊，勾翻起一啲咦嘅。以前嘅一个兴趣同乐趣系咩呢？其实因为小弟由细到大咧，都系住喺呢个嘅太古城一带啦，
11: 即系港岛东区啦，
13: 港岛东区啦。咁如果住嗰头附近嘅朋友都会知道，咦，沿住呢个鲗鱼涌公园一路扮到去西湾河，都会有条嘅海滨长廊。
11: 系
13: 咁以前哦，无论系冇嘢做行过圈，或者想跑步又行过圈，仲或者同啲朋友即系无聊揾啲时间消磨，又系嗰度行过圈，就惯咗，好惯咗就系、是。食完饭或者冇嘢做就落去行个圈嘅呢个习惯。咁最近适逢就系由呢个嘅北角嗰度咧就开咗呢个嘅东岸板道。咁理论上咧就可以一路由筲箕湾嘅避风塘，即系潭公庙嗰个位咧
11: 行到西环啦，
13: 行到去西环理论上系可以嘅。
11: 13K 啊，系啦。
13: 系啦，咁中间有啲可能经过公园啦，有啲经过可能会展出边啊，咁但系理论上系可以行得晒嘅咁样。咁小弟就咁自己落去行啦。啊，发现勾翻起嘅乐趣系咩咧？就系、其实夜晚嘅呢、个即街坊小地区咧，都几有人烟味嘅。好啦，例如有几类人咧，你系会一定见到，而我就通常行过嘅时候就会睄下究竟佢哋倾紧啲咩嘅。
11: 例如咧，
13: 首先第一批，你一定每晚都会见到有啲嘅中学生流连喺嗰度嘅，
11: 着校服噶嘛，
13: 有啲有着校服，例如嗰个女仔咦有着校服，而男女比例咧，通常一定系八比二啊，九比一啊，
12: 二系咩咧？
13: 二系女仔咯，系啊，
11: 即系有八个男同学，有一个女仔喺度咁样噶，
13: 系啦，咁啊目测应该都系嗰啲
11: 契妹，
13: 十零岁，
11: 通常都系
13: 唔知系咪契妹啦，
11: 契妹嚟噶啦，
13: 咁偶然见到。佢哋就真系拎住罐汽水坐喺度，咁然后围埋可能倾偈，咁我偷听，咦倾啲咩啊？最近偷听到就系例如话，哦有啲就喺度讲紧话读书嘅嘢啦，咁但系好多咧都系讲紧学校嘅是非，咁呢个系第一类人啦。
12: 我真系好想知道你点偷听？
13: 哦，咁行两步要唞下噶嘛，或者我要捉精灵咁啊，企喺度揿两揿
11: 拉筋啊嗰啲系，
12: 同埋好犀利，
13: 同埋我戴住运动耳机嗰啲开放式运动耳机嚟。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放狗啊做运动嗰啲唔计啦，咁啊偶然又会另外遇到即系。除了啲學生之外，有啲咩人呢？又會遇到一對嘅男女坐喺度嘅，而呢啲男女通常係咩啊？上咗年紀，個女嘅會眼濕濕坐喺度，好似好愁咁樣。個男嘅就冇事冇事，唔使驚冇事。
11: 係、啊，真係有呢啲嘅，
13: 硬係有呢啲嘅，但同埋一定係即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即係唔係後生廿零歲嗰啲，可能即係四五十歲嘅哥哥姐姐咁坐喺度。唉，冇事，聽我講，冇事。咁我有時想偷聽一下冇事，但你見到咦眼濕濕喎，都係行快啲就會見到呢啲人啊。咁除此就真係當然見到一啲可能即係上咗咁上下年紀嘅朋友坐喺即係一路行，或者幾個結伴成群嘅一啲男男女女都會見到。而小弟呢，因為即係申請咗呢個 permit 啦，咁我老婆話咦你成日即係游出去45分鐘变成一个钟，最近啱啱呢个礼拜又出咗去差唔多成个半钟，佢话你究竟行咗边？你系咪真系去做运动？个头
11: 翻嚟湿湿地，
13: 咁又冇湿湿地，
11: 出汗啫。
13: 系啦，咁小弟究竟去边咧？就系、通常行到最尾，我就由呢个北角啦，行到去维多利亚公园，就行翻转头嘅时候咧，就喺码头位置咧，就会坐喺度。就真係望住個海坐十零分鐘，可能聽歌又好，唔聽歌都好，就坐喺度。呢、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永遠隔離都有個阿叔同你一樣坐喺度，大家唔講嘢咁樣坐喺度。你又望佢一眼，佢又望你一眼，跟住又靜靜地坐喺度。去到坐十零分鐘，老婆 send message 問去到邊，你走啦，企起身，佢又會望你一眼，你又會望佢一眼。打个眼色好似下次再见呢。
15: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0: 即係有時坐喺海邊諗翻起好多嘢，就例如哦呢、這個海邊，即係港島東嘅海旁啦，即係由以前中學開始有呢鋪人，放學會同啲朋友去坐，即係我都係曾經我望住嘅呢班後生仔，可能九個男仔一個女仔坐喺度，我都有份過，然後大家又傾啊，大家 A level 啊，會考嘅時候要努力啊，加油！去到哦大學嘅時候，大個文西去嗰度，然後講翻哦呢度就係我成長地方，去到而家咦我生咗仔，我坐喺度，去到事業嘅一啲樽頸位又坐喺度。有時會覺得啊，坐喺呢個海旁靜靜地，即係等於早兩三個星期啊，隊長生日嘅時候講起咪話，自己一個人行上山嘅嗰個 me time， 呢、
1: 啊、
0: 個海邊就係我諗我其中一個覺得幾舒服嘅 me time， 所以有時我會哦頭嗰幾次可能因為老婆真係話嗱四十五分鐘好啦，咁我會行得好快好快好快，因為想做運動啊嘛。但發現咦真係唔得喎，我行得好快嘅時候我係 miss 咗個海旁，而你係真係要漫步嘅時候。或者你漫步完啦，或者行得好快就跑完步啦，你都俾自己坐喺隔篱五至十分钟，个人即系一个礼拜完啦，先至翻屋企休息，我会有呢种感觉。所以即系而家呢个嘅星期六日晚俾我出去偷跑一个钟，系我一个几治愈嘅一个时间嚟咁样嘅，就系咁样啦。
1: 突然静咗。
2: 唔系啊，我觉得
1: 好浪漫啊，
2: 好浪漫啊。
0: 系啊，我从来都系个浪漫嘅人嚟嘅。我粗犷嘅外表系
2: 你啱啱先讲完，就系唔好自己跌咗落去嗰、那个，你咪又系跌咗落去。
0: 但系有少少唔同，因为我都系一个叫做几夜鬼嘅人嚟嘅，即系夜行动物啦。嗯、即系有时可能你饮到点零两点，你喺街边穿梭见到嘅嗰、那个，就好似啱啱歌词讲嘅繁华闹市，哦，嗰時朝頭早翻六點、四點零、五點嘅夜晚，同我十一二點嘅夜晚咧，我覺得係兩個節奏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嗰種感覺啊？即係例如
1: 七八點又唔同嘅，
0: 係啦，即係七八點，即係當然都仲係放工，大家喺 P hour 嗰個時間啦。十一二點你見到咦係一個城市嘅喘息空間。去到兩三點打後，你會發現係另外一種 feel， 就係、是、哦呢、這個社會原來呢班人夜晚係咁努力做緊嘢嘅，即係我嗰陣時可能要翻呢度，其實我三點零四點就見到咦報紙檔開始搭緊報紙咯、哦，咦有個伯伯喺度通緊個地下個水渠、哦，即係其實個城市運作，你個每一個時間嘅夜晚都會有唔同嘅氣氛喺入邊咁樣咯。
1: 嗯，我都好向往呢種，可能即係細個啦，即係細個嘅年代其實。嚟嚟去去有咩地方去啫？咁阿爸阿媽帶你去公園、海邊，咁你知香港嘅特色就係其實你搭幾個字車就一定去到海邊噶嘛，即係幾遠都好啦嚇，實有嘢俾你睇。咁以前我見到我阿爸阿媽，即係佢哋所謂嘅拍拖啦。咁星期六帶我同我細佬去踢波，佢哋會行下。其實咪就係喺個海邊度行下，揾個凳坐下，或者揾支欄杆蹦下。咁已經係最寫意嘅一件事嚟嘅，咁只不過我哋而家成日都覺得我哋有啲嘢做嘅，即係無論跳舞又好，去踩單車又好，去跑步又好，其實那個海邊係好適合俾我哋坐喺度靜靜地去 relax 嘅一個地方嚟嘅。我都好鍾意，我記得我以前呢係好鍾意坐，就係港島區個海邊啦、嗯。我哋以前呢即係拍拖嗰啲年代啦，冇嘢做㗎，買支兩支嘢飲，數下對面啲銀行鋼管有啲咩招牌囉。
2: 哦、
1: 其實好我好記得㗎，即係譬如而家有啲牌子冇咗，譬如 舉個例，有一個叫做Golden Star 咁先算啦、嗯。Golden Star 咪即係而家嘅韓國另一個品牌嘅前身囉、哦。跟住你會見到以前有 TDK, 錄音帶、嗯有好多以前 hit 過，我而家仲好記得㗎，我就專係數尖沙咀嗰度嘅嗰啲嘅大廈頂。擺咗啲咩喺度，咁已經係好過癮。咁當然而家大家你坐喺度都可能係睇緊手機啊、
0: 嗯，
1: 或者你有一啲其他嘢要做，你都冇乜心機或者無暇去兼顧個海或者呢個所謂維港兩岸嘅景緻有幾咁靚，咁你咪唔覺得有啲咩嘅一回事咯？
0: 係係，因為有時可能我哋都去過其他地方，即係我都會特登我夜晚出去兜兩個圈，試下睇下嗰個氣氛同氛圍唔同。我覺得零零舍舍香港嗰個維港海旁，即係無論你係喺嗱調翻轉咁講啊，你喺尖沙咀望翻香港島咧，同你喺香港島望翻個尖沙咀係兩個 feel 嚟嘅，
1: 兩個唔同噶。
0: 即係尤其是而家哦，你見到尖沙咀，我喺北角呢邊望佢，哇！啟德真係好靚，即係你會有呢種感覺。以前失戀嘅時候就調翻轉喺尖沙咀望翻個港島，
1: 係
0: 啊。 我幾時肯捨得翻屋企呢？即係當然隨住你嘅心情就會有唔同，所以我覺得維港兩岸或者香港嘅夜景呢，去到而家都係我覺得係全世界最靚嘅。
1: 咦，今日咁似十八好時光嘅呢、這個節目，我就係大家
0: 睇下冇撈多份啊嘛，可以坐埋喺海邊愁啲咩啫？我就係發現，咦？今个月啲钱又唔够咯，
1: 你隔篱嗰个唔出声同你打个眼色嗰个男人何尝又唔系谂紧呢样嘢咧？
0: 老板又话啲稿唔得咯，哎呀，咁咪要坐低15分钟静下咯。

0: 好，小弟今日嘅话说小弟啊，简直都系嚟自许美静啊，有倾城啦，再有呢一首嘅都市夜归人啊。本身仲谂紧城里的月光好啊，或者明知故犯都好啱呢啲夜晚一个喺海边听嘅歌。
1: 好，大家陶醉多一阵啊！一阵翻嚟咧，我哋今晚咧，琴日预告咗有 Rachel 医师。
0: 哎呀，
2: 哎呀，
0: 就系讲
1: 究竟夜晚唔翻屋企系咪一件好事咧？
0: 仲要翻到去成身湿晒系咪一件好事咧？
1: 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系讲下啲亚健康嘅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大，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的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可以話係每一個月最期待嘅一日啦。
4: 冇錯啊。
3: 係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大兜亂啦呢個星期，所以呢我就搵到 Rachel 醫師。Hello,Rachel 醫師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係註冊中醫師曾國之。
3: Rachel 啊，我首先呢即係。
6: 唔使問啦，我問咗啦。
3: 有冇覺得佢瘦咗？
5: 瘦咗，我一望我就話15磅。跟住我哋計一計之後，佢話13到14磅。我隻眼就係個磅。
3: 你仲我服啊？
5: 系乜嘢？
3: 你睇佢个衰
4: 样，沾沾自喜啊！
3: 唔好跌入呢啲陷阱啊！知唔知啊？
5: 鼓励
4: 系咯，我同你都系咁样谂法，
5: 系啊。
3: 喺
5: 打击系唔 work， 尤其对男人。
6: 轉咗講心理健康，
3: 我係為咗講戀愛啊，中醫嘅角度去講下男女之間嘅關係，
5: 仲好聽過講中醫。
4: 好想聽喎，可唔可以下次講？
3: 我哋下次開個題招呼下你，
6: 戀愛與中醫咁
3: 樣。
5: 一於咁話約定大家。
3: 係，我哋非常之期待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咧講咩咧？一哥，你從何說起好啊？
6: 我從何說起就係因為我哋兩個喺車上面就傾起，咦？個人好似周身唔係好聚財喎，係咪病又唔係病咁，然後就講起已經常出現呢啲狀態，
3: 係咪
6: 即係你話係健康又唔係健康，唔健康又唔係唔健康，咁究竟呢個狀態有冇得調理一下或者執一執呢？
3: 或者咁講啊，即係你知呢，頭先我哋啱啱就講起即係一哥啊，即係出去散步咁啊又見到啲妹妹仔，即係同啲中學生同學，就大家講下學業嘅問題啊。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嘅人呢，通常而家呢就唔係講呢啲嘢，即係有啲可能會講臭仔臭女經啦。另一款呢就係、即係講下大家保健啦，或者喂近排有啲咩啦，通常十個都係講嘉怡你近排瞓得好唔好啊？
7: 麻麻地
3: 啦。個個都係話瞓得唔好啦，有冇腰酸背痛啊？
7: 我梗係有啦，都仲未好。
3: 係啦，一哥你見點啊？身體
6: 唔係好聚財囉，
3: 係咪？
6: 係聚財呢隻字好啱用，好難形容。即係因為你話係咪好痛，痛到行唔到，咁又唔係，但係你覺得冇咩力咁樣。
3: 係啦，再加埋上次阿 Rachel 醫師提醒我哋，有時你要呢即係 feel 下，即係靜落嚟 feel 下自己嘅身體有啲地方係有少少毛病嘅。咁你緊有一啲嘅，咁你係究竟你係病又唔係？唔係健康呢，
6: 又談不上，
3: 談不上喎。咁我哋今日呢就談下呢一個亞健康嘅呢個狀況。咁喺中醫嘅角度點樣睇亞健康呢回事嘅呢？ Rachel 醫師，
5: 我好多年前都有同阿一喺電台做節目呢。咁如果當年呢佢同我講呢個亞健康呢，我諗同佢冇乜 feel 啊。而家講呢大家明白咗啦。
3: 係咪
5: 亞健康就係呢人到即係
3: 咁上下，佢有啲勒住啊！
4: 佢有啲，
3: 我呢度所有人都係崩口嘅。
5: 崩口啊！崩口。
3: 我哋啲觀眾
6: 有咁上下成熟嘅時候，
4: 經歷有上咁上下。
5: 咁上下經歷之後咧，個身體開始有一啲嘅狀況出現啦。簡單啲嚟講，呢一個嘅感覺咧，叫做唔對路。
3: 即係一哥頭先講嘅唔聚財啦。
5: 唔聚財啦，我就覺得係唔對路啦。咁但係呢個唔對路呢又唔係好嚴重喎，咁少少唔對路啦。所以其實正如你哋啱啱都表達得好好啊，亞健康個狀態就係呢，你又唔係健康，但係你又未去到病。咁呢個情況喺中醫裏面呢，其實同我哋講個虛勞或者未病，成日中醫咪話治未病嘅，即係醫一啲未病嘅狀態。咁點解未病又要醫呢？就因為唔對路囉，開始唔對路啦。
6: 我哋即係我同阿嘉怡同阿隊長尋晚有討論究竟亞健康嘅其實係講緊啲咩。咁我舉咗個例子，我唔知可唔可以令大家或者 Rachel 可以講下我呢個例子啱唔啱。即係例如小弟對上一次入醫院嘅時候呢，個血壓呢係 窄界嘅。
5: 嗯
6: 哼。即嗱，我唔知130先至叫高定系，总之实质数字唔记得，但我未到叫高血压。
3: 系、
6: 嗯。但总之个血压又唔系靓仔嘅，咁呢啲系咪就已经叫亚健康咧？
5: 亚健康啦。
7: 咁我如果胆固醇高，系咪都系亚健康？
5: 高咗你就病啦。
7: 就已經是不健康了，
5: 就已經
7: 是不健康，咁我已經屬於過了亞健康
3: 了。好啦，咁還有一款就譬如我呢啲，我又唔知道數字，
5: 嗯，
3: 但係我又覺得自己好似近排
7: 攰攰地，
3: 攰攰地啊，食嘢冇胃口啊，
7: 長期攰啊啦，你都
3: 食嘢冇胃口啊，個人好似有啲鬱悶啊，咁又算唔算亞健康咧？
5: 亞健康
3: 啊，
5: 其實亞健康，
3: 我諗收機旁邊啲人點曬頭啊！
5: 亞健康最大嘅一個感覺咧，就係攰啊。點解？譬如哦，瞓咗之後都仲覺得攰嘅咧，即係瞓夠噶咯，都覺得攰嘅咧。又或者，都冇食滯，都冇去打邊爐啊，或者係食咗泡飛，但係點解個胃口都唔係好開嘅咧？但係佢又唔係腸胃炎咯，即係佢唔係話肚屙啊，食錯嘢之後唔想食嘢，佢係無端端。就開始慢慢個胃口越食越少啦。咁我頭先咪話，如果我哋十幾年前同阿一去傾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哋冇 feel 嘅，因為當年嘅我哋去食 buffet 咧，係食窮人哋間餐廳嘅。
7: 到嗰日
3: 真係
6: 一個，我而家
3: 咁咪玩咯。
6: 而家真係食唔到幾多嘢。
5: 而家咧，我哋係蝕俾間餐廳嘅，因為即係嗰個胃口差咗，同埋冇咁想食啊。咁如果你話哦，即係譬如頭先講個攰啦、胃口差啦、瞓得唔好啦，同埋你話好似有啲鬱悶啊，呢啲叫做情緒波動嘅其中一種狀態咧，呢啲都係屬於亞健康嘅範圍之內嘅。
6: 但係未叫病嘅。
5: 就睇下有幾嚴重啦。譬如你話喂胃口差到可能譬如一個 lunch 佢淨係食三分一嘅。咁可能長期以嚟呢，如果佢伴隨埋一啲胃痛啊、胃胀啊、成日呕气啊，呢啲就会变咗系疾病啦。
7: 哦，即系心理状态都有亚健康噶、哦。
5: 即系等于譬如佢又未去到真系西医讲抑郁症啊，或者中医讲嘅郁病，咁佢就但系成日就系觉得好似提唔起劲啊，或者有啲时间又好啲，有啲时间又有段日子系个情绪好波动嘅。咁但系佢自己又有一段时间
3: 瞪大眼啦，系。
7: 哇！咁即系全香港嘅人全部都亚健康紧、啊。
3: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点样去分啊？因为即系冇钱或者惊冇公开。都有權有頭先嗰啲症狀㗎、
7: 啊、
3: 譬如你作為一個醫師，你點樣去分辨究竟佢嘅，哎呀，你會唔會問下佢，喂，近排係咪收入有啲唔妥，
6: 波動啊，
7: 困境啊，
3: 同婆咪鬧交啊，即係點樣去釐定究竟係身體出狀況，就係、是、所謂外在環境影響心情，再影響你嘅食慾、瞓覺呢？
5: 你頭先呢嗰個假設係一個人冇錢或者冇公開呢，佢就身體有狀況。但現實上呢唔係喎，有啲人佢真係體質上好天生麗質喎，佢即使遇到非常大嘅壓力或者一啲好大嘅事情啦，喺生活上佢身體係冇嘢㗎喎。咁但係有啲人佢少少壓力佢可能就已經爆曬瘡㗎喇喎，或者佢已經係話心跳呀、手震瞓唔到㗎喇喎。咁呢個就係講緊情緒壓力係有機會影響個身體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些身心的状况、
3: 哦。
5: 所以、某程度呢我们可以说话、哦、是一个人的抗压能力，这个是一个因素、嗯、即是可能他由小到大家人啊，或者是他生活上面的一些体会啊，或者是一些家庭的教育怎样令他抗压能力好不好啦，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加大的因素是他身体的反应、
3: 嗯、
5: 即不是说喂我意志力很强的我就可以那晚睡得着的嘛、
3: 嗯、
5: 即譬如有一些很大的事、哦、即譬如可能这排很多人开演唱会，开演唱会有些歌手可能是照睡得很好的，有些歌手可能是要靠药物啊，或者他很难睡觉，可能是要整晚睡不到他才可以去做一个很大的 show 的。那这个就是说都是紧张都是有压力的啦，但有些人就有身体反应，有些人没有身体反应、
7: 哦、但是会不会有机会是他的身体本身是有问题，即是比较有些五脏六腑有些位置是特别差的，而导致到他反导致他的情绪都会出现问题呢？
5: 是很有见地的这个见解。那就是肝经啦，这个就关于，所以刚才你咪问我会不会我同啲客去问下佢你有冇搵唔到钱啊，或者有啲咩困扰，我唔会无啦啦咁样问㗎，但係如果我摸到个脉搏，我哋係有心肝脾肺肾五个脏腑啦，如果我个摸佢个脉搏或者我睇佢嘅舌象面色呢，好觉得佢个肝经係有瘀塞， 咁我第一下就会諗啦，佢肝经行嘅脏腑，例如女士就係乳房啊、肝胆啊、子宫嘅呢啲位置啦，甲状腺嘅位置啦，会唔会有问题先、我其次就会諗啦，你会唔会瞓得唔好，或者你喺一个好大好大嘅压力底下，或者你譬如一哥讲头先佢某一个入医院去咗嘅时候佢个血压高咗嘅，呢一啲都系我会考虑嘅方向囉。咁而临床上好多时咁样一问呢，嗰个黑眼泪就滴落嚟啦。
3: 哎呀。
5: 即如果个脉搏真係好严谨啊，咁代表佢个心情好大机会都係好绷紧囉。
6: 我记得我上次搵阿 Rachel 医师帮手，佢都有问我呢排系咪好大压力啊，我以为大家朋友倾下行偈，我等先知原来背后系有逻辑嘅。
7: 我望到你条光，
3: 我亦都试过有一次就问 Rachel 医师，即係其实以为系一啲好好小事嘅现象啦，譬如举个例。我嗰陣時我先知道有一樣一個症狀叫做盜汗啊，就係夜晚瞓瞓一覺，即係明明開咗冷氣，但係我都飆汗。咁阿媽細個，阿媽係阿媽細個就話唔知叫飆冷汗定咩，原來喺中醫嘅角度就叫做盜汗啊嘛。係
5: 啦，偷盜嗰個盜。
3: 係啦，盜即係個賊嗰個盜啊。咁好啦，原來都係就係呢啲嘅反應，你就可以睇到可能佢人嘅身體某啲嘢出咗一種嘅。嘅滑缺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5: 可以咁讲，我哋就会高度怀疑系咪咯，咁所以跟住我哋就会透过望闻问切啦，切即系把脉啦，问即系问诊啦，问多啲有关嘅一啲资讯啦，从而去判断究竟会唔会系我哋估嘅嗰样嘢咯。
3: 哦，
6: 咁除咗肝之外，仲有边几个脏腑都有关事？
5: 如果你话譬如讲话同。即係我哋今日講亞健康呢，我哋好多時係肝脾腎啊呢三個臟腑有問題。肝就係頭先講話情緒啊，或者係瞓得唔好啊咁樣有關嘅一個狀態啦。脾呢就係講緊我哋個消化系統。咁、所以好多人頭先亞健康嘅時候呢，佢就會出咗一啲腸胃嘅問題啊。例如係食少少嘢就會覺得脹住啦，食得多呢就開始覺得頂得好緊要，唔消化啦，成晚都囉囉攣瞓唔到啦。咁又可能係出現啲大便有時好爛啦，成個人覺得好重罪呀，有水腫嘅問題呀，咁呢啲都係一啲脾胃消化唔好嘅表現。咁、而第三個臟腑就係腎啦。腎嘅話呢好容易分㗎咗，腰酸膝軟，即係呢條腰會覺得可能有唔舒服啦，膝頭哥發力嘅狀況差咗，發力嘅能力差咗，又或者係夜尿多咗，呢一啲呢都係其中一啲嘅症狀嘅。咁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呢就係記性差咗。
3: 哎呀，
5: 肾虚同记性差系有关咯。
7: 哎呀，
6: 你叫咩名啦？
3: 我差唔多每个礼拜就打电话同阿一哥讲，一哥，我又漏咗个 charger 喺公司嘅。一哥，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咩题目啊？同埋。你话有边个嘉宾做访问我又唔记得，系个肾啊，
5: 系啊，
6: 哎呀，
5: 咁、
6: 大家知咩事啦？
5: 一仔你下次就话，咁你要补补肾啊。
6: 咁但系通常即系你嘅临床观察，会嚟都系一次过三样嘢，即系肝脾肾都会一次过去，而定系都系好分三类嘅咧？
5: 我感觉就多数系有一个偏向嘅，即系譬如佢肠胃好唔舒服嘅话咧，佢就会有一连串头先讲嗰扎嘅就重好多噶啦。咁情绪唔好嘅话，咁佢就自然可能严重啲嘅话，佢会觉得可能有啲心口翳啊，个心有时好似有啲所谓心律不正啊，压住啊，跳得快咗啊，或者好似有一下重拍，跟住又好似有一下冇咗咁样嘅一啲嘅感觉啦。另外可能系会令到佢even 影响埋女士月经啊咁样嘅状况，咁所以呢一啲都系我哋即系嘅大方向啦。如果譬如一个客人话想调理身体，究竟中医喺度调紧啲乜嘢咧？我哋谂紧就系首先要 confirm 咗佢肝脾肾呢三个脏腑掂唔掂先。掂嘅话咧，咁我哋就再研究佢其他有冇啲嘢不适啦。咁如果呢三个脏腑有问题，我哋就一路即系沿住呢个脏腑嘅经络谂落去，佢会有啲咩状况，同埋点样帮佢咯。
3: 我哋今日讲个题目叫亚健康啊嘛，因为头先阿 Rachel 医师咧就讲到咧，即系未病啊嘛。咁好啦，譬如当你去所谓调理或者去针对头先嗰啲肝啊、脾啊、肾点样去处理嗰阵，佢生病同埋而家。似乎唔对路，你哋嘅处理嘅方法有啲咩唔同㗎？
5: 如果真係病嘅话呢，咁当然我哋就会跟返嗰一个病，即係譬如 失眠，咁佢有幾個症型嘅，咁我哋就會跟翻個症型去辨證論治嘅。咁如果你話係純粹亞健康咧，我哋就揾出佢有啲乜嘢不足，然後我哋去 fix 佢就係、是、咁。
3: 哦，即係補補佢
7: 嚇？係咪做翻一個平衡咧？會
5: 可以咁理解，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如果個肝唔好嘅，我哋多數有啲咩唔好咧？就係講話肝氣比較鬱滯嘅。咁、我哋就會落一啲行氣啊、疏肝嘅藥，令佢放鬆啲、身體上。心灵上都放松啲，
7: 长期咁梳下肝都几好。
3: 咁如果譬如脾同埋肾咁，你第二日又会点样处理
5: 咧
3: 吓？
5: 其实咧，广东人根本就中意健脾嘅，如果唔系边有咁多清补凉啊、咩莲子百合啊咁多
3: 嗰啲系原来系健脾嘅嘢嚟嘅。
7: 清补凉原来系健脾，我以为清补凉系
3: 清热咯，
7: 系清热咯，我都以为系清热
5: 嘅，系健脾胃嘅去湿嘅。咁、所以其实。咁你又諗返喎，點解咁多人要飲呢一類嘅湯水呢？就係佢哋有一啲脾虛嘅狀態，所以飲咗呢啲湯水之後，健咗脾胃，佢覺得舒服啲囉。
3: 咁我腎啦。
5: 腎嘅話呢，咁譬如嗰、那個客人佢未去到疾病嘅，只係可能腎嘅嗰一個嘅臟腑引發嘅問題比較多嘅話，我哋又係會用返一啲補腎填精嘅藥物，即係都係做一個固本培元嘅一個目標啦。
3: 我想問呢，咁通常要搞幾耐㗎？因為呢點解我會咁問呢？即係當日我同阿一哥呢討論呢個題目嗰陣呢，我都會諗啊，即係究竟啊呢個保健呢個行為啊
7: 幾耐做一次？
3: 幾耐做一次？又或者係咪一定要 keep 住
6: 做？因為啱啱講嘅嗰啲嘢，其實你好似永遠都去唔到一個健康嘅狀態。
5: 唔係，好容易去到健康狀態。我就講頭先話脾胃唔好嘅話，有啲人大便偶爾會爛大便。如果佢長期，例如已經有三個月以上。都是爛大便咧，咁呢啲就叫泄瀉啦，即係肚屙就一個病啦。咁、如果你話係亞健康，可能係佢容易肚屙啫，即係譬如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次，咁食咗啲唔知乜嘢，佢又大便比較爛啲。咁呢一啲喺亞健康嘅狀態咧，其實好容易處理，可能我哋中藥睇一兩個星期啊，咁已經可以同佢解決咗。
3: 哦，即係你要 feel 到有改變嘅。
5: 佢要 feel 到有改變，如果唔係佢唔會翻嚟揾你㗎。
6: 但係都要配合埋佢嘅生活習慣去改。
5: 咁所以我覺得睇中醫佢。一個嗰套嘅邏輯就係除咗開藥之外，醫師亦都應該要話俾你聽，你個身體係乜嘢狀況，你生活上點樣去幫到手咯。如果唔係，譬如我啱啱幫你補咗係有效嘅，咁但係你又做翻一啲唔啱嘅嘢，咁咪真係揾品。
3: 哦，同埋其實即係個病人同埋個醫生中間都要有一個互相去觀察嘅關係喺度。譬如舉個例。嗱，而家我咧就瞓得唔好啦，咁我揾 Rachel 醫師，咁我自己都有個責任去話翻俾你知，我食咗你啲藥之後，跟住我有冇瞓得好咗，抑或冇好到，然後你再調整。其實我有責任去 report 俾你知，而唔係得噶啦，你食咗就得噶啦，會好啲。即係因為有時我哋聽到保健呢個字啊，即係等於做運動。究竟做係咪要做一世咧？又或者做幾多先為之好咧？唔做又唔好喎，咁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究竟我哋個身體有冇改善到㗎？
5: 就要患者自己要明確去留意啦。
7: 咁其實係咪即係如果恢復到一定嘅水平，即係覺得自己面色又好咗啦，又瞓得好咗啦，咁就可以唔使再繼續調理呢？
5: 如果食得、瞓得、行得、走得又屙得，然後心情又舒暢嘅話，咁就 very good 噶啦。我哋唔需要再去攞藥物去處理啦。
3: 因為總有啲說法就係、是，咁梗係
7: 點都執兩劑
3: 先啦 ，keep 住補啦。你會點樣睇咧？即係係咪？
5: 我認為唔需要，即係等於你一個好叻嘅學生咧，其實佢唔使補習，佢都熟 A 啊。
7: 真係好鍾意佢呢啲。
3: 但係嗰個十 A 嘅學生就會覺得唔係嘅，搵多兩個，搵多兩個名師，
6: 抽多題都好啦，
3: 連班四萬有幫助嘅。
5: 咁如果咧佢有空間，而呢一個做法令佢安心嘅話，咁又何樂而不為咧？因為點樣都 do no harm， 即係點樣都冇壞啊。
3: 即係所以呢個過程其實好需要自己去體察翻你嘅狀況係點樣啦。去到好似嘉怡所講某個 level 咧，其實可以同即係醫師或者醫生同佢講聲，喂，其實我真係有好轉。咁嗰個所謂嘅療程就可以停止㗎啦。
5: 係啦，
3: 理論上應該係咁樣嘅。
5: 咁如果嗰個人本身真係一個好弱嘅體質嘅話，咁最多咪可能如果佢唔安心嘅，咁就兩三個月再擺下平安物啊。如果樣樣都幾好啦，咁咪又再兩三個月。再見啦！
7: 我又想問一下咧，咁如果氣血咧，氣血係點邊度嚟嘅咧？
5: 中醫咧就分氣血陰陽，咁陰陽就係、是、譬如男士咧就係屬陽，女士就係屬陰。其實背後個原理就係講緊咧，男士個 energy 啊，即係氣係講緊嗰度力啊，嗰度提供俾我哋身體嘅推動力。就是讲緊我哋嘅气啦，或者我哋係讲緊属阳啦。而血呢就係、是、我哋话一啲成形嘅物质，即係你喺身体里面摸到掂到嘅嘢。咁血你可以当係一啲身体嘅营养。咁、所以点解成日啊，即係譬如一个人形容气血差呢，我哋能够从几个方面睇到㗎。第一就係佢可能个体力好弱㗎。你见佢可能行条楼梯佢冇气㗎啦。佢就话喂大家。
3: 咁咪即係气虚嗰啲就
5: 係。就气虚啦。咁、如果血虚呢就仲容易睇添。你见佢面青口唇白咪係囉。
3: 咁我有时听到中医讲嗰个叫做湿困，咁又系咩嘅一回事呢？
5: 湿重啦或者湿困啦，就系讲紧咧佢身体里边水分过多，而嗰啲水分系唔好嘅，好似一啲废咗嘅水分，冇营养嘅水分留咗喺身体停滞住，咁变咗你当身体里边好似有个水浸咁啊，咁你浸住身体啲五脏六腑就冇办法好好咁样 function 啦。
3: 咁啊。讲埋先啦，点搞啊？头先讲嘅嘢，
5: 如果其实中医都好容易学嘅。如果你个辨证啱，即系 confirm 我个判断系你系气虚嘅，咁我哋咪用一啲补气嘅药咯，例如补中医气汤啊，我哋熟悉嘅北芪党参、太子参啊，呢啲咪系一啲补气咯。如果觉得系偏向一个血虚嘅状况嘅，咁就用补血咯，例如出名嘅龟皮汤啊、当归啊、生地、熟地啊、红枣啊，呢啲都好嘅。
7: 会唔会气血相虚啊？
5: 非常有见地，系会咁样发生。
3: 阿嘉怡准备攞只手出嚟啦，我哋去首歌，俾佢攞只手出嚟抹一抹一抹先啦。我哋只系讲咗好少部分啫，都未讲到长期失眠啊，点搞好啊？即系多梦，头先一哥听到佢讲话发梦嘅又啊。
6: 哦，系啊，系啊。
3: 我哋听首歌，新闻过后继续揾阿 Rachel 医师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佢哋细心阅读，按自己嘅考虑作出选择。佢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嘅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点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嘅处理方法一致。佢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睇公务员嘅表现。李家超又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嘅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於隧道轉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之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

0: 哦，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5: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4: 蔡雅阁，
6: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最近萧叔同一个学生练习的时候咧，讲到一个字咧，就是 informative，I-N-F-O-R-M-A-T-I-V-E。informative 即系非常之有资讯性嘅资料咧，非常之丰富嘅咁解，一个 adjective。咁佢咧就將個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實上咧呢個字嘅重音咧其實應該係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於點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咧，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咧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咧，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嘅 information。咁個 may 咧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AA 咁，自然咧講得多 information 咧，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咧，都會咧想讀 informative。咁但係事實上咧，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咧 form， 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所以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是、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那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係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係能夠顯現到某啲嘢 ，indication。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OK，indicative。下一集我哋再俾多幾個例子，等大家唔好搞。OK， 今日講到呢度。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好，星期二嘅晚上9:08啦。咁今晚咧，除咗有阿一啦、嘉怡同埋我之外，就仲有 Rachel 医师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讲牙健康呢一样嘢啊。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嗰啲咩湿困啊、
1: 湿
0: 困啊、气虚啊。咁啊，仲有啲嘢要补充嘅系咪 ，Rachel 医师？
2: 系啊，咁因为咧觉得攰，即系头先我哋话牙健康主要嘅一个好大嘅表现就系成日觉得攰啊嘛。咁原来喺中医嘅角度咧，成日觉得攰可以分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气虚，第二就系湿困。咁应该要分清咧，我觉得先可以对症下药啊。因为好多时咧个客人咧嚟到就话，诶、哎、我好攰啊，成日都咁，但系咧我就饮咗好多好多去湿茶噶啦，但系都仲系好攰。咁、那个原因就系咧，佢根本都唔系湿困，佢系气虚嘅嗰种。咁、点分咧？其实好简单噶。请大家一起去行一条好长的楼梯，假如你是属于气虚那种，你就会分很多节行的，即你不能够
0: 哎呀我个人跌一
2: 气呵成的，即可能你越行你就觉得越气促啊，越累啊，越疲劳的。那在一些运动之后呢，气虚的人呢是会觉得够电池好像冇晒咁嘅，所以係有一种虚脱嘅状况，同埋出汗出得好多嘅。咁、而呢如果係
1: 你係咪中啊？
0: 我中啊，头先我样
3: 呢个係气虚。
0: 係咪先嗱，我问一个问题先，我问得实际啲先啦。因为呢嗱，我举一个例啊，譬如有阵时我哋搭完地铁，咁啊有30级楼梯要上，紧扯下㗎喎，
3: 毫无挑战性喎、
1: 都会乜扯、
0: 譬如你知嗱，跟住我哋本台
2: 嗰个现实就係咁啦，病嘅人呢就以为人人都系病嘅。
0: 但我又跑到5K 㗎喎。嗱譬如我而家走上，你知港台冇 lift 㗎嘛，譬如我走上2楼上去监制个台面攞嘢，呢转楼梯近㗎，但係呢你叫我跑几 K 呢我又 OK 㗎喎。咁系咪究竟我哋攞边个为标准呢 ,Rachel 医师。
2: 整体即系唔能够单一咁样去讲嘅，咁但系理论上咧都系奇怪嘅，因为如果你跑到5K，你个运动量同埋你自己平时练习咁足够嘅话咧，冇理由行条楼梯要斜下嘅，可能你太急啦，你跑楼梯嗰个系。
0: 都系可能
2: 会唔会行得太快？
0: 系啦，呢个气虚。咁另外一款啦，
2: 另一款咧就系湿困。咁咧湿困嘅人又走去行条楼梯。咁佢咧行完之后咧，或者佢出完一身汗，做完运动之后咧，佢系爽嘅，佢系觉得精神咗嘅。
1: 哦，
0: 哎呀，
2: 因为咧头先
1: 湿困，
2: 嗱湿困就系讲紧身体废物多、废水多，
0: 哦、
2: 所以佢排汗，同埋佢喐之后咧，嗰、那个循环就好咗啦。
0: 哦，
1: 咁佢咪精神？
4: 啲人成日都叫我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咁会唔会越饮越湿困咧？
2: 咁我哋循环到嘅，即系大概如果以你嘅身形嘅话咧，1.5个 liter 嘅水差唔多啦、
0: 哦。
2: 如果你饮到4 liter 就太多啦、
0: 好啦、我又讲下我个症状啦，我就系嗰啲做完运动。我会反而会咩咧？出现一啲状况，譬如我会开始觉得冻啦，好快觉得冻啦，继续出紧汗，
1: 好眼瞓同埋，
0: 好快我就即刻你周家怡见我啦，我就可能我食去到食早餐嘅阶段已经瞓着咗啦，同埋咧。譬如我有陣時叫做補一個眠先算啦、即係可能我會跑完一個步做完一次運動之後我去補眠。喺個補眠過程當中呢我係突然之間會覺得好凍啊。咁呢個係咪就係氣虛嗰邊呢似係。
2: 嗱我哋首先排除咗唔係血糖低先，因為啱啱嗰隻表現都可以係血糖低。咁、如果唔係血糖低底下，即係譬如你話運動完之後你已經係食咗個早餐，咁跟住你都仲係發冷啊，成個人好攰啊，想瞓覺嘅話呢，咁就似氣虛喎。因为背后的原理你想想气就是我们身体的推动力嘛。运动完之后呢那一个气就相对减少了。减少了之后你觉得累的话反推返就是那兜气本身不够咯。
0: 哦。
3: 等等，那湿困就是因为啲废物多所以做完运动
0: 排咗出嚟。
3: 排咗出嚟好啲。
0: 反而精神咗。
3: 咁但是气虚咁系咪唔应该做运动呢？
2: 柔和啲，反而可能耍下太极啊、八段锦啊、瑜伽啊、皮拉提上呢啲啱嘅啦，就唔好过度带氧啦。
3: 但系呢个就系一般都市人，我撇除做运动嘅时候，可能大家都纯粹计哦，瞓醒攰赖赖，都系呢两个有机会出现，就系、都系咁样。
2: 系啦，冇错。又或者当然佢瞓嘅质素唔好都会啦，即系可能佢睡眠个状态，佢半夜醒3-4次啊，咁当然佢起身嗰刻攰啦。
0: 哎呀，咁我应该好大机会系气虚嗰边啊。嘉怡就系咩啊？
4: 我系应该湿困啊，
0: 因为做完运动可以精神咗嘛，系嘛？
4: 系啊，我做完运动会有少少积，不过都系精神咗一阵嘅，一阵之后都系咁。咁我会唔会湿困加气虚咧？
2: 都唔出奇，都可以系 mix 嘅。
3: 我想问多个咧，因为我热屋企咧，成日都话咧，即系春天瞓觉差咧。 就係濕困啊，濕氣重啊，所以就會令到瞓得差，係咪都係關事嘅？
2: 如果你個觀察真係淨係春天瞓覺差嘅話咧，我哋可以考慮濕氣嘅問題。但係如果你話其實唔係㗎，我一年四季都差嘅話，咁就當然冇辦法。
0: 只不過你每一季都揾個理由落去一嗱，春天咧就因為濕，夏天係因為好天好熱，秋天因為個人燥，所以瞓得唔好，冬天係因為凍啊嘛。
2: 我喺度想補充少少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咧，攰同氣虛啊，或者我哋講氣血唔夠有關啦。其實咧喺幾千年前嘅古書咧已經寫咗㗎啦，啲古人就話啦，勞則氣耗啊，即係你太粗勞嘅話，啲氣就會耗損啊。咁我覺得呢四個字咧，可以寫喺屋企或者公司個床頭啊咁樣嘅位置，因為我感覺咧，香港係一個節奏好快嘅城市，而其實大部分人都係過度嘅粗勞啊。可以係操勞屋企嘢啦，可以係操勞屋企人，即係情侶間啊，或者係別人嘅事啊，親朋戚友嘅嘢啦，可以係操勞公司嘅事啊，或者係財政嘅事啊，即係總之我感覺香港人個特性就係好多煩惱同埋好多計劃㗎。咁原來呢一啲煩惱計劃或者我哋不斷去工作嘅時候咧，都會耗咗我哋嘅氣血嘅。
4: 嗰句叫咩啊？勞則
2: 氣耗。
4: 氣耗。
0: 夜晚睇手機係咪都係勞嚟㗎？
2: 夜晚睇手機咧，就有另一句古語仲好啲添。
0: 夜晚已經
4: 都
0: 講電話，話何幾啲千年前已經叫你唔好睇手機啦，
2: 已經皮得咗啦，估到你哋啦。佢咧就係咁講嘅，久視傷血，久即係太長久，視即係視力啦。用你嘅视力太耐咧，就伤我哋嘅血啦。
0: 哎呀，
4: 我决定眯埋眼啦，又
2: 系啊。
0: 所以嗰啲即系阿关公啊，唔知见阿刘备之前都会闭目养神，就因为闭目就能够养神。
2: 可以咁样理解。
0: 哎呀，
2: 定一定啊！
4: 我而家决定一路眯埋眼做噶啦呢个。
0: 即系所以。再加多你嘅勞啦，即係如果你已經個人攰，你仲諗住睇手機，諗住放鬆，其實就再勞啲添，
2: 仲亞健康啲啦。
0: 係、哎、啊，
2: 仲有第三點嚟緊，
4: 仲有啊，
0: 好驚啊！
2: 古書又講啦，久卧傷氣。长久个久即系太耐饿躺饿咁样，瞓喺度太耐会伤气。
3: 哦，我以为肚饿个饿，
0: 肚饿都系会嘅。
4: 太耐又会伤气。
2: 系啊，所以你话香港嘅办公室一族啊，咁好多都系坐喺度做嘢噶嘛。其实即系即使你话揸车咁，又系坐喺度噶嘛。咁原来瞓喺度或者坐喺度太耐咧，都会伤我哋嘅身体。
4: 佢个饿都讲埋系坐嘅，
2: 躺饿亦都。如果我哋嚟翻現代咧，其實完全坐喺度唔喐嘅呢個動作咧，亦都係會對身體傷害。
3: 咁我今晚閒住玩手機啦，喂，
2: 你
3: 冇咁衰，
2: 都係。
0: 哇！真係坐得好緊要啊！我哋頭先嗰三樣，我哋差唔多中曬。
4: 古人一早已經估到我哋咁噶啦。
0: 哇！九咩啊？九木。
4: 九
0: 事伤气，伤气哇！
4: 伤血，伤血，
0: 伤血哇！好错啊！
4: 九
0: 我
4: 就伤咩啊？
0: 我琴晚仲播咗几集剧添，唉，睇一睇多嘢。
4: 你企喺度跑住步嚟睇啊嘛？
0: 咁佢有冇讲话听有冇事先啊？譬如我听下歌咁样，
2: 听多啲手下留情系对大家嘅健康有帮助。
4: 系啊，转数
0: Rachel
4: 医师
0: 咧，段稿冇写嘅，
4: 真系好犀利啊！
0: 咁即系所以，其实如果我哋想即系嗱，当然啦，即系执剂药啊，又揾你去即系调理一下，系一个方法。但其实头先讲嘅嘢都系一啲喺生活习惯上面，我哋要自行去调节嘅嘢嚟嘅。
2: 嗯，其实调翻转做咪啱咯，吓，唔好咁劳心劳力。咁你身體氣血咪又多啲囉，睇電話或者我諗唔會太多人長期閱讀好多，學生歌囉。咁我哋即係閱讀嘅或者用電話嘅時間，我覺得都難，好難避免曬嘅。咁但係都最好20分鐘左右唞一唞再睇囉。
0: 咁、
3: 飲食上又有冇啲咩，即係除咗呢個係生活習慣啦，飲食現代人嘅飲食會唔會都容易造成呢個亞健康嘅，
2: 咁直情衰咯，
4: 直情衰添啊！
2: 系啊，因為
4: 我少聽到呢啲，
3: 咁負面，我哋唔好咁打擊先。
2: 嗱，即係如果你話咧，好幸福，有得即係餐餐住家送嘅，咁啊，相對梗係好啲啦嘛，新鮮食材。咁但係如果你話餐餐都係外賣啊，咁外賣其實嗰啲芡就高油高糖。 好多汁啊，好多味精噶啦，咁呢啲都唔系健康嘛。
0: 系。
2: 咁另外就系譬如一个午餐或者晚餐，好多人就嗌杯冻嘢饮，咁嗰啲冰咧，首先我哋就即系当佢干净先啦，咁但系其实啲冰好多都系好多研究出嚟话好多唔同嘅细菌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我唔赞成脾胃弱嘅人饮太多冰嘅嘢，因为就系佢你已经脾胃弱啦嘛，咁如果你成日接触一啲唔干净嘅食物或者饮品，咁你咪即系所以成日肚痛咯。咁另外我哋即系中医觉得脾胃系中意暖嘅，系唔中意冻嘅，咁如果你成日就系、是每一餐都加杯冻嘢饮嘅话，咁其实久而久之就会令到个脾胃更加消化差咯。
0: 哦，
4: 嗯、我都戒噶啦，而家都饮暖嘢。
2: 有啲客人同我分享咧，听咗我讲话唔饮冻嘢之后，就自动瘦咗几磅噶。
0: 乜、啊、嘢？
4: 哇，系、欸，
3: 我有啊，我戒咗，我戒咗冻饮啊。
0: 你个样，
3: 我真系戒，我真系
0: 都入自己手。
3: 嗱，我真系问 Rachel 意思，我做一个月真系揾佢睇，即系做完手术都顺便调理一下。佢话其中一个就戒冻饮同埋戒甜。甜嘢，咁我就话我得一个底线嘅啫，礼拜五晚嗰啲我戒唔到啦，咁佢话唔紧要啦，一晚半晚，咁但系我而家日常生活咧，我例如可能有时会饮夜晚饮豆浆咧，我都系可能提早针定摆喺度歇半个钟，等佢过咗，即未到叫好兴啦，咁但系起码唔系即冰柜或者雪柜攞出嚟嘅温度，咁我就尽量即系戒冰同埋戒甜咯。
2: 人版加油啊！大家
4: 真系瘦咗咯，所以
3: 戒甜都系咁
0: 再讲啦。系佢已经尖尖咗成晚啦，已经
3: 鼓励嘛。
0: 好啊，今日跟住我哋继续讲落去啊。嗱，即系亚健康嘅状况都仲有好多噶。嗱、我哋讲多少少关于瞓得唔好呢件事啊。
4: 因为咧，我哥哥都长期失眠噶。
0: 你哥哥
4: 系啊，都好难搞咁样，唔知可以点。
2: 长期有几耐？
4: 以年计
2: 咯，以年计佢唔系亚健康，佢是不健康，
4: 已经系
2: 就系当疾病咁样医啦。
0: 系、哦、好啦，咁我哋即系譬如嗱，即系嚟嚟去去嗰啲啦，失眠啦，成日发梦啊，又好易醒啊，咁呢啲嘅状况同即系又用中医嘅角度，
4: 多夜尿咧，
0: 夜尿唔知关唔关事啦吓。其实呢啲状况点样去即系中医点样去判断咧吓？
2: 嗱，咁如果一个客人佢有短暂嘅瞓得唔好，轻轻嘅瞓得唔好，有时又好，有时又唔好咧，咁我哋就当未当佢系疾病啦。我哋先讲呢一啲嘅状况啦。如果系呢啲状况咧，我认为嗰位嘅朋友仔咧，佢应该要思考同埋观察一样嘢啫，就系、是、究竟佢好攰嘅时候系越攰越难瞓着啊，定系佢好攰嘅时候就会瞓得到？
4: 嗯，
2: 即系例如佢去完旅行，疯狂 shopping 咗五六个钟，超攰，玩到好攰啦。咁究竟佢系瞓得好啊，定系瞓得唔好？如果佢超攰底下瞓得好嘅话咧，咁呢个我哋就会有机会判断佢系肝火盛，所以佢运动完之后或者活动好多好多之后咧，佢嗰啲火啊，即系啲 energy 都少咗，即系好似嚿电池，佢本身叉爆得劲得滞，佢用耐啲，用耐啲，用多啲咧，咁佢嚿电池少啲啦，咁佢就容易瞓啲。
0: 哦，
2: 如果系头先另一只嘅超级 shopping 完玩完观光咗好多地方，佢系成晚眼光光望天光嘅，呢种系属于虚症，即系话你越攰越难瞓嘅话咧，我哋就会形容佢可能系身体里边气血唔够，所以佢全日用咗嗰兜气血之后，佢仲衰咗。
0: 哦，
2: 因为本身唔够啦嘛，越唔够佢就越瞓唔到。
0: 系。
2: 就系咁啦。咁如果系中医学嘅名咧，头先第一种咧我就讲咗系肝火型啦，所以用一啲即系譬如菊花茶啊、夏枯草啊嗰啲都会帮到佢哋噶。咁而如果系头先我讲虚嘅嗰一种咧，其实好多嘅女士，尤其系要生咗小朋友要跟功课嗰一班嘅女士，好多就系属于呢一种心脾两虚型啦。咁佢会好难瞓觉啦，越攰越瞓唔到啦，好多梦，好容易醒，面色你见佢咧一年比一年黄噶，以前靓女嚟噶，跟住越嚟越变咗，真系个所谓嘅黄面婆啦。因为咧脾虚同埋心血虚咧。就是讲紧身体里边个营养越来越少，所以佢面色就会有泛黄的问题啦。
4: 哎呀，面色发黄，我即刻照一照镜。
0: 唔系唔系先，头先你讲嗰啲症状会发生喺男士身上咧？
2: 会嘅，但系因为女士
3: 因为跟功课嗰个系佢。
2: 但是生育那个不是你嘛，因为我们生育的时候女士是其中一个失一个很大很大气血的原因，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我临床上见到心脾两虚型的失眠的朋友仔呢，他们很多都是女士，因为生育过然后本身离 period 又有失血的问题，然后跟功课又很伤他的心神，这样影响我。
3: 咁、但係呢个係纯粹用攰同唔攰会唔会睡眠質素都可以判断到呢，即係例如发梦发得多唔多或者易唔易醒，会唔会都同呢两个即係心虚呀定係肝火性有关呢？
2: 就关系不大啦。
0: 咁多梦同埋易醒又係另一番嘢嚟㗎喎。
2: 譬如易醒呢，我哋又要继续好似侦探咁搵落去究竟你几多点醒先。即係譬如有啲人佢个睡眠个 cycle 係四个钟就醒，即係例如佢十点瞓佢就两点起，佢两点瞓佢就
0: 六点起。我啲老人家係咁讲㗎，
2: 係呀。咁可能呢个就係譬如佢已经係七八十岁佢个睡眠 cycle 就本身生理性已经是短了。咁呢个系可以系其中一个原因，咁我哋呢啲就会鼓励佢可能片段式嘅睡眠啦。即系例如你瞓咗四个钟 ,ok, 咁你又可能做下其他嘢，你一有睡意又再瞓返几个钟啊咁样囉。
4: 即系补眠系都有效嘅。
2: 补眠都有效。
0: 如果唔系仲有啲咩状况会发生呢？
2: 就系、是、譬如原来佢中间醒系个另一半鼻鼾声吵醒佢嘅。有好多都系咁样讲㗎喎。咁就另一半个鼻鼾声要处理咯，即系如果系因为声音或者可能佢话一朝头早咧嗰个窗帘闩唔埋，啲光一晒入嚟个房间，佢又醒噶啦。咁呢啲就系个环境嘅问题。
3: 但系呢啲都算系易醒定系唔易醒？即系有啲人系你真系雷劈佢都唔会醒噶嘛？咁呢啲先至叫好啊？定系我有少少动静我就醒？咁定系我自然瞓到两三点，就自己醒一醒？呢啲先叫易醒，边款先叫嘅？
2: 都是要看看那个刺激究竟有几大。如果你说火警钟响都不醒那就不是几好啊。是哦、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很小声的，例如可能是有就支笔跌落地下他又醒了，哇那他很难睡觉、啊。那他整个睡眠可能不停都是又醒了，然后又去回浅层又醒一醒这样。
0: 那中医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处理的状况来的，即是易醒。
2: 易醒都要处理，其实易醒都是一个失眠的状态，只是有些人醒了很快睡回，那就是 relatively 好一点、但有些人是他一醒了就惨了，他自己都知道惨了、那晚就玩完了、那晚就醒了不用睡
0: 了。所以都有得对症下药的。
2: 都是要看回究竟他身体是什么的原因和缺失咯、可能很简单，如果他是心脾两虚型，我们落些补药，甚至可能他有时汤水有些红枣杞子，他那晚已经是 不会再中间窒声啦，
4: 即系如果系即系消耗咗好多，而嗰晚系即系瞓得好嘅，嗰啲咧就系肝
2: 火系啦。
4: 即系如果消耗好多，嗰晚系瞓得唔好嘅，就有机会就系要补啊，就要补翻啲啦。咁如果咁样补，食下啲蓝藻啊嗰啲有冇用噶？
2: 可以啊。
4: 哦，
2: 但系注意就系、是、如果糖尿病就唔好自己成日食红藻咯。如果食完红枣或者蓝枣之后，佢会觉得成口非滋嘅，咁又唔好食咯。所以正如头先Benny 所讲，自己都要觉察多啲自己个身体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个世界复杂咗好多，即系可能有啲人又会信唔同嘅 AI 嘅model 啦。
4: 有手啲，
2: 有啲人又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疗法嘅，有啲又叫天然疗法，有啲又中医又西医，有啲又藏医，好多唔同泰国医，好多唔同嘅理论嘅。但系我觉得就抱一个持平嘅态度，就系你自己试完嗰样嘢，你真系觉察到身体系好咗嘅，咁我哋先至继续咯，就唔好话盲目咁样信某一种嘢咯。
0: 系嗱、我哋本来今日准备咗好多嘢想讲嘅，咁啊有啲咧即系要留翻 下次。不过咧，我觉得既然我今日咧即系嚟到呢一度咧，就讲紧瞓觉瞓得好唔好，亦都好多人咧都中咗呢一个即系吓呢个范畴嘅。咁我想阿 Rachel 医师即系俾少少建议我哋嗱，即系当然咧，如果譬如我真系身体有啲状况，唔知系气虚定系乜嘢嘅话，咁啊要对症下药啦。咁但系好啦，头先因为都讲嘛，即系过劳你又会伤身，睇得嘢多又会伤身。好啦，你会建议俾我哋嗱，除咗话一啲放松嘅方法，我哋希望下次可以讲之外，喂，瞓觉前你觉得我哋应该简单啲， 做啲乜嘢或者唔好做啲乜嘢，可以輕輕有機會調整到少少我哋嘅睡眠質素呢？
2: 有幾個規矩，如果跟到嘅話應該瞓得幾好嘅。第一，瞓前半個鐘唔要有藍光，藍光包括電視機、iPad、手提電話。
4: 唔好聽，佢突然間變咗一個好好嚴厲嘅，包括嘅嘢。
3: 我要帶藍光鏡玩電話
2: 啦。我要求唔多啊，一日有24個鐘，瞓前半個鐘唔用啫嘛 ，OK 啦，可以嘅，揾其他嘢做。有啲客人或者有啲好朋友咧，佢可能。即係諗爆頭啊！咁嗰半個鐘唔撳電話做乜好呢？咁佢哋就揾唔同嘅嘢啦。有啲人就偏職，嘩，之後多謝我到不得了，咁好瞓嘅原來。
0: 偏
2: 職啊！即係職冷衫、職公仔，而家好多女士都興嘅， okay, 好玩嘅。咁有啲人咧就佢畫數字畫，或者係一啲好無聊嘅，即係其實越無聊越冇意思，越唔使用腦越好。
4: 哦、
2: 即係、網上買得到，好平啊嘛。咁你就跟住佢話一二三四五，你咪跟個顏色一二三四五咁樣遊落去咯。咁呢個就撇除咗啱啱講藍光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咁個半個鐘你冇理由戇居居咁唔知做乜噶嘛，所以都諗一個。你覺得有少少興趣，但係唔需要接觸藍光嘅活動。例如，如果你唔接觸藍光，你可以聽下手下留情嘅重播咁又得。
0: 我驚佢刺激得滯喎，
3: 越無聊越好嘛。
2: 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想訂立嘅規矩。第二個規矩就係瞓前嘅一個鐘咧，要有個buffer zone，即係例如你本身係个工作咧系要有啲嘢带翻公司或者要复 email 啊睇 WhatsApp 嘅，瞓前嘅一个钟唔准做啦，嗰一个钟做其他嘢，咁你就可以间开咗本来你嗰个忙碌嘅生活同埋瞓觉好 relax 嗰个状态咯。
0: 袋住呢两招先，今晚我听听新闻，一阵翻嚟再讲啊，多谢 Rachel 医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由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和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是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与户处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亦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之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者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够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同埋喺知情之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都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他们的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跌3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9美元，卖出448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即正所谓欲罢不能，我哋今日咧即系破天荒啊！唔俾阿 Rachel 医师走，
6: 系啊，
5: 佢虽然要翻屋企凑细路，我哋
7: 冇教好瞓啊，佢
6: 系
5: 啊，冇教好瞓，因为咧即系瞓觉对我哋太重要啊！咁可能大家听完手下流程，谂住瞓翻个好觉，咁啊 Rachel 医师头先俾咗两招我哋嘅，第一就系瞓觉前30分钟唔好有蓝光，
7: 系。
5: 咁啊，跟住
6: 電視都係藍光啊嘛，算即係電視都要熄。
5: 總之就做啲 routine 嘅嘢，但係又唔使用腦啊，即係積下嘢啊，貼下貼紙啊咁樣嗰啲啦。
8: 嗰、那個時間就真係唔準再掂公司嘢，但係咧其實有啲太太咁佢唔或者先生都得嘅，咁佢唔使翻工噶嘛，或者退休人士，咁佢就唔好忙佢屋企忙同埋煩嗰啲嘢咯。
5: 哦，
8: 即係例如佢係個工作係家庭主婦，佢主要係要湊仔嘅，咁嗰。半個鐘佢唔用藍光，佢唔諗嘢，同埋唔好
7: 即係唔做家務或者，
8: 因為嗰個就係本身嘅工作，
5: 係啦，
8: 就唔好諗話廚房仲有乜嘢未得啊，又仲有想，不如得閒又抹下呢樣啊，我唔要呢樣啦。
5: 哦。我
8: 完全遠離咗佢本身個工作。
6: 我擔心我隻貓，我都唔好同佢玩喎，真係佢身體唔健康。
5: 咁但係如果玩係令你開心嘅話，咪玩咯嚇。
8: 但係如果你玩同一見到佢，你又喺度諗話，哎呀又要食呢隻藥啦，慘啦，咁又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咯。
5: 係啦，由於時間關係，話阿 Rachel 醫師贈咗兩點嚟啊。
8: 好啊，
5: 仲有咩嚇？
8: 嗱，俾再多一個錦囊，就係咧，如果有失眠或者想瞓得好嘅人啦，其實可以試下浸腳喎。晚饭之后可能一个钟左右啦，临瞓之前个零钟左右啦，就可以浸脚。
7: 屋企浸定出去浸好啲啊？
5: 你唔好送佢嘅，
8: 我唔中你计，
6: 我答佢嘅，
8: 我都可以
5: 海边浸啊。
8: 我可以，
5: 不过海码头
7: 有我老婆讲，我要出去浸一浸脚。
8: 太太话太太都要一起浸。咁就係呢，我哋可以屋企搵个浴盆啦，然后用熱水加少少生姜加啲粗盐，咁我哋就可能唔使煲啦呢一堆嘢，我哋开到个熱水，即係冲凉嗰啲熱水最熱啦，咁然后就等呢一堆嘅材料 mix 下先，跟住到你隻腳呢掂落去唔好碌亲皮肤呢，我哋就开始浸啦。但係呢浸嘅时候要注意有几样嘢喎，第一就係唔好浸到头面部上身出汗，我只是给你下身出汗，你自己好好拿捏啦。咁第二就是呢，唔好浸到嗰个水太冻，即係浸到佢开始你觉得暖暖地开始要变凉啦，我哋就抹脚啦，因为我要保持住佢成个温度，即係唔好浸到啲姜水变咗冰，即係凉水啦。
6: 哦，咁即係其实都唔会好长时间嘅啫，即係
8: 唔係好长，一定唔可以大規模发汗，即係唔要大量出汗。
7: 咁所以点解有时话临瞓前浸一浸，反而成日都係浸完之后仲精神咗，
8: 就係发得
7: 就多
8: 得
7: 滞。
5: 咁嗰啲姜就落几多落去，几片得㗎啦？
8: 半个拳头啦。切片咯，
5: 拳头哦，
7: 爆香，
5: 使唔使剥一剥佢噶？即系
8: 都冇乜所
5: 谓，唔使噶，因为有时拍一拍啲姜，有啲姜汁出咗嚟，
8: 都唔使啦，
5: 唔使。
7: 我老姜定系生姜冇分别咯。
8: 屋企有乜就用乜啦，简单啲啦。
5: 系好啦，最后一点啦。
8: 最后一点，假如真系仲想搵啲食疗帮下手咧，我觉得可以饮玫瑰花加少少合欢花。
6: 合歡花
8: 是一隻中藥嚟嘅，咁大概兩樣，每樣10g啦，咁樣做一個花茶食療啦，
5: 係
8: 就係咁簡單，
5: 好易買到㗎嘛，
8: 好容易買到，
5: 玫瑰花同埋合歡花，
6: 咁喺咩時候飲係最好呢？
8: 冇乜所谓，因为呢个我哋叫花茶啫，但系佢冇茶叶噶嘛，即系其实系两种药材焗水咁嘅意思。
6: 即系如果晏昼饮都 OK 嘅，
8: 都可以嘅，因为整体就
6: 有啲人系饮咗惊夜尿啊嘛。
8: 系啊，会啊。咁如果容易夜尿嘅朋友就唔好去到最尾啦，因为佢唔系安，即系佢唔系安眠药啊，佢唔需要话你一食完即刻去瞓觉嘅，佢背后原理系帮你安心啊、凌晨啊。行气啊，疏肝嘅，即系帮你 relax 嘅。
5: 系哇 ，relax 呢个字啊，即系中文叫放松咧，好重要。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即系同阿 Rachel 医师倾偈就话咧，其实香港人咧就最难嗰件事就叫放松。
6: 系啦，而家大家检查一下自己啲肩膊先。
5: 系啦，咁啊
6: 收紧。
5: Rachel 医师咧，即系睇嚟放松呢个题目都仲有排讲系咪啊？
8: 嗯。
5: 听讲话你可以讲好耐嘅呢个题目。
8: 可以讲好耐。
5: 系啊，咁我哋不如咧就约定阿 Rachel 医师咧，下一次翻嚟呢度嗰阵咧，我哋就讲下，即系喺你嘅角度，点样可以即系用一啲唔同嘅方法
7: 放松，
5: 系啊，鼓励大家或者帮助大家可以放松咧。哇，呢两个字啊，几值钱啊！大家都几紧张先得噶，系咪？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Rachel 医师，
8: 多谢
5: 你可以翻去放松，同埋可以翻去瞓觉啦，
8: 多谢
7: 晒，浸脚啦，
5: 真系好啊，真系多谢 Rachel 医师，
8: 多谢，
5: 拜拜，
8: 拜拜。
5: 好，呢首歌咧就。即一路聽嗰陣等下試下 relax 啊，因為入面啲歌詞都係嗰度放鬆啊，瞓得好啊，食得好啊，入面呢都有一啲嘅人生哲理喺度嘅。拜拜俾曹醫師，
8: 拜拜。

0: 阿华哥嘅如果有一天啊，即系有时医生嘅魅力咧，你真系不能够否认嘅。
1: 系啊，
0: 我哋头先只不过同阿 Rachel 医师倾咗个零钟，嗱，唔知阿 Rachel 医师系咪揸紧车或者坐紧车啦。其实咧，我听完佢讲嘢之后咧，我
1: 个人好似松咗啲咁。
0: 我都攰咗即系医生系有一种奇妙嘅。嘅 charisma 喺度噶嘛，即
1: 系你去睇佢，你佢未开药，你都好一半啊。
0: 系啦，即系你诶入去诊所之前咧，你都皱晒眉头噶嘛。啊，你同佢倾完偈咧，啊系，因为有阵时咧，又好似头先阿华哥首歌讲，一啲简单嘅道理，平时我哋唔听，譬如好简单，个个人都一年都同你讲三十几次，话叫你瞓觉前唔好睇手机噶啦。啊，你听完 Rachel 讲系，
1: 又好想今晚即刻试咯，明明平时都唔试
0: 嘅
1: 系咪？
0: 叫你唔好睇电视噶啦。
1: 其实 AI 都有同你讲噶，系咪啊？
2: 有。蓝光呢样嘢都知好耐嘅，
0: 咪就
2: 系
0: 咯。
2: 我妈都叫我唔好饮冻水好多年噶，
0: 咪就系咯。
2: 我都冇听到，
1: 但系就系 Rachel 医师讲。
0: 讲完之后你
1: 啊，真系知道。
2: 咁人哋就系医生嚟嘛。
0: 咁啊，我哋下次咧就再揾阿 Rachel 医师即系倾下。我觉得都即系有一样嘢，今日都有一个好嘅提醒，由阿一哥嘅 opening 开始讲起，即系佢你点解要去散步？除咗减肥之外，某程度上咧都系令人
1: 心态
0: 令人放松啊。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时间即系用尽啊嘛，即系譬如而家我成日都讲嘅，我哋同一时间咧做一样嘢都唔满足啊，希望不如一路
1: 做完啲
0: 做紧运动，仲打机，又或者仲听紧一啲嘢，即系你同一时间你做紧几件事咧，咁你个 RAM 梗系会烧晒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即系譬如啊，而家都讲紧九点几十点啦，如果一阵间你会准备做一啲事情嘅，可唔可以做一啲系帮助你放松嘅事情，例如简简单单好纯粹地，好似一哥咁，你出去散下步咯。
1: 系，
0: 但系你系好纯粹，千祈唔好搞其他嘢。
1: 但系好多时一散步就攞个电话出嚟睇嘅，好多时
0: 系啊，或者你要再打埋机啊，中埋精
1: 跟住又突然间无端又影张相先，打个卡，
0: 再 post 啊！咁你要度咯，
1: 系啊，
0: 度个 post 就写咩啦？啊，又要讲系人生，维港的夜景实在太漂亮哦！#香港夜景，你要搞一堆嘢，所以咧，我有阵时夜晚咧，我都逃避去再去处理嗰啲，尤其是社交网络，因为永远都搞唔完噶嘛。
1: 系、
0: 你出 post 你出几多都得，跟住咧有人回应我回应嘅，你会唔会好咧？咁我都觉得啊，系你做紧嗰啲。散步嘅活动咧，你就尽量就去散步啦咁样样。一个你散步嗰阵做咩？
2: 哦，我散步
1: 偷听
2: 咯，捉精灵咯。哦，真系捉精灵嘅。但系
1: 蓝光我又有，
2: 系，但未瞓觉嘛。同埋，但我觉得系嗰、那个即终于完成咗一日嘅一种放松状态咯。即尤其是嗰种嘅仪式感咯，我称之为。因为你真系哦，朝头早起身就开始照顾小朋友，晏昼氹佢哋瞓，下昼带佢出去玩，夜晚食埋饭，冲埋凉，终于瞓咗啦。你有自己嘅时间，咁我就会想攞呢个时间嚟放松。
1: 不过其实咧，又要好代即系都市人，又要讲下，就系、是、因为呢个仪式感啊，搞死好多人嘅。因为咧，就系因为好多人翻工都好忙碌，根本上可能佢望电话都冇得望嘅。咁但系佢忙足一日，佢就系临去到最后临瞓觉前咧。佢就可以上去 social media 度睇下嘢，佢就諗住係嗰個時候嚟放鬆。但係點知就係嗰個藍光就令到你更加唔放鬆。
0: 係，咁呢個都係一個相當之難處理嘅事情嚟嘅。
2: 因為呢小弟呢以前呢即放鬆我係有一個嘅方法嘅，反而呢幾年係冇咁即奏效。我以前一
0: 飲杯啤酒嘛。
2: 呢個唔係啦。
1: 佢又有嗰隻眼。
2: 呢個係。呢個係我嘅生存之道嚟嘅，但我意思係咩呢？我係有個即係例如可能平日咁冇得出去做運動呢，我係會開一啲處境喜劇嚟睇呢，嚟放鬆嗰一日嘅。因為我成日覺得處境喜劇同我即係例如隊長間唔中就話喂一定要睇呢套，我想你睇完之後呢你研究一下個劇本啊，或者你覺得嗰個時代拍嘢同而家個時代有咩分別，即係想聽一下呢啲意見。咁我好喎，咁我可能呢就會將佢變成一個工作呢，就可能我返工嘅時候睇或者坐車嘅時候睇啦。但我放工返到屋企嘅時候呢，我唔會再想睇一啲呢好用腦嘅劇集。我想睇啲處境喜劇。即係好似大
0: 家
2: 我回家咁我又金城安又俾人鬧啦。咁個腦係好自然放鬆咗，或者我會睇返蠟筆小新啊。 哆啦 A 夢啊，因為佢每一集或者叮當啦，因為佢每一集同每一集之間係冇關係㗎嘛。
1: 做咩啫？哆啦 A 夢我哋唔知咩？
2: 唔得㗎，佢唔俾人叫哆啦 A 夢，佢、
1: 哦、
2: 要嗌叮當㗎。
0: 所有樓層係叫叮當，
2: 叮當嘅，
1: 係
0: 大雄、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紀安，
2: 係啦。咁所以咧，我係
0: 哆啦 A 夢啫。
2: 所以我係幾中意即係個處境喜劇嘅嗰個放鬆啦。但係呢幾年點解話開始即係叫做
1: 少咗
2: 咧？就係因為真係開始寫劇本嘅時候咧，會諗多咗，咦？呢、這個 punch。佢第三秒先至嚟喎，
1: 哦，咁就用咗腦
2: 啦。係啦，又或者會變咗，咦？佢呢個人物角色設計有趣，佢將一個生意人同一個車手擺埋一齊，哦，咁樣又得，你就變咗咧，會少咗啲樂趣。我唔知道你哋兩位係咪，即係因為隊長都有講過呢個，就係做咗導演之後再睇戲係另外一件事噶嘛。
1: 會啊會啊。
2: 或者我其中一個編劇嘅朋友，佢話咧，佢入到而家入戲院睇戲係咩咧？佢第一件事就係睇自己，我究竟幾多分鐘開始睇表？即原來我套戲我差唔多60分鐘先睇表，嘩咁呢套戲精彩啦。咦唔係喎，我15分鐘已經睇表喇，咁呢套戲唔得啦。又或者有啲人會睇喔、哦、15分鐘個主角終於出嚟，咁唔得啦呢套戲。咁嘉怡作為演員會唔會喔、哦、做咗演員之後睇戲已經唔係一個放鬆，定係你都仲係可以做到嗰種即一個興趣呢？
1: 唔係，我都會全程投入到嘅，即就算係我睇呢，我都係會有感情，我都會即我都會好投入到嘅。但係呢，我會有時睇某啲有啲戲呢，我會喺度諗，係咪真係咁演㗎呢？可以，或者會唔會係用第二個方法演？即你咪睇劇本，我就喺度睇演戲囉。咁跟住就又會喺度睇，開始睇埋啲剪接囉。啊，點解都要咁剪呢？如果唔係咁剪會唔會好啲呢？即會睇呢啲囉。
0: 我呢就反而呢有另一招嘅，而家即近呢幾年呢就發掘到，我就睇一啲呢我肯定唔會拍嘅類型片，即係譬如舉個例 ,Marvel, 我係一定唔會拍㗎嘛。咁、
2: 哦、
0: 所以我咪可以，
1: 如果有機會俾你拍，你拍唔拍？
0: 我唔會再諗呢個問題。首先我有機會梗係拍啦、
1: 哦。
0: 但係我影到咁話呢個時候，
1: 但係好得意啊 ,Marvel。
0: 我可以做蜘蛛俠喎，即係我唔會做呢個功課去
1: Spider-Man,
0: 即係嗰個類型，譬如我比較鍾意拍啲溫情片，咁我呢我夜晚呢我係真係呢天生呢我係有個抗拒，我唔想睇啦。
1: 哦，
0: 即係愛情片，因為咧，我覺得我會做功課嘛。但我睇下嗰啲超級英雄啊，夜魔俠啊，咁我一定唔會拍呢啲戲噶嘛，或者完全冇諗過嘅時候，咁、哦、我咪純粹可以做翻個觀眾。嗱，佢啲特技我一定唔識拍噶啦，咁佢嗰啲飛檐走壁我又一定唔識拍噶啦。呢啲劇本我亦都唔會寫嘅，咁我咪變翻個觀眾。咁我又覺得啊，可以幾能夠 relax。好似嗱，其實有少少同阿 Rachel 醫師講嘅一脈相承嘅，就係、是、你要將你準備要睡覺前做的事跟你平時的工作切割嘛。
2: 嗯，
0: 好啦，假如得回電視機給你，雖然都是不對的，因為有藍光，
1: 是啊，所以 Rachel 現在又聽著車，很想可能想回來，
0: 關電視很
1: 想回來的，不是啊，
2: 所以電台都不聽得的，
0: 是啊，我會聽什麼呢？
2: 我們聽梁麗芹，因為沒有東西好抽清啊，一定好聽的嘛。
0: 哇
2: 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咁都講到 啊好嘢喎、啊。咁、你兩樣都死嘛，一個就係欣賞，但係你又會用咗個腦、一種就係、
1: 是、你又會幫佢諗埋點講。
0: 係啦，你又會咁、啊、都根本就放低唔到嗰個狀態。
1: 所以其實都係唔好接觸啲電子嘢囉，即係所有電子嘢都唔好做囉。其實我覺得如果放鬆平時呢，真係落去踩下地啦。我覺得踩地係真係幾好㗎。
0: 咩叫踩地呀？
1: 即係接下地氣呀，即係赤咗隻腳。當然啦，戴定頭盔，你唔好落去啲三尖八角，跟住踩落玻璃咁。
0: 或者廣播道都廣播道都無謂啊！
1: 我覺得揾啲草地踩下咯，係、
0: 哦、
1: 啊，
2: 即係接觸下大自然。
1: 係啊，嗰啲係好好嘅。
0: 即
1: 係
0: 揾啲沙草啊，嗰啲。
1: 其實最好去沙灘咯，我都少咗啊，近排唔怪之大咗壓力啦。
0: 係嘛？
1: 其實真係要去嗰啲嚟 relax 下。
0: 係嘛？好啊。咁當然咧，以安全為上啊，
1: 即係啦，唔好亂踩啊！
0: 夜晚你睇唔到有好多地雷噶嘛，
2: 踩地雷啊，
0: 就唔係變咗踩地，係踩地雷啊！咁我覺得聽歌都係嘅。 如果嗰啲歌你係鍾意，你聽完之後會有會心微笑嘅，其實都係一個我曾經用咗好多年一個放鬆嘅方法嚟嘅。至於係咪好似 Rachel 醫師咁講聽首下流程呢，呢、這個你自己自行判斷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信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6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2: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和美国以及世界之间的贸易都有利，亦都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和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和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卢子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中亚国家，行程第一站是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提到，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5: 2013年，习主席就去到中亚和东盟的国家，讲到

0: 就是一個一帶一路倡議。咁喺哈薩斯坦嗰度咧，佢提到一帶一路一個經濟帶啦。咁去到印尼咧，就講咗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咁所以哈薩斯坦喺個一帶一路中心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啊，同埋佢個國家嘅能源啊、礦產咧都非常非常蓬勃嘅。
1: 哈薩克一間擁有中亞地區最大鉻礦項目嘅礦產資源公司，去年就喺香港同哈薩克同步上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同一節目說，他們來香港上市主要是因為香港的國際性，
2: 就因為我們香港的國際性，就是我們和國際資本的聯通。因為始終我們香港有一個是國際金融中心，他們一方面想希望吸納國際資本，而同一時間本身他們國家都有這些吉州式企業，正正是來到香港可以說是最好的匹配。
1: 哈薩克2018年成立金融自由區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區內設有稅務優惠，實行普通法，有別於當地原本的大陸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在節目中形容，是哈薩克和香港合作的契機。
3: 哈薩斯坦他都很想去跟國際社會是接軌的，他們在他的首都阿斯塔納去成立了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裏面所發生的這些民商事，他就可以透過在這個特區裏面所成立的一個普通法的法院，用普通法去處理的。這個正正就是他們跟我們香港合作的一個很好的契機。
1: 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和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最廣的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4: 貿發局表示，中亞國家在地理上擁有重要戰略地位，近年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當地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消費潛力強勁。貿發局又說，鼓勵企業開拓這些新興市場，同時亦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林漢山報導。
5: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哈薩克是中亞五國之中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去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 超過3000億美元。烏茲別克就是人口最龐大的中亞國家，有大約3800萬人口。兩國天然資源豐富，是礦物業大國，近年積極發展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改革，令經濟多元化，加上人口結構年輕，消費力強，令當地有不少商機。
6: 中亞國的國家其實現在陸續都在進行推進比較深的結構性的改革，他們的經濟多元化的這個趨勢都比較明顯，他們投資的環境其實是持續改善，經貿的合作其實是帶來了比較大的、比較多的機會。這個地區其實他們的經濟增長是很穩健，比較持續的，人口呢結構呢是比較年輕，這些、紅利呢可以說是這些地區是具備了比較強的消費的、潛力啦，和長期來說市場的一些活力的。
5: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韻說，鼓勵更多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同時都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
7: 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話啊，政府佢哋推出一啲新嘅法例法規措施，咁其實都係可能係不停地咁變嘅。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新興市場咧，我哋都會係鼓勵港商，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嗰度發展嘅，當然要留意當地嘅法例法規啦。而且加上咧，佢哋嘅稅務啦，亦都唔係話好似香港咁簡單嘅。咁所以都係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會唔會有一啲嘅顧問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嘅稅務嘅公司，可以幫助佢哋了解當地嘅稅務政策同埋一啲嘅營商嘅法例法規咧。
5: 貿發局又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經就大埔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選擇。他又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李家超說，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黄海怡报道。
8: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對宏福苑火災所帶來的悲痛和困難表示理解和同情，會以情理法處理事情。他說政府提出收購方案，亦都提供多種方便選購新單位的選項，已經向單位業主發信件，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出選擇。
9: 我們已經向各個單位的業主是發了信件，希望他是細心閱讀信件裏面提出的各種方案，按住自己的考慮是作出選擇。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緊的，正式的情況呢是要交返俾工作委員會去審視而作出分析的。
8: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的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他說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
9: 針對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我們一向呢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万個同事，我們看公務員的表現是應該看整體性。當然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呢，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呢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8: 李家超又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會影響整體勞工市場的薪酬調整，政府會充分考慮各項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適合的決定。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4: 本港最新失業率是 3.7%， 維持不變，就業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個百分點至2至4月的 1.5%。 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建造業，上升就主要見於製造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繼續留意相關發展。政府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提出今年成立專屬公司，並注資100億元起始基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至於非官方董事來自不同界別，初步計劃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任順希報導。
10: 為了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表示，正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民建聯議員洪錦元關注專屬公司設立的時間表和對於董事局的監管。孫東說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
11: 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那麼非官方董事呢，則來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別。現在呢，我們初步計劃將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麼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员 会向外公布。
10: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 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11: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10: 孙东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在明年6月30日前进行最少2-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港铁交代东涌线沿线项目的最新进展，指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港铁说今次项目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卢子清报道。
1: 东涌线沿线项目工程在2023年中展开，港铁交代最新的工程进度，其中东涌西站的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于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12: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这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呢，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嘅减声音同埋减尘嘅效果。
1: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两条合共1.3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说，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钻挖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够节省启动第二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12: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掉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嘅交通咧，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嘅规划之后咧，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钻挖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1: 至于社区友善方案衍生的额外成本，港铁话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已经纳入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同埋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郑浩景报道。
13: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3: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世卫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再由郑浩景报道。
13: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2、4、20、21、27，特别号码是19，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91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一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下跌，受到美国债息上升所拖累。美国30年期债息升穿 5.18 厘，创近20年高位。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49,545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跌61点。美国家居装修零售商家得宝公布，首季盈利按年跌超过4%，去到近$329,000，经调整每股盈利$3.43，高过市场预期的$3.41。期内的收入升近5%，去到$418亿，好过预期。同店销售升0.6%，略低过预期的0.8%。公司预期本财政年度同店销售按年持平至到升2%，经调整每股盈利按年持平至增长4%。翻返嚟本港，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0.5%，结束两日的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3%，报4,857点。ATMS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2%。阿里巴巴和美团升超过1%，小米和京东集团就偏软。百度公布了业绩之后升超过1%。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升超过1%。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和中银香港升近2%，工行、中行和建行升超过1%。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蔚来跌近5%，理想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4%。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由赵家俊报道。
17: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 2030年前削减超过一成半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两成。集团亦正加强自动化、先进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以精简流程和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三分之一，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18: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a third,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17: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Bilibili 公布上季盈利2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扭亏为盈，按季就跌咗59%。经调整盈利近5亿9000万，按年升62%，按季跌33%。期内的净营业额74亿7000万，按年升近7%，按季跌10%。广告营业额25亿9000万，按年升大概30%，按季跌大概15%。上季毛利率升至37.1%，按年升0.8%，连升15个季度。公司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在从内容创作、内容分发到商业效率等加速推动各个环节。公司会继续在保持盈利的同时，以审慎的方式进行 AI 相关投入，相信有关投入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贡献长期价值。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19: 美国银行在今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 50% 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持有的现金比重较4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黄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20: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啦，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两三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
19: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9点，跌咗139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升咗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个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 中芯国际68.5跌咗2毫。南方东英海力士 ETF 81.14系跌咗9毫，系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仙。中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咗5.8。华虹半导体116.6升咗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42,360，比上日收市跌咗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24美元，卖出4492.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便宜的外籍家庭佣工啊？
23: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2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2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0: CIBS 人人广播。
27: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28: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29: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3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1: 动力四射。
32: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嚟到星期二嘅广东广西，大家好，我系你嘅主持萧恩豪阿萧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系90%。我哋今日嘅讲嘅主题咧就叫音乐治疗，系嘛？除咗有我之外啦，仲有两位重要嘅嘉宾啦，都系喺我嘅直播室度啦。咁啊，其中一位就系陈嘉贤啦，嘉贤咧就系注册音乐治疗师，嘉贤你好。
1: Hello，
0: 另一位咧就系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啊，毛永熙啊，咁啊，永熙咧就叫 Tiffany 啦，咁啊又系注册社工啦，同埋注册嘅音乐治疗师。
2: 系啊，你好啊。
0: 系啦，讲音乐治疗啦，我哋先讲个音乐先啦，系啦，咁啊音乐其实咧啊好多听众朋友啦，我谂都好熟悉啦，即系听歌啦，玩乐器啦，咁但系好熟悉之余，又系咪真系咁熟悉音乐嘅嘢咧？又可能未必真系嘅，即系音乐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专业嘅部分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主要讲音乐同埋治疗之间嘅关系嘅。咁啊喺古代里边啦，礼记、乐记其实都有讲到同音乐同埋我哋之间嗰个密切嘅关系啦。当中有讲到乐者天地之和也，即系呢个音乐咧能够体现天地万物嘅和谐嘅。因为点解同天地万物有关系咧？因为即系以前古代嘅好多乐器或者音乐啦，其实佢嘅启发咧都系来自大自然嘅，即系譬如流水声啦、风声啦、雀鸟啦、鸟兽嘅声音啦等等吓。咁可能两位即系音乐嘅专家，可能即刻都去分享一下究竟，有冇一啲即系你遇到同即系自然相关或者现代可能就唔相关啦，有啲乐器系啦咁。当然除了乐就有讲到礼乐，就是跟礼有关系，但是礼就我们今天就不讲了，讲到这个音乐，音乐就是源于这个乐由天作，就是来自这个自然，而又为我们的社会和心灵个人带来种种不同的和谐的。咁讲你就惭愧啦，咁因为今日我哋讲音乐治疗当中嘅音乐呢，我除咗即係成日听歌啦之外，听心机听歌，听自己即係唔同嘅呢一个歌曲之外啦，我都稍有学过学乐器嘅，除咗小学学木桶笛啦，真係要学一样嘢，咁可能有啲朋友嘅记忆当中都系木桶笛系佢第一样接触嘅乐器，都未顶，咁而喺我成年成长咗之后，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文人都系即系琴棋书画都要识翻一样嘅，即系音乐上面都有啲造诣，咁所以我就去咗学呢个中式嘅笛子，咁当然后来都系荒废咗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我自己今日就冇办法喺大气电波吹笛子去表演俾大家听啦，咁我谂每个即系听众朋友咧，可能除咗听歌之外咧，都可能系会识乐器嘅。咁呢个音乐喺每个人嘅生命当中咧，都充当住唔同嘅位置嘅。
1: 嗯，冇錯，其實蕭老師我哋都係咁樣開始嘅啫。你頭先都好好啦，即係有哇，即係果然係文人啦，用咗好大段嘅一啲即係禮樂啦、古文係啦，去介紹音樂，亦都讓即係讓聽眾知道我哋係似乎係音樂嘅專家喎。但係千祈唔好咁講，我哋都係同一位起點嘅啫。其實本身
0: 係本身係兩個起點嘅，不過大家嘅中途我就脱咗腳，唔知去咗邊度啦，係嘛？
1: 我諗大家都係即係唔好講我哋啦，其實。每个人啊，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每个人第一个接触嘅音乐系啦，其实喺妈妈个肚里已经开始噶啦。就是那個媽媽的心跳聲，是啦，所以為什麼我們之所以說音樂其實跟人分不開，我們無論在小朋友還是到大個之後，我們其實都是會接觸到音樂，我們即使不想接觸音樂都沒辦法做到，因為在媽媽肚裡面那個媽媽的很穩定的心跳聲已經是成為了小朋友有安全感或者第一個的接拍，我哋都好常會話，其實嗰個就係我哋第一個嘅音樂咯。係啊，
2: 係啊。講到心跳聲咧，其實都有啲故仔想分享。
0: 好啊，
2: 係啊。不過之後就可能再講多啲咧，其實係同呢個晚期照顧有關嘅。咁我又講下啊，其實都係啦，大家起點都係細個嘅時候咧，都係爸爸媽媽都係想我哋咧學啲樂器啦。咁不過咧，我學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好體現到嗰一種同心靈有關嘅一個。影響嘅，譬如就係當我學音樂嘅時候咧，我會感覺到自己嗰個專注力 相对地是长的。我可以呢真的坐定定呢去学习一样乐器啦。平时上堂我就真的咋咋跳㗎嘛，唔听老师讲嘢。但喺学音乐嘅时候呢，好似似乎有一种嘅力量呢，係令到我可以真係坐定定去即係去练习啦，去享受个音乐。后来我真係读音乐治疗嘅时候呢，就慢慢开始搞清楚啊，究竟当中系咩一回事呢咁样。
0: 即係我諗即係听音乐就两位专家就即係谦虚啦，就大家起点都真係一样嘅，即係都总要系即係去学习啦，咁而即係每个人趣味或者兴趣亦都唔一样啦。剛才阿嘉言又讲到啦，即係听音乐或者学习音乐嘅时候呢，为人带嚟嘅唔同嘅状况可能真唔一样嘅。我学音乐呢就我就唔系咁平静嘅，反而我即係有一种开心啊，或者係有种表演嘅状况嘅。咁虽然我吹得麻麻地啦，咁但係音乐为每个人所带来嗰、那个情况或者嗰情绪啦，我哋阵间可以再讲啦，再深入去讲啦，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咁我自己接触音乐啦，头先都讲咗啦，即係相对係比较娱乐性多啲啦，或者即係有啲既定印象，即係总係要识一啲乐器啦，咁而当然我嗰既定印象就冇辦法去到即係好长久地去到维持啦。咁但係即係我知好多朋友即係学习音乐佢有唔同嘅目的或者目标嘅，有啲朋友係即係屋企人佢覺得佢要有一個好高嘅儲位啦，一來啦，二來就作為工作啦，一個好專業嘅工作啦，咁第三嚟可能真係自我去到娛樂都未定。咁我呢一種就比較屬於自我娛樂多少少啦。咁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是、即係去到治療啦，咁在我嚟講音樂當然可以治療啦，咁雖然我吹得唔好聽啦，咁但係有時沖涼都唱下歌啦，咁時都有少少治愈嘅作用嘅。咁但係即係呢個用音樂去治療啊，如果係即係放喺專業嘅角度裏面啊，其實又會係咩嘅狀況呢？係咪即係哇好似我自己即係唱首歌就當然好似我自己都自覺有療愈嘅作用啦，咁究竟音樂點即係有咩驅使大家係要放喺唔同嘅位置呢咁樣。
1: 嗯，我覺得音樂咧得意就係本身我哋唔好講有個治療嘅字眼，先講音樂咧已經係令人好輕鬆，哇覺得好治愈啊，自己聽音樂好治愈啊咁樣嘅一個感覺噶啦。咁但係如果音樂治療四個字加埋一齊咧，坦白講，我相信去到2026年咧唔陌生呢四個字。咁但係究竟係乜嘢嚟嘅咧？係啦，由我哋第一位即係喺海外歸來嘅音樂治療師啦，到而家其實差唔多30几40年歷史噶啦。咁我自己見到啦，普遍有兩個好極端嘅迷思嘅。一就好似頭先蕭老師講啊，其實自己聽音樂都好放鬆啦，已經係直情可能失戀聽咗啲好舒服嘅歌，我已經忘卻咗個煩惱啦。咁我係咪音樂治療緊自己呀、咁樣。咁呢個係比較第一個嘅迷思啦。第二個呢極端啲嘅。啊，一定系咧好严重嘅问题啦，先至咧要呢啲偏方，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唔系一啲成日都听到嘅一啲
0: 治疗嘅方法，
1: 治疗系啦。咁所以啊，系咪好有一啲特别难搞嘅问题啊，先要去揾音乐治疗咧咁样咯、
2: 我都有听过咧，仲有一个迷思咧、就系、是、啊，参加音乐治疗就一定要识音乐嘅，因为话明玩音乐啊嘛，咁我唔识音乐又点样玩呢？咁其实即系对于呢一种嘅譬如。音乐治疗的一些迷思或者既定的印象其实有很多的。譬如在这里我都讲解一下、究竟音乐治疗是什么来的啦。其实呢根据这个香港音乐治疗协会，音乐治疗就是一项专业来的，让到不同年龄层和能力的人士可以透过参加音乐的治疗的过程而加强他各方面的能力，再转移这个能力去到日常生活里面，旨在促进他们的身心社灵健康的安康，最终极的目标其实就是想改善他们生活质素。而音乐治疗都是一种沟通的媒介，让一些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人士用一种非言语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音乐治疗师就会因应参加者的治疗目标去结合一些弹奏乐器或者即兴或者创作，去支持他们和鼓励他们去沟通。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治疗师就会和一些参加者建立一些治疗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正正都是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者去达到个人治疗目标的一个重要元素来的。
1: 又或者我可以攞个比喻嚟去讲下啦，因为我自己服务嘅对象可能系一啲家长啊、小朋友多啲，咁通常咧家长咧佢听完我哋讲头先讲嗰扎嘢咧。都是有少少即是咩呀姑娘。
0: 唔好明喎、啊。我听众都好多问我一个头嗰度。咁究竟有咩即是实际案例呢，或者有冇啲真係简单啲嘅可以演绎嘅方法呢？
1: 我有啲时候呢会用一个中医去做比喻嘅。係、哦、啦。例如我哋有啲时候睇中医唔一定话头晕身庆先一定要睇。我可以系调理啦。係啦。瞓得唔系咁好喎。係啦。我去做拔罐啦。係啦。咁我哋即係都大家都可以在网上买到那些拔罐的啦，我自己屋企都有个空气拔罐啦，是不是
0: 喝低凉茶这样。
1: 是啦，那我自己做拔罐是啦，我是不是做中医的治疗先，是啦，那一样的音乐治疗都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些东西我想改善、可能是口语上面、社交上面、心情上面我想改善，而咁啱我是同音乐有一个连结的、是啦，或者我小朋友他对音乐特别是有一个触觉的，是啦，不如试下咯，系啦。咁于是同中医一样，医生咧需要去诊症，系啦，知道你嘅需要系乜嘢，拣一个合适嘅介入方法啦，就好似帮你开药啦，系啦。咁音乐治疗师都系一样啦，当然系要一个注册，有个专业资格噶啦，唔系咩人去播个音乐或者去同你唱首歌，我哋就叫做系介入，亦都系要有一个即系断症啦，有个需要啦。而通常嗰啲需要咧，我哋会好似头先嘉源姑娘讲，系非音乐为目标嘅，系、啦。咩意思呢？即係话佢嚟搵音乐治疗师唔係为咗唱歌，唔係为咗学弹琴，唔係为咗学自奏，而係一啲非音乐嘅目标，可能係我真係想心情好啲，又或者是我想社交好啲，
2: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係关于灵性上嘅我想探索一下究竟我生命嘅意义係啲乜嘢呢咁、样。咁头先毛姑娘 Tiffany 去讲呢，即係中医嗰个比喻我真係觉得非常之好啊，尤其是呢就係即係中医入面其实中医嗰个角色啊，就好似即係音乐治疗师嘅角色係点嘅呢，咁点解佢会系一个专业呢，咁呢度都想即係分享一下究竟我哋点样去攞呢个专业。其实咧，我哋即系讲紧喺澳洲去读呢一个课程嘅时候咧，都花咗几年嘅时间嘅。我记得我同 Tiffany 咧系由最开始嘅 foundation 开始去学起嘅。嗰阵时其实都经历咗差唔多两三年嘅前后。咁、我哋首先咧就系、喺香港咧读一个即系 postgrad 嘅 diploma 嘅一个课程，再接驳去到咧澳洲墨尔本大学嘅一个遥距嘅课程啦。咁好得意嘅，因为我哋成个课程都喺香港嗰度去完成啦。咁所以咧，我哋大部分嘅課程都係透過 Zoom 去做嘅，而嗰邊嘅老師咧都好好啊，佢會定期咧過一過嚟香港同我哋做啲密集式嘅課程啦。咁點解會喺香港讀咧？其實就係真係好想咧回饋翻喺香港嘅社會，而咧正正就係我哋喺香港讀咧，我哋嘅實習都喺香港做嘅，咁就真係可以好了解到究竟香港嘅社區嘅唔同嘅人士、唔同嘅族群有啲咩需要咁樣咯。
0: 我记得咧，即系嘉贤老师咧，即系嚟过我哋即系学校嘅吓，咁当时咧就我哋都真系冇用即系音乐治疗嗰个名啦吓，咁只不过系用一个简单嘅方法，因为好多年轻朋友啦，无论大学生、中学生吓，咁嗰次都聚集喺即系我哋学校当中啦，咁就系、是、因为佢哋面对唔同啊种种嘅唔同压力啦、读书啊，或者系生活啊，又或者系即系情感上嘅问题啊，咁有时系有专业嘅社工可以帮手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阿嘉贤头先都讲得啱嘅吓，咁就系Tiffany 嗰个即系中医概念系真系好吓，咁就系唔一定要就是、病，当然病向钱中医啦，系咪？咁但系同时间你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嘅，有时我哋都真系饮下凉茶啦，系咪？咁都可以舒缓到一啲身体唔同嘅少少嘅状况嘅吓，咁所以即系上次邀请嘉贤老师嚟到我哋学校啦，即系做一啲即系类似重拨啦，一来啦，另外就系即系弹下呢、這个小琴啦，咁样咁都即系一边唱歌，即系个上次嗰个状况就很好好嘅，我哋啲同学仔啦都好开心吓，咁同埋佢哋嘅反应系，上堂都可以咁样嘅，原来系，因为喺我谂小学、中学好多朋友都有上过音乐课啦，可能就系、是，同头先即系两位朋友嗰、那个嗰、那个情况有啲关系啦，咁就係呢一个唔係以音乐作为嗰个叫做 本質啦嚇，因為上音樂課咧就係以音樂作為本質啊嘛嚇，咁就同嗰個感受係比較少啲嚇，咁所以上次我哋大學嗰個課堂咧就係同學仔覺得我哋嚟到係享受某一種音樂嘅形式嚇，而唔係要不如我哋講下重撥今日嘅狀況係點啦，咁都有啲小知識嘅，會講下重撥是什麼東西啦嚇，咁但係就唔係為咗用重撥或者係樂器或者要學音樂作為嗰個主軸咯嚇，咁所以嗰次同學仔就當然有攞重撥嚟玩啦嚇，佢哋自己有試驗同埋實驗一下究竟點樣可以即係音樂治療咧嚇，咁當然同學仔未必真係咁專業嘅嚇，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亦都好好嘅契機，去讓同學去了解其實喺生命當中，音樂係好似即係我哋開場白講嘛，你好似好了解音樂，但係音樂又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五花八門嘅好專業嘅令你輕鬆嘅東西啦，可以令到大家係可以即係好好地感受嘅。
2: 嗰次嘅工作坊我都好深刻嘅，因為即係講用重撥啦，但其實咧我都係即係當重撥係一個樂器咁樣帶咗入呢一個課室，而咧用音樂去連結唔同嘅人。最深刻咧就係同學仔係反映，原來咧唱歡迎歌同佢哋每個人打招呼係可以咁好玩嘅，咁佢哋有少少吃驚嘅，即係原來我嚟上堂，我嘅名字都會俾人問到，然後同我打招呼喎，咁樣咁呢個連結其實佢哋係真事嘅。咁同埋就係玩重撥嘅時候，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互動啦，點樣用呢一個重撥去研究一下點樣去玩啦，咁重撥可以作為一個樂器啦，讓到佢哋咧可以即係去邀請佢哋去參與咁樣。咁平時可能真係坐喺度比較怕手啲嘅，佢都會願意去玩一下。咁最深刻咧就係完咗嗰一個工作坊，大家去到一個空地，咁老師就話：，嘉賢姑娘，你會唔會仲有一啲歌可以唱俾大家？因為呢排大家都真係學習方面都幾大壓力喎，咁不如透過一啲歌去讓大家去放鬆一下，去靜靜地聽一下歌啦。咁樣發現原來佢哋真係有呢一個需要，係要有呢個空間去。真係聽下音樂，然後咧就係即係喺個音樂入面嚇連結翻自己究竟依家呢一刻嘅我係點嘅咧？
1: 係啊，頭先即係嘉賢講起呢、用重撥做一個夾手法啦，加埋其他樂器啦，又有個小知識同大家分享喎。咁其實咧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我哋係要不停去比較或者去探索啦，喺市面上有啲乜嘢同音樂治療好似嘅嘢係啦。咁我哋又去一齊去釐清，例如其實重撥咧，其實都有自己一個重撥嘅療法啦，係啦。其實同音樂治療都有啲唔同嘅喎。咁不過頭先嘉賢姑娘講就係、我哋都攞咗重撥作為一個樂器，係啦，擺喺一啲音樂治療嘅活動裏面做，咁又讓大家咧唔需要混淆其實嗰個重撥治療原來有另一樣嘢，音樂治療又係另一樣嘢。咁當時我哋都係哇好多嘢比較，例如音樂教育又同音樂治療有咩唔同啊？係啦，聽一啲聲頻嘅治療係啦，又同音樂治療有咩唔同啊？都用咗好多時間自己去釐清，係啊，都真係相當唔容易。
0: 係啊，頭先即係兩位老師講嘅一啲即係專業嘅詞語啦，係完全聽唔明白。我比較聽得明白就係中藥、中醫係啊，飲涼茶嗰個我就好明白啦。咁當然即係我哋喺呢一節咧都已經稍稍講過一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啦，嚇唔同嘅例子啦，嚇咁呢啲都係即係比較是一門版的例子、因為即兩位不同的專業人士他在不同的範疇當中其實都有用到音樂、一方面用音樂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我們剛剛今日個主題啦嚇，就係音樂治療嘅部分啦嚇。咁即係究竟音樂真係如我哋呢一節嘅開場所講，究竟喺人生當中係即係可以有一個咩嘅作用咧？一來啦嚇，二來就係佢喺我哋人生當中係點樣可以幫助到人哋？同時間又可以幫助到我哋自己呢咁、我哋即係往後嘅時間呢都會一一呢去向大家用例子啦同埋用即係音樂嘅專業嘅知識啦去到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接不落嚟我哋真係音樂治療就係音樂係不可缺少嘅。聽返首歌陳慧琳嘅香薰戀愛治療。

0: 生局局长周一岳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长，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宠茂话：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并且更能够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系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同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日至今1连3日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等。被捕9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约雇主等。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厨房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20%。厨房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0: 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色无下，
4: 蓝色，
3: 色无下，蓝地球。
5: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S。 ALIS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S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S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S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S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欢迎翻到嚟今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大家好，我系阿萧萧恩豪啊。咁我哋讲嘅主题咧系音乐治疗啊。咁喺直播室里面咧有两位朋友啦，依然系陪伴住我哋嘅啊。咁第一位就系陈嘉贤嘉贤啦，咁另一位就系毛永熙 Tiffany 嘅啊。两位都系音乐治疗师，咁除咗音乐治疗师之外咧，佢哋当然有佢哋自己嘅专业啦。不过喺讲专业之前咧，咁阿萧又提供少少资料俾大家啦。因为头先 Tiffany 讲到同即系中医嘅例子有关系啦，咁其实音乐又真系同中华文化中医咧有密切嘅关系嘅，因为喺即系中国嘅最早嘅医书《素问》里面啦，咁成书于战国时期，咁当中有提到呢一个五行啦，同五个方位啦，吓，同埋五种声音系有密切关系嘅，譬如东方啦就同呢一个肝脏啦，吓，同我哋金木水火土嘅木啦，同埋工商角徵羽嘅角系有关系啦，咁南方同心啦，同火啦，同子啦，咁除此以外就系即系中间啦，西方同埋北方啦，都同我哋嘅脾啦、肺啦、土啦、金啦，同埋宫啦、商啦、羽等等唔同嘅音律系有关系。咁所以即系喺中华文化当中咧，其实好早期，譬如我哋上一次讲到啦，音乐喺我哋嘅历史文化当中啦，系充当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而喺即系医书里面都讲到啦，其实音乐同我哋嘅五行啦，同我哋嘅内脏系都有关系嘅。咁而同内脏有同中医有关啦，我就去咗即系食疗嘅部分啦。咁所以即系心肝脾肺肾咧，我就用呢个饮食去治疗嘅。咁呢个就系我嘅专业啦。
1: 系啊，头先系啦，阿萧老师讲到一啲古代嘅一啲嘢啦，系啦，礼乐，其实好耐以前乐嘅部分啦，已经系存在，都好重要，甚至乎可能彰显紧个社会地位添噶啦，系啦。咁而我哋点解我啦又接触到乐咧？喺呢个朝代，咁我谂因为真系细个又俾屋企人逼学琴啦，呢个第一啦，系啦。咁同埋头先你哋都有分享，有啲时候音乐会带到开心，系啦。或者可能會係唔同嘅感覺啦。我自己嘅經歷係咧，因為要去考嗰啲鋼琴試，係啦，所以咧我係好唔喜歡。係
0: 咯，考鋼琴試應該唔喜歡，
1: 真係唔喜歡。
0: 咁點解你會過嗰個起點大家一樣啦？但係點解你個中途會繼續堅持，而我個中途去咗飲食咧？
1: 我覺得得意嘅就係咧。音樂裏面咧就係會反映你嘅性格嘅，咁我嘅性格咧就係有啲調皮嘅，咁因為我係俾人罰咧，成個暑假都係要去彈琴啦，係啦，嗰啲特訓營咁樣啦，係啦，咁
0: 出得街嘅，
1: 係啦，咁嗰個特訓嘅方法咧就係我嘅鋼琴老師喺隔離教琴啦，咁另一間房咧就係我插住個耳筒自己要練琴啦，全日我就喺度練，咁插住耳機，咁啊做乜都得啦，係咪？咁又好悶，冇理由淨係练嗰啲考试歌噶，咁就激发咗我自己咧去创作啦，系啦，或者系咦我中意嗰首卡通嗰首歌，咁我咪慢慢笃啲音出嚟咯，系啦，笃笃下咧就原来我嗰啲音乐嘅技能啦，
0: 就笃咗出嚟啦，
1: 系啦，笃咗出嚟啦，就系嗰度开始培训咗一啲成为音乐治疗师之后咧需要具备嘅技能，例如系一啲即兴嘅创作啦，系啦，自己笃笃下几好听，咁咪变咗自己首歌咯，系啦，或者笃笃下咦揾到点弹咯。咁变咗就係我哋啲 client 係啦，即係我哋嘅用即係
0: 服务消费者啦，
1: 係啦，佢哋突然间话想要我唱咩歌，咁我就好啊，试下弹返出嚟啦，嗰阵时培养嘅。
2: 系啦，系啊，头先都有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咧，就系即系笃笃下就笃到首歌出嚟啦。咁其实咧呢两样嘢都喺即系音乐治疗入面咧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就系即系即兴究竟系咩为止即兴咧？即系我哋点解要即兴咧？其实有好多时咧就系我手弹我心啊，系啦，有时唔一定要去弹琴啊，即系可能嗰个参加者佢拎住一样乐器，有啲嘢唔能够用言语去讲出嚟嘅时候咧，嗰个乐器就成为咗可以代替去。讲佢嘅心声嘅一个媒介啦，咁所以音乐治疗师都好咁样去捉住呢一啲位咧，去陪伴住我哋嘅参与者。咁我觉得其实正正系呢一份嘅陪伴啦，让到我感受到，其实我入行嘅时候都系一份陪伴开始嘅，系啦，因为嗰阵时其实我咧一开始入行嘅时候咧系 我之前是开补习社的。是啦，咁补习社入面有好多呢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啊。佢哋呢其实呢在做功课之后呢感到非常大压力啦。有好多时候呢是力不从心啊。咁佢哋压力咁大嘅时候我点样去陪伴佢哋呢，我当时是即係揀咗试下用重拨呢一样嘢啦。咁、我都系当佢系乐器咁玩嘅啫。因为我发现啲重拨呢可以好似即係有一啲音阶㗎喎。佢哋可以砌到首歌出嚟㗎喎。咁我让到人哋呢听落系几舒服咁样啦。咁后来呢就慢慢呢去接触啊音乐治疗呢样嘢比较系统性啲啦。真系去学习啊，从唔同嘅研究嘅成果就真系学习下啊点样去陪伴呢一啲嘅有特殊需要学习嘅需要嘅小朋友咁样。
3: 是，但我又好好奇，即是你话你是即是在补习社那里开始又试下用下音乐啦、我又好好奇那班补习社的细路又咁乖肯听你叮那个重拨嘅。
2: 是啦，嗱呢样嘢呢就是那个陪伴同埋个连结嗰样重要性啦、有时呢即当然啦，你对住一啲好陌生即是见过一两次嘅细路呢佢梗係唔会听你讲啦、但係喺慢慢嘅教学其实都有一个学期嘅时间同佢哋建立咗啲关系。而呢个关系呢就可以即係支持到我去做呢一样嘢，而佢哋好信任啊。咁所以就变咗啊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同埋呢佢哋听呢一个声音嘅时候呢同平时即係真係要做功课啊一问一答啊或者俾人指导嗰一种嘅感觉好唔同啊。我係陪伴緊佢，我亦都係用音乐去啊观察佢有咩反应先至去调整我嘅音乐点样去做。同佢哋本来即係喺生活入面会遇到嗰一种嘅交流其实好唔同。咁我諗对于佢哋嚟讲都係一个好新嘅体验。
3: 咁其实我啱啱开始接咗一啲細路或者 SEN 嘅細路呢就冇好似嘉言咁成功嘅一个 engage 啦、我会话。点解我成为咗无论係社工还是为音乐治疗师之后我都特别对 SEN 即係special education need 啦係啦嘅呢一个群体有兴趣呢都是源自于我大学的时候呢要帮手去补习啦是啦。咁我就去了一个大公司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呢就话等一等那里有你个学生会行入嚟㗎啦。好啦咁事后我就知道原来是某某某公司的太子爷是啦、我就是负责帮去补习啦入去那个 office 里面。咁呢都好开心过以前因为一补呢你估下补几耐。补习
0: 一补，哇！你咁样问得应该都不得了，四五个钟啊，
3: 系七个钟噶，可以长达。咁身为大学生嘅我就当然好开心啦，因为计时薪噶嘛。
0: 你呢个唔系补习啦，保姆嚟噶啦，已经。
3: 咁又点解同 SEN 有关呢？系我慢慢开始 feel 到，咦呢、這个细路有啲唔一样，系啦，系我一开始去接触一个 SEN 嘅开始嚟嘅，因为佢唔专心做功课啦，系咁攞个手机出嚟同我讲啊。买唔买呢个手机啊？有冇见到嗰个明星啊？我好中意佢噶，你有冇睇过嗰套戏啊？咁样好多好多嘢令到我好嬲啦，佢又唔专心，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咦，又可以补到个钟、啊，系啦，
0: 又好似几好，同时间又好似唔系几好，
3: 系啦系啦，嗰、那个挣扎啦，咁到后期我知道啊，原来系一啲 SEN 嘅细路，系啦，咁去到真系做咗社工之后，点解我又会即系好地地啊？做乜又再去读多个专业咧？是啦是因为当时我在一些青少年及儿童中心度搞活动啦社工好强调呢用自己 use of self, 咁当时我的 self 呢就得音乐最好嘅啫是啦咁我只能够用呢个技能啦去同一班小朋友啦小学生去搞咗个 a cappella 嘅小组是啦咁而呢班小朋友呢有一啲係有 SEN 嘅需要嘅其中一位就係有自闭症谱係需要啦咁我哋可能叫佢做高功能自闭症即是一些说话叻啲啦是啦好有自己想法啊逻辑啊的一个细路对音乐好执着是啦即是会话你走音啊你又拍子唔啱啊咁样喎是啦咁当时其实疫情啊我哋有啲难度呢去制作嗰个 acapella 最后个成品啦係佢哋喺屋企 send 个录音嚟我慢慢砌咁样。咁我最 surprise 就係嗰个细路系唔肯就人啦或者会去挑剔人。佢竟然同我讲就係话毛姑娘佢哋唱慢咗咁我唯有都唱慢就佢啦係啦 喂，佢走音喎，咁
0: 使唔使走埋啊？咪齐
3: 系啦，即系我都喺度等紧佢，好期待啊！冇嘅，佢都坚持要，梗系唔走得音啦，系啦。咁但系佢肯让步啊，即系嗰一下令我觉得，哇！原来音乐可以令到一个细路，一个ASD 嘅细路，佢比较我行我素嘅，但系佢喺里面，佢第一次感觉到迁就别人系美好嘅事嚟噶、原来系会令到成件事美丽噶、咁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起点啊，开始点解对音乐有兴趣，不如学专业啲啦，系、再去谂下点样去善用音乐去做介入啊。
0: 我谂即系艺术啦，即系我哋今日个主题系音乐啦吓，咁就系即系艺术喺我哋啱啱讲 SEN 嘅同学仔啦，或者系年轻嘅朋友啦吓，上一节就讲中学或者大学嘅朋友啦吓，咁喺即系喺佢哋嘅生活当中，音乐其实一来就系轻松啦吓，二来就系即系好似 Tiffany 所讲啦，就系佢可能系有啲执着嘅，甚至有啲天赋喺入边嘅，我哋如何去运用一个专业或者独特嘅范畴啦，去到吸引佢，甚或者系发掘佢唔同嘅天赋吓，或者令到佢可以更好地去学习呢一样嘢，或者学习其他嘅嘢啦吓。咁当然我嘅艺术就系喺饮食当中啦吓。咁我哋自己就用，即系我自己就用饮食去到做即系 SN 同学仔嘅服务啦吓。咁就系都同阿 Tiffany 嘅经验有啲相似嘅吓，就系有啲譬如系过度活跃症嘅朋友啦吓。咁就系坐唔定嘅，坐唔定咁即系食嘢就可以坐得定啦，同埋。即係頭先兩位講即興係幾好嘅，因為喺我哋嘅活動飲食活動當中啦，有啲即興啊，或者整下嘢食啊，或者開放俾佢去創作佢嘅食物啦、就同大家啱啱講到個即興音樂有啲似啦，咁呢個都真係要同嗰個專業有關係。咁我嘅專業只能夠係即係整嘢食啦，咁我用我嘅飲食嘅專業整嘢食嘅方面，去到讓佢哋可以一齊去到互動啊，甚或者係就真係就住佢嘅狀況去到互動啦。咁飲食除咗係我哋可以服務年輕人之外啦，即係我自己亦都有服務長者嘅朋友啦。咁長者老友記啦，咁佢喺飲食嘅方面咧，其實有好多經驗啦。同時間咧，亦都會可以即係分享到唔同嘅情況。音樂似乎喺佢哋嘅生活中咧，亦都有充當住一個同樣地重要嘅位置啦。即係譬如以前就聽粵曲啦，有啲朋友聽以前嘅粵語、國語嘅流行曲啦等等，咁有時我哋喺做服務當中都聽到佢哋係即係聽緊收音機啦，或者係聽緊佢哋自己唔同嘅音樂嘅。
2: 嗯，冇錯啊。咁喺我嘅服務對象入面咧、其實都有唔少嘅長者嘅，係啊。咁啊，其實咧，我哋去做呢個音樂治療咧，啊，點樣去即係切合呢一啲嘅唔同族群嘅人嘅需要咧？其實頭先講咗一樣嘢好好嘅，就係去發掘佢哋嘅天賦。我哋成日都話發掘佢哋內在同埋外在嘅資源，其實呢啲嘢咧係好珍貴的一樣嘢嚟。而有好多時候咧，喺即係我哋嘅社會，其實我哋要做得更加好，我哋永遠都唔夠好啊。其實呢樣嘢好容易俾人忽略。咁所以我哋喺呢個音樂治療嘅過程入面咧，其實我真係好重視嗰個參加者佢本身佢嘅能力、佢嘅喜好係啲乜嘢咧？咁去好好咁樣運用呢一啲嘅我哋叫天賦啦，去擺入我哋嗰、那個即係見面我哋嘅連結入面啦。咁而因為我其實本身係即係比較專注去做一啲晚期嘅照顧啦，入面都有唔少嘅長者，而我去發掘佢哋嘅天賦嘅時候咧，可能佢哋係原來佢哋好有創意噶，佢哋能夠咧即係頭先有講話我唱一啲經典嘅金曲啦，佢哋可以咧用啲經典金曲咧去作一啲歌詞落去噶，例如可能係用一首歌帶佢哋唱佢哋最中意食嘅點心，又或者係唱一首歌，但係咧就講翻以前咧原來佢哋係點樣去識女仔嘅咁樣，咁啊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互動，而喺音樂治療以外嘅場景，其實好難去做到啦。咁喺呢個即係呢個，我就會覺得原來音樂治療都有呢一種嘅魔力咧，可以同佢哋透過佢哋可能生活啦，結合佢哋生活，又結合咧佢哋嘅能力去做一啲嘅互動，從而咧去改善佢哋嘅生活質素咁樣嘅。
0: 系啊，即系飲食同音樂話某程度都有相近似嘅地方嘅，因為都係作為一個重要嘅媒介嚇。咁而飲食就係日常即係早午晚餐啦嚇，音樂嚇好多時候其實都陪伴佢一天好多唔同嘅時間嚇。咁所以即係尤其老友記長者朋友啦嚇，喺佢仲未係即係 而家資訊爆棚或者發達嘅年代嚇，仲未有即手機咁容易上網去到即無遠忽界嘅地方嚇，佢哋能夠接觸嘅媒體可能真係最早期即大氣電波，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咁去到後期先至開始即睇電視啦嚇。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嘉賢老師咁講得好啦，即用音樂去到開啟佢某啲大門嚇，因為即我哋即服務，我諗服務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都係真係要有啲媒介去開啟佢嘅大門
3: 嘅。嗯，係啊，我諗都即係睇下佢自己喜歡嘅嘢係乜，譬如好似民以食為天啦，咁係咪用食一定冇錯嘅？我諗都可以好連結到其實好多人。咁音樂亦都係其中一個精神嘅食糧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年代真係好多唔同嘅嘢，令到即係我哋唔同咗嘅媒介啊。你中意啲乜？咁可能喺各方面就會對你有幫助啦。
0: 係啊，即係我就成日講飲食啦，不過今日嘅主題即係嘅音樂治療啦嚇。其實即係兩位專業朋友啦，仲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係可以同我哋即係陸陸續續分享啦。我哋頭先講咗即係年輕朋友啦嚇，同埋即係老友記嘅朋友啦嚇。其實音樂喺唔同嘅場景當中嚇，真係能夠作為一個好嘅媒介。即係頭先嘉賢老師都講咗啦嚇，咁入到去唱首歌，咁其實喺唱歌嘅同時其實是講緊佢自己嘅嘢嚇，咁老友記有時真係嘅嚇，咁無論音樂同飲食，我哋打開咗呢一個話題之後咧，即係無論點樣追女仔啊，即係點樣逃學啊，咁當然我哋唔鼓吹嘅嚇，咁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年代所經歷嘅種種有趣嘅東西咧，都可以通過音樂唱歌啊，甚或者一齊嘅音樂互動啦，去到即係慢慢打開佢個心扉嚇。咁啊，個心扉點樣打開咧？我哋下一節會再同大家探討落去嘅嚇。咁啊，接落嚟聽我哋第二首歌啦，陳奕迅嘅《人生馬拉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具体公务员的表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54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5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幣6.81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5.19美元，賣出4,50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4: 夏斯尔博士以半世纪田野考察和原居民的访谈，在香港的村落与墟镇中勾勒出一幅香港微观史的图景。这位精通粤语的英国前政务官，凭着独特的双重视角，将散落在地方至边缘的村落记忆重建成六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切片。
5: 这部田野史学著作好像用立体视角重新认识香港，读者读来如亲身到场，探索这座大城市藏住的丰富故事，触摸到香港真正的文化根基。 西贡离岛上客家盐村同天主教会共存的特别景象，见证了19世纪殖民地时期同移民文化的交汇，为今日宗教场所的保护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实例。长洲这块缺水小地的弹丸小岛，靠帆船时代的绝佳港口位置发展成转口贸易中心，这个经验能够启发现在离岛如何可持续发展。东涌来自闽南语，西贡承袭古代水师停泊地的地名秘密，不单止解开香港作为文明交汇处的原始角色，更为传承香港中华文化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答案。
4: 在发展项目正在急速改写地貌的时代里面，这本书超过百幅地图和照片组成的时空胶囊显得格外珍贵。当你见到20年代长洲附近帆船密布的影像，如何预示今日渡轮的航线，又或者发现古洞清代碎契地界和高铁站的空间重叠时，就会明白到这本坠落考古学的著作其实是市民必备的城市生存指南。去教我们在混凝土的丛林的缝隙中去辨识文化地层，为每个地方重新植入记忆正片。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的村落与墟镇：坠落与历史》，作者夏思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三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音乐治疗。除了有萧萧恩浩之外，有两位嘉宾都在直播室当中。一位就是程嘉贤嘉贤，还有这个毛永熙小姐，就是 Tiffany 啦。两位都是音乐治疗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音乐治疗的种种不同的案例的。其实除了现代有关音乐治疗的东西，其实在古代里面都有些朋友是已经很早发现音乐和治疗是有关系的。譬如宋代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其实他有一篇作品叫做《宋阳之罪》，里面就完全是提及到音乐和他的疾病和他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当中有讲到其实他患了一种病，就是这个抑郁症。所以退居这个职务之后就去了一个地方，但是都没有办法好好治疗到他的病。后来怎样令到那个病情能够延缓治愈呢？就是因为学了乐器了。后来就是跟朋友学了乐器啦，久而久之不嬲即係一路喺度学呢个乐器啦，听音乐啦，咁身体里面嗰个疾病啦都慢慢好转同埋消失咗啦。咁当中提到呢嗰、那个疾病点样消失呢？因为呢一种抑郁症其实係佢讲负病生负忧者呀，係同心内心嗰个忧郁係有关系。因为内心嘅情绪影响到令到嗰个身体发病唔舒服。咁所以喺呢一种病症当中啦，佢谈及到一药啦，当然係可以医治到个身体嘅状况啦，但係同时间呢，原来音乐呢係去到呢个药物去唔到个心灵嘅地方。咁所以呢令到佢最后佢讲到心而平，心能够平静。不和者和，内心唔能够平和嘅地方呢都因为音乐而平和咗啦。咁所以由此呢、这个由情绪所引发嘅疾病呢就可以唔见咗啦。咁呢个就係、是、即係同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完全係吻合嘅。原来喺古代当中呢都有人係用呢个音乐啦去到即係能够治疗到个疾病。
1: 嗯，咁我哋头先就听到呢原来古代呢喺音乐同埋呢个身体同埋心灵呢都有一啲关系啦。咁其实现代嘅音乐治疗呢係可以做得更加多添。头先有讲到啦，音乐治疗嘅定义呢其实同身体啦、心灵、我哋嘅社交同埋灵性上都有一啲唔同嘅关系嘅。係啦，咁我呢度都想分享一个案例呢，就係讲解一下究竟音乐呢点样可以去陪伴呢一个晚程嘅病人啦，去即係关顾佢嘅身心社灵四方面。
0: 可能嘉贤老师要解释一下晚程嘅病人啦，因为啲专业嘅术语出嚟啦。
1: 係啦，咁晚程病人呢其实呢係讲緊一啲接受緊舒缓治疗嘅病人。咁佢哋呢其实本身係有一啲嘅末期嘅疾病啦，例如係癌症啦、器官衰竭啦。其实简单啲嚟讲呢，佢哋已经行到去生命嘅最后一段路啦。咁佢哋可能剩低嘅日子唔多啦。咁呢度又可以讲下音乐治疗点样去陪伴佢哋行过呢一段路。咁好深刻印象呢，就有一位女士咧，佢当时系住喺一个舒缓治疗嘅病房入面啦。咁佢其实平时都唔系点样听音乐啦，冇乜特别嘅喜好嘅，亦都唔系好出声嘅。咁当初我去接触佢嘅时候咧，其实入到房问佢有冇啲咩歌手系中意嘅咧，佢都答唔到我噶，因为咧当阵时佢面对嘅嘢其实好多噶，例如就系佢患咗癌症啦，一个末期嘅癌症咧，令到佢身体咧好多嘅疼痛啊。
2: 好奇下佢几多岁啊？
1: 佢係中年嘅女士，係啦，咁身體有好多嘅痛症啦，之餘呢原來呢心情都唔係咁好喎，係啦，佢原來有好多嘢呢都係即係表達唔到啦，因為太痛啦，咁心情麻麻地啦，脾氣都麻麻地啦，咁自然呢都同人好少有交流啦，係啦，咁當我入到去嘅時候感覺到可能都有啲嘢可以做下喎，咁我就即刻呢環顧佢個病房呢，周圍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同佢呢製造一啲話題啦。咁我一睇呢就睇到佢嗰個病床上面呢其實有好多同宗教有關嘅一啲掛飾啦。咁我就好奇問佢呢啲咩嚟㗎咁樣。一講呢佢就開始呢就打開咗佢嘅話題，就係、是、原來呢佢係好信佛教嘅。咁佢有好多唔同佛教嘅一啲掛飾啦，原來呢佢信佛教唔係由細到大都信 信嘅，系近期嘅事嚟嘅。咁、于是我就开始同佢去倾啦，一路倾咧，佢系讲到啊，原来佛教对于佢嘅一个生存嘅意义咧，系好有帮助啦，让到佢可以揾到佢啊，点样去即系继续活落去嘅一个意志啊。咁于是乎咧，我就胆粗粗问佢啦，啊，你会唔会想咧为住你即系呢一个宗教嘅故事咧，去一齐同我作一首歌咁样？咁当阵时咧，因为即系同晚期嘅病人去互动嘅时候，我都知道其实个时间咧系好紧凑嘅。咁于是乎咧，我有作到几首嘅类似副歌咁嘅嘢啦，有一段仔嘅音乐咧，去作为一个邀请，睇下佢接唔接到落去啦。咁就可以创作得快啲啦，嗰首歌就唔使由零开始做起。咁我唱完之后咧，佢就突然间好多唔同嘅点子咧，就开始分享佢嘅人生啦，分享佢人生嘅价值观啦，佢所信嘅嘢同埋佢嘅盼望。我就捉住嗰一个盼望咧，去让佢邀请佢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你嘅盼望系啲乜嘢？于是乎咧，嗰首歌就作咗出嚟啦。喺呢一个互动嘅过程咧，佢喺创作嗰啲歌谂歌词嘅时候咧，佢系可以暂时忘却身体嘅痛楚。喺作歌嘅时候，完完全全咧系可以将佢咧分散咗个注意力啊！
2: 即系你哋系喺一节里面就作咗嗰首歌，
1: 当然冇听错咗，系啦。咁咧第一节咧我就留意到佢一啲宗教嘅挂饰，然后就邀请咗佢作呢一首歌。第二节咧我就带住嗰个副歌去作为一个邀请一个人
2: 入，有啲铺垫，
1: 系啦，佢就开始去讲佢嘅故仔。第三节咧，嗰首歌已经完成咗啦，而第四节咧就已经系录好咗嗰首歌，印埋歌词俾佢嘅，系啦，咁啊用咗差唔多两三个星期嘅时间啦，咁样，咁啊啱先就讲到啦，嗰个音乐咧可以让到佢喺谂歌词嘅时候完全去即系分散咗佢嘅注意力，忘记咗佢嘅痛楚。而喺嗰首歌嘅入面，佢所表达到嘅嘢，正正就系佢个心入面好郁闷嘅嘢啦。佢有好多嘢想分享啊，但系冇人愿意听啊。佢有好多嘢想去传承落去，但系冇一个出口。而呢首歌就可以让到佢做到呢一个嘅一个功能啦，咁样。而社交上咧，佢因为呢首歌咧同我有互动，而佢又正正因为呢首歌咧同嗰个诊所入面嘅姑娘同埋医生都有互动，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好自豪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啦，佢就同我讲：嘉贤姑娘，你帮我印多几份 copy 出嚟，我派街坊啊，真系要每一个医生啦、护士啦、社工都有呢一份嘅歌词。佢真系想将呢一份嘅自豪，将呢一份嘅喜悦去传播俾唔同嘅人。咁而最后灵性上咧，当然灵性系可以关于宗教啦，亦都系可以关于人生嘅意义噶。佢开始反思翻啊，究竟呢个苦难、呢个痛苦、呢个疾病对于我嚟讲系有啲乜嘢嘅意义同埋角色咧？我点样去好好咁样运用呢一个疾病嘅经历，让到我可以继续行落去，而对我嘅人生系仲系有盼望嘅咧？咁样，咁呢首歌就真系正正可以回应到佢呢四方面嘅需要咯。
0: 哇，都好唔容易啊！其实成件事啊，当然即系嘉贤老师啱啱分享啦，就系好轻描淡写地讲咗一个故事啦。咁但系即系当中已经包含咗即系我哋今天嘅主题音乐同埋治疗两个唔同嘅元素。而音乐即系唔单单系我哋自己讲嘅音乐吓，咁用一啲我哋音乐嘅知识去到打开佢音乐嘅盒子吓，让音乐作为彼此嘅桥梁。而呢个桥梁一打开咗之后咧，我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就系佢能够连结到佢自己一啲生平嘅嘢啦，甚或者系有啲反思啦。另外就系因为老友记朋友有时候或者一啲即系生命走到尽头嘅朋友，佢仍然好想得到重视吓。咁同埋有时候佢人生当中咧，的确系有好多好珍贵、好宝贵嘅东西，有时候。系收得太埋啦，系啦，即系我哋嘅即系呢一个好似电脑一样啦，吓快乐太多啊，实在系搵唔翻个快乐，搵唔翻个即系资料夹出嚟。咁所以音乐啱啱嘉贤老师就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用音乐，不如揿翻开啲档案啦，抄翻啲你觉得好嘅嘢，即系当然头先其中一个宗教啦，吓咁而即系宗教同埋音乐嘅结合，又令到佢能够重拾到信心啦，吓而信心往后又让呢个信心作为另一啲桥梁去到连接唔同嘅人啦。咁我谂呢个就系我哋今天讲嘅，即系音乐治疗，好似系一个好平时好简单嘅事，咁但系当专业嘅朋友喺唔同嘅特定嘅范畴遇到好多唔同嘅人，究竟点样去有一个 針對性啦，或者係點樣有一個用緣分牽引大家嘅嗰個個案咧、嗯，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寶貴嘅經驗嚟。
2: 我知道其實嘉賢除咗用音樂去幫即係頭先所謂晚情嘅病人啦，其實嗰個音樂都幫緊佢嘅家人嘅。其實
1: 嗯，冇錯啊，嗰、那個音樂咧，最後錄咗出嚟嗰首歌咧，係、嗯、開啟咗啊佢同埋佢女女之間嘅對話啦。咁同埋最後咧，都係呢一位嘅病人咧，都係有一個邀請嘅，佢係話啊，你可唔可以錄呢一首歌？之餘咧，加埋啲歌詞入去整一個影片，因為我想喺我嘅喪禮上面去播。咁、我就啊了解啦，清楚啊，原來佢有呢一個目標喎、哦。咁佢都麻煩我即係將呢首歌去交俾佢個女啦。咁、最後佢係即係個結果係點樣？咁就唔詳述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邀請，可以讓到佢咧重新開啟一啲對話嘅大門嘅。
2: 嗯，坦白讲，我都好佩服你咧，好平静地去讲啲咁重嘅嘢。其实即系要同慢性病人去工作咧，我谂一啲都唔易，系啦。咁而我自己系啦，即系虽然就少啲对慢性病人啦，系啦。咁我就对多啲 SEN 嘅小朋友啦。头先讲到即系音乐系一个桥梁去，去打开唔同人嘅心扉啦，好似一个快乐重生，我哋揿开佢。咁我都有一个个案嘅分享咧，带嚟俾大家啦。首先讲之前呢，又要问一下大家有冇遇过一啲时候係好紧张，紧张到讲唔到嘢㗎呢？
1: 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呢係要帮自己倒数，然后要倒数完之后要逼自己讲嗰句嘢出嚟㗎、可能就係要好简单同人打个招呼我都要倒数、因为实在太过紧张。
2: 哦，原来係咁。
0: 我紧张，我就面试紧张囉，係啦，我面试紧张，但係都即係硬住头皮啦，都有嘅，好多时间都紧张。
2: 我自己呢就好似係面对多啲嘅亲戚呢就唔係好想讲嘢㗎。
0: 唔係好舒服啦。
2: 係啦，其实直至而家都係。
0: 我啲亲戚听緊喎。
2: 咁有乜嘢关系呢？咁我遇到嘅一啲小朋友啦係有选择性加密症，係啦。咁其实都係其中嘅一种特别需要啦。我
0: 呢个选择性加密症同晚情病人都一样係一啲好专业嘅。
2: 係啊，咁让大家了解一下选择性加密症呢其实係代表通常比较喺小朋友会发生嘅，佢哋喺屋企咧，开笼雀咁样嘅，系啦，好多嘢讲啊，甚至乎控制你，爸爸你坐边啊，妈咪你煮咩俾我食，好 boss 嘅我哋叫做，但系一离开咗佢自己安全嘅范围，去到可能楼下系啦，搭啲楼下保安叔叔姨姨唔够胆讲 hello 啦，翻到学校一粒声都唔出嘅，咁啊老师就会觉得佢系唔系有一啲即系可能自闭症或者其他需要咧？其实不是，佢嘅智力完全系 OK， 亦都识得点样同人去社交。并不是那个社交技巧欠缺，而是他有焦虑，是啦，面对一些他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呢，他很焦虑，以致他很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口呢他控制不到了那个肌肉。
0: 太紧张了。
2: 没错，是啦。那我就是用音乐治疗啦去帮助这班小朋友去讲返嘢，是啦。那么怎么做呢？其实这班小朋友之所以控制不到自己的嘴巴呢，讲的是他的掌控感。他一离开了安全地方没了掌控感。那他控制不到自己把声不紧要，俾个乐器佢咯，系啦，嗰、那个治疗意义好重要。当佢控制到自己手上嘅乐器发出声音，咁再当然要一啲程序啦，系啦，要啲时间啦，咁佢重获嗰个掌控嘅感觉，系啦。原来我都可以打到个鼓，由细声变大声，系啦，又或者系我都可以识得笃到个琴啲音出嚟噶，咁样，咁佢慢慢有翻自信嘅。系啦，我最近一个个案妹妹啦，系啦，其实佢就系、第一次见我咧，45分钟系唔愿意坐低嘅，紧张到咧，唔单止个嘴巴控制唔到啦，系佢嘅身体
0: 都控制唔到啦。
2: 系啦，佢想，我相信佢想坐噶，其实，但系佢咧似乎行唔到，有啲石头绑住咗佢咁样，系啦。咁去到第二次开始慢慢好似即系嗰啲叫咩啊？扯线公仔系啦，喺度行翻过去嗰张凳度，慢慢坐低，好僵硬嘅动作。咁、但系咧系唔愿意同我互动啦，唔愿意讲嘢就一定系噶啦。我咧要扮攞嘢，系啦，唔望住佢，将个焦点不放在佢身上咧，佢就愿意帮我我叫佢可能拣只动物啦，
1: 唔望佢，即刻揀咗，系、
0: 嗯、
1: 啦，揀多隻啦，又扮去攞嘢，先至揀咗，系、
0: 嗯、
1: 啦，佢就系唔想人哋个焦点望住佢，系啦，冇安全感，系啦，去到后期，咦，佢觉得打鼓原来系可以帮佢唔使讲嘢。但是又表达緊自己㗎喎，而家已经去到一个打鼓越嚟越大声嘅阶段，係啦，虽然啦仲未讲嘢嘅，坦白讲要冲破自己喺一个唔安全嘅地方去即係控制自己把声音唔容易，但係佢控制到嗰个鼓声，
0: 冇错，
1: 係啦，咁我哋即係慢慢一个嘅进程都希望令到佢可以继续去发声啦，係啦，咁呢个就係音乐治疗个运用囉。
0: 嗯，其实喺唔同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啲研究啦，其实都同两位专业嘅朋友所讲嘅都相关嘅，因为即係无论是唱歌啦或者是听歌啦，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宣泄的作用或者对外的作用，它不一定是完全宣泄的，可能是表达自己的作用。有时候我们听歌可能是即无论开心不开心，即是悲喜交集等等，可能真的没办法即讲到出来，但是透过无论唱歌啦或者听歌啦，都能够好像刚才即两位朋友所讲，就是作为一种表达自己的方法或者将情绪舒缓的方法，都是对我哋嘅身心灵啦有好处嘅。咁除咗宣泄嘅作用啦，咁当然音乐亦都有即系减压嘅作用啦。咁我谂唔同嘅听众朋友啦，可能都会有相关嘅经验啦。咁头先欧阳修我哋讲古代啦，到现代都真系研究里面有讲到嘅，有助延缓或者缓解呢个抑郁嘅。咁所以欧阳修讲呢、這个抑郁令到身体唔舒服生病啦，咁而用音乐去到舒缓呢，系现代都有真系有实证临床案例啦。咁除此以外呢，就都呢个时间好适合啦，听歌能够帮助朋友好瞓啲，系啦，咁但系就唔好瞓住啦，我哋仲有嘅吓，咁另外就系头先嘉仁老师都讲咗噶啦吓，就系喺一啲无论做手术啦吓，或者真系有啲重症嘅病人去药物冇办法去舒缓佢所有痛楚嘅时候啦，音乐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延缓痛楚嘅一个方法嚟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所讲嘅即系音乐同埋治疗，其实喺即系唔同案例当中啦，其实都有佢嘅特定嘅作用啦吓，咁但系音乐治疗喺我当中啦，当然就冇乜发展啦吓，咁但系即系似乎喺即系业界当中咧，其实都有其他嘢可以再喺业界当中系发生紧嘅。
1: 嗯，咁啊，其实咧，近排啦，都系呢一两年嘅事咧，我就发现啦，啊，原来音乐治疗同生死教育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结合噶、哦。
0: 嗯，
1: 例如就系咧，因为我都留意到咧，喺社会上面咧，其实讲死亡呢一个话题咧，系非常之难开口啊、嗯。而音乐咧，就可以作为一个邀请咧，去让大家咧，慢慢开始反思自己同死亡嘅关系。因为咧，坦白啲嚟讲咧，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系会面对呢一样嘢嘅，去到最后。咁、嗯、但系啊，我哋用咩心态去面对？又或者我哋需要做啲咩准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即系社会其实都唔系好多机会可以俾我哋学习到啦。咁所以咧，我就运用呢一个音乐治疗嘅知识同埋敏感度，加上呢一个即系相关嘅培训啦，对于死亡学嘅培训，希望咧可以让大众咧有更加多嘅渠道咧可以反思自己同死亡嘅关系。
2: 嗯，系啊，既然音乐系一个无处不在嘅嘢啊，咁无论系小朋友、大人定系老人家啦，我哋离唔开呢样嘢噶。咁不如我哋都一齐去即系认识多少少点样去善用音乐改善你嘅生活，又或者系有需要嘅话，好似承接啱啱中医嘅嗰个例子，需要有啲嘅调理系啦，少少嘅问题都好。如果你对音乐有 connection 嘅话，欢迎你去揾音乐治疗帮手啦。
0: 系啊，咁我哋。节目差不多到呢度尾声啦，咁啊，容许我讲讲听日嘅推介啦。星期三，广东广西啦，有主题系重走长征路啊。咁主持有邱日、苏轼、钟浩然医生，咁啊，我哋时间今日差唔多啦，咁啊，再一次多谢两位专业嘅朋友啦，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我哋带嚟最后一首歌，《倔强五月天》。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毡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说

0: 61岁校巴司机。事发下午5点几，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今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60点，跌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5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6美元，卖出4,507.26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是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0: 那些年，张维基。
4: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舒舒服服咁样度过咗一天啦。夜晚黑呢一段时间，临瞓之前，我要你更加舒服，更加将日头嘅烦忧将佢忘记咗佢。开始我哋今晚节目，亦都有华仔嘅呢一只作品咯，一个人睡。

一個人睡，好可能對於某一些朋友來說未必習慣，但是小弟已經習慣了很多很多年，習慣一個人，習慣一個人空虛，習慣一個人去想一些東西，去思考一些東西，去經歷一些東西。

想着你的感觉，你想住一个人的感觉是轻松啊，定是有一种很为难的感觉啊？为难的意思就是去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见对方，只有靠想而且是思念。女方的这一只广东话的作品当然是改编自国语歌曲啦。另一个版本呢就由彭玲的。彭玲都改编过很多不同的歌曲，有外国的也都有国语作品啦。仿佛时错乱其中一只属于他的改编作品。转头我们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咁啊数数日子咧，仲有一两日咧，就进入咧另外一个嘅主题，就系小满啦吓。唔知道咧，大家咧有冇曾经听过咧以下嘅呢个四字成语咧，就叫做下不助目啊。下不助目咧，咁啊简单嚟讲啦，下就夏天嘅下啦，不就系即系唔好个不啦吓，坐就即系坐低嘅坐啊，那个坐字。咁啊，而个木字啊，当然嘅树木嘅木啦。睇到字面嘅解法咧，就相当之简单容易啦，即系话啊夏天咧就唔好坐喺啲木度咁啊，点解咧吓？原来咧喺即系嚟到小满呢一个嘅节气之后嘅日子咧，尽量真系咧去户外地方，尤其是咧中意行山嘅朋友啊，或者系神运嘅一啲老友记咧，啊攰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啊随意咧坐喺啲嘅木凳上高下。点解咧？嗱，因为咧呢啲嘅时分咧，尤其是朝头早咧，呢一个嘅雨水咧同埋啲露水系特别多啦，咁咧自然咧就喺啲木里边咧就索晒噶啦。咁露天嘅木咧，就因为雨水同埋暴晒之后咧，啊就会发出咧一种叫做潮气啊，即系唔系咁潮气嗲嗲嘅潮气，系真系潮湿嘅气啊。如果你咧真系啊攰啦，长时间坐喺呢啲木上面，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瞓喺啲木凳上高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引起咧皮肤病啦，或者咧一啲痔疮啦、风湿啦、关节炎等等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嗱真系啊喺呢段时间咧，就如果大家去行山啊、跑步啊，甚至乎咧就系去做下神运啦，攰得滞想坐低。当然但即张惠基话唔可以坐就唔得嘅，你带张垫啊，张垫垫一垫嗰个木凳啦，隔一隔啲气咧，咁咧自然当然卫生又好好多啦，咁啊而且咧亦都咧可以防范到头先我哋所讲咧可以引致嘅一啲嘅病征噶啦。当然你坐完嗰张垫拎翻屋企都要洗一洗佢啦，唔好太过污糟啊。但本之前咧，送俾你听呢一只重新去演绎嘅作品，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播苏芮嘅《牵手》吓。男歌手方面咧，姜育恒咧喺后期亦都将呢只歌曲去重新演绎啊。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你的目标是几下？
7: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6: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赵一新嘅标准嘅。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1: 我铺头呢有啲嘢啊。
12: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0: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2: 咦，辉哥你好似驚喎。
13: 嘿，有咩好驚啊？
10: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那些年，张伟基。

郑子豪咧，再加埋彩玉嘅呢一只一对妒忌的心，喺爱情里边有妒忌嘅话，到底系因为你太爱对方，揣测唔到对方嘅心，定抑或佢专登令你妒忌啊？好多时候我都觉得系嘅，喺爱情里边太过敏感，揣测就会出现。

拍拖的朋友呢，我想曾经也许都有个这样的经历，激嬲咗身边那个，自己不够胆开口讲，对方呢又好像呢不想听你讲嘢的时候，就找一个小朋友代你讲出你心底的说话。姐姐哥哥1987年的一只作品，汪美云再加上罗健。听埋罗尚明嘅呢一只《是缘是债是场梦》，我哋进入伪基情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亦都发过很多的梦，有些可能伟大到今时今日都忘记了，因为没有实现过。有些呢可能年少的时候微小到很可能不知道，将来大过了就自自然然呢就实现了。你曾经跟我说过，梦想很重要啊。是啊，梦想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相当极为重要，因为它是生命上面的支柱。你说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没有梦想，人云亦云，身边的人做什么呢你就做什么，公司要求什么呢你就照做，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又或者似一个已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任何的方向，你都感觉到在茫茫的天际上面找不到一个依靠，甚至乎你发觉自己飘下飘下就跌到大海了。能够跌到大海，一条的迷失的船都尚且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在大海里面被水淹没了，永远就不能够靠岸。在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慢慢将梦想实现呢？很可能现在我们回想都想不到时间、地点，甚至乎实际的事情。知道呢，在每个梦想里面呢，我们横冲直撞，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的，不过有路就照行。既然已经行紧了，无论梦想可以带给我们有多少开心，甚至乎挫折都好，我们都会继续。因为小时候感觉到向梦想实现是一件令到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做梦想的事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无论它是多么艰难，要受多少个挫折，我们也愿意去承担。艰难和困难甚至乎不开心，很快脆就会忘记了，因为我们年少的时候很快脆我们会发另一个梦想，不断不断地跟身边的朋友左想下右又想下，这个地方又说要实现梦想，那个地方呢又说要得到什么结果。总之到最后呢，年少的人在梦想里面实现到多少呢真的不知道。不过当你回想的时候，在这些期间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快乐，很多很多的回忆。有人说昨天的梦想亦都等于今天你的希望。

有啲朋友咧就话啊，通常呢个时候咧就会醒一醒，系个梦醒啊，定系不知不觉地咧又习惯咗咧啊，张伟基要讲晚安咯噃，咁啊，所以你就醒一醒，系、啊、差唔多一点咯噃。好多谢大家咧喺我嘅面书上高咧都留低一啲胡二零五二零嘅一啲信息。今生今世，张国荣。

我哋嘅约定唔需要等到他生，我哋嘅约定等到听晚同一时间喺深夜十二点咧，我哋继续有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至于听日嘅天气咧，大致多云，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嘅，气温介乎喺25度至到28度之间啦。咁啊，至于听日咧，我哋喺星期三嘅深宵时分就会有好多主题歌曲出现啦。咁啊，唔知道听日会唔会网罗一大扎咧，都属于爱情一啲主题歌曲，或者甚至乎系一啲插曲送俾你听咧。敏感，郑伊健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张伟基喺呢度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的出发前就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

0: 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差不多。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食环署公布5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46%。署方说，随着5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的指数都高过20%。署方说，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的地点，密集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以及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及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一共16张的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7点，跌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29美元，卖出4,507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同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什么两声？

0: 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哇，瑞文，你買到成手都係嘢，俾個袋用住先啦。
3: 唔使咁客氣啦，世傑，屋企大把，唔想攞個袋翻去啊？
2: 唔怕，呢個不織布袋零舍環保㗎。
3: 嘿，環保極都要幾十年先分解到啦。
2: 唔係，呢個袋係水溶性，幾分鐘就溶咗㗎啦。
3: 嚇，咁咪好唔堪？
2: 今個星期我請嚟本地初創公司嘅負責人 Wendy 為你解開疑團，
3: 而我就請嚟理工大學嘅博士生介紹佢嘅 3D 打印蠔椒點樣幫到海洋生態。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3: 同我鄭瑞文。
4: 大气候经典广播剧《侠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5: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4: 蔡雅阁
6: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韦玉手，手下留人。
1: 啊，老二，乜原来系你啊？你捉住我嘅手做乜嘢啊？放手啦、
2: 啊，大哥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放过呢位苏志远啊，唔好再杀人啦、
1: 啊！哼，喂，老二，如果我放过佢啊，迟下话唔定佢唔肯放过我噶噃。你放手啊，
2: 大哥！佢中咗新科进士，一日官都未做过。你劫咗佢钱财，霸咗佢妻子，杀咗佢嘅家人，而家仲想杀埋佢，咁就会变咗最大恶极噶啦！积翻啲阴德啦，大哥！
1: 哼，老二，我放过佢啊！第二日咧，我哋实冇命嘅，我一定要斩草除根。放手，
2: 唔放，我唔放。你放咗苏云，我就放手。
1: 哼，乜嘢事都有商量，放过苏云就一于唔得。
2: 大哥啊，既然你唔肯放过佢，不如抌咗佢落去，等佢全尸而死啦。
1: 嗯、啊，咁啊。睇佢成个病坏书生咁，抌咗佢落海都九死一生嘅啦。好啦，老二，今次就你揸主意啦。
2: 大哥，系字好讲啊！
1: 我呃你做乜得噶？放手啦，老二！
2: 你抌咗把斧头先啦。
1: 唉，我真系怕咗你啦。嗱、啊，咁你又唔好捉住我嘅手啦。
2: 系，咁得罪晒啦，大哥。
3: 嗯，喂。徐大哥啊，咁我哋点做啊？
1: 啊，大好样，你搵条绳嚟，将呢个苏云啊绑到实一实，然后抌咗佢落大海啦。
3: 系，我识点做啦。
4: 大王，你放过我相公啦。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等我哋做一对同命鸳鸯，咁就感激不尽啦，大王。
1: 哎、小娘子，你同我做同命鸳鸯就啱，点可以同佢做呢？
4: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我就自己跳落海。
1: 哎、千祈唔好啊，嘥咗佢啊嘛！哎，姚大嫂，夹硬拉佢入去后舱，行一步都要睇到佢实。翻到我屋企，重重有赏啊！
4: 大王，放过我相公啦！大王，我求下你，你唔好抌我相公落海啊！大王，大王，
3: 徐大哥，绑好啦。
1: 嗯，好啦，大好样，事不宜迟，抌佢落海喂鱼啊！
3: 嗯，
1: 其余各位手足。帮我一齐夹手夹脚，将只船掉头，洗翻去五百口布头，去到我屋企就大杯酒、大花肉，庆祝一番啊！

0: 思，妈妈，你唔使再劝我，就算钢刀加颈，我都唔会应承同徐能呢个杀夫仇人成亲嘅。
1: 小娘子，虽然我系徐能嘅管家，但系我都唔赞成佢嘅所作所为噶。而且我自己老弱无能，想阻止佢为非作歹，唉，又谈何容易呢？今日晏昼，佢哋成班人翻晒嚟，教小娘子你俾我看管，叫我劝你顺从佢，今晚同佢成亲。我见你身世咁可怜，想帮你又冇办法。不过你俾佢困住喺呢间房，佢哋就算而家饮到醉醺醺，你都系插翼难飞噶。
0: 我知道，但系我想来想去都想唔到办法。朱妈妈，你系一个明白事理嘅人，求你为我想一个脱身之计啦。
1: 我都谂过噶啦，如果调转我系你，到咗咁嘅田地，唯一嘅办法就只有一死全征嘅啫。不过，
0: 朱妈妈，唔系我贪生怕死，只系我如今已经有九个月身孕。
1: 哦，
0: 如果我一死全征，咁岂不是令到夫家绝后？
1: 哦，原来你有咁嘅苦衷啊！
0: 假如我牺牲残命，咁我相公嘅仇将来边个同佢报呢？我真系命苦啦！
2: 唔使惊，系我。我是来救你们出去。
1: 徐姨爷，什么原来是你啊？唉，我都知道你和徐大爷虽然是两兄弟，但是两兄弟就两条心。你个人心地好善良的，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
0: 壮士，在贼船之上，多得你帮忙，先夫才可以全尸而死，小妇人永记于心。不过而家我哋走投无路啦，请问你又点样可以救我哋逃出生天？
2: 实不相瞒，喺外厅饮宴嘅人，全部人包括我大哥在内，都俾我灌醉晒，个个烂醉如泥，不知人事。趁呢个机会，我送你出后门逃走啦。
1: 徐二爷，呢位小娘子嘅身世咁可怜，老身愿陪埋佢一齐走啊。
2: 咁都好。还掂，如果大哥知道苏夫人走咗，一定唔会放过朱妈妈你嘅。嗱，我身边有十两银，朱妈妈，你收好佢先。十两银唔算多，但系可以沿途使用，暂济燃眉之急。
0: 壮士相救之恩，粉身难报，请求落难人一拜。
2: 苏夫人不必多礼，在下只系尽自己一点力啫。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跟住我，由后门走啦！凡事要小心啊！嚟啦，
0: 好啦，
1: 嚟啦！
0: 系啊，朱妈妈，
1: 哎呀，你点啊？
0: 冇事啊嘛，我扶你起身啦。
1: 我想坐低唞下。
0: 好。
1: 我真系有啲咸肉啦，
0: 咁你唞下先啦。我哋由徐家走出嚟，不辨东西，只系行啲僻静嘅路径。到如今都怕行咗二十几里路噶，你唞够之后，先慢慢再行啦。
1: 苏夫人，我可以叫你苏夫人啊嘛。
0: 叫乜嘢都系一样啫。
1: 老实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
0: 你有咩说话即管讲。我哋系患难之交，唔系等闲之辈。 你讲啦，
1: 苏夫人唔系老身有始无终，唉，可惜我真系寸步难行。如果勉强行，只怕会拖累你啊！唉，老身年事已高，一向又有气喘嘅病症。徐大爷同佢嘅一班党羽，可能而家追紧嚟噶啦。苏夫人，为今之计，你都系带埋啲银两，自己远走高飞啦。
0: 史妈妈，我点可以唔顾你，自己走咗去呢？你啲银两我唔要啦，你收翻埋啦。
1: 唔好。冇啊，我真系行唔喐噶啦，苏夫人，我喺呢度附近可以揾到熟人，佢哋会照顾我噶啦，你唔好挂住我啦，你快啲走啦。
0: 我唔走，我点可以咁做呢？
1: 你要保存腹中嘅骨肉。唔走系唔得噶，嗱，你收埋啲银两，即刻离开啦。如果唔系，你真系想你夫家绝后，真系想你嘅丈夫冤沉海底咩？
0: 咁我好啦，好啦，朱妈妈。我听你话，收埋啲银两，借身逃亡。请你唔好怪我，亦都唔好对人泄漏我嘅行藏。
1: 你放心啦，我有份数噶啦。你走啦，
0: 朱妈妈。
1: 唉，你仲唔走？走啦。
0: 咁，你珍重啊。
1: 你都珍重啊。其实我都已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啦。路口有个义井，等我除咗对旧鞋放喺井边，要做就做个干净嘅好人。
0: 朱妈妈，朱妈妈，你唔好啊！朱妈妈，我累咗你啦，你在天有灵，使我无能为力，又要向僻静嘅地方逃走，朱妈妈。走了。

0: 行咗一段路，嚟到呢度，觉得腹痛难忍。前面只系有一间银堂，不如入去稍为歇息，然后再行。
1: 边位敲门啊？
0: 唔该，唔该，开门啊！
1: 请你等一阵啦。
2: 阿弥陀佛，施主敲门有咩贵干呢？
0: 师太，我因为心急赶路嚟到呢度，觉得腹痛难忍，想入宝庵休息一阵，然后再起程，唔知方唔方便呢？
2: 嗯，施主系女流之辈，单身上路，何况你面有病容，理应稍为休息嘅。我哋出家人方便为怀，又点可以拒而不纳呢？请入静室稍坐啦。
0: 多谢师太招待。
2: 嗯。
0: 请问师太，宝庵只系得师太一个人居住啫咩？
2: 是啊，贫尼生性好静，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所以暂时未收弟子入庵。啊，到静室了，请施主随便坐啦。
0: 告座。
2: 小庵地处偏僻，設備簡陋，只得清茶一盏，请施主饮用。
0: 多謝师太。
2: 施主，我睇你颜容憔悴，面带哀伤，唔似单身上路咁简单噃。唔通你有咩难言之隐？
0: 师太，我生成命苦，所受的折磨实在是一言难尽。
2: 唉，贫尼是出家人，本来是不应该向施主查根问底的。我之所以这么多事，无非是见到你眉宇之间深藏恨怨，才产生一点同情之念，细问根由的啫。假如你唔想重提旧事，贫尼亦不便勉强。
0: 师太，既蒙下问，只得落难人将身世讲俾你听。落难人本身姓郑，家夫苏云，系北直隶德州人士。
2: 啊、哦！原来是经过咁多波折嘅，苏夫人，既然你有咁样嘅情况，四处躲避，始终都唔系办法噶。
0: 唔知师太可唔可以暂时借宝庵俾我栖身，等事情稍为平息，我再行离去呢？
2: 嗯，喺小庵暂住几日，当然不成问题。不过如果住得太耐，贫尼就不敢应承了。因为徐能爪牙众多，最怕泄漏风声被他追到来，那么大家都难免有灾祸，反为误事。
0: 难道天地这么大，都不容许我有藏身之所？
2: 啊，苏夫人，你做乜嘢啊？见边度唔舒服啊？吓、啊，你面色都变埋嘅。 似好痛楚咁噃。
0: 师太，我已经怀胎九月，如今腹中绞痛，恐怕将近临盆
2: 啊！系啊，
0: 哎呀，
2: 苏夫人，呢度系佛门清净地，唔可以污秽嘅。咁啦，庵后边有一间厕屋，请你委屈下，去厕屋嗰度休息，等婴儿出世之后再入庵堂咧。呢啲不过系权宜之计，系迫于无奈嘅啫。咁好唔好啊，苏夫人？
0: 我明白嘅，感谢师太指示。
2: 你厕屋就喺庵后边，系嗰啲善信筹款兴建嘅，都几干净噶。苏夫人，等贫尼扶你入去啦。
0: 有劳师太。

0: 善哉善哉，苏夫人，感激我佛有灵，保佑你母子平安。贫尼真系衷心快慰，但系贫尼好抱歉，认为你两母子不能一齐留喺小庵之内噶。
1: 师太，你唔可以收留我哋两母子，我都好明白。不过呢条小生命一出娘胎就要分离，我点忍心咁做？你教我应该点做？
0: 苏夫人，出家人慈悲为怀，贫尼亦都唔忍心咁样做嘅。不过如今只有两条路你可以行嘅啫。如果你要留低小官人呢，贫尼就可以托人代你抚养佢长大成人，你就要浪迹天涯离开小庵。如果你要留喺小庵嗰度居住，就要将小官人抛起。如果唔系，万一俾人听见庵堂有婴孩喊声，就会引起好奇之心，追查起上嚟又有灾祸噶啦。苏夫人，两条路你可以选择一条嘅啫，请你三思啦。
1: 咁我事到如今，我左右为难，都唔知应该点做啦。好啦，师太，请你等我一阵，我要翻去厕室，好快就翻出嚟噶啦。
0: 苏夫人，你产后睇药，等贫尼扶你入去啦吓。
1: 唔使啦，师太，多谢你关心，我会照顾自己，请你等我一阵。
0: 苏夫人真系可怜啊！可惜我爱莫能助，冇办法帮佢，唯有向菩萨上多炷香，求上苍保佑，等佢哋云开见月，早日脱离苦海系啦。

0: 师太，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了。
1: 苏夫人，你用一件罗衫包住小官人，这件罗衫手工精细，是在哪里得回来的？
0: 这件罗衫是我贴身穿着之物。
1: 在罗衫上面的金钗方才用插在苏夫人你的云鬓之上的。
0: 是我用罗衫和金钗作为纪念，希望我的亲生骨肉得到上天的怜悯，被一个善心人收养，那我就于愿足矣。师太，当你抱住这个苏克放弃一个十字路口，一切事情都听天由命了。
1: 苏夫人，我见你咁凄凉，我个心都好唔安乐，唯有希望你睇开啲，唔好太过悲伤。你哋苏家行善积德，必定得到上天庇佑嘅。嗱，我而家抱小官人出去啦，
0: 吓、求你俾我望多个仔一眼。我真的好唔舍得离开佢噶。
1: 阿弥陀佛，咁又何苦呢？
0: 乖仔，师弟，你抱佢扯啦。
1: 好啦，咁我抱佢扯啦。
2: 《合罗衫》第二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陈伟康、林有荣、陈炳球、车心梅、卢允贤、谢允儿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啊，相信有唔少朋友都已经用过无人机嚟去旅行影下相、拍下片咁样啦。咁其实你知唔知道咧？我哋都可以用无人机嚟检查一啲建筑物啊，譬如佢哋外墙啊，甚至乎系用360嘅相机嚟检查入边假天花同升降机槽等等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一间本地嘅香港初创，佢嘅创办人兼 CEO 阿何俊一先生啊 Desmond， 嚟同佢倾下，到底佢哋公司系点样用呢啲技术、呢啲科技嚟帮助我哋检查香港嘅呢啲建筑物咁样嘅。Desmond 你好啊
10: ，Hello 你好，
9: 系啊，咁其实咧你间公司就我初初认识嘅时候就觉得哇几特别、啊，仲要系用晒我两种都几中意玩嘅呢啲gadget 啦，电子玩意。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间公司？其实即系我啱啱咁样讲，只系都唔系讲得好全面啊，等你嚟介绍。
10: 可以啊，我都可以介绍一下。咁其实我哋系做一个 AI 啦，咁配合无人机去做唔同嘅检查。咁其实啱啱都有提过，我哋平时非无人机，应该话平时如果我哋要睇楼啊，睇一啲基建啊，密闭空间，好多时都要人去睇，可能未必去到咁一啲危险嘅位置，或者你个香港咁多楼咧，其实全部都劲高，30几、40几层，你好难喺地下睇到晒所有嘅范围点。咁所以其实我哋用嘅载具就系无人机。只要我哋飛上去拍攝所有嘅環境，我就知道究竟裏面嘅情況係點。同時間我哋後面就有個 AI 訓練咗出嚟，去認呢一啲損壞痕跡、裂痕啊、漏水啊、生鏽等等。咁原上香港就可以去輔助到物業管理公司啊、政府部門去做唔同嘅勘查。
9: 咁你哋公司依家運作咗幾耐呢？
10: 我哋公司其實21年成立嘅，但係啱開頭嘅時候呢都唔係做無人機檢查，我哋係喺24年左右咁就轉化咗做無人機 AI 檢查。
11: 我正想問你呀，因為我就係睇緊，咦係咪啲報道寫錯咗呢？其實初初係囉，你可唔可以略為介紹下你初初係
10: 可以呀、啊、其實我係2021年嘅6月21日我仲好記得係、哦、開始成立公司嘅。咁嗰時一開頭呢，其實我哋係做都是汽車損壞檢查、我是被人撞了車之後，我是即刻拿個手機應用程式去影低架車的相，那我的 AI 就可以去看到架車哪個部件有什麼問題，有沒有花痕粒痕，有多深，維修價錢多少，再做保險索償。
11: 嗯，
10: 但是做做下呢，那就在2023、2024年嗰陣時咧，我哋本身係數碼港支持嘅初創公司，咁經數碼港同房協有個試驗計劃啦，咁我哋就揀咗我哋入去，咁但係其實點解會揀我哋？我哋見到佢其中一個需求咧，就係佢平時就係大廈勘察，有冇嘢可以幫到佢做啲大廈嘅一啲檢查或者勘察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將我哋本身有嘅 AI 技術就由汽車轉化落去做大廈檢查，咁就運用無人機去做，咁所以咧中間一個契機去轉化過去。
11: 咁呢個 idea 係佢哋即係佢哋主動揾你同你講話，喂，不如用你哋嘅技術啦，定係係咯個？
10: 其實唔係，我哋嗰陣時其實喺數碼港嘅孵化計劃裏面，咁中間咧就係佢哋房協同埋數碼港做咗個試驗計劃，咁第一次搞嘅，佢哋嗰陣時就擺咗幾多係五個嘅problem statement 啊，咁就去講究竟佢哋有啲咩痛點係遇到緊，咁其中一個就係佢哋嘅 building maintenance 啱講樓宇上面嘅一啲問題，咁我哋都係去嗰陣時其實。我咁啱係見到 email 見到個 program，我聽個 briefing， 我喺出面打緊波仲係，咁啊咁嗱，我聽到佢講大廈，咁嗰陣時就覺得其實我做嘅其實都可以運用到過去，因為我係做緊一個 AI for 檢測 damage 嘅 analysis， 咁啊唔一定係車，我亦都可以擺喺唔同載具裏面，大廈係其中一個地方，咁所以嗰陣就即係 draft proposal 啊，即係交個計劃書咁去申請，咁亦都經過一啲面試，咁就揀咗我啦，喺咁多個公司裏面。Okay.
11: 咁嗰陣你車嗰邊係叫做起咗步未啊？
10: 其實嗰時起咗步㗎喇，其實我哋喺21年開始，跟住我哋就個 AI 去又係一樣訓練佢，但我哋嗰時就係我哋自己去出面唔同車房搵啲車去影相，或者自己去周圍收集啲數據。咁所以嗰時其實都有少少契機㗎喇，因為其實我哋做緊嘢都一樣，我點樣可以用一個片段或者是相片精准定位到入面，我想找那個物件那樣東西是什麼位置，所以在車就我們會分拆整個車不同的部件，哪裡是側門、頭奔把、尾琴，然後裡面有沒有花痕粒痕，大小是多少，調回大廈都一樣，我們其實最主要就是用個 AI 去知道究竟我們現在有沒有一個 defect， 有沒有損壞，在哪一層，它有多大，同埋它分類就是啱講石屎剝落漏水裂痕等等，咁但係個應用就會比汽車香港大好多。
11: 係囉，咁其實依家香港都好多舊建築物啦，咁有啲地區直情係要重建啊咁樣嘅，有冇話近呢幾年佢哋對你哋提供嘅服務需求係有冇越嚟越多？
10: 有越嚟越多㗎，所以我哋都擴充緊人手。
11: Okay.
10: 我一開頭呢好似24年開始做無人機檢測，開頭都係因為有政府部門啦，咁一個一個咁去做唔同 case， 咁但係通常佢哋一個部門就 manage 好多個，管理好多個物業，咁所以當我哋做好第一個、第二個，後面就會多好多物業，咁同埋出面開始有啲報道到我哋做 AI 檢測，咁所以就多咗除咗政府部門就是商業機構、一啲物業管理公司，我哋都有去接觸，咁呢一年頭係最比較多啲，係
11: 越嚟越忙，好啊。
10: 咁但啱講都係外牆檢測，我哋一開頭做外牆檢測，咁啊2024年外牆檢測到2025年即上年咧，我哋就有兩樣嘢做咗。第一就係我哋攞咗第一個政府嘅低空經濟沙盒計劃嘅牌照。
11: 哦，低空經濟
10: 係啊，喺上年3月尾嗰陣時攞咗嘅。咁所以我哋係第一間即係初創啦，去就係專注喺 AI 檢測喺大廈或者斜坡上面。咁去，但係我哋點解沙盒計劃呢？就係以往條例呢，就係一定要有人目測到部機外先可以飛無人機。咁呢個沙盒計劃裏面呢，我哋就可以唔使目測底下 去飛無人機，咁變相就例如可以 set 到無人機站去做一啲檢測，我 set 定個航線 set 定個時間去巡，咁或者第二唔一定係大廈嘅斜坡，都係斜坡範圍好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上年做嘅嘢。
11: 嗯嗯。
10: 咁第三樣就係啱有你開場白有講過密閉空間嘅檢測，嗰啲地方就唔係外邊，係室內嘅地方。
11: 嗯嗯嗯。咁呢啲密閉空間就你主都可以用無人機啦。我知道你最近都話有同一間日本公司又係做無人機嘅，咁但係佢哋就好細部，咁就都可以方便飛入去假天花入面呢啲咁嘅狹窄範圍嗰度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呢啲機做到啲咩？
10: 可以啊，我哋本身有用唔同嘅無人機啦，即係內地機有用，瑞士機有用，日本嘅機或其他外國嘅機都有用。咁其中一部引進嚟香港喺上年年尾，就係一部日本嘅一個好細嘅無人機，佢只有20cm 大，即係一個手掌大啲。
11: O K， 係。
10: 咁啊，但係佢大細係其中一樣，但係第二就係佢個算法做得好好，佢本身細得嚟，佢扁身，佢亦都掂到嘢咧，佢唔會跌落嚟嘅，佢識自己計算翻，佢平衡翻自己。
11: 哦，
10: 咁變相同埋防塵，咁所以變相咧， okay. 我哋就可以入到假天花啲位置。假天花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平時可能商業大廈、商場都有嘅，上邊一個好狹窄嘅位置，可能佢得個30cm、40cm 高，咁同埋出面全部都係啲烽火碎電、喉管、線路咁等等喺度。平時你要去 check 咧，你可能要派個人上去，咁一來有危險，二嚟你未必去到咁多地方。即係假設個商場漏水，其實你唔知去邊個位流落嚟嗰個滴水嘅位。咁如果你要慢慢打開天花板，慢慢睇有排睇，咁但係我哋飛呢個無人機就可以掃描曬佢，或者就係佢可能要做一啲工程去改做一啲改建嘅，或者係 renovate 佢嘅。但係好多時可能以前嘅大廈20年前、30年前甚至啲基建，可能根本連個圖紙都冇，或者圖紙都冇 update 過。
11: 係。
10: 咁佢入面其實係點樣咧？冇人見過。咁我哋就可以用呢部機去做埋個 3D 嘅模型。咁啊，建埋模，咁變相我哋就可以清楚知道入面嘅情況係點。
11: 哇！咁你係咯，我正想問你，你用嘅無人機有冇話會，即係佢最基本就一定有個相機啦，即係個視覺啦，普通視覺。咁你有冇話需要加埋其他感應器咧？深度感應器啊，咁可能温度啊，即係睇流水又要有個温度感應器咁樣，係咯。
10: 睇嗰個情景係咩？我哋都可以加載唔同嘢，例如好似啱啱講，我哋有一個細嘅無人機，佢有個高清鏡頭啦，但我哋都可以加埋紅外線鏡頭。咁其實我同時睇曬兩樣嘢，甚至乎我亦都可以加啲向上嘅鏡頭，或者一個 gas detector 即係氣體嘅檢測儀。咁其實個應用就會大好多。外牆嘅無人機都係嘅。其實而家其中一個比較得意嘅 case 我睇緊就係一啲 sensor 有個 partner 佢係做啲Ultrasonic， 即係
11: 超聲波
10: 類似嗰類啦，係，但係希望咁樣去做到流水嘅檢測。但本身我哋就算用外牆非無人機，我哋都有高清鏡頭、紅外線鏡頭。其實就咁樣可以掃描曬成個大廈，我知道邊啲地方有啲嚴重嘅損壞，邊啲地方有啲輕微嘅損壞。咁達至個管理公司可以知道有啲咩地方有即時危險性嘅維修，邊啲係冇嘅，但係可以觀察住佢。
11: 咁假設話你外牆有裂痕有乜嘢嘅話，咁其實你哋個無人機睇到嘅嘢，或者係即係佢會自動話你知啊，定係你都係有個人睇住個熒幕或者睇翻之後嘅、
10: 我哋其實飛通常都有兩個人，一個咧就係睇牆睇環境，平時你要睇啲雀會飛埋嚟、第二咧就係睇個 control， 咁、所以其實我哋飛嘅睇 control 咧，我大概都會知邊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但始終你有啲位係好細微咧，少個裂痕，或者就係啲石屎剝落，咁飛嘅時候未必真係好完全專注嚟揾所有 defect， 咁所以我哋做咧就係我哋會拍曬所有片，跟住之後將所有片同相 up 上載去我哋平台上面，咁我哋就會去運算個 AI 出翻個報告，咁我哋就會點曬啦，究竟佢邊一層有啲咩問題，甚至乎有個 3D 嘅模型裏面我哋有埋個。個選埋個 tab， 咁變相你管理公司睇就容易好多，咁所以後期可以做檢查。但我都有試過有人問我哋，哇！我想即時知得唔得咧？其實都可以嘅，只要嗰個無人機我哋令佢上到網，咁啊直接其實我哋個 AI 可以 run， 即係可以即刻 run 到，咁即刻可以即時做到一啲即時嘅運算，去揾到 defect。
11: 嗯，咁通常你做一栋普通嘅商业大厦或者私人住宅大厦咁样，同以往佢哋传统嘅检查方式比，即系其实我都想问你，平时嘅话系咪即系可能佢哋要定期搭棚架咁样，真系慢慢咁样逐忽逐忽咁检查？
10: 平时可能一系你就喺地下度望望上去，或者拎个望远镜望，或者你搭棚都可以嘅。但你搭棚你就要花时间，
11: 系
10: 亦都成本都高。
11: 佢哋通常如果咁做，佢哋以往系几耐做一次咧？
10: 几耐做一次？
11: 系咯。
10: 其实睇公司或者睇部门，有啲可能一年一次去睇一睇，有啲可能系有问题嗰阵时就即刻要睇。咁但系黄金好处就系我冇呢个时间限制，同埋我成本都会相对低好多。可能搭个棚，如果即系成栋去搭，可能使几十万到过百万都有机会。但我无人机咁样飞，其实我只系需要半日至一日嘅时间，我就已经可以扫描晒成个大厦。咁所以个时间会快好多。第二就系你无人机先可以正面咁望落埲墙度。如果你喺地下影，你所有嘢都系斜影落去，或者你有啲转角位你已经睇唔到，干净位你更加睇唔到添。咁所以无人机嘅好处就系成本更加好，同埋就算打风落雨。我真係見到即刻有問題，我即刻可以飛到上去睇。咁最後就係、是、我哋本身都有飛過唔同地方，包括城市裏面密集的地方都可以。因為本身我哋有牌照，有民航處嘅牌照，亦都有其實一個禮拜應該有平均三日都飛緊。咁所以就最主要就係、是、我哋會保持一個距離影個大廈，咁所以收翻嚟嘅相都會有一定嘅質素。
11: 咁你依家飛就即係起碼有兩個人去操作啦。
10: 係啊，
11: 係啦。咁跟住你收集翻嚟，你除咗話即實時睇可以實時睇之外，你通常要幾耐時間去運算產生個報告定？
10: 如果成個流程咧，我哋。飛無人機可能用半日至一日，然後之後我哋個 AI run 個 AI 出個報告，其實講一個禮拜內已經完成
11: 了成件事。
10: 你快嘅，我哋兩三日都可以搞一掂。
11: OK。咁我最好奇嘅就係、是、依家用 AI 就你一定有個模型。咁你哋個訓練出嚟嘅模型咧，我係好奇你訓練嘅過程係點樣啊？
10: 訓練嘅過程係點？我哋一開頭比較痛苦啲，一開頭冇乜數據，咁所以咧，我哋訓練過程有其他兩樣嘢我哋要做。第一，我哋會好而家大部分嘅啲視覺嘅分析都係咁，就係、是、我去有唔同嘅相，跟住我去標示啲相上面嘅 defect， 跟住就即係我教佢呢個係個 crack， 呢個係個係個石屎剝落，呢個流水，咁、你係咁畫。標示一啲圖片俾嗰個 AI， 佢就好似你好似教個幼稚園學生咁，
11: 全部人手。
10: 你上到大學，你畢埋業，咁佢就會熟習好多，佢就可以認到個 pattern 。但你咁樣始終都係有一個error， 即係有機會錯，因為佢都係用一個計機會率嘅方式去計。我見到相似嘅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裂痕咧？咁所以我哋第二步都會做一啲算法，即係用一啲計數方式去計好究竟我睇出嚟嘅嘢係咪真係。啱，即係可能我從佢大細，從佢顏色，從一啲即係我計得到嘅特徵去做分析。咁呢一種我哋會咁 combine 去做 AI。咁第二就係有時可能我影相咧一張一張，每一層或者每兩層影一張相，我都會做啲算法，例如會將所有相黐埋曬一齊。咁然後我哋有個高清嘅全景圖，咁睇下成個大廈係點。
11: 咁你個建立呢個模型嘅階段經歷咗幾耐時間先至去到一個你覺得係可以開始用？
10: 我覺得我哋其實喺即係啱講2024年開始，其實嗰一年都 keep 住就係做緊呢樣嘢。
11: 哇！
10: 係因為 keep 住試咁點樣先係最好，同埋啲相，因為你有好多唔同類型，你住宅已經係一種，跟住商業大廈已經係一種，因為商業大廈有嗰啲係玻璃窗，跟住你住宅你有啲可能石屎，有啲紙皮石，有啲可能掛石，你嘅物料係會影響到會揾嘅嘢係啲咩嘢？咁但係跟住啲嘢 pick up 到曬，咁就好多啦。後面就而家我哋都其實我哋而家檢測過嘅樓，好似而家今年係176棟樓，我哋而家
11: 檢測
10: 係呢個係 一個係啦，呢個係其中一至少呢個係一個至少嘅數。咁所以先話每個禮拜其實都飛緊無人機。但翻翻去啱啱嗰個都係一個基礎嘅 AI，但係我哋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令到 AI 有呢個空間感，有呢個記憶。呢個識翻我講先係最緊要。好多時如果我好似啱講，我就咁喂佢一啲相，跟住叫佢認，咁其實你個個都可以咁樣認。但我哋想做係比較長期 long term 啲，代表就係我其實我而家做嘅 AI 係可能我今年去驗完有個基礎啦，佢知道個大廈係點。我第二年、我第三年去驗，其實佢一直可以 keep track 住以前嘅情況係點，因為佢已經定位到入面每個 defect 佢準確嘅位置喺邊。咁我就知道可能本身佢可能三樓有個1mm 嘅裂痕，然後一年後佢變咗1cm 或2cm， 佢就可以見到個變化，究竟會唔會由一個好輕微嘅損壞變成一個嚴重嘅損壞。就乎越多 data， 就代表我甚至乎可以估算到第時會唔會某個地方會有漏水情況出現，咁即係代表嗰個準確度只會越嚟越高。
11: 同埋你睇外牆表面其實都會睇到一定嘅，因為你有紅外線鏡頭啊嗰啲，咁係都睇到某程度上睇到少少底層嘅嘢係咪呢？
10: 係嘅，其實 你紅外線主要睇溫差嘅唔同，咁所以你有時啲空鼓我哋見到會有溫度嘅唔同，即係有啲嘢卜起咗，或者係漏水都係因為佢本身濕咗嘛嗰個位。
11: 係係係，OK。你依家一百幾多棟樓啊？
10: 176棟。
11: 咁大部分我估都係相對舊啲嘅大廈咧，會唔會係？
10: 係都係舊啲嘅大廈。
11: 有冇？
10: 其實咩大廈都有。
11: 哦
10: 你話一啲唐樓式嘅，五層樓、十層樓有，一啲好高嘅，我哋試過係60層樓都有試過，即係60層嘅樓都有試過。
11: 哇 ，OK， 咁
10: 不過我哋最高香港最高嗰棟係100幾層嘅，喺尖沙咀，
11: 係
10: 咁嗰棟我哋都有飛過。
11: 哇，
10: 係啊，嗰個真係高嘅400幾米嗰個係。
11: OK，OK，OK。有冇話你暫時做過咁多個case 啦、案件啦、有冇話邊一個令你印象非常深刻啊？
10: 哇！我覺得其中一個係喺東涌我飛過嘅屋村，嗰個咧佢喺正機場對面，好近。咁同埋佢嗰個屋那個地方有四棟大廈，咁嗰陣時我哋就要做外牆檢測，加埋佢哋乾淨嘅檢測。咁因為佢好近機場，咁所以嗰陣時嘅流程咧就相對用好多時間，因為我哋要同機場溝通，用民航處溝通，仲有直升機隊、政府飛人服務隊，全部要。不反對我哋飛，再約定個時間我哋先去飛。咁其實我哋嗰陣時係凌晨五點幾就要出去飛，係、跟住就飛到7:55，我哋就會停啦嗰下，因為對面機場嘅南跑路就會開嗰時。咁、所以嗰個前期功夫比較多啲，比較深刻，因為佢嗰棟嘢真係好高，嗰棟就啱講成差唔多60層嘅樓，咁所以亦都高啦。同埋我哋最重要係乾淨，乾淨我哋做法有啲唔同嘅。無人機我哋就可以飛外牆圍住飛，但係乾淨就係、一啲好狹窄嘅位嚟，可能只得一個人打橫嘅身都唔知有冇。
11: 哦，咁樣。
10: 咁所以咧，我哋比較特別啲就要吊一啲360鏡頭落去，咁、我哋就可以環繞成個乾淨去睇有問題啦。
11: 原來咁，好啊！咁嚟到呢度，不如我哋聽住少少音樂休息一下先啦。咁啊，休息完之後，我哋繼續傾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度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

0: 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去到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2月至4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0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1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16，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00.5 美元，賣出 4,501.38 美元。天气方面，高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將會深入探討植物肉如何推動可持續飲食， 3D 打印技術點樣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寵物健康監測，以及創新材料點樣令到建築更加節能。透過呢啲生動嘅故事，你將會發現科技並唔係冰冷嘅機械或者數據，而係充滿人性同埋溫度嘅解決方案。香港電台 CIBS 節目《創科新浪潮》立即

0: 同我哋一齐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 当你按开部手机，部机只系需要望一望你个样就可以解锁。过关嘅时候喺伊度嗰部闸机认得到你，甚至乎有啲车可以自己睇路、自己泊车。呢啲科技背后靠嘅系机器视觉，即系教电脑学识点样睇嘢。但系你估唔估到呢条路原来走咗成60几年呢？故事由1966年讲起，当年美国有一位 AI 大师。俾咗一个本科生一份暑期作业，用一个暑假整一部电脑，等佢识别到镜头影到嘅嘢。嗱，听落咧好似好简单啊，对于我哋而家嘅情况。结果咧，60年之后啊，全世界最顶尖嘅科学家依然都仲系研究紧呢一个问题。呢一件事而家成为咗 AI 界嘅经典笑话，亦都反映咗一个事实：对人类嚟讲，睇嘢系本能，但系对电脑嚟讲，呢个系极之复杂嘅挑战。你谂下，当你见到一只猫，你即刻就知道佢系一只猫啦。但喺电脑嚟讲，一张相只不过系一堆代表颜色嘅数字。电脑点样知道呢一堆数字结合起嚟，佢就系一只猫呢？而且同一只猫喺唔同角度、唔同光线、唔同姿势嘅情况之下，部电脑又点样认得佢呢？可想而知，呢个难度系几高啦。由70年代去到2000年初，工程师主要靠人手嘅规则去教电脑。例如话猫有三角形嘅耳仔，有须，有四只脚，但系呢一种方法应对唔到而家复杂嘅真实世界。真正嘅转捩点发生喺2012年，当年有一个全球图像识别比赛，之前几年最好成绩嘅错误率都系1/4左右，但系2012年有一队嘅研究团队用咗一个叫做深度学习嘅技术，配合强大嘅显示卡运算。一下子就将错误率推低到16%，比第二名好成个马位啊！这个结果震惊咗全国学术界，从此深度学习成为主流。到咗2015年 ，AI 嘅图像识别准确率已经超越人类。深度学习唔同以前咁硬刮刮一条代码认住几多只耳仔几多只脚，佢系模仿人脑嘅运作，建立多层嘅神经网络。第一层首先系侦测线条，第二层就系识别形状。再上一层是认到眼耳口鼻，最终才综合地判断这一只是一只猫。一层一层地由简单到复杂，这个就是突破的关键。机器视觉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医疗上面 AI 可以帮医生看 X 光，抽出早期的肿瘤。交通上面自动驾驶的车可以实时辨认行人和路标。在农业上面无人机可以配合 AI 自动发现害虫。仲有人念识别、文字嘅识别、AI 修复旧相等等，数之不尽。由60年前一个天真嘅暑期作业，到今日 AI 已经可以识别数以万计嘅物件，仲要识得睇你嘅眉头眼额，甚至乎系创作图像。你估下一个10年，机器视觉仲会带嚟啲咩惊喜呢？我哋真系要拭目以待。
2: 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我哋啱啱咧就同阿何俊一先生啊 Desmond 咧倾紧关于佢嘅公司嘅一啲业务啊。咁佢哋就系用呢个无人机嚟监察呢啲外墙、建筑物外墙啊，甚至乎系可以飞入去假天花度啊、升降机槽等等嘅呢啲密闭空间嗰度啊。咁啊 Desmond 啊，其实咧以我所知，依一间公司系你創立嘅第三間嚟嘅，而你過去嗰兩間其實都幾唔同下嘅，唔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略為介紹下你之前嘅公司係做咩嘅呢？
3: 可以啊，其實呢個我第三間公司嚟嘅，我第一間公司咧係我2016年嗰時開始嘅
2: ，OK，
3: 咁所以都話原來都已經10年啦，啱好
2: 係喎，十年啦，
3: 你咁講我先醒起，咁啊第二個係2017年嗰時開始，咁但係真係好唔同，我第一個。嘅初創其實係做關於飲食嘅科技，咁嗰陣時係做 QR code 嘅落單外賣，
4: 二維碼
3: 係啊係啊。但係嗰陣時其實而家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嘅，即係你去餐廳都係咁樣落單去俾錢。
4: 係咯，咁嗰陣時發咗達咯。
3: 嗰陣時2016年比較早期啲嘅，都未有人去做呢件事。
4: 哦，冇人理你啊！
3: 未嗰陣時未㗎，香港未。係啊，咁但係嗰陣時有咧諗嘅，我用二維碼，咁到時我點樣接駁佢收銀系統？
4: 係咯。
3: 咁諗下，仲話其實我應該成個系統自己去做埋。
4: 嗯。
3: 咁其實嗰陣時都贏咗個比賽，就係其中一個關於飲食業轉型嘅比賽。
4: 嗯。
3: 咁希望呢件事可以一來就係減輕個人手啦，同埋去更加方便去睇到所有嘅資訊。
4: 嗯，咁你而家睇翻依家個飲食界全部都用緊咁嘅系統嘅時候，你有冇咩特別嘅感受
3: 呢？我覺得有冇特別感受？我覺得嗰陣時諗嘅嘢，應該話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去做到嘅，只不過究竟係你有冇啱嘅團隊，你有冇啱嘅準備、技能同埋。是不是个时机是啱？咁我觉得嗰个时系我其中有一样嘢系我觉得个方向一定系咁样去，只不过竟系咪嗰个时去做，或者有冇其他嘅机会，或者嗰个时自己系唔适合做呢样嘢？嗰个时其实系比较早期啲嘅，即系乜都未知，第一次创业。咁同埋个团队咧，其实嗰时有三个人。
4: OK，
3: 但系三个人咧都系 focus 系专注系做比较 business 啲嘅范畴。咁所以我哋嘅技能系一样。咁变相系调翻转喺个初创嘅团队或者系做科技性嘅嘢咧，咁就有啲难搞。因为究竟边个先系做决定嗰个人啦？究竟有冇人识做个产品啦？有冇人喺技术方面有支援到？咁嗰阵时就未识嘅，但系经过嗰次我就知道系个团队原来系要大家有唔同技能嘅人。唔同想法嘅人先可以去諗到啲新嘢出嚟，咁所以嗰陣時早半年左右就冇做。其實我覺得個 idea 可以，只不過係我唔識做個產品。你要我打開個收銀機，我咪點砌出嚟？打開個系統我都未識砌嗰陣時。
4: 但係點解又會驅使到你去嘗試咧？嗰陣又
3: 點解會驅使我嘗試啊？
4: 驅使你去創業添。
3: 我覺得好多時創業嘅諗法都係嚟自一啲生活上邊嘅一啲。覺得啲想解決嘅位係，咁係一定係我自己係有一個好奇心，或者係有個好想挑戰唔同嘅嘢。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日常生活食飯遇到嘅嘢啦。同埋其實嗰陣時可能去過其他地方，見到已經有啲二維碼落單，點解香港？其實香港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尤其是大家咁急促，大家食嘢，佢個茶記都即刻要落單，點咁啊，仲要俾個侍應鬧添，落慢啲。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諗住咁樣去做，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哋唔知點開發個產品，咁所以早半年就冇做。
4: 嗯，你會唔會我以為你係會係技術底嗰個添，咁其實
3: 我唔係技術底，我係一個商業底嘅，
4: 你商業底，OK， 係咯，咁跟住係啦，依個第一次創業之後，跟住你就竟然係去咗緬甸喎，係咪？
3: 哇，係喎，你真係有去
4: 我
3: 研究我
4: 做咗少少功課嘅，
3: 你做咗好多功課呢個，
4: 我反而想知你做咗咩功課，
3: 我做啲咩功課，我
4: 去緬甸，
3: 係嗰陣時咧係。即係啱講16年我做咗半年一個第一個初創，跟住我停咗。咁17年呢我第一間公司係做喺緬甸裏面去做一個眾籌嘅平台喺社區基建。咁嗰陣時見到嘅問題就係啲發展中國家其實好需要人哋嘅資金嘅支援啦。
4: 成
3: 為嗰陣時咁啱就係新政府咁啱上任。咁所以好想去連結嘅群眾，同埋以前嗰陣時嘅官員都未必有好多行政經驗。咁嗰陣時咧，我哋做嘅嘢就係喺當地又做咗一個眾籌嘅平台。我哋網上有地啊，在地都有嘅。
4: 但係你點樣？我係想知點樣揾到依、這個連接到落去，
3: 連接到過去
4: 去緬甸。
3: 我哋嗰陣時都係 call 即係怎打電話過去周圍問。
4: 你 call 過？
3: 我有啊，我哋嗰陣時三個人嘅，其中一個其實以前喺緬甸有做過一啲實習啊等等嘅嘢。
4: 呢三個人同你第一間公司
3: 完全唔同，
4: 完全唔同。OK， 但係都係三個人，
3: 都係三個人嘅，好多時都係唔知三個人開始啊。
4: OK，
3: 咁 咁係嗰陣時其實我係未去過，但我同我 partner 就係咁樣去 keep 住打電話過去，打俾嗰度嘅在地嗰啲社區組織或者 NGO 或者係嗰啲國際嘅 NGO， 咁佢開始去問佢哋需求啊，睇佢哋嘅嘢，咁開始佢哋就一個一個 refer 我哋啦。嗰個人就叫我哋去揾某個人、某個部門、某個組織，或者跟住開始約個會議。咁變相我哋係由 call call 開始去了解裏面，但我哋一層層嚟嘅。我哋開頭係緬甸嘅仰光裏面嘅本地嘅 NGO， 跟住就到可能係當地嘅 district， 即係啲可能地區嘅議員議會啦。咁跟住就上到 regional， 即係省嘅議會，同埋政府都係嘅，本地個市嘅政府同省嘅政府，咁一層層咁去 connect 曬。咁但係嗰陣時就每個月都會飛過一次去開會同佢傾。咁嗰時我都記得好多經歷嘅，例如我哋第一個 project 咧，第一個項目就係幫一個學校去起好佢哋嘅圖書館，係啊，咁嗰陣時咧，佢哋就因為學校好舊，咁我哋仲去參觀，咁爛啲嘢，咁所以嗰陣時就仲籌起個項目，咁就去當地度籌錢，同埋外邊揾一啲嗰啲 matching fund， 即係啲配對嘅可能捐款或者資金咁去，但我哋做咧，我哋唔係無縫俾佢，我哋係有個分，然後我哋再用咗借錢嘅形式借俾佢，
4: 係
3: 可能係個政府，可能某個部門，佢有啲資金去起呢個設施，咁分期再還錢，咁但我哋就係收 0% 或者 1% 嘅息，咁變相我哋又可以更加可以知道，即係例如啱啱起華圖提出一個例子，仲有我哋試過維修個道路，有一條村有千幾人住嘅，佢個有個水池，但係冇圍欄，成日啲污糟嘢啊動物走入去，咁起翻圍欄。我哋做就係當地唔係籌錢，係籌，我哋知道佢哋有啲咩需求，我哋就排翻佢哋個 priority 個重要性。咁我哋知道佢哋嘅需求需要幾多錢。咁變相我哋揾其他人去支持支援咧，佢都知道自己擺出嚟嘅錢係真正可以幫到當地嘅人，而嗰筆錢亦都可以經我哋去再俾咗政府起好呢嚿嘢。咁就會清晰好多咯。同埋政府都有個有途徑去接觸到一啲唔同嘅當地嘅市民。
4: 咁你哋啲行政費用嗰啲點樣處理咧？咁樣
3: 行政費用啊，
4: 即係你自己你都要食飯噶。
3: 其實係噶，嗰陣時都幾辛苦。
4: 係咯，係咯。
3: 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咧，雖然啱講係基建項目，但係其實嗰度嘅基建或者一啲普通嘅建築其實都好平。即係啱講，其實圖書館都係或者係維修道路。或者係一啲起水池圍欄，呢全部都係幾萬蚊可以完成到嘅嘢。
4: 哦，
3: 因為嗰邊物價係比較低啲，咁所以我哋你話我哋嗰時點做咧，都係嗰時我哋都有一啲例如數碼港都有資助我哋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都有啲funding去支援到我哋，同埋最後咧，其實我哋同緊政府傾緊30個項目喺唔同嘅市去做。咁啊，但系跟住就 Covid 嚟嘅，咁所以就冇繼續啦。啱啱好嗰時係2020年，同埋嗰時仲要嗰邊開始打仗內戰，咁冇辦法去。但系呢個過程都維持咗三年，2017年到2020年左右。
4: OK， 咁啊都有啲遺憾啊，嗬。
3: 都係嘅，不過都因為咁樣，所以衍生到而家我先開咗而家嘅公司。
4: 你有冇話依兩間你頭兩間嘅創業？有冇啲吸取咗啲咩教訓係你帶到嚟你第三間嘅公司呢？
3: 我覺得呢兩個公司有嘅。第一樣嘢就係、是、好似我第一間公司咁，其實我半年冇做，因為我本身根本冇技術嘅人士，咁亦都可能我自己根本唔知點樣做呢個產品。到我第二個公司呢就即係有少少係大環境嘅問題啦，咁但係中間都可以吸取咁點樣可以有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啦，或者係有一個穩定嘅商業模式，咁都會令到我衍生到點解開而家公司，因為我喺21年嗰時，其實嗰時我都翻緊全職工作緊，咁我但係我攞辭咁去做，咁嗰時我就我覺得個科技一定係嚟緊嘅趨勢，嗰時21年，咁 AI 更加係，咁但係好多人都未可以接觸 AI， 包括我自己都未好唔係好知，我最多都係追溯翻我大學讀過三個月嘅 programming， 咁就係咁多。咁但係若果我見到趨勢，我見到之前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我自己冇咁熟技術，或者冇咁熟個產品，所以而唔知點樣做。咁所以嗰時我攞詞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去學。嗰啲 AI 或者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究竟係個運作個原理係點？咁我先就花幾個月 keep 住係 我 keep 住做嘅就係咁上嗰啲網上嘅影片嘅平台去睇啦，睇唔同嘅書，或者自己落埋場去做一啲 programming 打曲停，咁做練習，咁開始就有一個 concept， 咁面上到我真係揾，而我跟住早識個團隊呢，咁我只一定要揾個技術嘅人士，咁所以先變上我 form 咗一個團隊，我負責喺商業嗰邊，我有個 partner 負責喺技術上面，而我本身亦都要了解啲 AI technology 係點樣，咁我先可以知道究竟行嘅方向啱唔啱，或者做出嚟產品唔真係做得到，咁面上就係咁樣令到而家公司就變咗係做無人機 AI 公司，但中間嘅過程呢都好多學習嘅，即例如開頭我哋都唔係做無人機開始，咁所以當我哋非無人機就變相我哋學埋操作，即係 operation 上面嘅嘢點樣去飛，點樣去駕駛，或者點樣我哋擺個 AI 落去，或者拍返嚟嘅嘢適合我哋 AI 去用，咁就行之後 operation， 咁就香港比較特別啲呢，仲要睇埋一啲條例上面嘅嘢，法例上面嘅嘢，咁所以要做好多同政府嘅溝通，咁但係話唔係喎，啱咁講起，其實上一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係有少少幫到我手去做呢樣嘢，因為上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喺緬甸咧，其實做咗游說工作，點樣同政府開會啊，或者點樣同唔同嘅組織去傾啊，其實牽涉持份者好多，而家做嘅嘢都係嘅，我哋做大嘅檢測，除咗政府，其實仲有就係管理公司個可能業委會，或者係到最後可能維修人都會問我哋啲東西，咁最緊要都係要理清唔同嘅持份者係想要嘅嘢係咩，咁同埋我的產品點幫到佢哋，仲有個技術點樣可以即係應用到喺個城市先係最緊要。
4: 咁你啱啱提到因為你自己唔係技術嗰個人，咁其實我會好奇你係有冇话一个特别嘅方式去吸引到相关嘅人才？即系你又话啊，你自己去报读呢个课程咁样，你会唔会系透过呢个途径去顺便睇下有冇合适嘅人才你可以请翻嚟啊？定系即系你都有认识数码港呢啲，咁系咪佢哋呢方面都帮到你
3: 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同嘅人专，有好多唔同佢哋嘅技能。我谂我唔知道你哋啱講係咪吸引某啲人，我覺得都係我哋揾人都係即係揾 partner， 一定係希望係彌補自己未必有嘅技能。咁我嗰陣時揾咧，其實係佢係我以前嘅大學嘅同學嚟嘅。係啊，咁所以嗰陣時以前大學就識，不過就冇乜即係嗰陣時好多交集。咁但係我知佢係技術底，咁所以當我做而家嘅公司咧，我就揾翻佢，咁我同佢傾，咁啊到跟住之後，真係聘請一啲員工啊、同事啊，咁都係 through 唔同嘅招聘嘅機構或者網站去揾翻嚟，咁但最主要都係喺個面試裏面去睇究竟佢技能啱唔啱。咁你如果啱講，其實最緊要我覺得係我自己角色，如果係個 CEO 或者係創辦，最緊要係會比較 open 啲嘅，即係我覺得自己比較
4: 開放啲，
3: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有時講 T-shirt 嘅人，咁咩範疇嘅可能都會知啲，由啱講一啲技術嘅東西 ，operation 即係一啲即係操作上嘅嘢，到去商業上嘅嘢，甚至乎係啲 HR 啊、ME 啊、會計啊，全部都要睇，因為 startup 或者初創其中一個遇到問題就係我哋資源係有限，時間有限，我哋點樣可以喺資源咁缺乏底下？去即係做到一個產品同埋可以應用到出嚟，其實係好靠個資源嘅分佈係點樣，咁同埋個方向係咪真係啱？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角色要去做，好似揸住架船嗰、那個嗰、那個方向係咪真係正確？
4: 咁你依家團隊有幾多人咧？其實
3: 我而家團隊，我而家團隊 around 10個人左右。咁我哋喺香港、印尼都有嘅。
4: 哦，印尼都哦，
3: 我哋大部分人都係喺技術 R&D 係研發上面去做嘅，咁但係我哋有 partner 係幫我哋做一啲銷售啊，去將我哋產品去帶去唔同地方，包括我哋香港嘅 partner， 我哋喺泰國、喺馬來西亞、同印尼都有。
4: 哦 ，OK， 哇，即係你已經踏入咗東南亞啦。
3: 我哋喺上年年尾、今年年頭開始。
4: OK， 咁有大灣區有冇類似嘅發展咧？
3: 大灣區都有㗎，我哋其實今年我就睇緊大灣區啦，包括我都設立緊我嘅寫字樓喺深圳同埋廣州兩個地方。咁但係都有啲人同我講過大灣區或者係大灣區以外，包括係 江苏嗰啲位，其实都有唔同嘅机缘，同埋内地可能有啲唔同嘅情景，系可能真系唔系净系单支楼嘅检测，系一个城市嘅巡逻检测，咁、
4: 哦、
3: 个地方会比较大啲，同埋内地嘅话，个技能同香港啲唔同，咁所以我请嘅人可能帮手做一啲图片标示啊，或者系做一啲算法上嘅嘢，或者一啲 robotics 机械人、机械无人机等等方面嘅东西咧。
4: 系咯，会唔会好多对手咧？反而喺中国内地，
3: 喺内地一定多对手嘅。第一就系本身个市场都有好多唔同嘅相似嘅公司啦、
4: 嗯。
3: 第二就算未有咧，应该都好快就会出现嘅。如果走入去，咁、所以我哋本身个方向都谂住系当我哋个 base 够好啊，先进入去。咁所以我开头就谂住行东南亚，再落翻内地。但系而家睇翻，我觉得而家都差唔多时候可以做呢样嘢。我谂最紧要就系有啱嘅伙伴啦，喺内地可以衔接或者接驳到。
4: OK， 咁你作为一个已经做过三次创业嘅一位师兄啊，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啲可能依家有兴趣投身呢个科技创业嘅朋友们咧？
3: 如果唔踏出第一步，好多时都系喺个想法仲喺度谂，好多时好多人都系谂为主噶嘛。但我觉得最紧要停下船，就算即系未准备好嘅，都可以行，你行一步咧，行半步先。咁你行纯粹会知道下一步应该点样做。
4: O K，
3: 初创或者系开展一个想法，永远都会总会有期望落差嘅，同埋。未必全部人都會支持，或者可能你遇到係全部人支持，我調翻轉，但出到嚟原來個市場唔係真係咁，咁呢一種就係個心理上嘅調整好啊，即係唔好俾好多環境嘅因素影響到。雖然你都要接受人哋意見，但你都要去了解你自己嘅方向啱唔啱，同埋繼續向前去。就算真係啲咩嘅失敗都唔緊要，可以繼續做。就算第一個 start 唔得，你仲有第二次機會，就第三次機會。
4: 冇錯。好啊，咁啊，再次多謝 Desmond 你今日嘅分享啦，百忙之中抽空過嚟啊，下次見啦，
3: 好，
4: 拜拜，
3: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非遗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门派嘅师傅啦、武术嘅宗师咧，就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去承传承载咧一啲嘅香港功夫故事噶啦。今集继续有卢伟师，嚟自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咁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咗咧好多关于八极拳嘅一啲身法啦，同埋佢历史啦。咁但系每一个嘅武术咧，尤其是系传统嘅中国武术咧，都有一啲嘅兵器嘅。咁嗱，阿卢师傅你好，系啦，又见啦。喂，阿卢师傅，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八极拳咧，佢嗰个嘅源远流长嘅历史啦，其实都系即系可能嚟自打仗啊、军人啊，即系佢嗰个嘅手法上面嘅设计或者成个拳理咧，都系即系可能针对住你着盔甲嘅时候咧，我出拳打你，其实未必太有效，因为战场上嘅就你跌低咗就。即係都可以係咁講啊，拜拜㗎啦咁樣。我知道呢八極拳嘅兵器呢就好大陣仗嘅。那個兵器呢就叫做大槍，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大槍嘅歷史？
1: 哦，好啊。咁其實我哋八極拳最出名嘅兵器就係所謂嘅大槍啦。咁大槍而家我哋用緊嘅制式係點呢？係一把長三米嘅長矛。咁其實長矛呢種兵器嘅話，其實就歷史悠久㗎啦。從春秋戰國時代再之前啦，原始人時代就已經有，因為佢個結構簡單㗎嘛。你搵到一條木，一條長嘅樹枝，係啦，跟住呢前面加個槍頭，咁就已經成為咗一個最基本形態嘅槍嘅。咁至於我哋大槍嘅技術係從咩時候開始慢慢發展至今呢？其實有文獻考據嘅話呢，其實就從呢個明代開始。固然明代之前嘅話都有大槍或者相對嘅技術啦。咁我哋睇返文獻記載嘅話，宋代呢、這個武經重要嘅話都已經有大槍嘅記載，但嗰個年代嘅話係淨係得槍嘅制式，而冇所謂嘅技法嘅記載嘅。咁頂多係點樣拎起把槍放低把槍篤出去咁講完㗎啦。咁去到真係有所謂技術嘅出現呢，真係要講嘅話，最早出版嘅書就係一本叫技巧新書嘅書啦，戚繼光將軍所寫打倭寇嗰本，大家都可能都知㗎啦。係啦，咁嗰陣時呢本書有啲咩特色呢？佢就係、其實在此之前槍術已經出現咗嘅，有所謂嘅楊家槍法啦。咁但係問題從來冇人將呢樣嘢記錄落嚟變成文獻，尤其是嘅話，就算出版咗可能係秘笈嘅話會失傳㗎嘛。咁所以技巧新書呢本書裏面所記載嘅槍法最大嘅價值呢，就係嗰陣時大量出版，印到周街都係，佢直頭影響咗成個社會對大槍嘅印象啦。因為佢係一本要寫俾人睇嘅書，而唔係收埋，因為有啲武術典籍呢，佢係寫俾門內人睇嘅，唔希望你門內人睇得明嘅。咁所以呢嗰本書你攞上手話係解密解唔到。而技巧新書嘅話佢係要寫俾啲士兵睇，佢要推廣。所以佢係寫得非常之簡易啦。咁所以佢呢本書嘅流傳令到槍術真係普及咗。即係以前就係得槍呢樣嘢，大家就係識讀嘅啫，都冇其他㗎啦。咁但係自從呢本書面世咗之後啦，影響到後世啦，咁就自此出現咗好多槍法嘅書。咁而我哋八極門嘅大槍呢，其實我哋睇返我哋嘅譜啊，我哋古籍記載，其實好難避免嘅話，應該都係已經受到呢個技巧新書裏面所謂嘅六合槍法嘅影響，係啊，基本上係同一個譜嚟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嘅歷史可以推到邊呢？如果話係八極拳、八極門嘅大槍，倒不如話係八極門呢個門派將明代嘅六合槍法收納其中，係咁，其實我哋都係延續緊明代嘅嗰個槍法嘅，係咁，所以呢個槍法如果你講歷史嘅話咧，我諗至少可以話係從明代開始傳到而家咯。
0: OK， 都係俾士兵睇一啲相對文字上簡單啲嘅譜嚟嘅，
1: 係可以咁講。
0: OK， 咁我想知啦，即係因為大家睇電影啊，即係通常對於槍嘅理解就係英槍啊，或者係少林棍啊，咁其實都係好似阿師傅你啱啱講就係。树枝，跟住之后就向前笃咁样啦。咁但我想知道同呢一啲嘅枪法或者棍法有啲咩分别咧？
1: 其实最主要讲嘅话系个长度啦，因为其实我哋睇翻古代嘅典籍啦，其实枪嘅话有好多种尺寸嘅，虽然佢系一条木棍加一个枪头，但系问题个长度会影响佢个技术嘅。咁头先讲紧咩少林棍，又或者英枪，其实最主要嘅话佢嘅长度系大概七八尺左右长，因为你再短嘅话就短棍啦，系啊。咁当你个兵器越短嘅时候，你做嘅攻击弧线嘅话咧，呈 X 型咁样打斜。扮落去嘅係最高效率嘅，反而咧我哋去到好似我哋大槍最短三米，根據文獻歷史記載嘅話，最長去到廿幾尺嘅都有嘅。
0: 会弯弯地咯，支枪
1: 五六米，系冇错，好似啲藤条，因为离远，因为佢开始远身啊嘛，越长越远。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咁长嘅话咧，佢就系远枪嚟噶啦。但系问题，即系佢话点样用咧？系咪一定要笃咧？用个枪头吉死人咧、
0: 嗯？
1: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唔一定啊，因为我哋加个枪头吉佢，固然系最有效率啦、嗯。但系长到去到五米长嘅嗰啲枪咧，其实系用嚟打人为主一班嘅，系啊、嗯，因为佢哋称为压阵啊，即系如果你系。两支部队攞住把枪，如果你有五米长嘅，其实你唔系志在去插死对方士兵啊，系两个阵咁样咧，拎起把枪扮去打散佢个阵嘅，跟住后面再有啲攞短兵嘅冲上去斩人嘅。
0: 几多人用啊？如果真系你讲到啱啱讲嗰啲五米或者再长啲，
1: 成个军团咁样，可能前面一排十几二十人一前面一排攞住把枪就去，好似攞住乌蝇拍去拍对方个阵，
0: 系、
1: 啊，跟住打到去要拎住个盾牌挡住啊，跟住唔得闲望前面啊，后面嗰啲就喺啲枪嘅底下度穿入去斩人咯。
0: 哦，
1: 系啊，去压制对方嘅阵啊，所以压阵我请问。
0: 哦，明白。喂，咁我想知一支咁长嘅大枪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你咁样讲啦，就系话我嚟去破坏对方嗰个敌阵嘅阵型咁样样啦。系都系一个人定系两个人揸住咁样？
1: 唔一样，因为头先我讲紧嗰种系去到五米长嘅嗰种枪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我哋八记比赛用紧嘅系三米长，系一种称为短枪、
0: 嗯。
1: 再短嘅话就系花枪，就系、是、所谓个棍啦。系、
0: 嗯、
1: 啊，咁啊去到三米长嘅，其实棍同枪最大分别系咩咧？系佢个运动路径，枪尖嘅运动路径。咁啱讲过啦，棍嘅其实最主要用嘅系 X 型嘅。交叉嘅
0: 轨迹
1: 系啦嘅轨迹系啦，而去到三米长嘅枪嘅话咧，系会行一个圆形嘅，一个时钟圈咁样行嘅，行个圆形。其实分别系咩咧？你短嘅时候行个 X 系有效率高效啊，但系当你去到咁长嘅时候咧，你拎起放低，佢嗰个枪尖嗰个运动嘅时间系花多好多，会变得好慢，系好低效嘅变得。咁、去到三米长嘅话，咁其实就已经系适合行圈。我都系用嚟扮你，但系问题是我行个圈嚟扮你嘅话，唔使抬手放低。我其实如果拎住把三米长或以上长嘅枪咧，我抬起放低，个枪尖嘅运动路径好似去到二三楼再落翻嚟嘅。
0: 即系慢过你只手喐噶啦，
1: 系好慢。佢、因为我哋都有啲枪系去到四五米长嘅枪，我哋都有用。我真系试过拎起放低，哇！真系慢到抽筋。即系我拎起再打落嚟，你冲入嚟斩咗几刀啦已经。
0: 系
1: 啊，咁所以去到呢种长度三米以上嘅系唔适合用 X 型轨迹嘅运动路径。系、就算我打你嘅话，我手反一即系好似拍乌蝇咁一冚落嚟一个圈咁样，系最有效率嘅。所以去到枪嘅话系行圈，但系短嘅话咧。如果你短过三米嘅，得个七八尺嘅话咧，你行圈都做到，但系问题咧、其实用力系好难发力嘅，咁所以反而 X 型嘅话系最高效嘅。所以
0: 个
1: 长度决定咗你嗰个枪嘅运用方法。
0: 喂，好有趣、八极拳嘅手法本身就系一个近身嘅一个战术啦。甚至乎系膊头都可以用喺一啲摔打，即系直情系身体上有一个完全嘅接触噶啦。但系喺武器上或者兵器上，大枪就系一个非常之讲究距离，或者系嗰、那个攻击咧，未必系。密集式地不停攻击去累积嘅，而系一下唔中咧，佢埋咗身咧，就可能真系要用翻八极嘅手法去做攻击。
1: 系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个配套嚟噶啦。咁、你上战场一寸长一寸强啊，我攞住碌三米或以上嘅长矛嚟怼你，梗系好过赤手嚟打你啊。咁、但系问题咁长嘅有一个缺点就系、如果俾对方冲咗入枪头之内，
0: 系
1: 哇咁我真系。完全冇晒佢符噶咯，系咪？咁喺呢个时间嘅话，你劈咗把枪用拳头打佢八极拳啦，或者你掹把刀斩佢都好过，系、你拎住继续拎住把棍噶啦，系咪先
0: ？O K，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我都想讲下，或者都想知啊，我哋嘅听众都想知，喂，到底如果要喺香港呢一个租个地方都非常之贵嘅地方，要去练枪系点练嘅咧？我亦都知道你今日带咗即系三位徒弟上嚟啦，佢哋都有打比赛嘅，练习嘅时候未要。一定要喺公园啊，定系喺天台嗰度先系咪练到咧？因为个范围都好讲究，同埋都需要好大嘅空间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非遗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嚟自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嗱，啱啱咧就讲到大枪啦吓，喂，其实咧大枪就系我嚟打仗啊，好明显。一去到近身，佢入咗去棍嘅即系棍展范围嗰个长度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要放低个兵器，就真系做一个埋身即系肉搏咁样啦。我想知啦，咁喺现实生活，即系有啲人就话喂，要学一啲兵器，其实我嚟防卫自己啦。咁当然香港就唔应该咁样做啦，好安全噶香港。咁但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练嘅时候，其实对于实质嘅生活系有啲咩嘅裨益咧？
1: 哦，嗱，咁首先咧，首先讲翻大枪呢样嘢咧，喺去到呢个年代嘅话咧，其实真系变成一个纯粹运动噶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啦，我教学嘅时候啊，叫啲学生喂练大枪啦，话晒我哋神枪李书文师祖，佢最出名嘅就系大枪啦，你嚟到我哋一个八极门啦，系啊，咁啊喺个情况底下咧，咁我哋要点样要练大枪咧？咁好多人都话，咁冇用啊嘛，我练嚟做咩咧？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哋练大枪咧，就好似打羽毛球一样嘅啫，你打羽毛球。是不会问有冇用㗎嘛，你想打咪打囉。咁你打大枪嘅话，你打嚟你冇咩用，你问有咩用，冇用㗎，打比赛囉，係咪先玩嘅㗎嘛。係
0: 呀。重唔重㗎支枪？
1: 3kg 嘅我哋用喺呢，係呀，即係我哋有分两种木枪。咁如果比赛我哋用碳纤枪，1.几kg 嘅啫。
0: 我想即係听众呢有一个画面。我想知道平时做运动见得最长嘅用具呢，就应该係都唔係标枪啊，应该就係餐杆跳。杆跳长啲啊，定还是大枪长啲咧？
1: 应该差唔多长。
0: 哦，即系都揸住一个3公斤，好似一支餐杆跳嘅
1: 杆，
0: 系啦，去做一个运动。喂，咁如果喺香港真系要去打呢一啲比赛咧，其实系会唔会好危险咧？始终个枪头都系铁嚟。
1: 其实而家我哋用嘅比赛枪嘅枪头全部系海绵啊或者胶啊制造嘅，安全嘅，督咗唔应会痛嘅啫，唔会有事应该。系啊，咁所以都系已经变咗系一个运动嘅器材嚟噶啦。
0: 哦，
1: 同埋我哋如果真系打比赛嘅时候，都会着晒全身护甲嘅。
0: 咁但系平时练嘅时候要喺边度练啊？咁大范围，你撑杆跳都要喺个田径场嗰度先会唔会整到人啦？咁但系平时你哋系点练嘅
1: 咧？首先咧，我哋最早嘅时候咧，咁我嗰时啱翻香港，2004、2005年嗰阵时啊，嗰阵时我哋喺公园度练嘅。咁我已经系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啲
0: 地铁都上唔到。
1: 唔系，因为而家我哋用嗰啲枪系碳纤枪嚟噶嘛，中间系有个螺丝头嘅，可以拆开两截嘅。
0: 哦，即系露营嗰啲咁样。
1: 系啦，跟住就佢拆开咗之后系5尺高嘅啫，咁样可以。应该系仲上得到地铁
0: 嘅，
1: 系啊，搭巴士啊咁啊就，咁啊跟住就我哋去公园我就砌埋，跟住就练咯。但系去到公园练嘅话咧，真系为人侧目嘅，成日哇离远就听到哇咁，
0: 系啦，
1: 做咩啊？系咁，所以后屘嘅话咧，我哋都知道，长此下去都唔系方法噶。咁我哋就后屘就租咗馆啦，咁喺馆嗰度练啦。咁同埋放器材都方便啲啦，咁多架撑。
0: OK，平时练嘅时候系咪都通常系对练，就唔会话对住个沙包去练大？
1: 训练方法好多种嘅。咁如果我哋自己得一个人冇对手嘅时候嘅话，最简单就 set 个目标物，跟住去督个目标物啦，射箭咁练啦，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嘅话咁啊。你对住空气，好似你打拳打 shadow 咁样，跟住咪做下动作咁样，系啦，击型啦，系啊。咁如果真系有个 partner 咁好嘅话咧，咁啊叫对方好似发球机咁样射啲枪俾你，跟住你就练下防守啦。
0: 系
1: 咁啊，大家都练到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啦，有自信啦，咁啊试下对打啦。
0: 一个运动导向嘅兵器啊，即系去到现代嘅时候咧，始终真系唔使打仗啊，但系好似一个嘅唔好话搏击运动咯，我估比较似系一个即系技艺上嘅一个分高低，或者即系睇下你嘅准程度啊，甚至乎系你嗰个核心有几稳阵，可以揸住一个5米长或者3米长嘅一支棍，
1: 吓
0: 去窒碍对手嘅一啲嘅运作啦吓。我想知咁呢一啲比赛系点计分
1: 嘅
0: 咧？
1: 好简单嘅啫，咁有好多种唔同嘅规则赛嚟嘅，咁假设我哋而家比较主流啲嘅所谓嘅 IDO。好啦，喺呢个国际大枪组织嘅比赛规则咧，咁我哋就主要分躯干同四肢，系啦，打中躯干即系包括头部同心口同肚腩，系乃至下阴，系啦，咁咧都系有3分嘅，系跟住打中手、上臂、前臂，打中大髀、小腿、脚掌，咁都系得1分嘅啫，
0: 即系总之掂到都一定有分，
1: 嗱，而家咧。 就是有一种电子枪头嘅。电子枪头嘅话咧，佢
0: 剑击咁。
1: 系啦，冇错。跟住只要督中达到一定压力，佢就会着灯。咁而家自从有电子枪头之后嘅话咧，我哋做裁判好简单啫，睇着唔着灯，唔着灯嘅继续当唔中。系啦，因为点咧？有时候擦到嘅话，以前我哋用肉眼判嘅时候咧，擦到嘅时候好睇裁判嘅判断啦。
0: 哦，
1: 咁好多争议嘅都。咁自从着咗灯呢样嘢出现咗嘅话咧，你顶多喂等先投诉，系点解我督中佢冇灯啊？即刻好暂停。拍一拍枪头，喂唔系、哦，我拍落去着灯，即系个枪头冇问题啦。咁、即系你头先话太轻啦，咁就继续攞咯，但系冇嘢拗啦，系咪先？系、
0: 其实已经好科学化，甚至乎你啱啱讲到就系话，其实大枪嘅比赛已经有啲系国际组织去即系执行紧咁样。有几多个国家嘅人系学紧或者练紧呢一样嘢，甚至系参与呢啲嘅比赛？
1: 咁头先讲紧啦，虽然呢个所谓嘅国际大枪组织啦，咁、实际上嘅话都系华人为主啦。咁、而呢个参赛嘅地区嘅话，其实最主要而家有中国大陆啦，好似。啱我哋去年去参加咗呢个山东叫大赛啦，咁啊中国大陆各地啦，咩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广东啊都有人比赛，咁当然有我哋香港啦，咁我其实澳门我都知道系有枪嘅组织嘅枪队嘅，乃至其实可能马来西亚、英国啊、加拿大啊都有玩紧枪嘅成员咯，系啊，咁就所以其实都唔算好多地方都系起步紧嘅啫，同埋参加嘅大多数都系华人啦。
0: 喂，其实呢我都觉得即始终我哋呢个节目系讲成全啦，其实将一啲嘅传统武术或者传统嘅技艺去包装或者用一个运动嘅状态或者姿态去介绍俾大众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1: 是
0: 啊，即系你啱啱讲到就系话枪头有个灯，系话枪头有一个嘅接触点，然后就会着灯，其实就好似一个嘅剑击嘅一个运动咁样啊。
1: 系啊，可以理解为双手用嘅剑击啊，双手剑击同埋超长嘅剑击啊。
0: OK，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直播室，我哋都邀请咗三位卢师傅嘅大弟子咧，亦都系大枪运动员嚟嘅，去过唔同地区咧去进行一啲嘅比赛啊。转头翻嚟咧会问下佢哋，喂，玩大枪一开始嗰个初衷系咩咧？比赛嘅时候有啲咩困难咧？同埋我知道咧，你哋要做弟子啊，或者要做一个嘅助教啊，你哋要考试嘅，你哋要默翻啊，即系嗰啲宗师嘅名啊，同埋佢哋嗰个嘅历史出嚟噶。嗱，转头翻嚟继续非遗武道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說，星期一當日只差一個鐘就要下令打擊伊朗，但在海灣地區盟友請求下暫緩計劃，他會等多幾日讓對話能夠繼續，但時間不會太長，強調不能夠讓伊朗擁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指責美國一邊聲稱暫停襲擊為談判提供機會，另一邊又不斷威脅隨時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他強調，伊朗全國團結一致，將應對任何形式的軍事侵略。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斯幾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貝安德在社交媒體表示，馬克菲爾德的工人階層社區長期被全國政治忽視，如果他當選議員，將會重點關注降低生活成本，並為社區爭取所需的投資。九龙塘昨天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六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

0: 乒乓附加赛四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嘅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话会专注星期六喺温布莱球场对侯城嘅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翻翻到嚟非遗舞蹈馆，我哋嘅录音室继续有香港白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咁啊，嗱今日咧卢师傅咧就带咗三位嘅大弟子上嚟啦，分别就系咧我哋喺上一集已经访问过嘅 Sean 啦、黎色之师兄啦，今次咧亦都有两位新朋友啊，就系、是、君豪师兄啊、豪星同埋咧梁思伟啊、Hilda 咧喺我哋直播室，三位大家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喂，不如咁，上一次阿 Sean 咧就都讲咗好多，不如咁，我一开始问阿豪师兄先，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大枪嘅运动咧？平时支枪喺边度练多咧？
2: 其实我接触大枪嘅运动本身都系因为我接触白极拳嘅运动先嘅，系啦。咁啊，嗰阵时睇咗呢个港台制作嘅节目啦，系《功夫传奇》啦。
0: 哦，
2: 咁有一集就叫《威风白极》噶嘛。咁佢就有阿乔正夫佢哋几个主持去玩白极嘅唔同技术啦，即系譬如大枪或者系沧州嗰边嘅套路咁样啦。咁跟住玩玩下咧，就咦？咁就玩埋呢、這個大槍啦，咁其實我一開始個門檻其實好高嘅，因為支槍重啦，同埋佢長呢個重心其實係遠自己嘅稍微，係啦，所以拎起上嚟係辛苦嘅。我自己又唔係一啲好大隻或者好 fit 嘅啲人啦，咁係，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個諗法係當係一個負重訓練，係啊，百極嘅負重訓練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咧有啲成功感喎，開始玩玩下嘅時候覺得，咦？可能個技術進步咗啦，或者嗰個習慣咗嗰支槍嘅重量啦，咁跟住就會開始督到下人，即係sparring 嘅時候係啦，開始做到啲技術嘢出嚟，咁樣咁就於是就玩呢個運動囉，同埋跟住之後有比賽嗰啲，比賽嗰啲呢咁就都好僥倖喺唔同嘅比賽度攞啲成績啦，
0: 都要努力嘅，都好僥倖嘅，
2: 係咁係啦，咁於是有成功感更加。

0: 繼續玩落去咁樣囉。
1: 嗯 ,ok, 平時喺邊度練呀？都係阿豪聲嘅住大屋呀，喺屋企練呀。
0: 平時都係翻館先練到嘅。
1: 翻館先練到。
0: 因為三米屋企就冇咁寬敞。
1: 正常香港嘅街坊都冇咁寬敞。
0: 係
1: 係正常啦。嗱咁不如我就問下，即係我哋嘅錄音室入面嘅唯一嘅女將呀， Hilda 師姐呀。嗱我都好想知道啦，喂 ,Hilda 師姐點解會學大槍，係咪同阿豪聲一樣都係接觸咗白極之後就開始咦阿豪聲咁都好辛苦，我見到你揸住 3kg 喺度揈，咁不如我都練下啦咁樣啦。
2: 其實開頭呢我係對大槍完全冇興趣嘅。因為我係對白極拳有興趣，咁一開始第一樣學嘅都係棍啊刀啊嗰啲。咁點解對大槍冇興趣呢？因為真係太長。就係頭先講嗰個問題，喂我住屋企啊得200多尺，我點裝呢？我係對一啲我平時落街練唔到嘅兵器係冇興趣嘅。但我都知道學白極呢唔學大槍就等於冇學過啦，所以都有啲掙扎嘅呢方面。咁我都係諗住唔使掂大槍，一直學白極就算啦，即係白極拳啦。咁但係有，所以但係之前師傅都有俾啲即係可能提供一啲機會俾我哋掂下，即係接觸下玩下啦，即係可能每人督兩三下，即係一堂，因為一堂呢時間好有限，咁我哋學拳都要啲時間，所以即係每人都係只係督十槍咁就
1: 即係拎下有幾重稱下咁就算㗎啦。
2: 咁我都覺得咦真係幾重㗎喎，同埋真係好長啦，咁玩下冇所謂嘅，但係我又對於你要投入呢個運動就有啲抗傷嘅，都我覺得你都因為我要投入呢個運動，咁我咪要俾時間練習。我除咗翻館練之外，我都要落街練㗎嘛。咁我平時淨係拎支棍，啲人都望住你呢，仲要咁長嘅槍呢，真係係啦。咁我好怕俾人望住。
1: 有冇試過喺街嗰度俾啲街坊或者甚至乎係俾警方係走過嚟問你喺度做咩呀？
2: 女仔好啲嘅，警方就
1: 都冇喎，好啲。
2: 但好多老人家會對一個年輕人，唔好話你男定女，即係會喺朝早落公園練功呢樣嘢好有興趣嘅，因為真係冇咩後生嘅人會落公園。喂七點鐘會個個都係即係白髮蒼蒼㗎嘛，即係練下太極，一個喺度零零棒棒咁樣又玩。
1: 但公園好適合你練習喎，你又有樹啦，即係你可以同佢。
2: 咁我唔會篤爛佢啲樹。
1: 你會就撞下膊頭咁樣啦。
2: 撞牆囉。
1: 跟住之後又有地方俾你練棍啦，練槍啦。
2: 冇練槍㗎，因為槍我就一定係翻館練嘅。
1: 就棍就因為冇槍頭。
2: 最多都係攞刀啊棍啊，同埋練返白極拳練功底。你私人時間只可以練功底㗎啫。但你真係要攞起支槍練就一定要翻館練嘅，因為真係冇地方擺槍嘅我哋。
1: 咁Hilda 師姐你是打過都好多比賽嚟㗎
2: 喎。如果係比賽我淨係上年正式參加過一次啫。
1: Okay,
2: 因為真係即係投入多啲時間接觸大槍其實係由上年開始嘅。上年大概年頭啦。
1: 咁豪聲呢，豪聲係咪都經常性係會去玩比賽㗎嘛？
0: 我係經常性玩比賽㗎。
1: 打幾次啦呢個大槍？
0: 我上年打咗我五六個比賽左右啦，去外地。
1: 喂咁練嘅時候其實要練咩嘅，就真係使咪話做返啲相應嘅，即係咁樣叫 SNC 呀，即係可能喺身體針對住呢一個運動比賽嘅一啲身體素質上面嘅訓練，就譬如舉啞鈴啦。
0: 我自己就比較少做 gym 嘅。係啦。咁但係你話身體上面嘅訓練，我都有買啲可能負重呀啞鈴嗰啲嘢都有做嘅。咁其實主要都係技術上嘅訓練或者步伐上嘅訓練囉，即係個靈活性呀嗰啲嘢。
1: OK。嗱咁今一集呢我哋都有邀請咗上一集呢阿 Sean 呢黎式之師兄呢，就我知道呢咪後你同我講過呢你就打過擂台啦。嗱轉頭我哋再講擂台，但我想知啦大槍比賽有冇打過？
3: 大槍比賽有嘅，因為同阿豪師兄呢其實係一齊去外地度一齊去玩嘅，因為特別係上年嘅山東嗰一次啦，因為當地嘅政府都同 IDO 有一啲合作嘅關係，咁我哋買機票，咁當地嘅一啲安排呢其實佢哋都處理得幾好嘅，咁我哋去嗰度就亦都見識到唔同嘅地方嘅選手，其實一個幾好開眼界一個活動嚟。
1: OK， 喂 老师傅，咁我想问一下啦，三位徒弟嘅表现点咧？系咪都系夺得佳绩咧？
4: 系啊，即系成绩唔好嗰啲，我唔叫过嚟啦。系啊，全部都攞奖嘅呢度。
1: 啊 ，OK。喂，其实严格嚟讲啦，虽然啊，大昌呢一个运动就未纳入去呢一个精英运动或者系呢一个奥委会底下嘅一个即系资助嘅项目啦，但系事实上佢哋因为根据你啱啱讲啦，其实佢哋就系、是、八极拳大昌嘅香港代表嚟噶咯。
4: 系啊，冇错。
1: Okay, 会唔会好大压力咧？三位
0: 都唔会嘅，其实因为落场打都系睇自己嘅表现嘅啫嘛，系、
1: okay、
0: 啊，就冇话同我哋冇乜媒体报道咧，系、
1: 嗯、
0: 啊，所以冇乜啲所谓本地人民嘅期望啊，嗰啲就冇感受到住嘅，暂时
1: 即系暂时比赛都唔好话代表香港，代表自己同埋代表门派都
0: 系啊，系
1: 嘛、
0: 啊，系、
3: 嗯、一个比赛都系一个检验自己成果嘅一个活动嚟。
1: O K， 喂，刘师傅，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如果大昌佢又都好似啱啱 Hilda 师姐咁讲啦，就系喂落到街又攞刀又攞棍又攞枪咁样，你唔好话即系神运嘅长者啊，你喺楼上翻学准备望下街嘅时候，你见到有人喺度耍刀，你都会睇一睇先啦吓。咁但系需要嘅范围好多，相对一个即系偏满啲嘅一个嘅兵器啦。点样去继续成全落去咧？
4: 其实而家我哋大昌嘅发展嘅话，都主要系围绕住比赛啦。咁、我哋香港嘅话，就喺翻馆嗰度就会有一啲训练班，咁、就希望培养更加多嘅选手去参加呢个运动啦。咁、而比赛方面嘅话，其实香港搞比赛都有一定难度嘅，即系我哋都希望搞，但系最主要我哋场地申请唔到啊，即系 keep 住，即系有人问啊，点解我哋呢两年咁少比赛，申请唔到场地咪冇比赛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多数系去外地参加比赛啦、尤其是而家大陆嗰边嘅话咧，就好多个城市都搞，譬如上海又有，北京又有，山西西安嗰边都有，咁、就所以其实就算我哋香港唔搞比赛嘅话，我哋嘅选手其实都系好多比赛 keep 住参加，几乎个个月都要飞佢哋。
1: 哦，哇，咁系呢个运动系带俾大家好多，即系去唔同地区或者去唔同地方见识嘅机会。
4: 系啊
1: ，OK， 咁话我好想问一下啦，即系除咗即系大昌之外啦，我哋翻去八极拳啦，我都好想知啊，其实如果要继续成全落去嘅话，阿卢师傅，你本身有冇一啲嘅目标或者嘅方向系希望继续将呢一个功夫，即系唔好话喺国际啊，至少喺香港就发扬光大咧？
4: 呢个梗系有啦，咁就所以我哋点样发展呢？其实我觉得啦，一个门派要传承得到落去，最关键嘅就系要有人啦，人跟住、一代传一代啦。咁如果系我传完之后，下一代就唔传嘅啦，咁就收档噶啦呢个门派。咁所以我希望做得一样嘢，就系希望我系假设我系香港嘅第一代教练啦，咁我要第二代教练开始慢慢接班，可以自己各个嘅喺自己嗰个班里面独当一面嘅，好佢哋再教落去有第三代嘅教练啊，以至第四代嘅教练，如果能够做到呢样嘢嘅话，我相信我哋呢个门派就真真正正喺香港落地生根咯。
1: 喂，但系啱啱喺咪后咧，同阿双星咧倾偈啦，佢话如果真系要成为一个教练啦，或者可能喺呢一个门派入边有所贡献啦，你哋要考笔试
4: 喎。哦，系啊，
1: 要默书，呢个门槛好高啊！你知道功夫人，即系虽然你个门派嗰啲弟子咧，全部都即系上文习武嘅，都俾我感觉都系即系诗书识礼嘅，即系知识分子咁样嘅。咁其他好多学功夫嗰啲，即系即系所谓粗人啦、啊，咁样点样可以吸纳更加多人咧？同埋我想知道嗰个考嗰、那个笔试系考啲咩咧？系咪剔下格啊，或者定系要写论文咁样咧？
4: 系啦，咁首先咧，我哋考试唔系香港只考啊，即系我哋嗰门派嘅话，其实都系个台湾嘅门派啦。咁所以我哋考教练嘅话咧，大家都系要飞过去台湾考噶啦。
1: 哦、啊，
4: 咁咧，有所谓嘅技术试啦，咁啊有所谓嘅笔试啦。咁其实技术试嘅话，咁最简单嘅，你打到我哋八极拳嘅套路咁样就系啦。咁至于笔试系乜嘢咧？咁就通常都系填充题或者 multiple choice 嚟嘅啫。咁就其实都系一啲理论上你应该冇理由唔识嘅嘢嚟嘅。系啊，如果你作为一个教练，你答错或者都几尴尬嘅问题。咁所以，因为你要教人啊嘛，咁如果连一啲最基本嘅知识都唔清楚嘅啊，会答错嘅，咁其实冇嘅，会有补考嘅啊，再你其实所有嘅答案都系事先俾晒大家噶啦，话晒俾大家听噶啦，系检查大家到底有冇睇嘅啫。
1: 哦 ，OK，
4: 考车咁考，
1: 即系基本上我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如果真系要跟到香港门派嘅八极拳嘅话，想成为一个师傅， 即係唔好話考唔考試或者佢嘅功夫係點，至少佢喺學習嘅時候或者佢準備去做教學嘅時候，佢要係一個相對表達到自己或者係即係可以清晰地將權利講到出嚟，呢個應該係最基礎嘅要求。
4: 是没错，咁所以我哋嗰个考试嘅过程中有一 part 都系要叫做当系考试啦，系咪其实考试嘅或者叫试教，即系阿 Hilda 啱旧年就参加咗，系咪要一个一个出嚟讲一段仔㗎嘛，系啊
2: 系啊，
4: 你介绍下。
2: 咁佢都要求你每个学员呢都出嚟，即系佢要你呢即场呢模拟示范返你会点样教学生囉。咁佢我哋嗰陣時係考特別一個套路嘅，咁就拆開啦。啊，學員 A 咧就講第一招，咁學員 B 又講第二招，咁可能佢揾咗第十招叫我講。咁咧你唔係隻教佢個動作，你要講埋點樣應用咯。即係佢都係好臨時，係突擊測驗嚟嘅嗰陣時，因為大家都口窒窒嘅，好多時都咁係咯，就係、是、有啲咁嘅。咁嘅過程囉。
1: 門檻好高啊，呢、這、一個門派。我知道呢，除咗即係兵器啦，一啲嘅套路啦，同埋就係一個大槍嘅比賽呢，其實我知道呢，即係白極門呢或者白極拳呢，香港門派啦都好注重呢個實戰。我知道Sean Singh呢係有打擂台嘅。
3: 有玩過啦。
1: OK, 有玩緊嘅。我知道你嚟緊都係會打比賽嘅，都唔係玩過咁簡單。
3: 想玩嘅。
1: OK, 喂，Sean Singh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去打擂台嘅時候，其實就真係的確好似你咁樣講啦，就係一個體現白極拳或者體現自己點樣去應用呢一套拳法喺一啲搏擊嘅搏擊受壓嘅狀態底下，你會點樣發揮到呢一個嘅拳法啦。我想知啊，即係啱啱上一集我記得盧師傅呢就提過呢，白極拳呢係一個好捨身嘅一種打法嚟嘅，唔要命嘅，衝埋去嘅，好侵略性嘅。你上到擂台嘅時候係咪都係咁呀？即係完全唔諗呀，合埋眼就係咁扯除咁樣。
3: 我應該就唔係啦，因為每個人其實佢個體型啦或者佢嘅風格其實都唔一樣，都係跟返佢自己嘅性格啦。咁我自己嘅話我理解白極對於我搏擊嘅應用呢，主要嚟講係最重要兩個字係開門呢兩個字啦，對於我嚟講。因為畢竟有人講過白極係可能有第二個別稱叫開門白極都有嘅。咁點樣去打開對方嘅防守，點樣去令到自己創造機會，我覺得呢個係白極帶俾我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啦。係啊。
1: 開門嘅意思即係破壞對方嘅防守，即係佢哋個格
3: 係啊，令到自己有方法去進攻啦，係啦。
1: 你通常會用咩方法去打開個格㗎啦？我自己打泰拳咧，我鍾意掹人隻手嘅，
3: 係
1: 即係佢會有時有啲對手會話你犯規喎，有咩犯規掹你隻手㗎嘛？
3: 有少少有少少似嗰種係咪叫 dirty boxing 嗰種啊？
1: 即係撞揾膊頭撞。
3: 如果係頭先講啦，白極一開始個名字叫爬子㗎嘛，咁我哋有啲係滾靠前奔，咁可能一啲爬扯落嚟嘅動作咁樣，可能就係呢啲概念上嘅嘢，令到我可以做到例如 boxing 上面嘅 parry 啊，
1: 係
3: 啦呢啲咁嘅概念嘢啦，咁亦都係白極令到我嘅一開始嘅訓練啦，令到我嘅重心係可能比其他人早啲適應到咁樣。
1: 希望繼續喺擂台見到Sean師兄嘅身影啊。我都想知道即係用白極傳統功夫喺現代擂台上面嗰個發揮係點啦。咁喂，就最後啦，即係盧師傅即係講到傳承啊，除咗傳承手法、傳承槍法、傳承嗰啲嘅歷史之外，其實白極拳嘅精神或者佢哋個哲學如果嚟緊想學啦，我想知道最重要係邊一點啦。
4: 最重要啊，白極拳。咁就其實我哋早我哋師爺啦，劉雲潮劉師爺呢，佢就有提出一啲所謂嘅名言啦。係呀，咁其實最主要嘅話就有呢個捨身無我臨危當先啦。即係簡單嚟講嘅話其實一共十六個字，忠肝義膽、以身作盾、捨身無我、臨危當先，係啦，咁即係基本上都係牽涉到呢個精神層次啦。簡單嚟講，我哋要 直白啲講啊，我哋做一個有用嘅人啊，要對國家盡責任咁樣啦，係咪先？即係中國二膽啊嘛，跟住，但係咧，咁樣要點樣實行咧？咁啊，就用我哋嘅身體去實踐呢件事咯。
1: 嗯，
4: 係啊，
1: 好高要求啊，即係之前都訪問過啲嘅門派，佢哋都提就係話我哋通常都係借力打力嘅，我哋唔會捨身取義咁誇張嘅，因為捨身就即係一命換一命啊嘛。哇！但係八極拳除咗佢嗰個拳法光猛之外，其实佢哲学上系好讲胆识，同埋好讲你愿唔愿意去执行自己重视嘅一啲理念，甚至乎系用身体去保护一啲自己觉得重要嘅东西。
4: 系，同埋始终我哋刘师爷佢本身黄埔军校出身嘅嘛，啲军人色彩好强嘅都系。
1: 哦，
4: 系啊，咁就所以佢好多嘅谂法嘅话，都系离唔开佢本身系一个军人嘅角色啦。
1: 嗯，
4: 系啊，咁啊，所以而佢教佢嘅学生啊，即系教俾我哋啲老教练嘅话咧，佢嘅理念嘅话，都系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个咁样嘅人啊，能够为国家贡献咁样咯。
1: 嗯，系啊 ，OK， 即系一个好强烈嘅
4: 家国情怀
1: 啊，系家国情怀嘅一个嘅功夫啊，同埋就系其实当我听嗰啲历史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我以前听过咧，有啲嘅老师傅讲。就是说你就咁去做某一啲拳法嘅套路咧，你唔知道做嘅咩噶，因为嗰个嘅套路或者嗰个动作咧，根本就唔系俾你徒手去用。
4: 嗯、
1: 你加个兵器咧，你就知道大概嗰个嘅功夫系做紧啲咩。而将八极拳如果摆喺现代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奇怪嘅，我相信。啊，即系譬如点解会咁多争顶，点解会冲上前吓？但系事实上系因为佢回应紧就系古代嘅时候，因为对打嘅时候两位都系着住盔甲，你打一拳嘅时候佢唔会有感觉嘅。但系你去破坏佢嘅重心咧，就可以喺嗰个对战上面咧攞到个绝对优势，
4: 可以咁讲。
1: 三位最后阿张星先啦，你都开始教紧啦，都考咗试啦，阿 Hilda 都考咗试啦，
4: 三位都系教练嚟，
1: 三位都教练嚟啊！喂，我想问一下啦，系咪都系想传承呢个家国情怀咧？
3: 绝对系啦，系啊，即系毕竟都系喺度生活啦，咁理论上系想認識自己更加多啦，亦都想貢獻呢個社區啊，呢個地方啊，呢個係啦。
1: 係啊，即係講到國就好大壓力嘅，但係至少可以保護到家人，保護到自己生活嘅一個空間或者一個社區啦。阿豪聲咧，
5: 係冇錯，保護自己重視嘅嘢啦，係啦。如果概括啲嚟講就係啦，如果家國好似太沉重咁。
1: 咁啊，阿 Hilda 師姐咧，喂，呢啲係好。對你嚟講呢一種嘅態度或者哲學啊，你會唔會覺得都好遙遠喎、啊、我保護屋企不如保護咗自己先啦、啊、咁樣，定係你有啲咩嘅演繹或者理解呢對於呢套哲學。
2: 咁其實即係就我嚟講，我覺得八極除咗頭先講嘅嘢之外呢、其實你練下，你會發覺有好多道理係會走出嚟嘅、因為好似八極係一個好講假嘅一個門派啦，即係講假即係點樣本身個結構。
1: 整個結構。
2: 係啦。咁其實成個即係我參與武術呢段時間，我都係覺得其實呢即係玩武術係會令到自己係會認識自己好多嘅。咁同埋我又覺得玩玩下我係越嚟越唔明白點解係冇乜女仔玩呢。咁、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形象真係太男性化啦。咁但係我發覺玩玩下其實女仔都好啱玩嘅。咁、但係我身邊啲女仔好多都其實呢唔知係咪因為社會男女嗰個角色已經定咗型呀。好多女仔都話我唔得㗎，我好渣㗎，我冇力㗎咁樣。但其實呢你有力唔一定係靠自身嗰、那個即係你唔一定係要你自己出力㗎嘛，係啦。咁係即係你原來係透過一啲技術，你就算好似阿 Wendy 師姐啊瘦猛猛原來都好大力㗎喎。咁係好多啲得意嘢囉。咁其實我都係如果你講傳承，我其實係想多啲女仔去、去了解武術呢樣嘢，更加係了解八極呢樣嘢囉。即係我自己心智就係、是。
1: 今日感謝嚟自香港八極拳協會嘅四位嘅嘉賓啦，分別就係黎式之師兄啦、君豪星啦，以及梁思慧師姐，亦都咧非常之感謝盧偉思師傅啊，即係一個充滿住墨水嘅一個功夫。感謝你哋，希望喺生活嘅唔同場域，喺擂台啦、喺公園啦、喺武館啦，繼續會見到大家嘅蹤影。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好多动物的生存环境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面临濒危和消失。今日大自然之声就同大家介绍两种好受欢迎但是数量急剧下降的动物，就是非洲企鹅和雪鸮。非洲企鹅又叫做斑嘴环企鹅，是目前唯一一种分布在非洲的企鹅。它们有对黑脚很可爱，所以有人叫它们做黑脚企鹅。2023年非洲企鹅全球繁殖的数量跌到得翻10000只，2024年它们已经被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南非环保组织预计，如果野生的非洲企鹅按照目前的速度减少，很可能到了2035年就会灭绝。

非洲企鹅的身体长度大约70厘米，体重约2至3公斤。非洲企鹅的身体以黑白两种颜色为主，黏合黑色，眼睛上边至到头侧部分就是白色，由眼睛上面至到嘴端有一个粉红色而且没有羽毛覆盖的地方，这个部分还会因为环境的气温变高而变得更加粉红。非洲企鹅幼鸟的头是灰色，胸大不明显，但是长大之后前胸就会有一条黑色的条纹带。非洲企鹅的胸前亦都散布黑点，每隻企鹅黑点的数量和分布的状况都不一样，就好像人类的指纹那么有辨识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非洲企鹅是群居动物，会一起捉鱼，潜水的深度可以达到130米，他们会捕食容易吞的鱼。非洲企鹅的叫声好像驴仔，所以又有公驴企鹅这个花名。叫声尤其在发生冲突或者繁殖配对那时更加明显。

非洲企鹅的身上的皮下脂肪比较薄，羽毛蓬松。非洲企鹅在陆地活动的时候会用各种的方式散热，尽量找遮蔽的地方，又或者擘大个口透气。非洲企鹅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在岸边筑巢同埋觅食。它们全年都可以繁殖，通常会在岩石下面、草丛又或者洞穴入面这一类地方筑巢。一次会生两只蛋，孵化期大约是一个月多少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非洲企鹅每年都会有二十几日进入换毛期，这段时间他们不会落水，只能够靠换毛之前储低的脂肪提供能量，所以一旦食物不足，非洲企鹅就很容易饿死。可惜的是，人类的渔业捕捞和环境变化令到沙甸鱼的产卵成功率下降，南非西部沿海的沙甸鱼数量持续减少，导致非洲企鹅的食物严重短缺。在过去三十年，非洲企鹅在全球种群的数量下降近八成，虽然有尝试减少捕捞和提供人工的巢穴，但都很难提升非洲企鹅的种群数量。除了进行人工培育，希望增加非洲企鹅的数目，研究人员都推行不同的实验，就例如在南非开普敦东南方的德湖普自然保护区放生小企鹅，再在某个位放假的企鹅雕像，吸引企鹅在特定的位置定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8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

0: 黑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7: 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6: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8: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9: 收到，即刻去。
6: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瑞典在2025年正式将雪橇列为区域性灭绝的物种，因为有十年已经没有发现他们在瑞典境内筑巢又或者孕育下一代的踪迹。雪橇的体型庞大，全身雪白，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之一。目前全球雪橇的数量估计得回14000至28000只，它们已经是全球的易危物种，而且数量还持续下降。

雪鸮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之一，它们在北极地区筑巢，足迹去到阿拉斯加、加拿大、俄罗斯北部等等的地方。雪鸮可以听到积雪入面猎物的动静，在高空俯冲捕猎，尤其是喜欢吃匿埋在雪地的女鼠。雪鸮会随着女鼠族群的数量而调整活动范围，食物充裕的时候，部分雪鸮会跟着迁徙到瑞典，还会在瑞典山区定居。去到1970年代，大约有几百对雪鸮在瑞典北部山野繁殖。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雪橇在不同的地方被猎杀再制成标本，逼到雪橇要去到荒野地区人肉幼鸟。不单止是这样，随着森林砍伐等等的人类活动令到情况雪上加霜，雪橇可以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多。

另一个雪橇在瑞典消失的原因，科学家估计是与气候变迁有关。当冬季的气温升高，降雨增加，降雪减少，导致雪层反复融化和结冰，破坏旅鼠赖以维生的雪下通道。而旅鼠是雪橇的重要食物来源。当旅鼠这一类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雪橇也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到生存，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雪橇在瑞典消失，但是在其他寒冷的地区，例如挪威、格陵兰、加拿大、俄罗斯，仍然找到他们的踪迹。不过他们同样面对威胁，数量大幅减少。不要以为极地动物离我们太远就不需要去保护环境，如果不是，就只会有更加多的濒危动物在地球上面消失。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宅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Hello， 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vi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其实大家会不会都有一个愿望清单，或者有一个年度的 to do list 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以前都有的，可能会定我每一日要做30分钟运动，每一日要看几耐书，或者一年我要完成几多本书，或者我有些目标的，例如可能我这一年要出几多条 YouTube 片，或者可能要写几多篇文章。但是近这两年其实我已经没有一个 to do list 的习惯了。一个 to do list 可能某程度上是可以框住我们这一年会做些什么。但是在近这一两年反而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和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给自己回归回当下，回归此时此刻。其实我觉得给自己停留在当下，这个才是我最重要要做的事。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Google 里面去读一个关于正念冥想导师的认证课程，里面有一句说话我很喜欢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被自己停留在当下，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没办法经历到的。

嗱，举个例就系你谂谂，如果我哋而家要食一餐饭，你同屋企人食饭，但系你个脑袋咧一直系谂住工作，或者谂紧你头先生气烦恼嘅事，其实我哋冇办法好好咁感受同家人相处嘅时光噶。如果你睇紧一套戏，你个脑里边一直谂紧啊，我有一个 email 未复，头先咧有个同事有一啲问题我未回应，咁其实套戏里边有啲几好睇嘅片段，有啲几搞笑嘅笑位，其实我哋都唔识笑噶。所以俾自己留响当下，依个先系我哋最重要要俾自己摆响 to do list 嘅部分。我哋其实经历咗呢个好心情星期三咧，都有一段时间啦。其实大家有冇咧了解过冥想咧，对于我哋嚟讲有啲乜嘢好处噶？点解会讲到冥想呢？就系我哋成日讲翻翻嚟此时此刻，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正念练习啦，一个 mindfulness 嘅练习。咁其实冥想咧系一个好好嘅工具，俾我哋咧翻翻嚟当下嘅。有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冥想唔单止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好处啦，同样地都系对我哋个心，对于我哋个情绪都有好处嘅。例如我问下大家，大家想身体健康嘅，你会做啲咩啊？梗系做下运动啦，系咪啊？可能跑下步啊，做下 gym 啊，咁样啦。咁大家有冇谂过，如果你想情绪健康，你可以做啲咩呢？其实好简单，就是俾自己每一日做一做 meditation 啦。其实 meditation 咧，好似一个冲凉嘅过程噶。我估大家每一日应该都会冲下凉嘅，系咪啊？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唔止一日冲一次，可能 more than 一次添。咁其实我哋身体污糟，我哋会用冲凉去清洗我哋污糟嘅部分，令到我哋变翻干净啊。咁如果我哋个心其实日积月累积咗好多尘，积咗好多情绪，你有冇机会俾个心去冲凉呢？咁冥想就系一个帮心去冲凉嘅时间啦。

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安住，坐低一阵间，感觉下双脚慢慢踩落去地下，感觉下头顶好像有条绳掹长我们成条脊骨，给我们坐直一点，但是维持翻下腰有些天然的弧度的。慢慢感受一下我们整块面放松，感受一下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然后慢慢地将察觉摆翻喺我哋呼吸嗰度，我哋俾自己好纯粹咁样观察呢个呼吸啊，唔需要控制，亦都唔需要阻止。让我们每一呼一吸都是很自然而发的。

再来下个吸气，邀请你去察觉一下，在当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尝试用两个词语去形容下当下的心情，可能是疲倦，可能是很累，或者觉得很烦恼很沉重，但又或者可能我们觉得自己精神焕发的，很精神很有力量的，很感恩的，给自己有一个感恩的心去迎接一天的。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我们不需要批评，我们很单纯地接纳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情绪，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再下来下一个吸气，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正方形的冥想练习。大家都知道正方形是有四条线的，一条打洞、打横、再打洞、打横。我们呢吸气的时候慢慢察觉，我们呢打直那条线向上推，然后打横那条线我们给自己闭气一阵间。呼气的时候慢慢打直那条线落的呼气，然后去到打横那条线再给自己闭气。我们会在这个正方形的练习里面的，慢慢吸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呼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吸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呼气，三二一，闭气，三二一。我们给自己留在这个练习里面，三秒吸，闭气三秒，三秒呼，闭气三秒。我邀请你在这里给三个循环自己。

完成咗呢三个循环之后，邀请你再次带自己翻返嚟当下，感受下你嘅心情，再邀请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下当下嘅心情。究竟呢两个词语同头先啱啱开始之前系一样嘅，定系我哋见到已经有转变呢？无论呢两个词语系一个点样嘅词语都好，我哋冇批评嘅，冇怪责嘅，我哋好单纯咁去接受佢，然后我哋对呢一个词语，对当下个心有一份觉知就足够啦。邀请你俾多最后五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将自己带翻嚟当下里边，准备好之后，邀请你俾自己可以松一松个膊头先啦，吸啖气，感觉下个膊头慢慢缩上去我哋耳仔嗰度，好，然后慢慢放松。再嚟吸啖气，将个膊头升高升高升高，好想掂到耳珠。好，然后慢慢放松。最后一个啦，吸啖气，升高个膊头，再升高啲，好高好高嘅 ，keep 住 for three, for two, and then one， 慢慢放松。

好，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下大家，头先响一个短短嘅正方形嘅呼吸练习里面呢，究竟前同埋后嘅心情有冇唔同呢？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冇，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啊，真係完全放松咗喎。其实呢，无论你系边个状态都好，唔需要怪责自己，同样地都唔需要批评，亦都没有比较嘅。纯粹系透过呢个过程，俾自己打开我哋份察觉，俾我哋慢慢回归返嚟当下。我唔知有冇听众朋友有个疑问呢，就系点解呼吸咪就系呼吸囉，做咩中间会有个停顿位嘅？唔知大家有冇呢个疑问㗎？咁其实呢，停顿系啲咩呢？就系讲緊嗰份正念啊。其实有时呢，我哋尤其是香港嘅生活呢，我相信一定好忙碌㗎。有时忙碌到呢，我哋中间想去个洗手间，或者想斟杯水飲呢，我哋都忘记咗。我哋忘记咗身体最真正嘅需要系啲咩。同时呢，亦都系我哋喺呢个忙碌嘅时间表里面呢，忘记咗俾自己去感受我哋身体里面最真实嘅感觉。咁所以呢，正念呢係为我哋提供空间，喺一个咁忙碌嘅节奏里面呢，可以稍作停顿。其实呢个停顿呢，可能你只係出去唞啖气，唞三个深呼吸，或者行开你工作嘅岗位，俾自己出去飲啖水。跟住再返返去当下嘅环境呢，你会发现你望嘢即刻清晰咗㗎，你会发现你见到嘅事物会唔同咗㗎，甚至可能你头先经历嘅一啲困境或者好生气嘅东西，可能你会发现呢成件事唔同咗。因为喺呢一个空间，你就可以搵返你嘅 clarity， 搵返你对事物嘅清晰度。是啊，咁所以呢，喺2022嘅开始，邀请大家俾自己有机会真係返返嚟当下，然后喺我哋生活里面加添一啲停顿位啊。呢啲停顿係让我哋搵返我哋嘅觉知，搵返我哋内心嘅清明嘅。咁我哋今日好心情星期三嚟到呢一度啦，係呀，希望大家都拥抱住呢一份好心情去度过今天。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先至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3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0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

0: 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6: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做咩呢？当然都要睇下个钟啊，虽然心里面都有一个钟惯咗啦，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呢虽然都要校定闹钟，但你咁上下又都可能早过闹钟响，自己都醒咗啦。擘大眼第一件事都要望望大钟，同埋諗一諗今日系咩日子啊咁啊。如果未諗得清楚呢，即係你都未完全系成个醒过来啊。现时时间是5:08，今日是一个礼拜的中间星期三。日子呢就2026年5月20日，农历是4月初4。现在温度呢都27度，今日最高大概28度，高少少啊。

向你细数佢嘅男人心事，对于情爱方面咧，都系可能系一个弱者，定还是一个感情丰富嘅人，想念自己嘅另一半，当时身边嘅人啊。余晴卿嘅《想念你》开始我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5:12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是28度。今日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一首歌，王菲当年在1989年的时候的一首作品，一种无奈的感觉唱出那种味道。而这首歌也当时是王菲以那个时候艺名，是后期先叫王菲阿菲。早期的打入乐坛就用王靖文，这个阶段就是王靖文的作品无奈那天，是在某一个雨天回想起过去的一段恋情，虽然最后都不能够相守，但是这段的回忆依然是深刻。而作词人就是林夕，听闻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一段唱得十几年的缘分而写的一首歌。王菲即是王靖文演绎，充满感性和一种淡淡的无奈。

原曲是来自日本的 Chaginoska 的这首歌。当时李宗盛听了之后发觉啊个旋律好好听啦，咁啊就于是亲自操刀啊写呢个即係歌词啦，諗住然之后呢就係交俾周华健唱。佢觉得周华健呢就应该係个声线啦好啱，或者佢当时个概念呢首歌。咁就俾佢即係建议佢翻唱啊咁。咁啊佢同即係周华健之间呢一路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呢，睇返啲嘅报道呢就话周华健最初自己尝试下填词写咗几个钟㗎啦。咁但係写嚟写去呢李宗盛睇完之后都觉得麻麻就咁写得咁烂嘅，即係佢哋嘅形容。浪费咗咁好听嘅旋律啦。於是乎周华健就好即係大家有一种是斗气咁样啦，又唔焚书咁样，哎咁叻你写啦咁。李宗盛咪写囉，喇喇声即係要写，因为第日呢就要录音㗎啦。咁佢就係返到屋企，喺屋企嘅洗手间就係、是、坐喺度嘅时候呢就连夜赶工諗下呢首歌应该点写。当时就写咗其中嘅一句名句呀，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不要让我如此难受。配喺情爱方面呢只歌呢呢、這个歌词呢啱嘅。但係其实呢当时佢嘅心态就係、是、哎呀我听日要交稿㗎啦，公司逼我要交稿㗎啦，即係个所谓 deadline 死线啦。咁就写上呢一个歌词落嚟，但係其实係配落去情爱方面，由华健去唱係好有感染力嘅。去到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就表达到一段嘅感情行到最尾嘅时候嗰种无可能挽回，但係依然係沉溺于呢一段嘅情放唔低嘅复杂心情。让我欢喜让我忧，有以下呢首《夕阳之歌》。

0: 梅艳芳嘅《夕阳之歌》，而家咧就系迎接曙光嘅时候啦，五点半过后啦，正确时间5:34。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5: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6: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7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5: 这一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现在还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这么有温度的报章。
7: 希望每朝早，
8: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味情梦最甜，神仙早餐奉献。
8: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每朝早起身可能都有一大堆嘢排住晒要按次序去做啊。而每朝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当然係洗面刷牙食早餐啦。跟住啫就要爱惜下自己，做下呢个体操，做下运动啦。每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 ,keep 住你嘅身体有灵活嘅喐动啊。听下收音机，听下我讲嘢，听下啲歌曲陪伴你一起。

草蜢啊，都40周年嘅演唱会，一路咧就巡回去演唱。大家去睇佢哋嘅演出嘅时候，佢哋都不讳言啊！40周年喎，都数到佢几多岁啦。但系几个吓、啊、都攞呢、這个即系搭车优惠嘅，大家睇住嘅大嘅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啊，都见到佢哋仍然系咁活跃嘅。虽然系叫做年长啲啦，但系喺佢哋嘅心态上，佢哋个个都好年轻，心态健康，又成日喐动嘅时候咧。啲筋骨都灵活啲，睇落咧系唔会系似一种好老态龙钟嘅感觉啊！呢、這个咧都应该系同佢哋成日经常喐动啊、跳下舞啊、运动好有关系。大家睇下郭富城啊，更加系啦，更加唔相信佢成成仲大过佢哋啲噶嘛？啊，可能系逐个睇法就唔同，有啲大啲，有啲细啲。以呢个60之0啊，60多啲啦吓，咁上下好似啱60，但系佢嘅身形佢几 fit 啊？呢、這个唔系一日半日啊，系佢经常咁去锻炼自己先至有呢个成果。清晨时间5:42啊。

郭富城嘅铁幕诱惑啊，系啊，成日都话要多运动，运动加营养，又要系即系留意一下点样去养生，你嘅生活先至系过得开心噶嘛，有健康先至可以做一切嘅嘢，有健康嘅人咧都即系精神好多，唔会成日愁眉苦面啊，应该又话腰骨仔痛，又话手好痹，膝头嗰个痛等等，呢啲咧有时回望下系咪自己都系。一个字懒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令到自己咁样样啦，都会比较好颓废嘅。有时坐得耐咧，你起身嗰刹那咧，就系啲盘骨嘅位置咧都会好冤啊咁样，就因为成日坐喺度唔喐啊嘛。咁所以咧点都要喐动一下，而唔系话真系要你做一啲好大嘅运动，你行下行多啲咧都 OK 噶啦吓。5:46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啱啱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7:30，今朝7:30。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天文台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所以你记得要带遮。天文台都说预料在未来几小时内会大雨，还有有这个狂风雷暴，当时出的是在3:00的时间。

林子祥的爱到发烧，去到最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结局，步入教堂 Let's get married， 陈慧娴。好啦，接近六点钟，一阵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没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

0: 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说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9.12，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16，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81.05 美元，賣出 4483.4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5: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4: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㗎啦。咁天文台呢喺之前十零分钟呢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㗎。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是属于低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20号星期三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住啦，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又继续咧，就讲下呢个食物营养嘅重点啊。
1: 嗯。
0: 上个礼拜你又提出咗讲三样重口味嘅嘢，就系苦瓜、纳豆、芫茜。咁啊，從來都知道啦，有啲嘢唔好食咧，唔緊要，阿媽就會話有營養啊，食多啲好啊，
1: 苦口良藥係嘛？
0: 係啦，
1: 試下啦，咁樣
0: 飲苦茶又係啦，都係因為為咗你身體健康咁樣嚇。咁食苦瓜嗰時佢都話，誒唔好味啫，苦啫，但係好有營養㗎咁樣。
1: 唔係，甚至乎有啲人話係苦甘㗎，即係甘即係啲甜味。
0: 其實你搭落去食真啲咧，嗰種味道係唔係真係苦嘅？
1: 係咯，係咯，咁即係睇下識唔識欣賞嗰種重口味食物啦。
0: 學你話齋咩？前半生後半生，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咁所以啲重口味食物，我覺得係大過咗先肯食嘅，係啊，嗰、那個味道嗰、那個味覺有少少唔同嘅。
0: 因為你個人又大過咗，又可能你又食多咗好多唔同嘅食物、你就知道啊，翻嚟有得比較啦，原來呢啲真係唔錯喎。
1: 係啊，
0: 由細到大呢啲仲要係可能佢唔係好貴嘅價錢，好經濟嘅，但係就帶俾你好多嘅營養嚇。
1: 係啊，咁甚至都講咗納豆咧。就唔係個個都好鍾意食嘅，因為都係一個非常重口味嘅一個食物啦。咁我諗我學識納豆呢樣嘢，當然我哋都知道每一種食物嘅來源啦，咁但係都係去旅行嘅時候會接觸到嘅一啲嘅特別嘅食物啊咁樣。咁香港而家好流行喎，即係我哋發覺原來香港好多日式嘅超級市場呢都會有得買嘅，係啦。咁啲人點解咁鍾意食，就因為呢佢哋相傳呢就個營養價值好高啊，對身體有益啊。
0: 又話即係如果你係去廁所唔係好順暢嘅呢，就食納豆好啊咁樣。
1: 咁甚至乎有啲人就話啊，食物裏面有啲酵素呢令到我哋個通血管啊，即係經常都聽到呢啲咁樣嘅建議啊咁樣啦。咁其實納豆係真係有呢啲嘅咪作用嘅。
0: 咁佢真正嘅營養亮點係邊度呢？
1: 係啦，咁佢亮點其實就係我哋嘅植物嘅蛋白質啦，因為本身它是一個發酵了的大豆，本身即有些人可能不吃太多肉，甚至乎可能蛋白質是來自一些植物性的一些食物，納豆都是一個很好的發酵了的大豆的來源的。除了日式的一些發酵了大豆食物之外，中國人或者印尼人都會有些發酵的大豆食物，即譬如我們的面豉、豆豉，譬如臭豆腐啦，
0: 我哋又食過呢啲，
1: 係啦，咁都係一啲發酵嘅大豆食物啦。咁另外，我哋印尼人就鍾意食天貝啦，都係發酵咗嘅大豆食物。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蛋白質來源啦。咁另外，我哋近期成日都講話啊，個腸嘅微生態好緊要。咁頭先阿錢你話，會幫到去廁所喎、
0: 啊。
1: 咁點解咧？就因為大豆本身發酵咗之後咧，譬如納豆啦，都有佢嘅益生菌啊。
0: 哦，
1: 係啦。咁科學家啦，或者可能醫療界咧，都好相信咧，其實我哋嘅腸係我哋嘅第二大腦啊嘛。如果我哋养好我哋嘅肠道微生态咧，咁其实对我哋嘅肠胃啦，对我哋嘅脑啦，对我哋嘅情绪啦，都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咧，纳豆本身佢嗰个益生菌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咁同埋本身纳豆佢发酵嘅时候都有机会唔需要加热啊。咁所以佢哋嘅益生菌里边嘅含量相对都会高啲，因为益生菌咧，如果你加热咗之后咧，就有机会会即系冇咗噶嘛。系啊，咁所以纳豆系其中一个即系比较容易攞到益生菌嘅一个食物啦。
0: 系。
1: 咁另外第三个维他命咧就维他命 K 啦。
0: 吓，维他命 K 有咩好處咧？
1: 係啊，咁維他命 K 就唔係成日聽到啦。咁其實維他命 K 本身係幫我哋凝血嘅，咁所以食得足夠嘅時候咧，就會對我哋嘅血管有幫助啦。咁另外維他命 K 除咗對血管有幫助之外咧，其實就同我哋嘅骨骼或者我哋嘅骨質好大關係嘅。
0: 哦，
1: 係啦。咁我哋通常聽到骨咧，就聽到維他命 D 啦，要食多啲鈣質啦。咁但係原來維他命 K 咧，都係我哋骨骼裏面嘅結構咧，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營養素嚟嘅。
0: 咁所以，喂，骨質疏鬆嗰啲，咪食佢啊？即係好啲啦，
1: 係啊，因為有研究講過咧，其實咧納豆咧可以降低我哋患骨質疏鬆嘅一啲機會嘅，咁所以其實納豆對骨都係好噶啦。另外兩種嘅維他命或者營養素咧，就係我哋納豆激酶啊，
0: 激酶
1: 係啦，激酶咁其實係一啲發酵咗嘅豆裏邊嘅一啲酶嘅成分，即係我哋話 enzyme， 即係一啲成分啦，咁都係幫助我哋嘅分解我哋嘅血栓啦，同埋改善血液循環嘅，係啦，咁所以對個血管係非常之好嘅。
0: 係咁啊，所以大家聽到咁多個好處。 即係計算下之後，喂，幾好啊，咪嘗試下接受佢，食下佢咯，嚇。
1: 係啊，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有樣嘢好好嘅咧，就係我哋嘅大豆異黃酮。係。係啦，大豆異黃酮咧，就係我哋女士，尤其是係要攝取多啲嘅，因為本身咧更年期前啊、更年期後啊呢樣嘢都會令到我哋患有婦女嘅癌症咧，相對係會減低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定要更年期之後食嘅，其實由細食到大咧，其實呢個嘅大豆異黃酮咧都會可以幫助女士咧防一啲女性相關嘅啲癌症嘅。
0: 我諗起你話大豆嘅時候，咁痛風症嗰啲人啱唔啱食啦嚇？
1: 係啊，咁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咁有部分嘅人咧就唔可以食咁多呢個納豆嘅，因為咧第一就係黃豆過敏嘅人啦，有啲人係敏感黃豆噶啦。咁另外如果真係有痛風症嘅人咧，因為本身大豆裏邊有啲嘌呤，咁所以如果本身有尿酸高嘅情況之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啊咁樣啦。咁又納豆咧本身咪有維他命 K 嘅，佢幫手凝血噶嘛。咁但如果有啲人食緊啲抗凝血嘅藥物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同嗰個抗凝血嘅藥物咧有少少衝突嘅，係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人啦，即係唔多嘅人咧，對納豆咧都要小心啲，咁但大部分嘅人咧都唔會話太大問題嘅。
0: 可能我哋講過苦瓜啦、納豆啦，仲有重口味嘅咧就芫茜啦，真係好大陣味嘅芫茜。
1: 你中唔中意嘅咧？
0: 我唔係好中意。
1: 即係你打邊爐都唔
0: 我會夾開嘅呢啲。
1: 哦。
0: 但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就會用芫茜啊煲啲皮蛋啊嚟到整啲湯，就話係清熱咁樣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中醫就係咁樣講嘅。
0: 係。
1: 咁另外我通常接觸咧就係皮蛋芫茜湯底打邊爐啦。
0: 係好、多人都係咁樣，我好中意。係
1: 啦，咁甚至乎你去打邊爐嘅時候咧，去嗰啲即係不下嗰啲調味品咧，其實嗰個芫茜都係主角嚟嘅。咁所以其實芫茜咧就真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嘅。咁但係啲芫茜控咧，即係而家好多產品咧，都係用芫茜味道嚟做嘅。你會發覺出去食一啲湯面，佢啲咩芫茜山啊，即係整個湯面上面全部都係芫茜啦。咁另外有個芫茜嘅餅乾啦，芫茜嘅飲品啦，
0: 呢樣嘢都係個潮流嚟。
1: 芫茜嘅雪糕啦，真係有喎、芫茜雪糕啦，再加埋而家。好兴嘅芫茜嘅粟米片，芫茜嘅薯片啊，系啊，而家好兴噶。
0: 咁嗱，兴还兴，佢一定有佢嗰个嘅营养价值喺度，先至会做，系咪咧？
1: 系啊，咁其实有啲人就唔系好中意芫茜，系因为佢有浸嗰啲番碱嘅味。咁我自己就唔系好觉嘅，
0: 我
1: 本身我就好中意佢浸味嘅。咁但系有啲人食完之后觉得好似有啲铁锈味啊。
0: 系
1: 啊，咁但系咧个人嘅味觉都唔同啦。咁啊，营养价值嗰方面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香草，
0: 系
1: 咁本身佢糖分咧同钠质咧都系相对。低嘅，咁另外咧，佢嘅維他命 A。維他命 A 都係好高嘅，維他命 A 當然對個眼睛好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個維他命 K 啦、
0: 哦，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 K 嗰個。
1: 係啦，咁所以咧，芫茜如果講西方營養學角度去睇咧，對個眼睛啦、對個皮膚啦，同埋我哋嘅血液嘅凝固咧係有幫助嘅。
0: K 咪就對埋呢個骨都好啊嘛。
1: 係啦，同埋對骨都好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抗氧化物好豐富啦，咁有佢嘅咖啡酸。同埋佢嘅橐皮素，咁呢兩個嘅抗氧化物咧，都係天然嘅幫助我哋清除我哋身體裏面嘅自由基啊，即係講緊我哋氧化嘅過程之中嘅產生嘅自由基。咁原來咧，我哋嘅芫茜咧都好強嘅抗氧化嘅一個作用嚟嘅。
0: 哇！真係唔好睇小佢喎。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同埋講緊話，即係健康飲食咧，我哋通常叫啲人都唔好即係用咁多高鈉質嘅調味品啊，或者鹽啊、豉油去調味啦。咁我哋會建議啲人用啲香草啊、香料啊咁樣啦。咁亞洲人就真係好鍾意用芫茜嚟做一個香料嘅。如果你唔係太唔鍾意呢個重口味嘅香草呢，咁其實要食多啲呢都有機會呢可以抗癌啊、降血壓啊、對個眼睛好啊，同埋對我哋嘅血管呢都係一個好好嘅食物嚟嘅。
0: 芫茜都係蔬菜類啊，我哋又唔似好似將佢好似啲菜咁炒菜啊，或者其他烹調嘅方法啦，淨係咁樣嘅配搭嘅啫。
1: 少啲囉，我覺得就咁食就唔多嘅，通常就係加落沙律啦、煲湯啦、調味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係打邊爐嘅時候咧，當菜咁樣食都會嘅。咁甚至乎頭先我講過，譬如有啲人食湯面咧，即係特登加十幾蚊咧，都係要去啲芫茜，即係去做一個調味啊咁樣。咁所以都有部分嘅人當芫茜係菜咁樣食。
0: 係咪其實佢都雖然話一陣味？但是你再研究一下咧，佢好似有種清香嘅感覺嘅都。
1: 我自己覺得佢有一陣類似骨子類嘅水果嘅味道，一種即係檸檬香嘅味道。咁同埋如果你發覺中國人嘅芫茜同 外國人嘅都係有芫茜㗎，叫 parsley 啊，番西。
0: 哦，
1: 係啊，都有嘅。咁所以中國人嘅芫茜，我哋英文叫 coriander， 即係外國人嘅芫茜咧，叫 parsley。咁都係一個同種類嘅一個植物嚟嘅。咁、parsley 仲更加有啲檸檬味嘅，我自己覺得。咁、parsley 就適合做沙律。
0: 咁、可能醒神啲喎，檸檬味
1: 都配合。我諗譬如講開番茄啦，前幾集我哋講過番茄啦，其實 parsley 同番茄即係番西同我哋嘅番茄嘅食物咧係好夾嘅。咁、通常番西就會用嚟做翻啲西方嘅 dishes， 咁就可能啲餸菜啊，咁可能可以配合沙律啊，都係一個好有營養嘅一個食材嚟嘅。
0: 不過芫茜咧，你就真係唔擺得耐，即係好容易爛嘅咯，嗬？
1: 係啊，會好容易爛，尤其是洗完之後，洗完之後，咁通常即係如果真係要食咧，咁當然買適量啦。咁、如果真係食唔曬咧，嗱，傳統啲人就話揾張報紙包住，揾張報紙包住啊！而家唔用報紙啦，用廚房紙，係啦，用廚房紙包住佢，咁即係擺入個密實袋度。咁之後擺入雪櫃，咁可以都雪多兩三日嘅。咁但如果都係嗰樣嘢啦，就算你雪得到耐咧，可能佢個營養嗰個價值都會減低啊。咁樣
0: 始終都係一買翻嚟咧就即時用。
1: 嗯，係啊。咁同埋我諗芫茜都係喺個泥土度生長啦，咁本身可能都係會污糟啲，咁、所以可能會記得翻，可能洗乾淨先食啊，或者可能切咗個頭先食啊咁樣咯。同埋咧，我都睇啲飲食節目咧，其實芫茜嗰個腳咧，即係個根咧，其實個味仲香。
0: 係啊。
1: 咁所以有啲人特登咧洗乾淨咧留翻個腳去煮餸啊，或者個香味啊，仲更加保留得比較好啲咯。
0: 嗱咁啊，今日講三個嘅重口味有啲咩嘅總結咧？佢哋嘅營養價值點樣啦嚇？
1: 個總結就係咧，雖然呢三種嘅食物個味道都好重啦，咁就唔係個個都中意食啦。咁、但原來發覺咧，呢啲嘅植物性嘅飲食咧，或者植物類嘅食物咧，都係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如果唔介意嘅話，挑戰一下自己味蕾啦，咁可能用一下唔同嘅其他嘅飲食方法或者烹調方法去添加呢啲咁樣嘅即係有益嘅食材落我哋嘅飲食裏邊咧，都對我哋有好處嘅。不過都小心啦，有部分嘅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因為本身都係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啦，本身可能佢钾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啦。咁、如果有本身血液里边钾高嘅人咧，就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如果对某啲食物敏感，譬如敏感大豆啊、敏感我哋嘅苦瓜，甚至乎敏感芫茜嘅人咧、就要尽量小心。不过机会率都唔系话太多嘅。
0: 系咁啊，总之平均去食用佢啦。咁啊，食呢三种嘅重口味嘅嘢咧，其实都系健康饮食嘅一部分。
1: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唔介意嘅话，都系嗰样嘢啦，挑战自己味蕾，可能。分鐘咧，你未食過，反而咧可能食下咧，可能你反而會愛上咗呢樣嘢嘅。
0: 會唔會將呢三樣嘢撈埋一齊食？咁重口味會點咧？有冇試過咧？
1: 等我翻去試下先，我試完翻嚟話俾你聽。
0: 苦瓜、
1: 納豆、
0: 鹽
1: 鹽西咦？可能呢個俾咗我哋嘅即係出面嘅廚師有啲新嘅景象喎，都可以試下嘅。
0: 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嚇，我哋一年都合作咗幾集啦。咁啊，係時候咧，你又要休息啦。下個禮拜就到阿雷博士啦。
1: 係啊，
0: 咁啊，同時你嘅休息呢次就真係休息喎。
1: 係啊，係啊，我會去加拿大一段時間探我屋企人，所以都要過去嘆下啲陽光啊、空氣啊，咁同埋唞下。
0: 同埋你都喺加拿大嗰度住過一段日子，
1: 喺嗰度讀書，
0: 可以揾翻啲小朋友啊，係細細個啲嘅時候小朋友，
1: 都希望揾到啲同學仔見下面啊，咁樣咯，
0: 係啦，聚舊一下咁啊，然之後充滿電嘅時候翻嚟就再努力工作，咁啊，旅途愉快嚇，
1: 好多謝你，咁我再翻嚟咧，再俾多啲新嘅資料你哋，關於營養嘅，
0: 再下次見，
1: 係啦，下次見啦，拜拜。
0: 天文台咧系已经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钟。今日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我在香港电台一五台陪住你。
1: 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啦，又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所以头先佢歌咧都好啱时候听下 ，Blue Jeans 同林忆莲嘅下雨天啊。咁啊，差唔多时间要同你讲拜拜，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蚊至50,000多蚊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蚊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國大樓官員今個月初說，正是計劃在德國撤出大約5,000個美軍人員。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經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會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司紀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房屋局咧将九龙城啊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俾业主咧可以作为参考。当局就话咧有信心啊，样板房嘅改装费用咧都会同私人市场嘅报价系差唔多。咁作为政府啦，嚟定合适简朴房的参考标准，阵间我哋会听听局方的介绍。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系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发局就话，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是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呢两个国家在无论是一个推动经济架构改革，又或者是人口结构方面，其实都很有发展潜力的。一阵间会请嚟贸发局的人员同大家介绍。
3: 港铁正系推进紧东涌线延线嘅项目，咁话咧东涌西段各项嘅工程进度良好噶。咁工程团队都话咧，佢哋采用嘅方案啊，喺咧建造车站同埋隧道期间咧，可以减低到对附近居民嘅影响，咁同时有助提升施工效率。阵间我哋都会了解一下最新嘅工程进度。
2: 團結香港基金啊，尋日就發表香港興能發展策略報告，咁提出咧好多嘅建議，包括啊係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發展、擴大興能供應嘅網絡等等。一陣間會請嚟基金嘅負責人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有關嘅內容。
3: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普京昨晚都坐专机抵达了北京了。睇返呢次係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环看天下陣間都会跟进返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最新互动。
2: 阿根廷最近就有关注团体举办一年一度老鼠节活动，主要就希望可以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希望亦都可以促进到维护实验室老鼠的权益。放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低收近1%，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连跌3日，通胀忧虑触发债息持续急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一年新高，高见 4.687 厘，三十年期债息更加是逼近 5.2 厘，创了近19年以来最高。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440点，收市是报49363点，全日跌了322点，跌幅是0.65%，创了两个星期新低。标普500指数收报7353点，跌了49点，跌幅是0.6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跌了220点，跌幅是0.84%，两者都创了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即将公布业绩的 Nvidia 跌近1%，重磅科技股大多受压， Meta、 Tesla、 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超过1%至到超过2%，苹果就靠稳。加德堡在业绩之后升近1%，其他的零售股亦都普遍做好。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市场评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且是关注全球的债息近期高企。英德股市连升2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最多是升0.8%，美市一度倒跌，收市是报10330点，升了6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0点，升了大约0.4%。法国 CAC 指数就先升后回，早段是曾经升多达1.1%，高见8073点，收市是报7981点，跌了5点。至於油價方面，國際油價是向下，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美國和伊朗的談判取得很大進展，又說雙方都不希望恢復軍事行動。倫敦布蘭特期油7月合約一度是回落去到每桶110美元以下，收市就報111.28美元，跌了超過0.7%。纽约期油6月合约收报107.77美元，跌了超过0.8%。交投更为活跃的7月合约收报104.15美元，跌了超过0.2%。现货金就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低见4465美元，跌了2.2%，创近两个月新低，最新就是报4481.58美元。纽约期金6月合约收报每安士4511.2美元，跌了1%。另外现货白银最多是跌近6%，每安士险守73美元水平。避险需求升温，美元指数是高见99.436，升了0.45%，创6个星期新高，其后就徘徊在99.28附近。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16，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普遍向下， 汇控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38.6。友邦、港交所、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同埋内银股 ADR 都偏软。京东集团 ADR 就升咗0.7%，折合系报126.8。小米 ADR 亦都靠稳。而港股寻日表现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大约170点。收市系报25,797点，升咗122点，升幅系大约0.5%，结束两日跌势。全日嘅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接近2,722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大约0.3%，收市系报4,857点。有调查显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份股票配置比例上调的幅度创了纪录新高。有分析就说，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都有中期选举，预料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的表现。任浩峰报道。
6: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50%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持有的现金比重较4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7: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啊，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2-3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啊。
6: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鱼子酱被视为西方餐桌上的奢华标志，近年来自中国的鱼子酱凭借规模化养殖和完善工业化生产链成功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鱼子酱出口地位。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为大家讲下。
8: 财金百科，
9: 鱼子酱、鹅肝和松露世界三大美味，是西方餐桌上最具奢华象征的食材。鱼子酱由沉鱼的鱼卵制成，过去主要在俄罗斯、里海和伊朗出产，故此长期垄断全球市场。一直以来，鱼子酱的产出依赖野生沉鱼加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野生鱼子酱的产量在1977年达到1988吨的历史高峰之后，在97年大幅下降到280吨。去到2010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野生沉鱼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全球禁令，令到野生鱼子酱退出全球供应。同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人工养殖鱼子酱逐渐取代野生鱼子酱。中国在2003年开始成功突破沉鱼人工繁殖技术，并且开始生产中国制造的鱼子酱。在人工养殖支持下，全球的鱼子酱销量由2019年的402吨恢复到2024年嘅729吨，复合年增长系12%，距离历史高位近2000吨，仍然有巨大嘅增长空间。鱼子酱产业链亦都从海外转移到中国，到咗202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鱼子酱出口国，市场份额超过一半。早前在港交所代表申请上市的寻龙科技，被誉为系将国产鱼子酱发扬光大嘅拓荒者。公司自2015年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 2024年全球市占率高达35%，超过第二名5倍以上。除了出口之外，寻龙科技仲推动鱼子酱消费场景的多元化和日常化，推出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燕窝等一系列跨界产品，希望打破高端食材黑板的印象。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1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咁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一连两日的全球繁荣峰会，今日最后一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是会出席并且担任专题讲者。
3: 一连三日的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会后咧系会见传媒，谈及会议嘅成果。
2: 立法会今日咧会开大会，喺议员口头质询嘅环节咧，系会包括啊关注到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嘅影响、推动争议解决服务发展等等议题。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一下咧，公署循规审查咗多间机构应用人工智能嘅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波士顿当局啦，为咗庆祝即将嚟紧嘅世界杯决赛周，就正系咧制造嘅一个直径长达13米啊，大约4层楼高嘅足球，并且计划咧放喺一个公园入面咧展出，预计呢个足球咧可以打破到世界纪录。阵间会讲下。
1: 在阿根廷有机构就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关注到实验室老鼠的权益。这个活动是以市集的形式举行的，出售多款的老鼠造型产品，希望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向民众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阿根廷有关注实验室老鼠权益的机构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鼓励公众领养已经没有科研价值的白老鼠。美联社报道，2016年成立的动物保护机构老鼠团队最近在实验室接走大批不再适用于研究的白老鼠，并带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上。活动以市集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现场设有多个售卖老鼠造型的锁匙扣、水杯和贴纸等产品的摊位，吸引不少人到访。所有在活动赚到的款项将会用于老鼠的兽医费用和寄养家庭的粮食开支。阿蓬特是其中一个摊位负责人，他抱住自己领养的老鼠协助推销，售卖素食、老鼠形状的襟章和贴纸。他表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老鼠，或者对老鼠有既定睇法，但是其实老鼠非常聪明和可爱，好适合被当作宠物。老鼠团队代表韦尔迪耶话，成立了机构10年，已经拯救了超过8000只老鼠，并为大约3000只找到新屋企。虽然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批评，觉得他拯救老鼠好愚蠢，但是他并不认同，反而觉得有关工作好有意义，日后将会继续为老鼠找新屋企。韦尔迪耶又强调，即使最近汉坦病毒比较活跃，但是向他们提供动物的实验室只会提供未受任何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老鼠，这些老鼠没有在受污染环境生活过，身体完全健康，不会传播疾病。世界杯决赛周今年6至7月举行，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3国联合主办。美国波士顿当局为庆祝这一场体育盛会，正是打造一个直径长达13米的足球，预计会刷新世界纪录，成为世上最大的足球。马萨诸塞州港务局表示，多场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波士顿体育馆举行。当局最近联同一间设计公司和其他世界杯赞助商共同打造世上最大的足球。这个巨大足球直径长 13.7 米，大约有4层楼咁高，并非普通的充气塑胶玩具，而是完全参照标准足球的结构和物料来放大制作。制成之后有望打破卡塔尔2013年创下直径长 11.9 米的最大足球健力士世界纪录。当局预计这个最大足球会在6月在波士顿东区一个码头公园展出。由于公园邻近机场，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机上乘客望向窗外就能够直接俯瞰到这个巨大足球。港务局代表戴维表示，当地有关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期待巨大足球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波士顿，欣赏当地充满活力的海滨和天际线美景，并向大家展示马萨诸塞州独特的景点和热诚好客的社区。
0: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信报报道， 渣打集团昨日公布一系列最新的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和股东回报之外，亦都预告在2030年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即是后勤职位超过 15%， 以反映人工智能 AI 应用增加的因素。按照渣打2025年是年报的员工人数去推算，估计受影响的人数将会是接近8000人。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昨日在简介会上说，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风险和合规等等。他又形容措施并非为了节省成本，而是利用财务支出取代低价值的低增值的人力资源。综合外电报道指出，提供这些服务而受到波及的重灾区包括印度本加劳鲁，还有是中国天津和波兰华沙。渣打香港未知道是否亦都受影响，但是集团提到随着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聚焦于富裕客户，未来将会进一步整合部分香港的零售客户组合去到旗下的数字银行，同时亦都支持建立富裕客户群的基础。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皇后像广场花园是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五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三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是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车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年中咨询中西区区议会。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计发展商不迟过出年年初开始工程。另外，皇后像广场以及花园多年来是旅发局举行冬日节庆活动的场地，明报都正是查询相关工程会不会影响到往后活动的部署。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是共同繁荣。据了解，这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是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亦都更加是信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员田德文说，中美中俄密集元首会晤，中国对全球秩序困境有力回应，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即是摒弃冷战联盟对抗的旧范式，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稳定双边关系，对冲联盟对抗的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他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为本届政府是至今规模最大、涵盖的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是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又强调，特区政府主动开拓中亚市场，是指作为香港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发掘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城市大学发表未来城市指数2025，香港位列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更加人才高地，连结枢纽， 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方面稳居全球前十名。负责研究和发表指数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说，指数都有助全球城市了解自身的定位，确定未来发展的重点。结果显示香港已经准备好成为未来国际创新和人才的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

0: 至到医管局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检查。东方日报报道，
1: 嚟到接近七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返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㗎，就係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係有道路工程㗎，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另外油麻地海宏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俊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签署联合文件。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

0: 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不急于延长和中国的贸易休战，又透露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降低或者取消对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许敬轩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

0: 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至于投资委员会，贝森特就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话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问美国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而特朗普同习近平亦都可能在十一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十二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副总统曼斯说，美伊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伊朗强调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如果受到打击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反击。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工程现场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特朗普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头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透露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方，在巴基斯坦斡船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他会等多几日令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给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亦都讲到伊朗，话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好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显然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星期一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战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说，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还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贸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的要求，应美国的要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名曾经与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有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去德国。翻嚟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人不惜送院。事发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小时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户主同佢嘅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 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加了解简朴房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在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得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57，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65美元，卖出4,483.25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二，强度系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的7: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保持争标希望非胜不可。不过一众球员经过日前的足总杯决赛之后，面对金像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却比39分钟跌入波，协助班尼茅夫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的埋门机会，不过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曼城赛后37战有78分，剩低一轮联赛之下，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再夺英超锦标。阿仙奴今个月底将会同巴黎圣日耳门在欧联决战，有机会成为双料冠军。另一场的生死战，互及仍然存在变数的热刺作客1-2不敌车路士。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一队成功互及上岸。安素费兰迪斯开赛18分钟远射得手，为蓝战士先开纪录。安迪利山道士在67分钟扩大比数，热刺7分钟之后由列查利神追至1-2的接近纪录完场。热刺在联赛杀科日将会主场对爱华顿，同样主场出击的韦斯咸斗列斯联。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嘅国事访问。普京昨晚系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预计习近平今朝系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系会举行元首会晤。
1: 今次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他出访之前还发表视像讲话，就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评论就说，美国和俄罗斯元首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访华，半年内法国和英国作为另外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访北京，这么高的密度高规格的外交安排也是实属罕见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国事访问中国。普京上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24年5月，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这次已经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而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和普京在不同场合会面已经超过40次。访华前，普京发表视像讲话，是他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普京说，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中关系内涵丰富，除了贸易合作之外，双方亦都在度积极发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他说，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发展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关系，俄中双方将两国关系视为特惠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普京这次访华行程距离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后不到一个礼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日前说，中俄2月份就敲定了普京访华日期。这次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中国的访问无关。乌沙科夫较早前亦都已经透露，俄中两国元首今年亦可能将于其他多边会议场合会面，包括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新华社发表时评，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9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双方持续深化战略沟通，将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发展。新华社亦都引述俄罗斯学者话，期待两国元首再次就国际形势深入沟通，推动双方携手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作出贡献。中俄作为世界大国，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多年来一直合作。内地传媒亦都报道，普京访华之前，中国在半年内已经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除了上个礼拜刚结束访华的特朗普，亦有去年十二月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一月亦都有英国首相施几贤。有内地评论认为，咁高密度、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实属罕见。今年以来访华的外国政要亦都已经有二十多位。有分析相信，继中美关系进入新定位之后，北京未来如何同各国保持对话、加强互动，对今后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如何发挥关键角色，肯定继续备受关注。

0: 國家15規劃綱要提出輕能等等的產業是未來發展重點領域或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團結香港基金昨日就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報告，提出多項的政策建議，探討香港怎樣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高增值服務。
1: 報告提出應該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的發展，分階段擴大輕能供應的網絡，優先在重型車輛密集的樞紐區域，好像是貨櫃碼頭設置加輕站等。
0: 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蕭日驅就認為，香港是應該積極拓展高增值的輕能專業服務。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蕭日驅，聽他講下報告的重點建議。
2: 香港在發展的初期要重點發展一些最高減排效果，或者是一些可以補足到其他能源的一些應用場景，就例如重型車。因為我們看到重型車輕能始終是比較有效率的，講緊可能會跟電動車去做一個比較。如果香港的路其實比較多是斜坡的路或者一些雙層巴士，其實這些地方我們覺得輕能的表現其實是比較好的。如果用電車來說，有可能需要比較多的電池才可以做到一樣的果效，令到其實可能整個重型車它的載重量無論是人或者貨其實有可能會下降。另外一些場景就是建築的工地，未來我們香港可能都比較多，例如北都我們就覺得輕能都有它的優勢。與其用一些柴油的發電機，如果我們要綠色或者為那個工地去減碳的話，其實輕能發電機在很多地方其實都已經有不錯成熟的應用，我們覺得都可以在香港去試行。
3: 本港目前有多少个加氢的设施呢？同埋如果要配合有关的应用和发展，你们建议有什么政策诱因鼓励兴建这些设施，同埋有什么合适的选址呢？
2: 公众加氢站就得元朗坳头一个，另外都有两个的私人加氢站。未来如果香港要再多一点去推广氢的话，可能是港岛、九龙、或者新界其实都需要各自有一个加氢站。因为开头我们都未觉得是说香港要大规模地用氢，好像剛才我們說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補足其他場景的一些的位置，其實去用輕，例如重型車等等，可能可以在啲重型車輛集中的區域那裡我們先起啲加輕站，例如可能是機場即是比較多的貨，貨運碼頭當然也都是一些工業村。模式是怎樣起呢？加輕站暫時就應該不會單獨去出現，其實都需要用那個以油補輕的模式，有賺到的錢去補貼可能開頭加輕站建造或者營運的一些費用，所以我們是要給一些誘因給那個營運商去做。一些的做法就可能是例如他在北都大的地方去建些加能站，可能如果他投到個地契說現在可能12年這樣，如果他願意加入這些加輕站的話，我們都可以給他一些額外的年期。或者另一些做法，坊間都開始多去說，就是不要只是用價高者得去投標的做法，營辦商他願意加入好像這些即是輕能源新能源的話，其實它可以加分，令它增加到去中標的機率。
3: 你認為即香港適合發展哪方面的輕能服務呢？
2: 現在機電工程署就已經做緊嗰個綠輕認證啦。首先有咗認證之後就開始有啲檢測嘅服務係需要出現啦。咁就係因為我有個標準，而家就由機電工程署去定義咗究竟咩係綠輕啦，點樣達到呢個標準就要啲機構或者啲檢測公司去做啦。咁另外就係其實輕鐵本身佢自己對於嗰個純度其實個要求係好高，因為如果我哋講一啲輕燃料電池用輕去發電嘅話，其實個純度係超過需要係 99.97%。咁加上例如香港都好高密度，對於那些輕氣設備的容錯率都十分之低，所以需要有我們自己的檢測服務。就兩類型的檢測中心，可能是開頭第一類就是一些設備類型的檢測中心，可能輕燃料電池、高壓的氣瓶或者一些探測器，另外就是輕氣的純度的檢測中心，我們覺得香港都是可以做。
3: 推動輕能發展，你認為可以帶來幾大的經濟效益呢？還有當中都涉及不同的政策範疇，這方面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2: 香港我哋都睇過，就暫時未有一個本地嘅數據可以講話輕能未來其實是有幾多嘅經濟效益。不過我哋見有一啲比較推動得相對成熟嘅地方，例如英國咁，其實佢就政府出咗一份報告，就講過輕能其實帶嚟幾多嘅經濟效益嘅。其實就係講緊10萬個職位同埋130億嘅 GDP 度。咁我睇翻英國嘅一啲數據大概講緊成個經濟體嘅 GDP 嘅 0.5%， 就業嘅話就係 0.3%。咁你話呢粒數大，當然又唔係好大。不過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以單一嘅新能源 嚟講，喺起步階段嘅話咧，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可觀嘅，即係都唔係一個好細規模嘅一個行業咯。咁同埋我哋只係講緊即係好多種新能源嘅其中一樣，即係輕能源都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都絕對應該特別又要配合國家大方向咧，都好值得香港政府去投資落去。

0: 港铁咧正系推进东涌线沿线项目，目标咧系2029年完工并且通车。港铁就话啦，东涌西段各项工程嘅进度良好，预计明年嘅上半年大致完成车站主体结构，并且系会喺未来一季完成隧道嘅钻挖工序。
1: 嗱，呢个项目咧系位于已经发展嘅社区，港铁嘅工程团队咧就话起车站同埋钻挖隧道期间咧会采用社区友善嘅方案，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同時亦都幫助到提升施工的效率。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昨日都去了解過，聽下他的報導。
2: 為配合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發展需要，港鐵建設東涌線沿線，目標2029年完成工程並通車。其中東涌西段工程包括興建東涌西站作為東涌線未來新終點站。港鐵昨日交代東涌西段最新工程進度，說車站大堂層已經完成挖掘和建造樓板，目前正是進行月台層的工程，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隨後會開展機電工程和安裝室內設備等的工作。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區內住宅林立，將來車站的位置會相當接近日東村。港鐵公司大嶼山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為了減少工程期間對社區的影響，團隊採用社區友善方案，包括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車站，能夠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灰塵。
3: 這個方案它那個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個屋頂我們建造了先，這個屋頂既是一個的永久的屋頂，亦都是好像一個隔音罩一樣，將我們在工程進度裡面的時間呢，大部分時間會在這個的屋頂的隱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個的減聲音和減塵的效果。
2: 東涌西段涉及建造兩條合共長 1.3 公里的隧道，團隊預計隧道鑽挖工序在未來一季內完成。李家良說，項目採用鑽挖機方式建造，全程在地底進行，能夠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
3: 這兩條隧道的走線是需要經過一個大型的屋苑，經過主要的幹道，經過一座石獅山，還有要過海的。在個山那裡，其實我們要面對是非常堅硬的花崗岩，而在個海那裡，我們是經過海底有水壓，亦都有海底的淤泥，為了盡量減少對社區的影響，工程團隊在這裡的隧道，我們是敲定了用隧道鑽挖機的技術做這兩條隧道的。而隧道鑽挖機亦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可以一路鑽挖，一路在隧道鑽挖機的中段那裡即時就可以裝隧道牆身的牆壁了。
2: 為了減少大型吊運和地區運輸對社區的影響，李家良說，團隊完成建造第一條隧道之後，首次成功將鑽挖機在地底180度吊頭。
3: 在一個傳統的隧道的工序，當一條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條隧道，往往都需要將隧道鑽挖機由一個地底空間拆卸吊上地面，再運輸，再吊下去樹井，再裝嵌，對於施工和對於地面的交通都會有一定的要求。我們今次經過很小心的規劃之後，克服了空間限制，做了我們港鐵公司第一次的在狹窄空間原地掉頭動作，這樣就可以減低對社會的影響之餘，完整減了一個的隧道鑽挖的起始的工序，大大地提升了工程效率。
2: 至於工程成本方面，李家良說，地底車站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對通風和物流的要求都比較高，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團隊在早期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
3: 無論是我們的隧道鑽挖機、掉頭和我們由上至下，其實都在我們的規劃、在我們的仔細設計那裡已經納入了其中，那變成在我們的工程預算呢，其實都已經將這些社區友善的緩解措施已經是放進去，我們會保持著一個審慎理財的態度，繼續管控好成本。
2: 港鐵說，會繼續與不同持份者緊密溝通並監察地盤的工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适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机场路去亚洲国际博览馆方向，近住民航处总部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最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咁贸发局就话咧，呢两个中亚国家喺地理上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亦都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发展制造业、金融科技等等，务求令到经济多元化发展，就唔再只系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
4: 贸发局就指出，哈萨克已经系喺首都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而乌兹别克嘅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消费潜力亦都强劲噶。贸发局认为啊，呢两个国家都系内地企业出海中亚嘅成熟目的地，香港系正正可以发挥桥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
7: 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咁佢距離東亞、南亞、西亞同埋俄斯咧，呢幾個地理板塊咧都係喺中間嘅。咁佢亦都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一個地理嘅核心，所以佢直接係扮演咗亞洲同歐洲之間嘅物流嘅一個樞紐嘅角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戰略嘅意義嘅。咁第二個咧喺國家嘅交流合作層面嚟講咧，2023年其實已經舉辦咗首屆嘅中亞嘅峰會啦。咁後續咧喺2025年咧亦都舉辦咗第二次嘅峰會。咁喺國家層面上，其實係確立咗一個好專門嘅、比較高規格嘅、高層面嘅一個雙邊嘅外交合作框架啦。
6: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天然資源豐富，係礦物業大國，近年亦都積極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龐明話：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務求令到經濟多元化。
7: 中亞各個國家其實依家陸續都喺度進行緊、推進緊比較深嘅結構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經濟多元化嘅呢個趨勢咧，都比較明顯嘅。好多唔係好熟悉中亞地區嘅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一個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啊，主要係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係中國內地對佢嘅投資入面咧，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係投喺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6: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咗吸引外資，已經喺2018年喺首都亞斯塔納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一个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平台，并且提供税务优惠。
8: 亚斯塔纳的国际金融中心

0: 社评就话，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多个政府部门监管缺失，薪酬趋势调查即将公布，难免系出现质疑对失职公务员加薪嘅声音。与其纠结喺呢个问题，不如趁机会深化制度改革，调整薪酬，按功过建立以结果为导向，让公仆重拾为市民服务嘅初心。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上个星期牛头角发生的致命车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的士司机是七旬的长者。社论就认为高龄驾驶之弊是要铁腕管治，希望政府痛定思痛，对的士业界实施更严格、标准更高的规管，设立年龄上限，限制工时，亦都可以是一并考虑。期望牛头角的车祸会是最后一宗，今后市民出行不用再胆战心惊。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00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话，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嘅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同稳定。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而系追求和平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唔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嘅美中关税同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仲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话，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嘅成果系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嘅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佢话将会负责识别唔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